0: 2021年初，51岁的刘姐刚刚回到麻城准备过年。平时在外地做家政服务的她，每天都会在多位雇主家穿梭忙碌。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做了10多年。每到年关将至，或者稍有闲暇，她的心里就会想起一个人。
1: 我记得很清楚，他是2003年6月18号，我外公妹妹打个电话，他当时接了我的电话，没说两句就把我电话挂了，他那个脾气有点暴。
0: 2003年的7月底，当刘姐再次联系妹妹时，她的电话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1: 打他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心想的可能是玩，或者是那个知道他这个性格，他说可能玩疯了什么的，搞忘了充电了，或者是没有发挥啊，怎么搞的，就这样子的就搁下。
0: 刘姐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为补贴家用，她和妹妹小梅很早就外出务工了。刘姐最初在厦门工作，妹妹则常年在武汉。转眼到了2004年1月，回家过年的刘姐发现，经常比自己早回家的小梅并没有回来。在家务农的母亲告诉刘姐，她最近几个月也没有小梅的消息。
1: 我妹妹16、17岁的时候去了武汉去做保姆，慢慢的那个我妹妹脾气暴躁，他们两个老的说什么就是她就是吼啊，吼他们，她就管不了。
0: 在刘姐的记忆中，妹妹在外出务工后与家人的联系就逐渐变少了，像这种不接电话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妹妹小梅就彻底失联了。2021年，在麻城这座并不大的城市里，因为一个人被困扰了10多年的并不止刘姐一人。在麻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陈向阳的心中，也一直被一件18年前的往事困扰着。
2: 我们呢做了很多工作，只能说他这个就是一个欠账放在我们这里，既然是欠账，他就我们就必须去还。
0: 陈向阳所说的欠账也要从2003年说起，当时刚入境没几年的他，还是麻城市公安局龟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龟山派出所位于龟峰山风景区内，每年4月份杜鹃花盛开时，这里就会吸引一些游客前来赏花。但在平日里，龟峰山上却非常冷清。除了偶尔会有一些村民到山上砍柴，几乎没有其他人光顾。让陈向阳在心中牵挂了18年的是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一具无名女尸。这起案件也是他从警后参与的第一起命案。
2: 这个尸体很可能是染出认过来之后逃到这里，因为麻城这一边河南安徽到那边有武汉几个县市都是打劫的一个地方，当时主前主之力我们就是说以麻城为中心点，发生的周边的县市继续摸排。
0: 可是警方多方查找却一直没有结果，案件的侦破也没能取得有效进展。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麻城市公安局也在各种媒体平台发布了一份帮助寻找失联亲属的公告。
2: 一个是过来报案，第二个就是叫他的亲属过来采集那个血样，如果发现了有比对的一个线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
0: 春节刚过，回麻城老家过节的刘姐又开始规划外出务工的事。就在这时，她和家人从网上看

0: 看到了麻城市公安局发出的公告。
1: 我弟弟在网上面看到的，然后他就是叫我去以失踪人口的名义去报案。他说这么多年了，也就是说我爸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嘛，万一我爸哪天要是不在了以后，就 DNA 这一块就很难了。

0: 根据刘姐提供的户籍信息，值班民警并没有查到与小梅有关的任何情况。18年过去了，小梅不仅没有购票出行，也没有到外地入住过酒店，就连办理二代身份证的具体时间，民警也没有查到。事有蹊跷，于是值班民警将刘姐带到了刑侦部门。
1: 我首先问她的妹妹实质联系的一个准确的时间，这是必须得问的。第二个就是她妹妹的一个身高啊、年龄啊，包括一个长相啊，各方面的一个特征。
0: 根据刘姐的回忆，小梅是在2003年的7月份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当时她26岁，身高接近1米6，发梢齐肩。
1: 这个梅啊，其实她从小她家里条件非常不好，初中还没读完，她家里就没钱让她上学了，她90年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打工。然后他呢，性格好强，也不经常跟家里打电话。
0: 照片中的小梅年轻靓丽，且穿着时尚，完全看不出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女性。按照刘姐的回忆，小梅的这些照片大多数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1: 她妹妹当时打扮呢，放在现在，她这个气质跟这个穿着打扮，那也不是很落后的人。
2: 我是有一种感觉，妹妹会不会被别人骗去，骗去了别的地方去了。
0: 根据小梅的体貌特征，陈向阳的大脑快速思索着麻城过往的各种警情。就在刘姐说到1998年小梅曾经补过2颗门牙时，陈向阳的神经突然警觉了起来。
1: 我也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这个他妹妹报失踪的就是我们03年曾经的有发生的一个命案积案，是不是他妹妹就是那个无名女尸的那个真实身份。
0: 陈向阳脑海中思考的就是他18年来多方调查但始终无法弄清尸源的龟峰山抛尸案。案件发生前，龟峰山风景区刚刚成立不久，游客还不是很多，谁都没想到在景区内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案件。
1: 当年那个条件也没有监控，又是个室外的现场，按照尸体的状态来说，这个时间也很长，那就是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0: 但是当年此案发生在麻城，小梅却工作在武汉，两地相距100多公里。如果无名女尸是多年前失联的小梅，那么她又怎么会出现在龟峰山上？
1: 问了一下她妹妹的工作经历啊，个人的一些感情经历啊，她失踪了，我们肯定说想进一步通过她身边的关系人来了解他的去向。
0: 刘姐告诉陈向阳，小梅最初在武汉做保姆、家政等工作，之后又做过酒店前台。2000年左右，小梅认识了一名叫朱某友的男子。尽管小梅喜欢，但刘姐和其他家人却对朱某友有所保留。
2: 第一印象，我看不上他，个子很矮，长得也不是很好，给人的感觉他好像不是普通老百姓，有点像做生意的人。
1: 后面了解到这个人是有妇之夫，为这个事他全家里

0: 非常反对，但是他妹妹听不进去，为这个事他还跟家里闹矛盾，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突然挂掉电话了，突然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了。
1: 由于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所以刘姐对小梅的社交圈并不了解。在她看来，小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人，但小梅的身份信息以及补过牙等特征确实与龟峰山抛尸案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问她家里有哪些人，她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父亲，因为她母亲已经不在了，三个人都采集了血样。
1: 在等待检验结果的同时，陈向阳也立即前去调阅当年的调查档案。2003年的12月5日，一名到龟峰山上砍柴的村民在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行李箱。看到箱子十分完好，而且款式比较新潮，村民以为是游客遗落在此，所以将箱子拿回了家。
0: 过了两天之后，也没有人来找啊，也没听到别人来打听呢、啊，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自己拿了一个他砍柴那个砍镰，把那个箱子，那因为是密码箱，把它勾开了一点，就发现里面，闻到臭味，然后就跟他家人一起就报了警。
1: 向村民了解完情况后，麻城警方也立即将箱子带回公安局进行勘查。
2: 但是我们现场勘查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久，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周围没提到什么指纹啊、足迹啊，或者可疑的车辆足迹这样的。
1: 当年死者就被装在这个深蓝色的行李箱内。警方在箱子里一共发现了20多件女性的衣物，还有一张包裹尸体的床单。然而箱子里却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通过检验，法医判断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大约在2003年的7月至8月。
2: 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是不是外地的人来过来那个抛尸现场第二现场啊，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
0: 当时麻城市公安局组织了很多侦破小组，去通过箱子的特征啊、衣服的特征啊，在麻城市的各乡镇，包括周边的各县市，甚至到武汉进行一个协查。
1: 由于女子的样貌以及身份信息的缺失，调查一直没有进展。麻城警方也立即转变思路，从抛尸的行李箱入手调查。在走访了麻城本地售卖箱包的一些店铺后，商家们一致认为麻城没有售卖这种箱子的地方，但在距离麻城不远的武汉市应该会有售卖。
0: 当时还到武汉的箱包市场，各个箱包市场去寻找过这种同类型的箱子，因为武汉那边那就是流动人口太大了，一直也没有线索，也没有下落。
1: 经过刘姐家人的血样比对，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死者正是他们失联了18年的妹妹小梅。尸源终于查清，但究竟是谁杀害了小梅，并将她抛尸到龟峰山呢？
0: 没有明显的机械性损伤，头骨有一点轻微的一个骨折，就是很可能怀疑是窒息死亡的。死亡的时候，这个女的处于一个睡觉啊，在洗澡啊，这么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状态之下。
1: 按照当年的调查结论，小梅在死亡时身上并没有任何衣物，而凶手应该与她的关系较为亲密。按照刘姐的回忆，与小梅有过感情的只有朱姓男子一人，在她的记忆中，小梅与男友之间的感情一直比较稳定。
0: 年末点的时候，她还把这个男的带到

0: 了我们马城，他的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他们家里的父母亲呢，他姐姐都见过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当时呢，买了一个面的，在跑我们的一个乡镇的一个线路。
1: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成为了小梅远离家人的导火索。
2: 也不知道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人报了警呢，还是他们家报了，知道这个姓住在我们家，然后他那边叫我们派出所里面的人把那个姓朱的带走了。
1: 这件事发生在2002年底，此后伤心的小梅再次离开了麻城，只身一人回到了原先打工的武汉。
2: 带走了之后，然后我妹妹就从那个时候就离开家了，然后就一直没回家。那个时候其实不懂得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的照顾啊，要去管教他们啊什么的。
1: 根据刘姐的回忆，朱某友与小梅在2002年底就已经分手，如果他没有可疑之处，那会不会是小梅其他的熟人作案呢？刘姐告诉警方，小梅失联前曾与自己的表妹郭某霞联系过。
2: 表妹说我妹妹到安徽去找工作去了。
1: 小梅失联后，刘姐曾找到同样在武汉打工的表妹郭某霞，向她询问过妹妹的去向。当时郭某霞说小梅在八月初的时候去了安徽打工。
2: 本来我妹妹安徽是有朋友，一个女孩子是我妹妹介绍到那嫁到那边去的。
1: 麻城警方很快找到了郭某霞。郭某霞告诉民警，2003年时她与小梅租住在同一个小区，并且彼此也非常熟悉。当年小梅电话失联后，自己也曾经寻找过她。
2: 她说站在他家阳台那样子的喊我妹妹也能听得到，他有时喊他都还喊他，他当然也没人会应他。他说过了几天呢，然后就他就去找去敲他门也没人，没人，但是一直看到阳台上面我妹妹的一套睡衣挂在那里，他说挂在那里好久了也没人收起，没人那个。
1: 郭某霞向民警反映，关于小梅当年前往安徽的事情，并非直接由小梅亲口告知，而是通过小梅的男友朱某友传达给她的。原来2003年时，小梅和朱某友瞒着双方家庭再次复合，小梅也曾请求郭某霞帮自己保守这个秘密。2003年七月底，她曾去小梅家敲门，但无人回应。然而大约三天后，小梅的男友却突然来找她，
0: 跟他说刘富梅在安徽那边找到了一个事儿，他也要到安徽那边去，然后就说他们租的同住租的房子已经续费续了一个月，他在那边找了事，一个月没有回来，就把这个房子跟房东退掉。
1: 果然朱某友和小梅双双离开了武汉，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刘姐和家人认为小梅和朱某友仍然在某个城市共同生活，所以在之后的几年里就慢慢放弃了寻找，只是偶尔会拨打小梅的电话，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2: 那个时候他们电话号码一直留着，一直打，打了很多年就是一直打不通。后来你看电话一直在更新换代，电话卡一直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的就没那个了。
1: 当年刘姐和家人都以为小梅的失踪应该是暂时的，任性过后终究会再次回家，可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到18年后的2021年，小梅却始终没有回来过，就连多年前母亲去世时小梅也没有出现。找到小梅也成为了母亲临终前的遗愿。
2: 听我爸说，他最后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妹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样子。
1: 按照郭某霞的回忆，朱某友应该是最后见到过小梅的人，但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一起在麻城生活工作了半年，而且在双方家庭都反对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再次复合。麻城警方认为

0: 朱某友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杀害小梅。
1: 刚刚我家里去过吗？他家里环境很差，他知道，都知道。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放下所有东西来跟这个梅兰一起生活，这个东西还是足以可以证明他的这个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0: 此时郭某霞却突然联系警方，说想到了当年与朱某友聊天时的一个细节。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年，朱某友在交给他出租屋钥匙时，曾隐约看到对方的脖子上有抓痕，当时他还以为是两个人闹了别扭。抓痕确实有些可疑，可如果凶手是朱某友，他又是如何知道龟峰山这样一个100多公里外且在当年并不出名的地点呢？就在陈向阳思索这个绕不过去的疑点时，他突然想起2002年小梅和朱某友在麻城居住时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拉客，所以朱某友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去过龟峰山呢？
1: 就是我们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他回去之后跟那个美生一起生活，然后他跑那个线路车，就是拉客的车，客车他会从黑河然后经过龟峰山然后再到麻城来。
0: 在后续调查中，警方还发现小梅遗留在家里的照片中就有部分是她和朱某友在龟峰山上拍摄的。
2: 结合这个情况来看，朱志友那个抛尸的那个地点，也就是我们的麻城的龟峰山那个地点，那个地形是非常熟悉的。所以综合这些分析啊，这个朱志友杀害刘富梅的嫌疑非常之大。
0: 2021年8月30日，麻城警方在浙江台州找到了这位朱某友。
1: 我们就直接说嘛，我们说是，湖北麻城市公安局的。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整个人就冷静下来了。
0: 朱某友18年来或许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面对麻城警方，他讲出了压抑在心里多年的往事。
3: 这么多年，
4: 我也累。

0: 累了。
1: 真的累了。
0: 我们今天到你店里那一刻，你都饿青春，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见，
1: 我逃避不了。
0: 对啊，面对着，
1: 逃避不了。跟我负责的负责。
2: 当时就说人杀他了。

0: 隔了18年之久，朱某友依然准确地认出了当年抛尸的位置。
1: 肯定想过，肯定是想过，但是总是抱着侥幸的，会不会是骗到大山里面去了，或者是怎么样子，总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希望他还活着吗？
0: 据朱某友供述，2000年在武汉偶然认识做酒店前台的小梅后，便对她产生了感情，之后就瞒着妻子与小梅一起生活。2002年被家人找到并带回浙江台州后，他心中依然放不下与小梅的感情。2003年初，他又偷偷回到武汉，再次与小梅复合，但由于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
2: 长时间一直住嘛，说他是废物，男的肯定也受不了。时间长了之后，就在那一晚上突然就爆发了。
0: 据朱某友自己讲，长期压抑又难以忍受的他，在杀害了小梅后，就乘坐出租车到龟峰山景区，然后就拉着装有小梅尸体的行李箱，一步步走上了那座曾经带给两人美好回忆的龟峰山。
3: 回顾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时条件之下的侦查意识以及侦查思路都是对的，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死者的身份一直难以确定下来。在我们历代侦查员弃之于为高度负责的工作，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判决终于可以给死者家属，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0: 案发现场监控排查，一对男女浮出水面，举止亲密，年龄悬殊，他们之间是何关系？神秘黑车行踪诡秘，只在村口一闪而过，迷雾重重，疑云密布，警方能否破解谜题？陌路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0: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9: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10: 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
11: 你这不是跑案？
12: 什么也别说。
13: 哎，老陶，你别急，
1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3: 不会停，
12: 就成死案了。
14: 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
11: 咱现在去查谁？
12: 顾家那个是爷爷，晒太阳的是爷爷。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0,000中国刑警。这陶威志说得好啊，当刑警的不怕吃苦，再难再累，只要有方向就要往下查。在王然的帮助下，陶威志等人得知，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这让陶威志等人有了新的侦查方向，他们能顺利地找到犯罪嫌疑人吗？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懂法。
11: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9: 当然了，
15: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
11: 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2: 啥意思？是不是了？
16: 喂。王然，哎，你说。
17: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6: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5: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12: 还得去培训？
15: 嗯。
16: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12: 啥意思？
16: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11: 太好了，
12: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1: 不，也不完全。
18: 本集以 DNA 锁定顾氏家族却无匹配嫌疑人为开场，暗藏三重关键设计，成为串联剧情、塑造人物与深化主题的核心。剧情层面，该线索制造有方向却无答案的僵局，既凸显积案背后家族过继改姓等复杂问题，又为秦川团队介入重启调查提供合理性与紧迫性。人物层面，他既是陶维志6年翻阅族谱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的精神支撑，凸显其执着坚守，也为秦川展现科技加传统协同刑侦理念铺垫了基础。主题层面，线索既体现科技刑侦的进步，又打破科技万能认知，深化了积案攻坚需技术赋能与民警坚守并重的主题，更暗藏线索不灭、坚守不止则正义不缺席的核心利益。
11: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1: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
2: 来，
0: 来了。
5: 哎，钟军，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2: 秦总，辛苦了。
3: DNA 科室严军，
7: 秦总，刘组长，
0: 领导好。
8: 程树峰，
9: 雷主任好。
5: 好。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
5: 来来来，好，
3: 请请请。
10: 陶维志未迎接抵达东林县的秦川，这并非失礼，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其一，查案优先级远超一切。其二，性格执拗刚直，更愿以实干证明自身。其三，他深陷 DNA 锁定顾家却无匹配的技术僵局，迷茫与焦虑让他无心顾及接待。
3: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是怎么回事？
9: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1: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2: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1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9: 哎，是的。
1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9: 哎，小程
2: 啊，秦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1: 5个？
2: 嗯，
1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2: 是。
12: 秦总，这儿。
11: 5个瓶子吗？
12: 对，
11: 5个。
13: 4个？
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啊，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1: 哦，确认。
2: 对，
11: 拿4个瓶子。
2: 对，
11: 现场5个。
2: 嗯，
11: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3: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收回来。
11: 那个小苏，
14: 嗯，
11: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4: 嗯。
1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

0: 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0: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2: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3: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4: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5: 秦川等人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残忍杀害了三名小女孩，他涉嫌猥亵儿童罪和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剧中的犯罪嫌疑人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足见犯罪行为之恶劣。而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司法部门开展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行动，明确有案必查，有罪必惩，坚决从严打击类似违法犯罪行为。回到剧中，案发现场留下的水瓶是关键物证，虽然案件过去了几年时间，但是物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县公安局。其实对于刑事案件的物证保存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多个条款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管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规定旨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防止证据丢失、污染或遭到篡改，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除了这些线索以外，秦川等人还了解到案发现场曾被人伪装过，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6: 东林民警在秦川现场分析案情时表现出不耐烦，并非针对秦川个人，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一，六年排查让民警身心俱疲，他们翻山越岭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却陷入僵局。秦川让重新做 DNA 引发不愿再做无用功的抵触。其二，民警长期受固有侦查模式影响，部分民警对破案失去信心，将秦川到来视为走过场，认为外来者的分析是纸上谈兵。其三，秦川的分析精准，直接戳中了他们未检测饮料瓶瓶口 DNA 的失误。
7: 矿泉水多钱一瓶？
2: 这个3块，这个2块。
7: 哦，哪两个？
2: 两个4块钱。
7: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的，
2: 7、8年了。
7: 哦，7、8年了。
2: 哎，
7: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2: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7: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2: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7: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2: 10几20天，内存小。
7: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2: 慢走。
7: 哎，当年查不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0: 查过。
7: 嗯，
0: 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7: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0: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7: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0: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

0: 老冯啊，
1: 秦川带队走访村中小卖部，几句闲聊就得到关键线索。此桥段凸显出秦川务实精准、懂人心的指挥员特质，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精准补位证据链断点，针对民警六年查案的重大遗漏，要求复核瓶口 DNA。 其二，现场示范现代化刑侦理念，通过还原案发场景，梳理取证逻辑，打破民警依赖 DNA 加族谱排查的固有思维。其三，化解民警抵触情绪，以共同查案的下沉姿态凝聚人心，让案件有了明确新方向，重建民警破案信心。
2: 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了。
4: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东林民警6年的查案过程有两次关键失误，一是案发现场的5个饮料瓶中有一个很有可能为凶手所留，但民警只检测了瓶身 DNA， 却遗漏了瓶口可能残留的嫌疑人唾液痕迹。二是小卖部装有摄像头，本可锁定案发前购买同款饮料的可疑人员，却错失关键视频。东林民警的失误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基层刑侦的现实痛点，也凸显了刑侦事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必然。而秦川通过走访小卖部等务实行动，不仅弥补了失误，破解了僵局，更传递了细节决定成败、初心永不褪色的刑侦精神，让剧更现实、更丰满。
5: 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他不具备这个条件，您知道吧？
6: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他不好划定。
7: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6: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5: 是老陶吧？
8: 江初，江初，
5: 陶队，陶吧？
8: 哎，刘叔，哎，小张，
9: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0: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8: 秦总，
3: 没事没事，就养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
11: 踹开了。
4: 陶维志见秦川时称手脏了，就不握手了。表面看是他刚从乡村排查采集 DNA 回来，双手沾满泥土汗水的客观现实是他6年来疯魔式查案的写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让上级看到他们的狼狈，藏着基层刑警的自尊。此外，在秦川邀请下，他大口干饭，狼吞虎咽。很明显，之前他大概率会常常因查案错过饭点，潦草果腹。这些细节形成心理递进链，手脏不握了是距离感与尊严坚守，大口干饭是信任破冰，卸下防备。
8: 陈总，你们吃饱了吗？
12: 啊，我们饱了。
8: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12: 那就从那个王

0: 然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1: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2: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3: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5: 大队，吃饭了。

0: 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嗯，行，就这个。嗯。喂，陶队。
1: 小苏，你在单位吧？
0: 我在啊，怎么了？
1: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0: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1: 啊。
0: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1: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但是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0: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1: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2: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1: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2: 不是
1: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1: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
5: 陶维志的暴脾气来了，对他而言，东林三女孩被害案早已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他愧疚于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痛恨自己六年都抓不到凶手，而 DNA 技术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信技术不会出错，因此将排查无果的责任下意识归咎于检测不够细致，遗漏关键样本。
6: 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1: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曹队，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6: 陶队
1: 啊，
6: 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
1: 啊，
6: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1: 是啊，
2: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

0: 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1: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那是啥意思？
0: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5: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哎，
5: 你听我讲，
2: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5: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2: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5: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狗神狗穴调查，你这是。
2: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5: 是哎，那么会不会？
2: 我就是说，
5: 你说
2: 原来主任，
5: 哎，你别急，
2: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5: 对对 对，
2: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5: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1: 不是它方法
5: DNA 它不是万能的
2: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
5: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2: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5: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
6: 明明 DNA 测出是顾家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呢？可能性可太多了，改姓了、过继了、非婚生子都有可能，家族的迁徙演变也不好说。但这些话，这位轴人都听不进去。陶维志在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越说越来劲，最后演变成发脾气，这体现出他6年追凶积累的压力、焦虑与委屈的集中爆发。这一行为既贴合他执拗、认死理的核心人设，又精准折射出基层刑警在积案攻坚中技术依赖与现实落差的深层困境，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
7: 曹阳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但是情况依然很复杂，不排除

0: 除有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生子等可能性。现在的情况类似于用一片树叶找到森林中的一棵树，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说来说去，把陶队也给绕糊涂了。但最后就是一个结论，这个案子想要靠 DNA 侦破这条路非常难。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理化实验室主任张吉祥。张主任的团队曾经通过 DNA 检验和研判，比重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00多名，帮助200多个家庭团圆，也曾靠 DNA 技术破获命案积案多起。张主任您好，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剧中用 DNA 比对犯罪嫌疑人会这么难。
1: 好的，回顾该案的侦查难点，主要体现在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技术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停留在个体比对的初级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集过 DNA 就没法提供更精准的侦查方向。二是前沿技术尚未落地，当时可以用于逐源推断缩小范围的新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难以投入实战。三是新兴技术手段与传统侦查思路还没有深度融合，形成了技术孤岛。经过多年的技术演进与实战积累，当前 DNA 技术已在案件侦破中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应用体系。
0: 好的，谢谢张主任。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不甘心啊，眼看就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了，但这临门一脚就是踢不出去。为了能详细了解顾家的家族史，他再次去拜访了顾家的四爷爷。
2: 哎哎哎，停，回去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
3: 来。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我有。哎，来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了，坐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呢？
0: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送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谢谢。
0: 来哥，来哥，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走，一块儿吃。
1: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1: 呀。收红枣的？
2: 嗯，
1: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1: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0: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
3: 陶维志又出发了，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能跟案件扯上联系，他都不愿放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饺子馆里，人家老板挺热情的，但这几位暗吃民警眼里，多一份样品比什么都宝贵。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绝不漏过一丝可能。毕竟秦川说过，查否也是一种侦查方向嘛。
1: 哎，
4: 四爷在吗？
5: 四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6: 爸，找你的。
4: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0: 来来，
5: 鸽子鸽子鸽子，
0: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0: 听声音
2: 晒太阳了哈。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6: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4: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6: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6: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6: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可以看出来，陶维志非常尊重顾家四爷爷，因为四爷爷是整个顾氏家族的活字典，掌握着家族血脉变迁的关键信息。为了找到嫌疑人，陶维志必须赢得老人的信任和配合，而礼貌和尊重是基本前提。此外，作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陶维志知道只有保持谦逊才能让对方放下戒备，顺利获取到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线索。所以陶维志的礼貌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推进案件至关重要的一步。
7: 两个儿子为妻为简，这个村儿全是为亲的后代。为简那一支在曹安村，为妻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0: 嗯，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7: 就剩我们这两只了。
0: 有那个过继的没？
7: 没听说。嗯，
0: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7: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0: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7: 那对。
0: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

0: 事儿是啥意思？
1: 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0: 您这老祖先这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顾家坡。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8: 不要太淘气哟。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太渍，新一代太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渍。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陶威志等人并不是第一次到四爷爷家里，还好这一次他们有所收获。那么顾家的四爷爷可以拒绝陶威志等人的询问吗？人民警察法第34条和35条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包括调查取证，拒绝或阻碍调查可能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可能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公民了解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法律上讲就负有接受警方询问并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纯粹的、简单的以与我无关为由拒绝任何询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接受询问之前，可以合法的主张以下权利：一是知情权，比如公民有权要求人民警察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协商接受询问的时间和地点，

0: 拒绝回答与案件明显无关的问题等。公民配合警方调查是一项兼具法律、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多重义务，它远非多管闲事或个人麻烦，而是将个人力量汇集成社会安全防线的关键行为。因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积极诚实地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位公民对自身、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再见。
1: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好，对啊，
3: 行，别说了，人这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
4: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5: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4: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
5: 10万公里啊，骨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电诈之王。
15: 我的天哪，简直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4: 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
16: 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15: 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16: 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
14: 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啊，这种工作一定不要放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香红，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

0: 没想到我一进这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儿，还过得挺充实。
1: 您做任务了？
0: 做了。
1: 挣着钱了吗？
0: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儿，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1: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2: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0: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4-5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2: 返现了
0: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2: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0: 啊，
1: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2: 对，按下暂停键。
1: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
2: 我感觉，
1: 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0: 啊，
2: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3: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让我来试一试。
4: 哇塞，这可以呀！哎，还有高级任务，
5: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3: 怎么提现不了了？
4: 怎么会这样？
1: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0: 但是他那上的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1: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哎呦，我胖姐。
2: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0: 哦。
2: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是
0: 好多呢。
1: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
2: 对，
1: 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2: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1: 3块5块的。
2: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1: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啊？
2: 对，大部分是托。
0: 你们俩说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1: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2: 这种可能性很高。
1: 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0: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2: 过滤掉，
0: 会屏蔽掉。
2: 对，
1: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2: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变诈之王。
0: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啊。
1: 你要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0: 是的，
1: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2: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

0: 奥运有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1: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2: 啊，
1: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0: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1: 哦，
0: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1: 让我看一下，
0: 对，
1: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0: 是的。
1: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0: 是。
1: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0: 是的，诈骗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1: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2: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0: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2: 对，
0: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缴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1: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2: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2: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0: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1: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3: 是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3: 是，
1: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2: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1: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1: 这个很可信啊。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0: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收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1: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0: 对, 对，但是
1: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0: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1: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0: 她当然动心了，她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1: 咱责任更大了。
0: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还上当受骗了，
1: 传播诈骗信息。
2: 你说他多缺德呀！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办银行卡，人家是真的可能给你一个电饭煲呀，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油啊、米啊、面呀，这是真事儿。所以我觉得骗局为啥就是很容易上当呢？
0: 来源于生活，
1: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2: 我们这岁数吧，容易占个小便宜，这就进去了。
0: 他就是瞅准我们这个喜欢啊赚点小便宜的这种心理。
1: 哎，我看这有一个针对宝妈的刷单剧本。哎，这个我太感兴趣了。我也是宝妈，

0: 一枚呀、啊嗯、我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1: 对，
0: 我看看宝妈到底应该怎么骗、嗯、能不能精准的抓住心理，我检验一下您这剧本哈。
2: 好，
0: 带娃也能赚钱，日赚300家。哎，说实话啊，就是我休产假那段时间哈、嗯、其实我是有产后焦虑的，有了孩子嘛，花钱如流水，我就盘算着就是咱们能不能开源节流，
2: 嗯，
0: 符合我的心理，宝妈专属兼职，无需经验，手机操作即可。这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
2: 广告，空余时间多嘛，
0: 对、嗯、点赞刷单关注，一单佣金5到10元秒到账，
1: 你看
0: 抱着孩子也能月入过万，
2: 对，
0: 我感兴趣，
1: 菜钱有了，
2: 对
1: 对吧，
0: 实际上我倒没有那个奢求哈，咱不是说月挣过万，但至少我这个奶粉尿不湿钱能赚出来就行，
1: 对呀、啊、而且他还抓着你一个心理特点，人呆着有的时候会心慌，哎，他就抓住你闲的难受的这特点，
2: 他们利用宝妈这个群体呢，他就是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当然他给你的任务也不是很复杂，什么视频点赞啊，或者是做任务，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像胖姐接触内容刷销量啊，这种虚假的购物形式的这种刷单，甚至现在诈骗分子的剧本又变了，他就是跟一些公益牵扯起来了，他就说做公益返利、
0: 哎、我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哈，就是孩子受苦受难的新闻我真看不了，
1: 看不了，
0: 看了之后真是掉眼泪，
2: 对，
0: 然后也愿意就是微薄之力嘛，就能做一些做一些，就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一起做善事，我绝对会愿意做的，
2: 对，所以说他就打着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噱头、哎，前期的受害人他们把钱是真的充值到了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所以说当你充值完成以后，你看到上面的订单是充值到某某公益上，哎，你知道我真是做了公益，然后呢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自己操控的账号给你进行一部分的这种返利，你觉得哎，又能做公益又能获得返利，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后来呢他说你想做的更多了，你就得下载我们的这个刷单 APP 了，然后就开始诱你入局。
0: 我看最后还有一个男性剧本，这还分性别哈？
1: 对呀、啊，
0: 来，庞警官，您作为男性，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看男性剧本是什么呀？
1: 这剧本还分男女吗？
2: 这种男性的这种刷单剧本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啊，浏览一些不法网站。
0: 我知道了，就是黄色的，
2: 啊、
0: 是不是？
2: 有这样的网站，
0: 涉色情的。
2: 对，还有一些就是在车窗上可能会贴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小卡片，当你扫码进入他这上面这些群以后呢，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任务，
0: 怎么桃色交易也得做任务，
2: 对啊，因为他进这个群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托给你说做任务啊，既可以跟这些美女见面又可以获得一定返利，
0: 做了任务不花钱就可以进行桃色交易，
2: 对，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真正的跟他见面你需要充值会员，就越充越多了、
1: 嗯、我的天哪，简直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2: 确实是抓住了一些人性的弱点，
1: 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个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
2: 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0: 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2: 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1: 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
0: 也就2-3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拆快递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卡片、
2: 嗯、
0: 然后就是说你好评、
2: 嗯、
0: 然后多配几张照片、
2: 嗯、
0: 然后联系客服会返现，2块钱3块钱的，这种胖姐有碰到过吗？我是经常碰到过，
2: 这种我也碰到过，很普遍、
1: 嗯、原来几乎每个快递都有，
2: 都有、啊、
1: 我也写过、就
0: 是、你也写过是吧？
1: 对，什么30个字儿，完了到哪儿一张照片2张照片，他真烦，他你截完图他当时就烦，
2: 但是这不是刷单诈骗，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诱导性行为、
1: 哦、
2: 他通过这种小额的这种几块钱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呢对这个商品做出一些非主观性的一些评价，其实也是扰乱我们正常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诚信原则、嗯、但是呢这确实不是刷单，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0: 这是什么呀、
2: 啊、
0: 我看背面是、
2: 啊、这儿中奖了
0: 哦，刮刮卡、
2: 啊、对，
0: 刮
2: 刮卡，
0: 这有一个刮奖区，
2: 是
0: 您看一刮，哎呦，二等奖，哎还不小呢，
2: 是啊。

0: 卡我也碰到过，
1: 嗯，
0: 但是由于哈我懒，
1: 嗯，
0: 可能我就没弄，然后再加上我的手气啊向来很差，我一般我也就不在意了，我知道我就是可讲绝缘的一个体质。
1: 但是你收到这种陌生快递是肯定中奖，而且还是中大奖。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快递。
2: 注意，今天就是莫名其妙来一个快件，里面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我想着我最近没有买过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刮刮卡，
3: 然后给我一个刮刮卡，然后他送了一个这种本子。
4: 快递里面是一个小灯和一张刮刮卡。
5: 视频中的他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神秘快递，里面装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都有一份小礼品、一封感谢信，还有一张刮刮卡。在刮刮卡上还写着，如果要兑奖的话，需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就是邮寄一个陌生快递，并附赠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而一旦扫码领奖，就是被骗的开始了。
6: 这个视频这种情况我也有，我还跟我儿子干起来了。是那样的，那天我收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手机的支架，特别高级的那种，完了呢里头就有这么一张卡，里面也有一封信，就是感谢您，完了这手机架送给您，可以呢入我们这群，以后呢我们在群里头不定期的发放这种奖品。我呢正鼓捣着呢，我儿子进来了。我儿子说：“您干嘛呢？”我说：“你看人家给你手机架，特好，还可以带遥控拍照什么的，进这群以后还能有大奖呢。”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个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心里头觉得得人一东西不落人呢。今儿一看完，多亏我儿子给撕
1: 了。这得双手点赞了，不仅仅是避免您被骗，同时呢，他把它撕烂了以后又防止其他捡到的人上当受骗了。对，
0: 像胖姐这样扔了就没事了，那如果没扔的扫了这个二维码会怎么样呢？
1: 也是一样的，诱导咱们受害人进入他们的群里，在群里啊会有很多人啊发布这些所谓的收益，后来呢他们就会诱导你下载他们的刷单 APP， 让你相信充值越多返利越多，结果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者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0: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呀，那我就很奇怪哈，那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些骗子哈，他特别热衷于通过实体的快递寄这些卡片呢？他也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嘛，在朋友圈里发嘛，那他为什么还要寄到我家？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1: 刷单引流的方式它是一直在变，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新形式。最早刷单的这种广告确实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像不定向的人群，结果呢诈骗分子现在就升级了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段，瞄向了我们这些有网购需求的消费者，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精准了很多。而且你像这些食品卡片很多它都是伪造成这些电商平台的啊这些 logo 啊，或是它的那种官方的这种网店的这种样式，
0: 就大平台可信度高，
1: 对，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还会蹭热点，他们经常会在中秋节前后发放那种提现卡，双十一啊618官方活动的时候，他会利用这种啊发放这种卡。
0: 对对对，我就是喜欢在那个某宝平台上购物嘛，他每到618双十一的时候，他都是有多少亿的红包。
7: 对对，
0: 我确实点了，也确实有，人家是确实能用的。
7: 嗯，
1: 对
0: 啊，那他可能也利用这个也发这种实体卡片。
1: 是，而且呢他发来这些卡片呢，他还是通过这种线下的行为会规避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拦截。
0: 现在你看诈骗分子多狡猾，他们转线下，然后过滤掉你们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
1: 管
0: 控。
1: 对，而且为了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监管，他一开始会通过微信啊秋秋跟你交流，后来会要求你下载这种专门刷单的 APP。
8: 你刷单的信息从哪里来？
3: 是在这个上面招的，
9: 这叫东方风行的一个软件，当天做了一些助力点赞的那种任务。
10: 它是自动抢单，抢单成功就直接会产生一个佣金。
11: 这种所谓的助力点赞返钱的手机软件一般都是诈骗分子专门研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根本查询不到 IP 地址，而且这种手机软件存活周期非常短，几天就换了。
1: 微信群我们可以实时的截图固定证据，了解他是怎么被骗的。但是呢这个刷单 APP 下载以后，他们可能会随时更改他们的域名或者是网址。
7: 对，
1: 当你登录原先的这些域名和网址的时候，这个已经平台已经关了啊，所以说也是确实给我

0: 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是他们规避侦查打击的一种手段。
1: 对，微信你清空了也没用。
2: 对
1: 啊，我们可以到他的公司去，调取后台的数据。
0: 对，
3: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我驶入公海了，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
1: 胖姐，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那这些应用软件，就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还是说这种假的，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呀？好不好识别，
3: 我们能不能辨清真假呢？
0: 他让你下载这些 APP 肯定不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因为官方的应用商店它都有一定的审核机制，所以说这些虚假的 APP 是不可能上架这些官方的应用商店。所以说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下载 APP 一定要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1: 那庞警官哈，你看现在诈骗的骗局这么多，而且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剧本，在不断的升级版本、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呀？
0: 刷单骗局确实是花样百出，而且现在啊，骗子是故意在规避刷单二字儿，他主要就是说是做任务。但是不论刷单诈骗它如何千变万化，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信天上啊会掉馅饼这种事儿，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9610-12381还有上门劝阻这个机制。那9610呢是全国反诈预警的专线，当你接到9610的电话的时候啊，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您接到12381的短信，上边的内容啊一定要看，一方面是对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预警，同时呢也会去提醒您啊正在遭遇的骗局。那如果这个事态特别紧急，我们的当事人正在遭遇骗局呢，我们就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时候一定要听劝。
1: 其实我想现身说法，我就接到过这个12381的这个短信，我当时接了一个境外电话，说两句我就马上就挂了。我挂断的同时也就两三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说您刚才接的那个电话疑似为诈骗电话，啊，请您一定要提高警惕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啥，如果给您带来了疑惑，这个短信就已经帮您解惑了。
3: 我真觉得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以后像我们这些老哥老姐姐们，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0: 对对，点赞。那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这种工作一定不要碰啊，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这些馅饼千万不能信。
3: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一定是陷阱。
0: 对，
1: 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各位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我们以为在薅羊毛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骗子眼中的肥羊。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夕阳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4: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他出现在

0: 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7: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8: 货物零返现。
9: 支付宝到账10元。
8: 哎呀，真给我转钱了。
10: 最近我公司搞活动，优惠力度更大，返现更多，有兴趣可私聊。
8: 有这种好事？
10: 本次活动您刷的金额越大，返现金额就越大。我们公司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大型活动，您觉得可以？
8: 没问题。
10: 女士，我们平台出现了一点故障，无法使用，但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线下交易。您可以叫一个网约车，我给您个地址，直接送过来就可以。
8: 好的，好的。麻烦帮我把这个东西送到酒店里。
11: 喂，我要报警。
12: 警方提示：凡是要求你购买黄金邮寄到指定地址的，要求你将黄金、现金通过出租车、网约车骑手或当面交付给第三人的，都是诈骗。也请广大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骑手等相关工作人员注意，如接单过程中遇到大额现金、不明包裹等可疑情况，要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切勿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帮凶。
13: 都没有过这种实质性的线下的接触。
14: 没有，电信网络诈骗本身它就是远程非接触式的。
15: 确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网络交友这个事本身不是错的。
14: 对
15: 啊，但是确实是要擦亮双眼，保护好自己。
14: 情绪价值要拉满，包括你的家人都没有办法给到你这个情绪价值。
13: 没想到这还不收手，还要再让你去贷款。
14: 对，就会有很多咱们的失主一下就陷进去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0: 格力真好。
21: 这个没新意，
22: 这个分量不足。
23: 点啥呢？

0: 有请新朋友。
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男子婚外情被妻子发现后，被迫将名下5套房产过户到儿子名下。几年后，男子为了情人要与妻子离婚，儿子愤怒要求父亲支付700多万元。7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钱？面对儿子的逼迫，男子会如何应对？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做吴胜昌，48岁，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这天啊，吴胜昌与一名年轻貌美的姑娘牵着手逛街，突然呢，一名中年女子出现，啪的一下扇了吴胜昌一个巴掌。吴胜昌被这么一扇呢，脸上是火辣辣的疼，顿时啊是火冒三丈。他正想反击，抬头一看呢、发现打自己的竟然是妻子赵雅芳。吴胜昌脑袋啊顿时是一片空白，马上呢甩开那名漂亮女子的手。妻子啊指着吴胜昌破口大骂，你这个没良心的，背着我在外面偷人。正在逛街的人们呢听到动静，立刻呀围了上来，想要看看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吴胜昌啊羞的是满脸通红，独自一个人跑出了商场。吴胜昌啊今年快50了，和妻子赵雅芳呢是做5金建材生意的。夫妻俩的生意啊刚刚起步的时候，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资源，全靠夫妻俩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加上呢赶上了房地产市场上升的时代背景，才慢慢的赚了钱。吴胜昌一家呢在远郊买了一套别墅自住，还投资了市里的5套房产。除了做生意赚的钱之外啊，每个月单单是租金收入就相当可观，也算是一个殷实之家了。那么吴胜昌为何要出轨呢？他和妻子还有情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呢？3天之后啊，吴胜昌估摸着妻子的气啊应该也消了差不多了，于是呢便偷偷摸摸的回了家。
6: 吴胜昌一进门就看见妻子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他立刻上前跪在妻子面前主动认错，并交代与第三者交往的经过，希望妻子能够原谅他。那么吴胜昌究竟是什么时候和情人在一起的？他又为什么会背叛妻子？
7: 原来啊，吴胜昌的儿子上高中了，这一年多来啊，为了让儿子能够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妻子呢选择了到市里去陪读，少则2周多则1个月才回来一趟。吴胜昌一个人在远郊的别墅住着啊实在是无聊，就经常跟朋友一起出

0: 吃饭喝酒。刚开始啊，吴胜昌吃完饭喝完酒之后就回家，朋友们去按个脚什么的，他从来啊也不参加。一年后啊，吴胜昌觉得喝完酒一个人待在别墅里啊，同样也很无聊，便跟着朋友们去了洗洗脚。不料啊，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刚满18周岁的洗脚妹小青。小青啊，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白皙，模样啊还娇小可爱。吴胜昌啊，很是喜欢小青，去洗脚按摩的次数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每次都是指定小青为他服务。这一来二去啊，两人呢是越来越熟络，还相互的加了微信。一天啊，吴胜昌实在无聊，又去找小青洗脚。洗完脚啊，还约小青一起去吃宵夜。几瓶啤酒下去之后，吴胜昌和小青啊都有了醉意。此时啊，小青突然拉住吴胜昌的手说，非常感激他的照顾。看着小青主动示爱，理智提醒吴胜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不能够乱了方寸。但是吴胜昌转念又一想，只要自己把握得好，在妻子回来之前呢，给小青一笔费用，把她打发了，妻子啊是不会发现的。想到这里，吴胜昌当晚呢便与小青成了情人。之后为了方便约会，吴胜昌还让小青啊把工作给辞了，租了间房子，把小青啊包养了起来。可是不料呢，半年之后，在与小青逛街的时候啊，他的婚外情被妻子给撞破了，于是啊，就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完吴胜昌的交代，妻子气的是全身发抖，好你个吴胜昌啊，竟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要不是我朋友看见你俩的奸情通知了我，我这辈子啊还真的是被你蒙在鼓里了，离婚，现在啊咱们就去办离婚手续。吴胜昌听见妻子啊要跟自己离婚，一下呀慌了神，他赶紧啊跪到妻子的面前认错，不断地向妻子保证要与小青断绝一切的往来，希望妻子啊能够给他一次机会原谅他。吴胜昌还说呀，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影响到儿子。妻子啊可能是被吴胜昌的这句话给打动了，他说呀，为了儿子，离婚呢我可以先放一放，但是啊你必须先做到以下两件事。第一，与那个叫做小青的女子断绝一切的往来。第二，把咱俩名下的5套房产全部过户到孩子的名下。如果你再与任何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往来，马上净身出户。听完妻子提到的两个条件，吴胜昌啊犹豫了起来。要说呢，要他与小青断绝来往，这个啊他是可以做到的。本来呢他也没想着与小青长相厮守，给他一些钱打发了就好。可是啊，如果将名下5套房产全部都给了孩子，自己将来万一真的是做出点让妻子不满意的事情，那后果啊可是相当的严重。而妻子呢似乎啊也看出了吴胜昌的心思，对他吼道啊，你要是不同意现在就去离婚。说着、啊、还起身就要走。吴胜昌被妻子这么一激，似乎啊也想通了，毕竟嘛孩子是自己的，那不管怎么说他应该呀不会坑自己，再说啊自己也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些房产将来不也都是他的吗，就当是啊提前给儿子算了。
1: 一番思考之后，吴胜昌拦下要去离婚的妻子，告诉妻子自己同意将5套房产全部过户到儿子名下。吴胜昌的这一决定成功安抚住了妻子，他以为自己出轨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却不想事情的发展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0: 不久之后，家里的5套房产全部过户到了孩子的名下。但是呢，由于孩子啊正在上高中，不方便以他的名义去办理各种租房的手续，于是啊夫妻俩决定继续沿用吴胜昌的银行卡收取租金，而收到的

0: 钱呢、啊、全部交给妻子赵雅芳统一保管。这一切确定下来之后，吴胜昌决定啊与小青分手，打算呢回归家庭。可是啊，吴胜昌万万没有想到，他认为有把握做到的两个条件都一一失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吴胜昌决定和情人断绝关系，却发现情人怀了自己的孩子。
0: 小青委屈地说呀，他感觉吴胜昌对他呀就像是父亲一样，他说什么也不会把他与吴胜昌的骨肉给打掉。
1: 吴胜昌不得不偷偷包养情人，却不料情人竟找上门索要名分。
0: 吴胜昌突然接到别墅小区邻居的电话，吴胜昌的妻子和一名陌生的女人在家门口啊打了起来。
1: 面对情人的逼迫和妻子的怒火，吴胜昌会作何选择？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跟妻子立完保证之后，吴胜昌找到小青谈分手的事。他原本打算呢、啊、给小青50,000元钱作为补偿，可是没想到小青啊一看到吴胜昌就冲了上来，紧紧地抱住他，还梨花带雨地跟他说：“你这几天都去哪了？打电话也不接，发信息也不回，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不仅如此啊，小青还告诉吴胜昌，他刚刚啊用验孕棒检验了一下，自己啊怀孕了，是吴胜昌的骨肉。这吴胜昌听完呢、啊，脑子是嗡的一下，这可如何是好啊？这一边是对妻子的保证，跟小青彻底分手。而另一边呢，是小青已经怀孕了，吴胜昌顿时啊陷入了两难。那么吴胜昌该如何抉择呢？沉思了片刻之后，吴胜昌还是对小青说：“他们这种关系啊，说什么也不能够再发展下去了。他可以给小青100,000元钱，让小青啊把孩子打掉，找户人家结婚，好好的生活。”可是啊，小青一听，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还坚定地说：“你吴胜昌要是不要这个孩子，我要，就算是卖血，我也会把咱们的骨肉拉扯长大。”听了小青的话呀，吴胜昌很是动容，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打工妹居然对自己有这么深的感情。于是啊，吴胜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偷偷把小青继续包养起来。他相信啊，这一切只要做的不像原来那么张扬，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妻子啊是不会发现的。
1: 吴胜昌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于是把原本用来分手的100,000元钱全部给了小青，让他安心的回老家安胎，自己会假借走访客户的时候去看望小青。小青收到100,000元钱，感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就回了老家。那么事情的发展真的会如吴胜昌希望的那样吗？
0: 小青离开了这个城市之后，吴胜昌回到家，对妻子赵雅芳撒谎说呀，他已经跟小青彻底分开了，以后呢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瓜葛了。妻子听完啊也没说什么，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啊，妻子每天像盯着犯人一样盯着吴胜昌，不允许他没事单独外出，就算是出去办正事啊，妻子啊也会随时查岗。可这时间久了，自己出轨的事情啊在亲朋好友之间也传开了，吴胜昌感觉啊颜面扫地，在亲友面前呢根本啊抬不起头，所有的亲友聚会他都是选择性的回避。唯一让吴胜昌有点欣慰的是，经过十月怀胎，小青呢、啊、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吴胜昌想着啊，自己啊也算是儿女双全了，这段时间所受的委屈似乎啊也一扫而光。接下来的日子啊，小青留在老家照顾女儿，吴胜昌每个月固定的转生活费给小青，偶尔出差的时候呢也过去跟小青见上一面，但也是偷偷摸摸，不敢声张。吴胜昌有时也在想啊，自己这么做究竟值不值呢？
1: 吴胜昌在提心吊胆中生活了4-5年， 此时儿子吴辉已经大

0: 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吴胜昌与情人小青的女儿也慢慢长大。吴胜昌以为日子会就这样过下去，却不料意外突然发生。
1: 这一天，吴胜昌突然接到别墅小区邻居的电话，说呀，吴胜昌的妻子和一名陌生的女人在家门口啊打了起来，让他呢赶紧回来处理。吴胜昌听完心里一紧，赶紧呢往家里赶。这一路上，吴胜昌都在猜想，这个女人是谁呢？不会是小青吧？因为啊，这段时间小青和吴胜昌摊牌了，希望呢他能够和妻子离婚，给他和女儿一个名分，让他的女儿啊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在城里上学。可是啊，吴胜昌根本就不想离婚，于是呢对小青的要求啊他是能拖便拖。一想到这些呀，吴胜昌便有种不祥的预感。吴胜昌赶到家的时候，家门口啊已经围了不少的人，妻子啊双手叉腰站在门口，指着一个女人骂，而被骂的女人果然是他的情人小青。只见小青啊低着头，哆哆嗦嗦地擦着眼泪。看到此情此景，吴胜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么面对小青的逼宫，吴胜昌又该如何收拾残局呢？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剂健康穿衣。
8: 格力真好。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吴胜昌为了情人要和妻子离婚，儿子一气之下竟将吴胜昌告上法庭。
5: 他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差点被气得吐血。
4: 儿子要求吴胜昌返还自己名下5套房的租金，吴胜昌怒不

0: 可恶。
1: 吴顺昌甚至当庭痛骂儿子有违天道，天理不容。
0: 面对父亲的责骂，儿子会如何选择？法院是否会支持儿子的诉求？风流父亲遭起诉，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吴顺昌此时啊，夹在妻子、儿子、情人之间，他意识到今天必须在妻子和小青之间做一个了断了。妻子首先发难，对吴顺昌啊是一通的数落。吴顺昌也不服气啊，提着嗓门跟妻子啊对骂了起来。儿子吴辉看见父母第一次吵得这么凶，赶紧啊上来劝架。吴辉恳请小青啊能够离开自己的父亲，说小青的女儿将来可以读最贵的私立学校，学费呢完全可以由她来承担。可是小青啊并不同意，她希望呢自己呢能有个名分。而吴辉听完呢、啊、也是崩溃了，他大声地骂小青，你一个第三者要什么名分呢？小青被吴辉这么一怼啊，怼的是掩面痛哭。吴顺昌见儿子让小青难看，又跟着儿子吴辉吵了起来。而赵亚芳见丈夫为了外面的女人吼自己的儿子，立马站起来，不仅啊痛骂小青，还伸手要去抓小青的头发。吴顺昌见状赶紧上去挡开了妻子的手。这下啊，妻子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伸手就去挠吴顺昌。吴顺昌来不及躲闪，脸上啊被挠出了好几道血痕，赶紧拉着小青跑了出去。一家人走到这一步，吴顺昌啊也是彻底的寒心了，想等着妻子心情平静后就办理离婚手续。
0: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吴顺昌预期的方向发展。几个月后，他突然收到法院寄来的快递，打开一看，差点被气吐血，儿子吴辉竟然把他告了。那么吴辉为何要将自己的父亲告上法庭呢？
1: 吴辉要求啊，吴顺昌返还自己名下的房屋租金700多万，理由是啊，该5套房产均是自己名下的，相应的租金呢，自然也应当由自己收取。可是啊，这十几年来的租金全部都打到了父亲吴顺昌的卡里，自己呢分文未得。吴顺昌当初为了挽回妻子，将名下5套房产全部无偿的赠与给了儿子，没想到儿子现在拿着赠与的房产要求他返还这么多年来房屋的租金。很快啊，到了法庭开庭的日子，在法庭上吴顺昌说呀，那5套房子虽然名义上是登记在了儿子的名下，但却是自己辛苦了半辈子挣钱买的，儿子啊是一分钱没出，房产的租金当然应当由自己收取啊。然而啊，自己收到的租金也都全部交给了妻子保管，儿子凭什么要求自己返还呢？那么吴顺昌和吴辉的意见哪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一个法律点，不动产物权的设立。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通俗而言，就是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确立不动产归谁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由此可知啊，我们国家对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采用的是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登记在谁的名下，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人，跟谁出的钱购买的没有关系。所以啊，可以认定吴辉虽然是没有出资，但是啊，该房产既然登记在了他的名下，就应该认定他就是该5套房产的产权人，有权获得该5套房产的租金。通过对上述法条的分析，儿子的诉讼请求似乎啊应当被支持，父亲应该将租金返还给儿子。但是啊，我国法律还有更高的适用原则，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二个

法律典《公序良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简单来讲啊，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就是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习俗。本案中啊，吴胜昌和妻子多年打拼，积累了五套房产后，将其全部赠与给了吴辉。这一行为啊，本源于血脉亲情，体现的是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深厚信任和依赖。然而呢，吴辉在获得房产后，竟利用这份信任和依赖，转而将父亲告上法庭，要求返还所收取的租金。无论其行为啊是否事出有因，从性质上看，都背离了基本的人伦底线，践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而且还是最亲的人之间，实属啊是不诚信之举。另外啊，本案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赠与，不能仅以物权登记时点进行权利义务的切割，应该从啊家庭成员关系加以衡量。最终法院驳回了吴辉的诉求，吴胜昌不用向吴辉返还700多万的租金。吴胜昌收到判决后啊，如释重负。此时呢，儿子啊又给他发来了一段信息。吴辉告诉他呀，他并非真的想让父亲返还租金，其实啊，这是他与母亲设计的一个计谋，就是希望给吴胜昌施加压力，让他迷途知返，跟第三者分手，回归到家庭。没想到啊，吴胜昌还是不愿意认错，母子俩啊是彻底的失望了，希望吴胜昌日后好自为之。吴胜昌看完信息后不胜感慨，非常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出轨小青，害得自己现在是妻离子散。不久后啊，吴胜昌与妻子赵雅芳离了婚，他净身出户，与吴辉呢也断绝了来往。后来啊，吴胜昌和小青结了婚。正当吴胜昌以为就这样与小青好好过日子的时候，前妻赵雅芳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吴胜昌与小青重婚。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要求吴胜昌前去说明情况，以决定是否立案。吴胜昌想打电话给前妻求情，不料前妻拒不接听电话。吴胜昌知道前妻啊是铁了心要把他和小青送进监狱，吴胜昌只好主动的来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那么吴胜昌与小青的关系构成重婚罪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第三个法律点，重婚罪的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但是司法实践中对重婚的认定标准不仅仅局限于是否办理了结婚登记，司法实践中对于同居关系是否认定为重婚，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以夫妻的名义；第二，公开同居生活；第三，民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以此啊来判断该种同居关系是否构成事实婚姻，进而认定是否满足重婚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啊，吴胜昌在与前妻的婚姻关系中，虽与小青共同生育子女，但是啊，小青母女一直生活在老家，吴胜昌只是不定期的过去探望，而且啊，吴胜昌每次过去都是偷偷摸摸，不敢公开，并没有公开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他俩啊只是保持着情人的关系。所以啊，吴胜昌与小青并不构成重婚罪。吴胜昌经过被儿子起诉后，又被妻子举报，他感觉啊心力交瘁，仿佛一下老了10几岁。吴胜昌筹集资金又重新开了一间5金建材店，可是啊，接下来的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

五金建材店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背负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私人债务。吴胜昌为了不拖累小青母女，选择与小青离婚，独自

0: 换来幸福的人生。好，感谢收看，再见。
1: 一男子误入高速公路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另一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遭拒。两位家属都认为高速管理公司管理疏漏，将其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命断高速路，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 他天资聪明，却因为一件大事丧失保送资格。
10: 你那些高智商的人，我很敬佩，我也想干点大事。
1: 情怀执念，他再干大事，又一次翻车。
1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1: 回来，回来，回来，回
1: 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0: 我就想干件大事，为什么电影不能变为现实？我觉得我可以。
1: 从高中开始，犯罪嫌疑人郭峰就笃信自己能干大事，能成功。如今虽然身处高墙之内，但他依然自信满满，似乎忘记了自己就是因为干大事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13: 在3月16日早上9:51，进入了酒店大堂，登记了入住信息。
14: 好，我们再记住了。
15: 一楼后面。
1: 这是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高平区分局民警们正在观看的一段监控视频。视频中的男子先是将行李寄存在前台，随后到酒店大堂入座，低头专注于手机。此后一个小时内，男子时而拨打电话语音交谈，时而在大堂来回踱步，神情举止间有些焦急。11点左右，男子拿着行李进入8303号房间，短暂停留后外出用餐。民警迅速抓住这一空当，来到8303房间仔细勘查。
16: 他的其他包包呀？主要是看他那个包包，目前还放完了。
17: 全上不去。
16: 全上不去。是5万吗？

0: 十几还有，
1: 下面还有应该有20万，十几万，20万左右。好，不动它。
2: 民警在茶桌上发现了几沓20元的纸币，此外，男子的行李包里还整齐码放着数沓100元大钞。从刚才的监控视频来看，男子似乎在等什么人。民警不动声色地退出房间，继续紧盯着男子的举动。13:46，男子提着一个黑色行李包，脚步匆匆地来到酒店一楼茶房，
3: 在康总里面坐了起，然后一直在玩手机。
2: 几分钟后，该男子突然起身走到门口，两名黑衣男子进门，三人前后朝着茶房走去。两名黑衣男子年龄在30岁上下，走在前面的身高1.7米左右，走在后面的戴着一副眼镜。此外，还有一名体型偏胖的男子紧随其后，四人先后在卡座落座。
3: 开始三个人来的时候是打的空手的，是没带任何东西的，我们都一直密切关注，也不确定他是个什么情况。
2: 13:58，体型偏胖的男子先行离开，半个小时后折返。该男子驾驶着一辆悬挂南充牌照的越野车，车子停稳后，戴眼镜的男子走进车旁，两人各自提包，一同返回茶房。
0: 拿了包包了。
4: 我们就感觉，如果是进行交易的话，就有可能这些东西就背在挎包里头的。我们的侦查人员就马上进去，就现场就把几个人控制了。
5: 走了，快走！
0: 不让，
5: 快走！不让，停！
2: 此时，卡座上赫然摆放着10余捆100元大钞。民警还在男子的行李包里搜出了大量假外币。
6: 这是什么？
7: 美金。
6: 假的，真的？
7: 假的。
6: 假美金吗？
0: 好的。这
6: 是周先生，真的假的？
7: 真钱，这是我自己的。
6: 我知道你自己的，肚子有多少？
7: 10几万。
6: 周一主任去拿的，是你的还是他的？
7: 不是我的。
3: 搜查到了假人民币18万，假外币10万，用于购买假币的人民币13万元。
2: 携带10多万元现金的男子名叫陈江浩，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与作案动机。
8: 医院上了几年班，收入不高，然后后面呢，他就想搞快钱。
2: 陈江浩说，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逐渐消磨了他的职业热情。2023年年底，他下载了某境外通信软件，偶然间发现平台上有售卖假币的信息，于是萌生了购买假币的念头。
9: 这个东西是不是样品？这个
7: 对，一样的。
9: 对，多少钱？
7: 1捆2000。
9: 一捆两千。
7: 我没有给钱。
9: 这一共多少钱？这一趟是2000，一共是多少钱？
7: 10000。
4: 当时他是带10多万人民币，准备是购买10万元的假币外币。但是后面呢，嫌疑人问他还需不需要人民币，他当时准备买部分的人民币，然后这几个嫌疑人又取了人民币回来，再次交给他。
1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勘验假币的时候，专案组发现这批假币制作精良，仿真度极高，大部分都能够顺利地通过验钞机。这种效果靠单人是无法完成的，一定是团队运作的结果。这也意味着隐藏在背后的很可能是一个从制作、运输到销售的完整犯罪链条。那么假币的源头在哪里？这三个卖家又是什么来头？他们在整个链条中扮演的是单一角色吗？
2: 与陈江浩碰面的另外三名男子正是假币卖家，其中的老大就是满脑子想干大事的郭峰，另外两名男子分别是他的同学与亲戚。讯问中，郭峰拒不承认假币是他带来的。
11: 这毛钱了没有？
2: 民警决定将突破口锁定在三人乘坐的越野车上，因为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郭峰的亲戚曾经驾驶这辆车取运过假币。经查，在取运假币时，郭峰的亲戚先是驾车行驶到高坪区某居民小区，然后提着一个灰色手提包走进小区2栋电梯。几分钟后，

0: 他提着同款手提包匆匆下楼，驾车返回酒店查房。民警挨个查询了该小区二栋的住户信息，最终发现了一处假币窝点。
1: 现场查获了成品和半成品大概有25万，当然这25万也还不包括在3月16号交易的那18万。
0: 假币窝点已经被查封了，可对于假币的来源，古峰等人不想如实交代。
1: 一份说是在网上购买的，一份又说是帮其他人卖的，反正对假币的来源含糊其辞。
0: 民警围绕着郭峰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发现他的履历过于丰富，甚至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郭峰出生在南充市顺庆区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在小区门口开了家小小的面食店。
2: 我感觉他跟他的父母性格完全就不一样，他的爸妈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然后做点小生意那种人。
0: 这里是四川省南充市某重点高中，郭峰当年在这儿上学，
1: 当时的成绩比较好，达到保送，达到名校保送的要求了。
0: 即使在高手云集的重点班，郭峰也是佼佼者。
2: 智商很高，但是他属于比较自信的那种吧，但是有点过于自信了，特别的高调。
0: 同学们回忆，郭峰性格张扬，在班级里很讲义气，谁要是有事儿找他，他总能想办法出主意。
2: 他喜欢当大哥的感觉，比较耿直，也很有主见，所以说当时我们很多同学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耍，有些甚至于想给他当小弟，帮他跑跑腿那种。
0: 郭峰常常在同学们面前夸口，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2: 他之前呢就说过，以后不会干那种很平凡的工作，要做呢就做个大事业。
3: 我喜欢看书看电影，里面那些高智商的人都很敬佩，我也想干点大事。
4: 他主要还是想挣钱，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了，他妈那儿挣点小生意他可能都看不上了。他妈那儿就在小区门口去开个粉面馆，一天也最多挣个300-500块钱嘛，可能在他眼里他根本就瞧不上。
0: 极度膨胀的欲望和虚荣心很快让郭峰丧失了理智。高三那年，郭峰通过某境外通信软件购买了2把枪、150元假外币，向同学们吹嘘炫耀。事情败露后，郭峰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时，高考早已结束，名校保送资格也泡了汤。一心想干大事的他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
4: 出狱了过后去找过一些工作，他一个坐牢的经历都不要他，主要可能还是本人不愿意吃苦，当然文化程度又没得，一个高中生你要在那儿去挣大钱，挣好多钱肯定不现实。
0: 屡屡受挫，郭峰不但没有反思，没有洗心革面，反而抱着干大事的执念，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卷入假币案中。在这起案件中，郭峰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指负责送货的马仔，还是更高级的核心成员？生产假币的设备和厂房究竟在哪里？尽管郭峰胡搅蛮缠，不说实话，但警方还是掌握到了大量关键线索。这是警方在郭峰手机里找到的一份计划表，上面罗列了15条购买清单，有高级专用纸张1吨40万元，1:1复刻3D 防伪条55万元，厂房租金50万元。除此之外，差旅、人工等琐碎成本也被一一计算在内。
4: 就发现他不光是在卖假币，他还在炒假币，然后就发现他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面就全部是谈的就炒假币的事情。
0: 除了计划表，专案组还在郭峰的聊天记录里找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15张假人民币，售价600元；单张假外币，售价300元。郭峰对假外币的质量很有信心，他说：“表面纹理和水印没有瑕疵，如果选择快递发货，需额外支付风险成本。”
1: 同时在聊天里面还多次讨论到以前的印刷机不行哦，要更高的印刷机，还有防伪线，还有纸，不是普通纸，是要棉麻。

0: 这些都是货币的一些铁证在里面，都认定它就是他制造的。
1: 铁证如山，在大量证据面前，郭峰终于低下了头。原来郭峰出狱后就一直在寻找赚大钱的机会，却始终不得要领，直到他观看了一部讲述假币犯罪的电影。电影当中，犯罪嫌疑人凭借制造假币的画板技艺发了大财，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0: 因为郭某这个人智商情商都非常高，并且当年的学习成绩还特别好，通过他自学了解到了假外币的制造的一些工艺以及防伪技术之后，萌生了制造假外币的那个想法。
1: 郭峰心里清楚，制造假币绝非易事，单干肯定不行，他需要团队，需要资金、模板、厂房和精密的印刷设备，他要拉人入伙。高中同学玉芳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2: 正儿八经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1: 郭峰和玉芳高中时便交情深厚，玉芳大学毕业后长期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郭峰把制造假币的想法一说，两人一拍即合。
0: 郭某在邀约上遇梦过后，就在网上寻找能为他们代工制造假外币的工厂。
1: 郭峰供述，他们一共印制出了约360万元的假外币，生产的工厂是一家位于某山区的小型冥币印刷厂。
0: 这是一个很好的伪装，哪怕是你的假外币堆在那里，他说过路的人看一眼，只要不仔细看，他都不会怀疑。
1: 郭峰供述，筹划好一切后，他与冥币印刷厂的老板搭上了线，并向对方支付了10万元定金。
0: 他们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模板，于是他们就委托厂制造模板、印刷这些东西。
1: 郭峰回忆，制作途中他们也经历了几次失败，最后才印刷出了这批仿真度极高的假外币。除了已经销售的几十万元外，其余的还在印刷厂里。为了防止更多假币流出，警方立即奔赴冥币印刷厂。
3: 哇，那么高的山翻下来，都为了炒那么个窝点。
1: 警方到达时，厂内空无一人。在一个铁皮柜中，民警查获了少量假外币成品。之后，警方在市区抓获了冥币印刷厂的老板。审讯中，冥币厂老板一口咬定郭峰没有说实话，他说自己仅仅是前期参与了，郭峰售卖的假币根本不是在他厂里制作出来的。对于这点，警方在查抄冥币厂时确实发现了可疑之处。厂内遗留的假币质量低劣，与之前查获的截然不同，并且查获的假币数额和郭峰所说的对不上。
2: 我们现场收缴了10万，还有大概200万的假外币，他一直没供人藏匿在什么地方。
0: 一会儿说在他家里，一会儿说在他亲戚家里，一会儿说在他父亲的经营的小吃店里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搜查，皆无果。
4: 郭峰信口胡诌，剩下的200多万元假币下落成谜。冥币厂的印刷机已经老旧生锈，无法生产，所以那些仿真度极高的假币不可能是这里生产出来的。警方再次提审郭峰，并告知其冥币厂老板已经落网。这下郭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说了实话。他说最开始呢，他确实打算在这家冥币厂生产假币，但是后来团伙内讧，只好改变了主意。而自己之所以供出这家冥币厂，是为了报复冥币厂老板。那么郭峰为什么要报复冥币厂老板呢？警方能否找到真正的制造假币的窝点呢？
1: 昔日神童纠集多人制造假币，
5: 我一个人本事就在，我可以让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产生那种事情。
1: 抓捕降临，贪婪者一朝梦碎。
6: 你的那50个在你家什么地方？
7: 在我家那个楼梯。
1: 干大事的神童一线正在播出。郭峰交代，制造假币的所有流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投资人、画手、制版师等众多人员

0: 都是他临时召集的。
1: 我这个人本身就在这个会议上，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你产生联系。
0: 郭峰说，他和冥币厂老板合作没多久便出现了问题。
2: 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不诚信的人，他是个典型的拿钱不干事的人，于是在制造假外币当中就非常敷衍，将郭某拿给他的启动资金自己挥霍完了。郭某在得知把那个事情挥霍了过后，于是要求继续要邀约其他人来投资。
0: 没过多久，冥币厂老板还真给郭峰拉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做假古玩买卖，想印制一批假的民国货币牟利。
2: 不如干脆跟我们一起制假外币，因为假外币你们带个红两千炒一张出来，你只能卖几元钱，我们这个假外币一旦做成功，一张假外币至少要卖两三倍，这个利润可观。
0: 于是古玩商人先后投入数十万元用于生产假币，然而假币的模板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印制出来的假币质量低劣。于是郭峰开始在网络上寻觅画手，并将外币图案拆分发送给不同的人分别进行绘制。
3: 一个人只绘制很小的一部分，绘制的人员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有意识地在规避自己风险。
0: 此时郭峰手中的启动资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得再找人投资。通过某境外软件，他找到了广西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两兄弟。尽管两兄弟提的条件很贪心，急于用钱的郭峰还是答应与他们合作。拿到钱后，郭峰决定换一家印刷厂。几经寻觅，他看中了位于四川省某县的一家印刷厂。
4: 厂长就说郭某那个人很坦诚，郭某第一次就该说他租他那个厂准备找假外币的。
0: 厂房找好了，还缺专业人员印刷，于是郭峰又找来了印刷师梁某。一切准备就绪，郭峰团伙在这家印刷厂里启动了假币印刷作业，
2: 大约印了360万左右的成品出来。这360万的假币他们非常满意，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了。
0: 郭峰立即在社交平台寻觅买家，然而咨询者众，成交者寡，为扭转销售困局，他决定到南充寻找机会。
2: 他们通过他们的纸飞机群里面了解到南充有人在制造假人民币，于是郭某和余某两个商量，既然都是挣钱，何不我们一并帮他们销售了。
0: 就这样，郭峰与另一名假币制造嫌疑人冯新龙打上了线，联手销售假币。冯新龙发布了相关信息，这个信息勾起了河南陈江浩的兴趣。2024年3月，陈江浩携带10余万元现金抵达南充，与郭峰等人在酒店碰头，在交易的过程中被警方逮了个正着，此后其他嫌疑人也被捉拿归案。
2: 那个是什么东西？
5: 这个是银板。
2: 什么银板？银啥子的？
5: 那个假币的。
2: 这四个就装机，板子装机上，
5: 后就用这个
2: 羽毛嘛，
5: 用这个羽毛和这个一起的。
6: 这个是不是？
5: 对。去仔细
2: 仔细
5: 上来仔细仔细。
2: 你的那50个在你家什么地方？
7: 在我家那个楼底。
5: 打开法上。
6: 1、2、3、4。六十几个，
5: 六十八个。
8: 有的朋友他们就买了，有些他就拿去卖去了，他就拿去。
2: 哪些？
0: 这些假币外观虽然逼真，但过一段时间后，票面就会褪色，手感也会变得绵软粗糙。
3: 这个假币犯罪一直是我们经侦工作打击的一个重点。最末端就是延伸到这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他们遭遇到这种假币犯罪，比如说收到100元的假人民币，有可能就是他们几天的生活费，所以这种危害是相当的大。
0: 据了解，网络上协助绘制货币图案的画手并不知晓郭峰等人的真实犯罪意图，最终被免予刑事处罚，而郭峰因伪造货币罪、出售假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团伙其余人员也获刑3年至12年不等。
9: 聪明反被聪明误，一直想干大事的郭峰确实干了件大事，只不过呢，他干的这件大事给他带来的既不是财富也不是荣耀，而是17年的牢狱之灾。希望这个更痛的惩罚能够让他破除执念，吸取教训。在本案中呢，有这样一个细节，名币厂老板和郭峰达成了协议，生产出来了假币，但是呢，最终没有进行真实的交易。那么这个名币厂的老板他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0: 根据刑法第170条的这个规定，伪造货币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行为人有法定的加重情节的话呢，要适用更重的刑罚。从这样一个条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呢，成立伪造货币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完成，真正的交易，只要有伪造行为，那么就符合了本罪的行为要件。这个条文中所提到的伪造货币，通常来讲呢，是指仿造真货币的图案、形状等特征的非法制造假币来冒充真币的行为，既包括假的外币，也包括假人民币，只要是正在流通的货币呢即可。在实施伪造货币行为的基础上，那么成立本罪呢，也需要达到相应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据现行的规定呢，其中立案追诉标准之一呢，就是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货币的币量在200张以上。这里的货币总面额呢，通常是按照人民币来计算的。如果说假的外币，那么需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所发布的外汇牌价来折算成相应的人民币，以此来确定涉案的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因此呢，公益是否精良并不影响犯罪的认定。即便行为人没有完成他们所设定的制造假币的全部工序，也是可以评价为本罪的。
9: 聪明如果没有底线的约束，终将驶入歧途。天赋呢，也只有建立在原则之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智慧。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1: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0: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1: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0: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放不下的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十治九罪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家虽近在咫尺，却是一本最难读懂的书。无奈
8: 我靠不上你，
7: 挣扎
9: 要一次我就是黄旭。
7: 约定，
9: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0: 我答应。

0: 你，只要你相信光，有一天光真的会打到你身上。
1: 沉默其实是振聋发聩的拒绝。于林里故事中，识得人心幽微，悸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2: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 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寻人警情，关联着尘封已久的案件。行李箱中的死者究竟是谁？又是谁将罪恶遗留在了深山之中？18年前的往事又将如何解开亲人的遗愿？母亲的遗愿，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2021年初，51岁的刘姐刚刚回到麻城准备过年。平时在外地做家政服务的她，每天都会在多位雇主家穿梭忙碌。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做了10多年。每到年关将至，或者稍有闲暇，她的心里就会想起一个人。
5: 我记得很清楚，他是2003年6月18号，我还跟我妹妹打个电话，他当时接了我的电话，没说两句就把我电话挂了，他那个脾气有点暴。
4: 2003年的7月底，当刘姐再次联系妹妹时，她的电话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0: 他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心想的可能是玩，或者是那个知道他这个性格，他说可能玩疯了什么的，搞忘了充电了，或者是没有发挥啊，怎么搞的，就这样子的就割下。
1: 刘姐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为补贴家用，她和妹妹小梅很早就外出务工了。刘姐最初在厦门工作，妹妹则常年在武汉。转眼到了2004年1月，回家过年的刘姐发现经常比自己早回家的小梅并没有回来。在家务农的母亲告诉刘姐，她最近几个月也没有小梅的消息。
0: 我妹妹16、17岁的时候去了武汉去做保姆，慢慢的那个我妹妹脾气暴躁，他们两个老的说什么就是她就是吼啊吼他们，她就管不了。
1: 在刘姐的记忆中，妹妹在外出务工后与家人的联系就逐渐变少了，像这种不接电话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妹妹小梅就彻底失联了。2021年，在麻城这座并不大的城市里，因为一个人被困扰了十多年的并不止刘姐一人。在麻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陈向阳的心中，也一直被一件18年前的往事困扰着。
2: 我们呢做了很多工作，只能说他这个就是一个欠账放在我们这里，既然是欠账，他就我们就必须去还。
1: 陈向阳所说的欠账也要从2003年说起，当时刚入境没几年的他还是麻城市公安局龟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龟山派出所位于龟峰山风景区内，每年4月份杜鹃花盛开时，这里就会吸引一些游客前来赏花。但在平日里，龟峰山上却非常冷清，除了偶尔会有一些村民到山上砍柴，几乎没有其他人光顾。让陈向阳在心中牵挂了18年的是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一具无名女尸。这起案件也是他从警后参与的第一起命案。
2: 这个尸体很可能是染出扔过来之后抛在这里，因为麻城这一边河南安徽到那边有武汉几个县市都是打界的一个地方，当时主前主之力我们就是说以麻城为中心点，发生的周边的县市继续摸排。
1: 可是警方多方查找却一直没有结果，案件的侦破也没能取得有效进展。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麻城市公安局也在各种媒体平台发布了一份帮助寻找失联亲属的公告。
2: 一个是过来报案，第二个就是叫他的亲属过来采集那个血样，如果发现了有比对的一个线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
1: 春节刚过，回麻城老家过节的刘姐又开始规划外出务工的事。就在这时，她和家人从网上看到了麻城市公安局发出的公告。
0: 我弟弟在网上面看到的，然后他就是说叫我去以失踪人口的名义去报案。他说这么多年了，也就是说我爸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嘛，万一我爸哪天要是不在了，以后就 DNA 这一块就很难了。

根据刘姐提供的户籍信息，值班民警并没有查到与小梅有关的任何情况。18年过去了，小梅不仅没有购票出行，也没有到外地入住过酒店，就连办理二代身份证的具体时间，民警也没有查到。事有蹊跷。

0: 于是值班民警将刘姐带到了刑侦部门。
1: 我首先问他的妹妹实质联系的一个准确的时间，这是必须得问的。第二个就是他妹妹的一个身高啊、年龄啊，包括一个长相啊，各方面的一个特征。
0: 根据刘姐的回忆，小梅是在2003年的七月份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当时她26岁，身高接近1米6，发梢齐肩。
1: 这个梅啊，其实她从小她家里条件非常不好，初中还没读完，她家里就没钱让她上学了。她90年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打工。然后她呢性格好强，也不经常跟家里打电话。
0: 照片中的小梅年轻靓丽且穿着时尚，完全看不出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女性。按照刘姐的回忆，小梅的这些照片大多数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1: 她妹妹当时打扮呢，放在现在，她这个气质跟这个穿着打扮，那也不是很落后的。
2: 我是有一种感觉，妹妹会不会被别人骗去了别的地方去了？
0: 根据小梅的体貌特征，陈向阳的大脑快速思索着麻城过往的各种警情。就在刘姐说到1998年小梅曾经补过2颗门牙时，陈向阳的神经突然警觉了起来。
1: 我也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这个他妹妹报失踪的就是我们2003年曾经的有发生的一个命案积案，是不是他妹妹就是那个无名女尸的那个真实身份？
0: 陈向阳脑海中思考的就是他18年来多方调查但始终无法弄清尸源的龟峰山抛尸案。案件发生前，龟峰山风景区刚刚成立不久，游客还不是很多，谁都没想到在景区内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案件。
1: 当年那个条件也没有监控，就是个室外的现场，按照尸体的状态来说，这个时间也很长，那就是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0: 但是当年此案发生在麻城，小梅却工作在武汉，两地相距100多公里。如果无名女尸是多年前失联的小梅，那么她又怎么会出现在龟峰山上？
1: 问了一下她妹妹的工作经历啊，个人的一些感情经历啊，她失踪呢，我们肯定说想进一步通过她身边的关系人来了解她的去向。
0: 刘姐告诉陈向阳，小梅最初在武汉做保姆、家政等工作，之后又做过酒店前台。2000年左右，小梅认识了一名叫朱某友的男子。尽管小梅喜欢，但刘姐和其他家人却对朱某友有所保留。
2: 第一印象我看不上他，个子很矮，长得也不是很好，给人的感觉他好像不是普通老百姓，有点像做生意的人。
1: 后面了解到这个人是有妇之夫，为这个事他全家里都非常反对，但是他妹妹听不进去，为这个事他还跟家里闹矛盾，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突然挂掉电话了，突然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了。
0: 由于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所以刘姐对小梅的社交圈并不了解，在她看来，小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人，但小梅的身份信息以及补过牙等特征确实与龟峰山抛尸案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问她家里有哪些人，她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父亲，因为她母亲已经不在了，3个人都采集了血样。
0: 在等待检验结果的同时，陈向阳也立即前去调阅当年的调查档案。

0: 2003年12月5日，一名到龟峰山上砍柴的村民在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行李箱，看到箱子十分完好，而且款式比较新潮，村民以为是游客遗落在此，所以将箱子拿回了家。
1: 过了两天之后，也没有人来找啊，也没听到别人来打听呢、啊，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自己拿了一个他砍柴那个砍镰，把那个箱子，那因为是密码箱，把它拨开了一点。多看了一点就发现里面闻到臭味，然后就跟他家人一起就报了警。
0: 向村民了解完情况后，麻城警方也立即将箱子带回公安局进行勘查。
2: 但是我们现场勘查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久，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周围没提到什么指纹啊、足迹啊，或者可疑的车辆足迹这样的。
0: 当年死者就被装在这个深蓝色的行李箱内，警方在箱子里一共发现了20多件女性的衣物，还有一张包裹尸体的床单，然而箱子里却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通过检验，法医判断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大约在2003年7月至8月。
2: 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是不是外地的人来过来那个抛尸现场第二现场啊，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
1: 当时麻城市公安局组织了很多侦破小组，去通过箱子的特征啊、衣服的特征啊，在麻城市的各乡镇，包括周边的各县市，甚至到武汉进行一个协查。
0: 由于女子的样貌以及身份信息的缺失，调查一直没有进展。麻城警方也立即转变思路，从抛尸的行李箱入手调查。在走访了麻城本地售卖箱包的一些店铺后，商家们一致认为麻城没有售卖这种箱子的地方，但在距离麻城不远的武汉市应该会有售卖。
1: 当时还到武汉的箱包市场，各个箱包市场去寻找过这种同类型的箱子，因为武汉那边那就是流动人口太大了，一直也没有线索，也没有下落。
0: 经过刘姐家人的血样比对，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死者正是他们失联了18年的妹妹小梅。尸源终于查清，但究竟是谁杀害了小梅，并将她抛尸到龟峰山呢？
1: 没有明显的机械性损伤，头骨有一点轻微的一个骨折，就是很可能怀疑是窒息死亡的。死亡的时候，这个女的处于一个睡觉啊，在洗澡啊，这么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状态之下。
0: 按照当年的调查结论，小梅在死亡时身上并没有任何衣物，而凶手应该与她的关系较为亲密。按照刘姐的回忆，与小梅有过感情的只有朱姓男子一人，在她的记忆中，小梅与男友之间的感情一直比较稳定。
1: 年二点的时候，她还把这个男的带到了我们麻城她的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他们家里的父母亲呢，他姐姐都见过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当时呢，买了一个面的，在跑我们的一个乡镇的一个线路。
0: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成为了小梅远离家人的导火索。
3: 也不知道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人报了警呢，还是他们家报了。知道这个姓住在我们家，然后他那边叫我们派出所里面的人把那个姓朱的带走了。
0: 这件事发生在2002年底，此后伤心的小梅再次离开了麻城，只身一人回到了原先打工的武汉。
3: 带走了之后，然后我妹妹就从

0: 开家了，然后就一直没回家。那个时候其实不懂得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的照顾啊，要去管教他们啊什么的。
1: 根据刘姐的回忆，朱某友与小梅在2002年底就已经分手。如果他没有可疑之处，那会不会是小梅其他的熟人作案呢？刘姐告诉警方，小梅失联前曾与自己的表妹郭某霞联系过。
0: 表妹说我妹妹到安徽去找工作去了。
1: 小梅失联后，刘姐曾找到同样在武汉打工的表妹郭某霞，向她询问过妹妹的去向。当时郭某霞说小梅在八月初的时候去了安徽打工。
0: 本来我妹妹安徽是有朋友，一个女孩子是我妹妹介绍到那嫁到那边去的。
1: 麻城警方很快找到了郭某霞。郭某霞告诉民警，2003年时她与小梅租住在同一个小区，并且彼此也非常熟悉。当年小梅电话失联后，自己也曾经寻找过她。
0: 她说站在他家阳台那样子的喊我妹妹也能听得到，他有时喊他都还喊他，他当然也没人会应他。他说过了几天呢，然后就他就去找去敲他门也没人，没人，但是一直看到阳台上面我妹妹的一套睡衣挂在那里，他说挂在那里好久了也没人收起，没人那个。
1: 郭某霞向民警反映，关于小梅当年前往安徽的事情，并非直接由小梅亲口告知，而是通过小梅的男友朱某友传达给她的。原来2003年时，小梅和朱某友瞒着双方家庭再次复合，小梅也曾请求郭某霞帮自己保守这个秘密。2003年七月底，她曾去小梅家敲门，但无人回应。然而大约三天后，小梅的男友却突然来找她，
2: 跟他说刘富梅在安徽那边找到了一个事，他也要到安徽那边去，然后就说他们租的同住租的房子已经续费续了一个月，他在那边找了事，一个月没有回来，就把这个房子跟房东退掉。
1: 果然朱某友和小梅双双离开了武汉，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刘姐和家人认为小梅和朱某友仍然在某个城市共同生活，所以在之后的几年里就慢慢放弃了寻找，只是偶尔会拨打小梅的电话，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0: 那个时候他们电话号码一直留着，一直打，打了很多年就是一直打不通。后来你看电话一直在更新换代，电话卡一直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的就没那个了。
1: 当年刘姐和家人都以为小梅的失踪应该是暂时的，任性过后终究会再次回家，可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到18年后的2021年，小梅却始终没有回来过，就连多年前母亲去世时，小梅也没有出现。找到小梅也成为了母亲临终前的遗愿。
0: 听我爸说，他最后一口气还没断的是，就是说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妹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样子。
1: 按照郭某霞的回忆，朱某友应该是最后见到过小梅的人，但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一起在麻城生活工作了半年，而且在双方家庭都反对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再次复合。麻城警方认为朱某友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杀害小梅。
3: 他到我们家里去过吗？他家里环境很差，他知道，都知道，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能够放下所有东西来跟这个梅兰奇生活，这个东西还是足以可以证明他的这个感情是还是比较深的。
1: 此时郭某霞却突然联系警方，说想到了当年与朱某友聊天时的一个细节。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

轻巧，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当年朱某友在交给他出租屋钥匙时，曾隐约看到对方的脖子上有抓痕，当时他还以为是两个人闹了别扭。抓痕确实有些可疑，可如果凶手是朱某友，他又是如何知道龟峰山这样一个100多公里外且在当年并不出名的地点呢？就在陈向阳思索这个绕不过去的疑点时，他突然想起2002年小梅和朱某友在麻城居住时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拉客，所以朱某友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去过龟峰山呢？
10: 就是我们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他回去之后跟那个美生一起生活，然后他跑那个线路车，就是拉客的车，客车他会从飞河然后经过龟峰山，然后再到麻城来。
9: 在后续调查中，警方还发现小梅遗留在家里的照片中就有部分是他和朱某友在龟峰山上拍摄的。
11: 结合这个情况来看，朱振友那个抛尸的那个地点，也就是我们的麻城的龟峰山那个地点，那个地形是非常熟悉的。所以综合这些分析啊，这个朱振友杀害刘富梅的嫌疑非常之大。
9: 2021年8月30日，麻城警方在浙江台州找到了这位朱某友。
10: 我们也直接说嘛，我们说是湖北麻城市公安局的。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整个人就冷静下来了。
9: 朱某友18年来或许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面对麻城警方，他讲出了压抑在心里多年的往事。
12: 这么多年，
13: 对，我也累。
12: 你很累，其实很累，
13: 真的累。
12: 我们今天到你店里那一刻，你都
13: 我知道，
12: 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见，
13: 我逃避不了。
12: 对啊，面对的
13: 逃避不了，跟我负责的负责。
14: 对，当时就说人杀他了，直接第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为刘富梅的事过来的，然后就说我说刘富梅在哪里，他说刘富梅我杀了。
9: 警方将朱某友押解回麻城后，也将其带至龟峰山对抛尸现场进行指认。虽然相隔了18年之久，朱某友依然准确地认出了当年抛尸的位置。
15: 肯定想过，肯定是想过，但是总是抱着侥幸的，会不会是骗到大山里面去啦，会或者是怎么样子，总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希望他还活着嘛。
9: 据朱某友供述，2000年在武汉偶然认识做酒店前台的小梅后，便对她产生了感情，之后就瞒着妻子与小梅一起生活。2002年被家人找到并带回浙江台州后，他心中依然放不下与小梅的感情。2003年初，他又偷偷回到武汉，再次与小梅复合，但由于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

0: 长时间一直辱骂，说他是废物，男的肯定也受不了。时间长了之后，就在那一晚上突然就爆发了。
1: 据朱某友自己讲，长期压抑又难以忍受的他，在杀害了小梅后，就乘坐出租车到龟峰山景区，然后就拉着装有小梅尸体的行李箱，一步步走上了那座曾经带给两人美好回忆的龟峰山。
2: 回顾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时条件之下的侦查意识以及侦查思路都是对的，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死者的身份一直难以确定下来。在我们历代侦查员弃之于为高度负责的工作，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判决终于可以给死者家属，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0: 破解谜题。陌路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这个没心意，
3: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5: 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被打后只要还手就算互殴吗？
15: 谁让他踹我呀？
16: 我摁他椰子吗？

0: 他抄起马扎，他就把我给打了。
1: 主动挑事的人骨折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2: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1: 反击时怎么做才不会脱离正当防卫的范畴？
3: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一脚这个行为的？
1: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今日21:00播出。

0: 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2: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真的想和我妈
1: 超级狠。
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4: 我说我这个儿子还有救吗？
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6: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7: 这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8: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9: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10: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
1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2: 手机半夜自动转账，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
1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14: 哪个名字、
15: 对，能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2: 这红果机场要两个红果机场。
12: 免费的结果是最贵的，五音小弟掏空钱包。
16: 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2: 游客硬闯未开发野山，被困后寻求救援。
17: 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他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他一下雨之后他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18: 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
12: 违规野游为何总是劝不住拦不住，如何才能阻止任性的脚步？儿童深山失联，千人接力生死营救。
0: 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
19: 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12: 警民搜救第13天，事情能否迎来转机？
6: 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各位好，我是王小磊。湖北武汉的刘女士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她的手机呢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却在半夜自动转账了，没有短信提醒，也没有验证码，她账户里的20000多块钱就这样不翼而飞了。那么这个转账的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正常来说扣钱有个短信提示对吧，但她没有，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5: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
1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啊，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5: 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的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5: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3: 一捆纸领到之后，她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她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5: 然而卸载不等于删除，木马病毒其实早已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3: 9点的时候，她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它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她就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之后呢，手机就恢复正常了，她也就。

0: 我没有在意，因为他毕竟不懂手机操作系统嘛，应该就是钱在这个时间点出了问题被转走。
1: 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连串异常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这个新型诈骗套路手段隐蔽，目标直指老年人群体。之后警方将三名可疑男子抓获，并在他们的手机里发现了他们进行电诈活动的证据。
2: 哪个名字？
3: 对，我们下载红果免费送纸。
4: 啊，这红果机场有，
3: 对，
4: 两个红果机场。
3: 啊，这里
5: 来看我的。
3: 啊，算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4: 按住，
3: 再
6: 说。我在。
3: 马上，我给他搞完就给你搞。
1: 这种地推活动在菜市场或者商超门口很常见，只要有人支张小桌，码好礼品，喇叭一喊免费领，便会有不少老年人上前询问怎么参与。这时候犯罪嫌疑人便会谎称自己是在为知名公司的热门 APP 做新用户推广，借知名度让老人放松警惕。
7: 抖音做活动免费送，抖音做活动免费送。
3: 反正现在都是跟那个什么抖音啊，抖音极速版啊，抖音火山版，就好多版本，你知道吧？
4: 都要
3: 用户，
4: 还有一个新版的。
3: 是的。
4: 我新版我就下来了，我怕把它流量，我把它挂了，我觉得是我就把它网挂了。
5: 不发朋友圈吧？
3: 不发。
5: 发朋友圈
4: 我
5: 不敢。
3: 是的，很多
5: 别人在讲。
3: 是的。
5: 因为都是讲。
1: 反诈宣传时常说陌生 APP 不下载，而对那些看似熟悉的 APP， 老人们便放下了戒心。此后犯罪嫌疑人还贴心提醒，耐心唠起了家常。
2: 你手机好多软件，大姐，那些没用的软件该删删，你这软件太
4: 热不热，眼睛都要用，
2: 都要用。
1: 嘴上说着提醒，手上却紧着捣鼓老人的手机设置，而这些操作才是后面可以实施盗刷的关键。他开通的这些权限让老人的手机处于极大风险当中，而且他明明在老人眼皮子底下进行着高危的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8: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3: 其他那个好，别动
8: 疼了疼了。
3: 好，
9: 根据犯罪嫌疑人钟某的供述说，他们三个人呢其实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的下线，那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而且还说每成功的推荐一名客户，他们能从胡某那儿获得240元的推广费，而且呢他们也向警方供述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的地点，随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3: 警察，警察，
1: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
10: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1: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10: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儿童深山失联，千人接力生死营救，
12: 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11: 警民搜救第13天，事情能否迎来转机？
13: 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9: 户外运动呢能够更好的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所以呢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但是也有一些参与者啊有些盲目，他们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别人去得我也去得。可是去的这些地方呢地形复杂，甚至有些是未开发的区域，极易引发风险。而每一次的救援呢又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我们来看几个救援现场。
1: 前不久在河南巩义，7名游客在一处野山徒步时被

0: 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救援队迅速集结奔赴现场，但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他们的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根据线索先确定进山路口，再划定大致位置开展地毯式搜索。 山林茂密，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主要是因为下雨，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它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它一下雨之后它特别滑，就和滑滑梯一样。 当晚7点半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找到了4名被困人员。经检查，4人均存在体力透支、身体外伤等情况。经了解，还有3人被困在另一处陡坡位置。于是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牵引，继续在山中搜索。2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另外3名被困人员。晚上9点左右，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山脚下。 日前，在四川绵阳，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向。
1: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 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接近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0: 就这样，经过2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他的右脚啊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
2: 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撤约1个小时后，又遇到2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往往是这样，出了事儿了后悔不迭，可是呢，公共资源就这样被白白的浪费了。为什么这种违法的野游总是劝不住、拦不住呢？ 究竟谁该为违规的野游来买单呢？生命至上，这是一个颠扑不过的原则，但生命至上和责任自负之间，我们该如何找到平衡点呢？
0: 据了解，在江西此前11名游客相约爬庐山，前往未开放区域探险，其中一人在攀爬过程中从悬崖壁上坠落，不幸身亡，其余10人向外界求援，当地政府组织救援力量120余人赶赴事发区域展开救援。最终依据相关规定，经当地政府部门核算，对救援事件当事人处以共计 7.4万元救援费用追偿。实际上，我们是动用了当地
3: 公安、应急消防等多部门力量以及蓝天救援队伍等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的一个联合救援。那么政府部门参与救援是履行部门职责。我们救援过程中还产生了一些装备租赁、后勤补给等相关费用支出，在最终追缴的费用过程中，并不包含政府部门应承担的这部分费用，实际花费呢也比追缴的费用高很多。
0: 记者了解到，按照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以及擅自探险、攀岩陷入困境或者危险状态需要救援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完成救援后，由游览活动组织者以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同样，北京市昌平区门头沟区相继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明确政府或相关
4: 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费用。有偿救援不是说你要先交钱我们再后救人的这种情况，而是说在先救人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算账，那该你承担的话呢，那需要你个人来承担，不能够让公共资源来买单。我们说敬畏自然、敬畏规则呢，还是需要我们用法律长出牙齿来进行一个保护或者说进行守护。那如果说这种违规违法进入就会受到惩罚的 行为成为了常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些任性的脚步才有可能真正的被拦住。
2: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极限救援。近日，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的儿童独自走入深山之后失联，这事情牵动了无数人的心。而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机制，公安、村民、志愿者等等1000余人组成了搜救队伍，展开了一场长达13天的救援。
1: 家住广东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的钱喜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然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3: 礼拜后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我心里都很着急。后来找不到他，到了10点多，一串民说报警吧。
1: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及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4: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
1: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4: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1: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多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3: 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
1: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4: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1: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5: 当天他进山来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就到现场去勘查。
1: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3: 看到是100%是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咯，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1: 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用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6: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嗅源，然后让警犬嗅闻，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比较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1: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4: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2: 失联13天，孩子最终获救，这当然是一个幸运的结果，但是并非每一次的意外都能够等来奇迹，所以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建立更完善的机制，共同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空气也能卖钱，而且还卖得不便宜。 2026年4月，在江苏连云港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蓝碳碳汇交易签约仪式，现场完成了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盐沼蓝碳碳汇挂牌交易，而成交的金额呢更是高。

0: 高达了21.1万元。数据显示，这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单笔盐沼司法蓝炭碳汇交易。而这笔创下全国纪录的空气交易，源头要追溯到3起非法捕捞案件。
1: 2025年9月9号，在黄海海域巡逻的江苏连云港海警局执法艇锁定了一艘正在进行捕捞作业的渔船。海警执法员发现船长周某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 周某某是山东日照人，在山东省已经开海的时候，周某某在山东区域正常捕捞，但是当时江苏区域还是属于禁渔期，周某某擅自进入江苏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3: 昨一号就三五九一北开海嘛，三五九南是昨16号开海了，而且我是昨一号黄海中水域港出去访，昨2号在三五九一北生产，一北生产到7号，到7号三五九北没有货了，我就上三五九一南这个北儿上出了这帮。
1: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终端记录下的航迹线也印证了他这一行为。除此之外，渔船上使用的拖网也不符合规定。经过鉴定，周某某船上使用的网具网目尺寸不足20毫米，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拖网最小网目尺寸54毫米。
3: 这不是网儿小，小鱼拉上来了，小鱼都拉上来，网不大了。
1: 据统计，周某某非法捕捞渔获超18吨，涉案金额6万多元。海警局以周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因为周某某非法捕捞水产品，同时破坏了海洋生态，检察机关对周某某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通过计算和磋商，周某某同意承担8万多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一旦触碰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另外一起非法捕捞案件中，当事人王某某在禁渔期内多次非法捕捞当地知名海产品梭子蟹，同样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4: 就是这个王某某在禁渔期期间，在连云港近海海域附近雇佣了很多人，然后去非法捕捞梭子蟹，捕捞了7000多斤，价值大概12万块钱。
1: 2025年8月，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公告支持赣榆区农业农村局与王某某开展生态损害赔偿磋商。
4: 经过了2次磋商，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就与王某某在诉前就达成了一个赔偿的合议。然后后来在我们检察机关的见证下呢，双方就签订了一份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然后约定是由王某某来承担这个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一共是19多万块钱。
1: 为保障公共生态资金足额到位，协议双方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5: 这个协议签订后呢，为了确保它具有一个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呢，是由赣榆农业局和行为人王某申请连云港市检察院作为支持机关向我们院来申请的。这种做法呢，在我们省内呢还没有过先例。
1: 这是江苏省首例由海事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它没有经历冗长诉讼，却完成了从破坏到赔偿的重要一步。同期另一起本地从业者非法捕捞蓝蛤案件，赔偿磋商工作也顺利收尾，3案赔偿金悉数到位，但钱款如何精准转化为实际的生态修复成效，成为办案人员需要破解的难题。近年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依托陆海生态资源挖掘碳汇潜力，成为各地重要的探索方向。而厘清蓝碳的科学原理是落地司法碳汇修复的前提。
6: 这个碳汇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有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吸收的是二氧化碳，呼吸的是氧气，是吧？这种过程中呢，就相当于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固定下来。我们北方这种大部分叫滨海盐沼湿地，海洋的碳汇呢比陆地的碳汇要量大或效率高。
1: 这片滩涂位于连云港凌洪河入海口附近，早年受围塘养殖外来物种入侵无序捕捞影响，生态退化严重。如今，这片在几年前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退于还湿的碱棚修复区，成为了这笔蓝碳的供给方。
6: 前面那一座那个塔呢，就是我们那个观测的装备呢，就自动化的碳水通量观测站，就实时呢监测我这个区域的像二氧化碳呀、甲烷呀、水呀。

0: 啊、气象啊这些数据，通过这数据来盘算我们这块区域能固定多少碳，然后进行市场交易。
1: 历经精准测定，临洪河口修复湿地过去两年半时间内实测可交易碳汇为1055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应市场成交总价21.1万元，购买资金全部来自三起案件的生态赔偿金。周某某等人自愿认购蓝碳碳汇真金白银的赔偿款流回湿地修复项目，一条由生态破坏者向生态修复者转变的司法闭环就此形成。这不仅是一次法律的惩戒，更是一堂深刻的生态唤醒课。
2: 海洋是人类资源的蓝色宝库，法治的介入不仅按下了生态损耗的止损键，更是开启了一条海陆统筹的绿色修复的新路径。接下来来看权威发布。
3: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8件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案例所涉及文物涵盖了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多种文物类型，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下一步，检察机关将充分发挥刑事加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优势，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6月12号，公安部联合多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情况。据介绍，国内电诈案件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跨境打击与国际合作成效显著。目前刷单返利、虚假理财等10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案件的 85%。 会上曝光4类新型诈骗手法：网络平台引流、诱导使用小众通讯软件、利用诈骗 APP 远程盗刷、通过现金及黄金转移赃款。各地将持续推进反诈宣传，提醒公众提高警惕，携手筑牢安全防线。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0: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2026年规模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崂山区枯陶社区安置区正式交付回迁，1229户居民告别老旧村居，圆梦品质安居。今年以来，青岛市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行动，以高标准建设、高品质配套、高水平治理推进旧村改造，切实把民生工程办成民心工程。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完善社区后续管理和配套服务，持续巩固城市更新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为了让老百姓住得安心，我们还完成了多项严格检测，确保交付给老百姓的是放心房、满意房。
0: 近日，在浙江温州的城市上空多了一位 AI 空警，其搭载了集全时空感知、智能决策、精准执行于一体的三层协同 AI 算法引擎，实现取证、录入、告知、处罚全流程自动化，全程无需人工介入，
2: 出动效率高，覆盖范围广，能够有效避免像我们路面高峰期出警的时候的拥堵，监管无死角，能够有效降低执法风险。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来家园的这些孩子越来越多，你看咱的这个承载量就有点困难了。
1: 我要上学，我要上学，看到别人上学，我们也没办法。
0: 我没法去拒绝。残疾人跟普通人一个样，你上完学以后，你就是要工作。
2: 咱能就业的孩子已经超过一半了。
3: 2026年新春之际，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憨兜家园残疾人帮扶中心，这些患有孤独症、唐氏综合征、智力障碍的青年们，用自己的方式为爱心人士送上新年祝福。开园八年，这里从一间旧厂房变成了40多位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的安稳港湾，为他们提供专业照料、系统康复与生活陪伴，让原本封闭无助的生活慢慢变得有序温暖。
4: 谢谢张老师，
5: 希望可以好点，好点，再起好点吗？
6: 你的菜呢？
7: 没有
6: 啊。啊，你为啥没菜啊？
7: 我咋回事？
5: 你咋回啊？
3: 憨兜家园处处暖意融融，可热闹温情背后暗藏着实打实的经营难题。
0: 来家园的这些孩子越来越多，你看咱的这个承载量就有点困难了，40多桌椅基本上都坐满了，因为每来一个孩子，咱要单独要对他负责，都是一个责任。在招收学员这一块，还需不需要稍微停一停？
8: 是，这是一个现状哈。实情啊。
3: 随着人数的增加，家园空间趋于饱和，想要长期稳定运营，资金始终是绕不开、躲不过的现实难题。多年来，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持续捐助，一直支撑着憨兜家园艰难前行。而创始人李彤，这位孤独症患者的母亲，更是倾尽心力，默默扛起这个特殊的大家庭。
0: 我是做会计出身的，我觉得不管是企业也罢，还是社会组织吧，他都需要用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最大的支撑点。只有我们自己起来，我们才有信心。残疾人跟普通人一个样，你上完学以后，你就是要工作。
9: 你跳一个，就把他去跟着他老师打。
3: 在憨兜家园里，部分情况较重、能力较弱的重度心智障碍。

0: 爱者需要终身照护与陪伴，而还有一部分程度较轻、能力尚可又有学习意愿的学员，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技能培训走上辅助性就业的道路。但现实中，他们即便接受过系统学习和反复训练，最终想要融入社会独立就业，依然面临诸多阻碍。
1: 雨天老师周边都曾经在外面就过业，反正咱企业也挺好的，人能给他一份就业机会也挺好，但是就是认知各方面这种差距，他没办法融合在一起，很难很难。
0: 外部就业困难，家园决定从内部突破。
2: 落黑啊，不用。
0: 能否足不出户，在园区内就地为学员们搭建一个就业平台呢？
3: 欢迎光临！
4: 车主下车之后来了一句"欢迎光临"，非常好。这是我们首先洗车的第一步，斜上方45度
5: 开始喷洒。
3: 对，压住啊！对，
5: 对对对，下，
4: 好收。
1: 所以说前期我们也是经过很多的探索，最终选择了洗车。当时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就是做洗车的，参观了洗车以后，觉得洗车简单、机械、刻板，一操作适合他们。
6: 用轮胎刷，刷轮毂，先打右圈。右一圈，左一圈，左一圈，右一圈。
0: 今年26岁的赵修新是一位高功能孤独症青年，不善言语的他把所有的认真都倾注在每一次擦拭、每一道工序里，就连墙上这些清晰易懂的洗车步骤图都是他一笔一画完成的。这样的情景是他父母从前根本不敢想象的。
7: 他小时候背着书包看别人上学，他我也上学，我也上学，看到别人上学，我们也没办法看别人上学，同学他又上学，他心里有那么渴望，他坐不住，他去学校，知道吧？2011年去我们特教学校。
0: 赵修新在家度过了几年封闭迷茫的日子，后来进入淄川区特殊教育中心，人生总算有了新的方向。在特教中心，他学到了不少实用的知识与技能，父母也终于看到了希望。可当他18岁从特教中心毕业时，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彷徨。
7: 你毕业我们一考虑，我毕业后去哪里工作怎么办？我们家里肯定也很大负担，也得考虑这个。听说原来家里这个家园过得非常好，毕业以后我们又过来了。我就
1: 8、9、10、11、12。你得注意的集中才行的，通过感同训练锻炼他们的手眼协调，还有他们的这种思维能力。想就要训练的前提条件就是让他们这个感同近乎于这种普通人。修仙也是我们前期做了得有半年的这种培养，他也是机械刻板认真，而且修仙从今年开始也学会坐公交车了。
6: 坐公交车的时候用一次爱心卡，不能翻垃圾桶。
1: 他看到别人刷那个微信和支付宝，他就去跟着刷，不能，微信和支付宝上钱是你自己的钱。
6: 赚钱。
1: 对呀。
6: 养活自己。
1: 对呀。
7: 给我们家庭减轻了负担，对孩子就业，对生活以后，他肯定非常开心啊！天天去上班啥的，有点事做。
0: 憨头家园在残疾人就业领域的探索，与国家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2025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指出实施残疾人就业服务提升行动，支持有关地方为孤独症等心智障碍群体开展全链式融合就业服务。依托相关政策帮扶与各界爱心助力，憨头家园陆续争取到场地、项目帮扶资金助力，公益宣传也多了不少渠道，再加上心智障碍

0: 青年踏实做好洗车服务，慢慢积攒下不错的口碑。
1: 洗车很干净，很仔细，孩子们也特别努力看着，
2: 每次都很满意，经常来这，在这里办了两次卡了。
0: 李彤的目标不只是让学员们留在憨兜家园内部就业，他更希望推动他们走出园区，走进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玉田的洗车店就是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尝试。
3: 洗车怎样啊？
4: 洗车还行。
5: 现在一天能洗十三四辆车。
3: 玉田是智力残疾，爸爸是视力残疾。妈妈跟玉田刚开始的时候都来家园学习洗车。玉田跟妈妈、爸爸也有这个想法，我们也是想帮衬着他，让他们建个洗车房，一家人都可以有一份工作。
6: 这个地方当时我们是租赁的，但是主家要卖，院长说姐你买，还都这些老师的还有那些老总都给你拖着地。李院长个人从他个人的手里他帮了我，然后帮我把这个地方卖下来，还都的每个人都在帮我。

0: 玉田洗车店并不仅仅是一家加盟店，更是憨头家园造血模式成功落地向外延伸的重要标志。之后，憨头家园也开始探索更为多元的造血模式，根据学员们的实际能力、特长和特点，陆续开发了烘焙、花模、手工艺品、爱心超市等多个项目，让心智障碍者在劳动中找到价值，收获尊严。
1: 爱心企业都有从我们这边认购，销售这一块联手问题还不是很大。
2: 能就业能洗车的孩子有12个，能做花模的现在有3个，能做烘焙的现在有6个，还有做陶艺的有2个，咱能就业的孩子已经超过一半了。
3: 大姐，书书包，
4: 你放到妈妈书包里，妈妈一回就走。
3: 哦，对对对，快去。
0: 每天下午6点，李彤的儿子毛毛会准时呼唤妈妈回家，这是孤独症孩子特有的刻板行为。回到家后，毛毛立刻要开始洗衣服、晾衣服，时间一刻也不能乱。李彤的自身经历让他对心智障碍家庭的困境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每当有大龄心智障碍青年前来求助，他都尽力接纳，不愿辜负。
1: 当时我们有一个孩子来了，他有点闹腾，他妈妈说李姐，你帮帮我吧。我听到孩子在下面叫的时候，我就想从楼上跳下来，我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所以说我没法去拒绝。
0: 只有进一步提升就业造血能力，憨头家园才有资金维持日常运转，同时实现扩容提质，收纳更多需要照护的重度心智障碍青年，以及培养更多能够就业的轻度心智障碍青年，以回应家长们的殷殷期盼。但是目前资金短缺仍然是最大的难题，为此憨头家园积极争取公益基金支持，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5: 3个月的准备还有路演和答辩，终于通过了我们这个基金的这个项目。我们培训目标呢，是在3年的时间内做到让190个心智障碍者完成就业。
6: 祝贺憨头家园通过前期的努力哈，获得这个基金的支持，我们可以与这个职业院校，可以与我们这个特教中心联合，然后做好这个。

0: 和职业培训方面的工作。
1: 我们可以通过和镇街然后联系，做好农村大龄心智青年的这个调查摸底工作。
2: 新项目任务艰巨，挑战重重，李彤主动对接淄川区特教中心，吸纳那些即将毕业渴望融入社会的心智障碍青年，助力他们平稳衔接，实现就业。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任务则更为棘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农村心智障碍青年每日往返憨豆家园难度太大。为此，李彤团队化身志愿者，在多个乡村建起了憨豆小屋，由老师定期上门开展康复指导与技能培训。
3: 鹅，曲项向天歌，
4: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在乡村，李彤和团队还推出了特色项目憨豆溜达鸡，让农村心智障碍青年在家养鸡，参与养殖劳动。如今他打算进一步推广并组织心智障碍者家属实地参观养殖场，建议他们在家里养鸡，实现就业。
5: 养多少只？
6: 不到那
5: 只。三十只，也是个收入。
6: 对啊，就是。
5: 也是个收入。这年龄大了，
6: 就是。
5: 讨很多状况，就是没法做呀。行吗？行，你给我好好养。每年养30只鸡，妥啊？收。涨。不能，对，撒了。
2: 溜达鸡则由憨豆家园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走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乡村残障青年、低成本、易参与的就业增收之路。如今，憨豆家园维持运营所需的资金中，自我造血占比已达到45%。对于面向心智障碍群体的公益组织而言，这是非常亮眼而又来之不易的成绩。短期内，家园的资金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但每当想到这些孩子们未来漫长的人生，李彤心中的责任感便愈发沉重。唯有持续深耕，才能为他们铺就更安稳、更长远的人生之路。
7: 如果说用我的命换我儿子一天的真诚，那我一定会把生命给到他。如果能换的话，我觉得天堂上一定站满了妈妈，但是换不了。所以说，我们就得努力着带着孩子们去生活、去做、去努力，创破南墙也得创出路来。一定要让他们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堂堂正正的活一辈子。
8: 李院长曾经和我说，这憨豆以后一定会成立养老院，因为我们要去守着憨豆那帮孩子养老。因为我们这帮孩子很善良，他们很善良。
2: 接纳每一个特殊的生命，教会他们独立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在这里，国家政策不缺位，社会爱心不缺席，家人守护不放弃，孩子们自己更不认输。
9: 那您是不是期待憨豆家园成为一个长效的机构？
7: 对，我希望它能永远存在。现在憨豆家园有好多的年轻人，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接过我们的接力棒，继续把这些孩子陪伴下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眼睛王石被咬到毒发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如果稍微哪个环节出现一点问题，生命就会出现危险。
5: 你拧起来有多少？有这个2米多吧？有。哇哇
4: 哇，就从他自己的拿书，自己被这个蛇咬过啊，尽可能不要让这种疼痛发生在老百姓的身上。
6: 还是自己弄比较好，哎，不放心别人嘛。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1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他天资聪明，却因为一件大事丧失保送资格。
15: 你那些高智商的人很幸福，我也想当个大事。
14: 心怀执念，他再干大事又一次翻车。
16: 回来，
14: 感大事的神童一线正在播。

0: 我就想干件大事，为什么电影不能变为现实？我觉得我可以。
1: 从高中开始，犯罪嫌疑人郭峰就笃信自己能干大事，能成功。如今虽然身处高墙之内，但他依然自信满满，似乎忘记了自己就是因为干大事才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2: 在3月16日早上9:51，进入了酒店大堂，登记了入住信息。
1: 这是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高平区分局民警们正在观看的一段监控视频。视频中的男子先是将行李寄存在前台，随后到酒店大堂入座，低头专注于手机。此后一个小时内，男子时而拨打电话语音交谈，时而在大堂来回踱步，神情举止间有些焦急。11点左右，男子拿着行李进入8303号房间，短暂停留后外出用餐。民警迅速抓住这一空当，来到8303房间仔细勘查。
3: 他的其他包包？
4: 对，
3: 主要是看他那个包包，目前还放完了，
4: 全下不去，脱了脱了，全下不去。
3: 这5万吗？
4: 这十几万有。
3: 下面还有，应该有20万，十几万，就是20万左右。他不动他，不动他，不动他。
1: 民警在茶桌上发现了几沓20元的纸币，此外，男子的行李包里还整齐码放着数沓100元大钞。从刚才的监控视频来看，男子似乎在等什么人。民警不动声色地退出房间，继续紧盯着男子的举动。13:46，男子提着一个黑色行李包，脚步匆匆地来到酒店一楼茶房，
2: 就在卡座里面坐了起，然后一直在玩手机。
1: 几分钟后，该男子突然起身走到门口，两名黑衣男子进门，三人前后朝着茶房走去。两名黑衣男子年龄在30岁上下，走在前面的身高1.7米左右，走在后面的戴着一副眼镜。此外，还有一名体型偏胖的男子紧随其后，四人先后在卡座落座。
2: 开始三个人来的时候是打的空手的，是没带任何东西的，我们都一直密切关注，也不确定他是个什么情况。
1: 13:58，体型偏胖的男子先行离开，半个小时后折返。该男子驾驶着一辆悬挂南充牌照的越野车，车子停稳后，戴眼镜的男子走进车旁，两人各自提包，一同返回查房。
4: 拿了包包了。
5: 我们就感觉，如果是进行交易的话，就有可能这些东西就背在挎包里头的。我们的侦查人员就马上进去，就现场就把几个人控制了。
6: 坐下，快走！
4: 不让，快
6: 走！不让，停！你走！
1: 此时卡座上赫然摆放着10余捆100元大钞。民警还在男子的行李包里搜出了大量假外币。
4: 这是什么？
7: 美金。
4: 假的真的？
7: 假的。
4: 假美金吗？
7: 好的。
4: 周先生，真的假的？
7: 真钱。
8: 这是我自己的。
4: 我知道你自己的，肚子有多少？
8: 10几万。
4: 周先生，谁拿的？是你的还是他的？
8: 不是我
2: 的。搜查到了假人民币18万，假外币10万，用于购买假币的人民币13万元。
1: 携带10多万元现金的男子名叫陈江浩，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与作案动机。
9: 医院上了几年班，收入不高，然后后面呢，他就想搞快钱。
1: 陈江浩说，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逐渐消磨了他的职业热情。2023年年底，他下载了某境外通信软件，偶然间发现平台上有售卖假币的信息，于是萌生了购买假币的念头。
3: 这个东西是不是样品？这个
8: 对，一样的。
3: 这多少钱？
8: 1捆2000。
3: 一捆2000？
8: 对，我没有给钱。
3: 这一共多少钱？这一趟是2000，一共是多少钱？

0: 一万。
1: 啊，当时他是带了10多万人民币，准备是购买10万元的假币外币。但是后面呢，嫌疑人问他还需不需要人民币，他当时准备买部分的人民币，然后这几个嫌疑人又取了人民币回来，再次交给他。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勘验假币的时候，专案组发现这批假币制作精良，仿真度极高，大部分都能够顺利的通过验钞机。这种效果靠单人是无法完成的，一定是团队运作的结果。这也意味着隐藏在背后的很可能是一个从制作、运输到销售的完整犯罪链条。那么假币的源头在哪里？这三个卖家又是什么来头？他们在整个链条中扮演的是单一角色吗？
3: 与陈江浩碰面的另外三名男子正是假币卖家，其中的老大就是满脑子想干大事的郭峰，另外两名男子分别是他的同学与亲戚。讯问中，郭峰拒不承认假币是他带来的。民警决定将突破口锁定在三人乘坐的越野车上，因为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郭峰的亲戚曾经驾驶这辆车取运过假币。经查，在取运假币时，郭峰的亲戚先是驾车行驶到高平区某居民小区，然后提着一个灰色手提包走进小区二栋电梯。几分钟后，他提着同款手提包匆匆下楼，驾车返回酒店查房。民警挨个查询了该小区二栋的住户信息，最终发现了一处假币窝点。
4: 现场查获了，成品和半成品大概有25万，当然这25万元还不包括在3月16号交易的那18万。
3: 假币窝点已经被查封了，可对于假币的来源，郭峰等人不想如实交代。
4: 一份儿说是在网上购买的，一份儿又说是帮其他人卖的，反正对假币的来源含糊其辞。
3: 民警围绕着郭峰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发现他的履历过于丰富，甚至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郭峰出生在南充市顺庆区一个普通家庭，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在小区门口开了家小小的面食店。
5: 我感觉他跟他的父母性格完全就不一样，他的爸妈是那种特别老实本分，然后做点小生意那种人。
3: 这里是四川省南充市某重点高中，郭峰当年在这儿上学，
4: 当时的成绩比较好，达到保送，达到名校保送的要求了。
3: 即使在高手云集的重点班，郭峰也是佼佼者，
5: 智商很高，但是他属于比较自信的那种吧，但是有点过于自信了，特别的高调。
3: 同学们回忆，郭峰性格张扬，在班级里很讲义气，谁要是有事找他，他总能想办法出主意。
5: 他喜欢当大哥的感觉，比较耿直，也很有主见，所以说当时我们很多同学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耍，有些甚至于想给他当小弟，帮他跑跑腿那种。
3: 郭峰常常在同学们面前夸口，说自己生来就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5: 他之前呢就说过，以后不会干那种很平凡的工作，要做呢就做个大事业。
6: 我喜欢看书、看电影，里面那些高智商的人都很敬佩。我也想干点大事。
0: 他主要还是想挣钱。一个人的欲望一旦打开了，他妈那儿挣点小生意，他可能都看不上了。他妈那儿就在小区门口去开个粉面馆，一天也最多挣个300-500块钱嘛。可能在他眼里，他根本就瞧不上。
3: 极度膨胀的欲望和虚荣心，很快让郭峰丧失了理智。高三那年，郭峰通过某境外通信软件购买了2把枪、150元假外币，向同学们吹嘘炫耀。事情败露后，郭峰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刑满释放时，高考早已结束，名校保送资格也泡了汤，一心想干大事的他成了游手好闲的社会闲散人员。
0: 出狱了过后去找过一些工作，他一个坐牢的经历，都不要他，主要可能还是

0: 本人不愿意吃苦，当然文化程度又没得你一个高中生，你要到哪儿去挣大钱，挣好多钱，肯定不现实。
1: 屡屡受挫，郭峰不但没有反思，没有洗心革面，反而抱着干大事的执念，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卷入假币案中。在这起案件中，郭峰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指负责送货的马仔，还是更高级的核心成员？生产假币的设备和厂房究竟在哪里？尽管郭峰胡搅蛮缠，不说实话，但警方还是掌握到了大量关键线索。这是警方在郭峰手机里找到的一份计划表，上面罗列了15条购买清单，有高级专用纸张1吨，40万元，1:1复刻3D 防伪条，55万元，厂房租金50万元。除此之外，差旅、人工等琐碎成本也被一一计算在内。
0: 就发现他不光是在买假币，他还在炒假币。然后就发现他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面就全部是谈的就炒假币的事情。
1: 除了计划表，专案组还在郭峰的聊天记录里找到了更为直接的证据：15张假人民币，售价600元；单张假外币，售价300元。郭峰对假外币的质量很有信心，他说表面纹理和水印没有瑕疵，如果选择快递发货需额外支付风险成本。
2: 同时在聊天里面还多次讨论到以前的印刷机不行，哦，要更高的印刷机，还有防伪线，还有纸，不是普通纸，是要棉麻纸，这些都是货币的一些铁证在里面，都认定他就是他制造的。
1: 铁证如山，在大量证据面前，郭峰终于低下了头。原来郭峰出狱后就一直在寻找赚大钱的机会，却始终不得要领，直到他观看了一部讲述假币犯罪的电影。电影当中，犯罪嫌疑人凭借制造假币的画板技艺发了大财，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因为郭某这个人智商情商都非常高，并且当年的学习成绩还特别好，通过他自学了解到了假外币的制造的一些工艺以及防伪技术之后，萌生了制造假外币的那个想法。
1: 郭峰心里清楚，制造假币绝非易事，单干肯定不行，他需要团队，需要资金、模板、厂房和精密的印刷设备，他要拉人入伙。高中同学玉芳是他的第一个目标。
0: 浙江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1: 郭峰和玉芳高中时便交情深厚，玉芳大学毕业后长期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郭峰把制造假币的想法一说，两人一拍即合。
2: 郭某在邀约上遇猛过后，就在网上寻找能为他们代工制造假外币的工厂。
1: 郭峰供述，他们一共印制出了约360万元的假外币，生产的工厂是一家位于某山区的小型冥币印刷厂。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伪装，哪怕是你的假外币堆在那里，他说过路的人看一眼，只要不仔细看，他都不会怀疑。
1: 郭峰供述，筹划好一切后，他与冥币印刷厂的老板搭上了线，并向对方支付了10万元定金。
2: 他们当时并没有成熟的模板，于是他们就委托厂制造模板、印刷这些东西。
1: 郭峰回忆，制作途中他们也经历了几次失败，最后才印刷出了这批仿真度极高的假外币。除了已经销售的几十万元外，其余的还在印刷厂里。为了防止更多假币流出，警方立即奔赴冥币印刷厂。
3: 哇，那么高的山翻下来，都为了炒那么个窝点。
1: 警方到达时，厂内空无一人。在一个铁皮柜中，民警查获了少量假外币成品。之后，警方在市区抓获了冥币印刷厂的老板。审讯中，冥币厂老板一口咬定郭峰没有说实话，他说自己仅仅是前期参与了，郭峰售卖的假币根本不是在他厂里制作出来的。对于这一点，警方在查抄冥币厂时确实发现了可疑之处。厂内遗留的假币质量低劣，与之前查获的截然不同，并且查获的假币数额和郭峰所说的对不上。
0: 我们现场收缴了10万，

0: 还有大概200万的假外币，他一直没供认藏匿在什么地方。
1: 一会儿说在他家里，一会儿说在他亲戚家里，一会儿说在他父亲的经营的小吃店里面，我们都进行了一个搜查，皆无果。
2: 郭峰信口胡诌，剩下的200多万元假币下落成谜。名币厂的印刷机已经老旧生锈，无法生产，所以那些仿真度极高的假币不可能是这里生产出来的。警方再次提审郭峰，并告知其名币厂老板已经落网。这下郭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说了实话。他说最开始呢，他确实打算在这家名币厂生产假币，但是后来团伙内讧，只好改变了主意。而自己之所以供出这家名币厂，是为了报复名币厂老板。那么郭峰为什么要报复名币厂老板呢？警方能否找到真正的制造假币的窝点呢？
3: 七日神童纠集多人制造假币。
4: 我一个人本事就在这，我可以让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产生那种事。
3: 抓捕降临，贪婪者一朝梦碎。
5: 你的那50个在你家什么地方？
6: 在我家那个楼梯。
3: 干大事的神童一线正在播出。郭峰交代，制造假币的所有流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投资人、画手、制版师等众多人员都是他临时召集的。
4: 我一个人本事就在这，我可以让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产生那种事。
3: 郭峰说，他和名币厂老板合作没多久便出现了问题。
1: 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不诚信的人，他是个典型的拿钱不干事的人，于是在制造假外币当中就非常敷衍，将郭某拿给他的启动资金自己挥霍完了。郭某在得知把那个事情挥霍了过后，于是要求继续要邀约其他人来投资。
3: 没过多久，名币厂老板还真给郭峰拉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做假古玩买卖，想印制一批假的民国货币牟利。
1: 不如干脆跟我们一起制假外币，因为假外币你们那个红两千炒一张出来你只能卖几元钱，我们这个假外币一旦做成功，一张假外币至少要卖2-3倍，这个利润可观。
3: 于是古玩商人先后投入数十万元用于生产假币，然而假币的模板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印制出来的假币质量低劣。于是郭峰开始在网络上寻觅画手，并将外币图案拆分发送给不同的人分别进行绘制。
7: 一个人只绘制很小的一部分，绘制的人员也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有意识地在规避自己风险。
3: 此时郭峰手中的启动资金已经花得差不多了，他得再找人投资。通过某境外软件，他找到了广西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两兄弟。尽管两兄弟提的条件很贪心，急于用钱的郭峰还是答应与他们合作。拿到钱后，郭峰决定换一家印刷厂。几经寻觅，他看中了位于四川省某县的一家印刷厂。
0: 厂长就说郭某那个人很坦诚，郭某第一次就该说他租他那个厂准备找假外币的。
3: 厂房找好了，还缺专业人员印刷，于是郭峰又找来了印刷师梁某。一切准备就绪，郭峰团伙在这家印刷厂里启动了假币印刷作业，
1: 大约印了360万左右的成品出来。这360万的假币他们非常满意，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了。
3: 郭峰立即在社交平台寻觅买家，然而咨询者众，成交者寡。为扭转销售困局，他决定到南充寻找机会。
1: 他们通过他们的纸飞机群里面了解到南充有人在制造假人民币，于是郭某和余某两个商量，既然都是挣钱，何不我们一并帮他们销售了。
3: 就这样，郭峰与另一名假币制造嫌疑人冯新龙打上了线，联手销售假币。冯新龙发布了相关信息，这个信息勾起了河南陈江浩的兴趣。2024年3月，陈江浩携带11万元

0: 现金抵达南充，与郭峰等人在酒店碰头，在交易的过程中被警方逮了个正着，此后其他嫌疑人也被捉拿归案。
1: 那个是什么东西？
2: 这个是银板。
1: 什么银板？银啥子的？
2: 那个假币的。这四个就装机，板子装机上，后头就用这个
1: 羽毛嘛，
2: 用这个羽毛和这个一起的。
3: 这个是不是？
2: 对。
4: 直接上个字，直接。
1: 你的那五十个在你家什么地方？
5: 在我家那个楼顶。
4: 打开法上，
6: 一二三四
7: 六十几个，
8: 六十八个。
9: 有的朋友他们就买了，有些他就拿去卖去了，他就拿去。
1: 哪些？
0: 这些假币外观虽然逼真，但过一段时间后票面就会褪色，手感也会变得绵软粗糙。
10: 这个假币犯罪一直是我们经侦工作打击的一个重点，最末端就是延伸到这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他们遭遇到这种假币犯罪，比如说收到100元的假人民币，有可能就是他们几天的生活费，所以这种危害是相当的大。
0: 据了解，网络上协助绘制货币图案的画手并不知晓郭峰等人的真实犯罪意图，最终被免予刑事处罚，而郭峰因伪造货币罪、出售假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团伙其余人员也获刑3年至12年不等。
11: 聪明反被聪明误，一直想干大事的郭峰确实干了件大事，只不过呢，他干的这件大事给他带来的既不是财富也不是荣耀，而是17年的牢狱之灾。希望这个更痛的惩罚能够让他破除执念，吸取教训。在本案中呢，有这样一个细节，冥币厂老板和郭峰达成了协议，生产出来了假币，但是呢，最终没有进行真实的交易。那么这个冥币厂的老板他的行为要如何认定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2: 根据刑法第170条的这个规定，伪造货币呢，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行为人有法定的加重情节的话呢，要适用更重的刑罚。从这样一个条文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呢，成立伪造货币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完成，真正的交易，只要有伪造行为，那么就符合了本罪的行为要件。这个条文中所提到的伪造货币，通常来讲呢，是指仿造真货币的图案、形状等特征的非法制造假币来冒充真币的行为，既包括假的外币，也包括假人民币，只要是正在流通的货币呢即可。在实施伪造货币行为的基础上，那么成立本罪呢，也需要达到相应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据现行的规定呢，其中立案追诉标准之一呢，就是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在2000元以上，或者货币的币量在200张以上，这里的货币总面额呢，通常是按照人民币来计算的。如果说假的外币，那么需要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所发布的外汇牌价来折算成相应的人民币，以此来确定涉案的伪造货币的总面额。因此呢，公益是否精良，并不影响犯罪的认定。即便行为人没有完成他们所设定的制造假币的全部工序，也是可以评价为本罪的。
11: 聪明如果没有底线的约束，终将驶入歧途。天赋呢，也只有建立在原则之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智慧。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

0: 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1: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0: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1: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0: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放不下的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他们手持探测仪四处探宝，当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被不法之手盗掘倒卖，
18: 他们打捞上来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叫我们过去。
17: 这些文化遗产能否被追回？
19: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 敬请关注。
20: 被打后只要还手就算互殴吗？
21: 谁让他踹我呀？
22: 我摁他一下子吗？
23: 他超级马人，他就把我给打了。
20: 主动挑事的人骨折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24: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20: 反击时怎么做才不会脱离正当防卫的范畴？
25: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一脚这个行为的？
2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今日21点播出。
26: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27: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28: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跟你讲说
27: 超级狠。
29: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30: 我说我这个人怎么还有救吗？
31: 被害人

0: 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2: 这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3: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4: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5: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过。法律讲堂，6月14日18:58播出。

0: 哎，哦，不是找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嗯，懂，董事长府是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
1: 李晨阳，李晨阳，我是新船的猛猴股东，你不拉我取名好不好？你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2: 那哪个说的呢？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呀，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2: 龙尾山，
1: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 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左东，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
3: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 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历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菜篮子，但是他在整个和绿城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市。
1: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字。
4: 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
5: 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4: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5: 薛梅案和马帅案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6: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0: 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
1: 办案的，什么情况？
2: 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3: 高阳、高达，
4: 现在处理一下。
5: 好，
4: 走。
5: 警察办案，
4: 到个。
6: 来，干嘛呀你们？警察，
2: 好吧，
5: 我们这是爆炸现场。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应找董耀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那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2个多小时。
1: 晚了2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警察，这片你负责？
1: 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
0: 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0: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
1: 哎呦，这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啊，你说什么？
2: 负责人？
1: 哎呦，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1: 啊？
2: 配合一下。

0: 我这好不容易都装上了，你就给我借下来了，关键是时间。哎呦，
1: 不对，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哎，
2: 你说了。

撤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3: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4: 坐下。
0: 过期了，
3: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你们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就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雷伟，你觉得他有问题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1: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东西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恐怕
1: 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3: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4: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5: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0: 这边。
5: 您好。
6: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7: 这20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确保当事人办事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铁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0: 明白。
8: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5: 好的，高先生。
8: 礼物送过去了
5: 啊，送到武市长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他也做一身旗袍。
8: 那就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9: 发生什么事
8: 儿？薛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9: 关多久了？
8: 4个多小时。
9: 得先把陈建波。
8: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9: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8: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9: 我马上去办。

0: 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
1: 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2: 坐坐坐坐。
3: 陈总，
1: 坐。
3: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
1: 啊？
4: 啊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儿了吧？
0: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4: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哎呀，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
5: 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
0: 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1: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
0: 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4: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3: 陈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1: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功夫？
3: 哎。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0: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用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你
3: 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
4: 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3: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4: 何军，
6: 何队，
4: 老板渴了吧？喝口水。
3: 你找我？
6: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得怎么样了？
3: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6: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3: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6: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哎，我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哪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
2: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
0: 你这，
3: 何伟
4: 怎么样了？啊，
3: 何伟。
4: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还有广权。啊，这是我们中药股东之一文良文总。啊，
1: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陈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啊。
2: 要不谈谈你们的决定吧。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了，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 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是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0: 李总啊，
2: 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0: 怎样？
2: 哎，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设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2: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那我就。 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 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事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
3: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 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0: 今天这个会上想跟咱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颐和新村。您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帅也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就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亲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吧？这样。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儿和我没有利益关系，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那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
1: 挺成熟的，董区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陈阳，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2: 就是陈阳，这没成的事儿，跟领导说这个。
1: 哦，那
3: 李总，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武市长您觉得呢？
4: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1: 好，
4: 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啊，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啊。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吗？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啊，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被动。
1: 这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星帅集团确实欠缺口。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 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2: 哎。

高总，郑总，那我先走一步了啊，董局长。

0: 令。
1: 海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海哥，
2: 哥，
1: 海哥，海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吗？光建就建了2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

0: 直接。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市委局局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2: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2: 哪有绝对忠诚？这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2: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2: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2: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2: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高总，我真的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谁给我机会？
2: 你知道伊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0: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
2: 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你死时自也不能。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完了，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2: 完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
0: 是，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吗？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这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石门去告别。

0: 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高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弄好。
0: 高总，高总，我错了，高总，你饶了我，高总，高总，别杀我，你饶了我，高总。

0: 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高总，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谁给我机会？
2: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
1: 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就一毛。
3: 关键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搞，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1: 你死时自也不够。
0: 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2: 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2: 完了。

0: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嗯，好。

0: 这个我也想了一下，
1: 嗯，
0: 就先这样落实吧。
1: 哎，
0: 嗯，老师
1: 啊，
0: 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腾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
2: 董耀，他人没事吧？
0: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
1: 嗯，
2: 他什么来头？
3: 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腾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
2: 何勇，
0: 嗯，
2: 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14年前麦自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
0: 嗯，
2: 还有。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
0: 明白。
4: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5: 大哥，我就这10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4: 你签不签？
5: 签不了。
4: 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5: 我真签不了。大哥，求求你，
4: 签不签？
5: 签不了，这样。
4: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合同签不签？
6: 你这人，打死老子，老子都不签。
7: 好，老子就搞死你！签不签？
6: 我不签，要是你搞死老子！
7: 合同拿来。兄弟，够硬！来，送医院，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
4: 你的合同也可以不签呢。
7: 你够硬吗？文良，我跟你换了。
8: 你一踩油门的，他就昏过去了。
4: 你看，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8: 我看你啊，表演太投入了，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0: 为什么拿回你的股份啊，文亮？你说你这事儿办的，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跟老子滚！你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好死不。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文博士呢？哎，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母子，马国不是真正死亡，马国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给我说清楚，我要。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你就别问了，行吗？
2: 你别想问啊！这个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督导组也盯着这事儿。
2: 穆三，督导局，我还喊他督导局，到底是啥个鬼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督导局没得关系。李正啊，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啊。
0: 是是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有一个要求。马总是魔王死的，你跟我搞清白。
0: 嗯，
2: 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莫安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成阳，你们还洗过眼呢啊？李成阳，李成阳，你洗过眼没多了啊？你真是李成阳，我走了啊，我走了。你真是个李成阳啊！

0: 何队，
1: 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2: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1: 什么事儿？
3: 进来。
1: 何局，你找我？
3: 审的怎么样，何队？
1: 奇怪了，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3: 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不供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1: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3: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1: 有没有电话来啊？
3: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1: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3: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1: 何局，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3: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1: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3: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4: 才把杨东案的告破，
5: 首先要感谢市局大力支持。
4: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3: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6: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4: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1: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6: 麦子丽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

0: 这次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1: 我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2: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0: 那个徐美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3: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
1: 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3: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1: 好，
4: 没问题，疑罪从无嘛。

0: 不对，怎么样？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放了吧。忘了。对啊，时间到了，放人。哎，醒醒！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1: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说什么呀？走。什么意思？离开这儿，走。
0: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甄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哎。 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哈。哎呦，哎，对了，什么时候这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1: 记得可得找我。
2: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0: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2: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3: 明白。
2: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3: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蛇出洞，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2: 都查出点什么？
3: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人，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3: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

0: 个外号，叫什么呀？绿藤炮王。
1: 嚯，
0: 这声名够显赫的。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1: 口气足够大。
0: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1: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0: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1: 说说看。
0: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2: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0: 我们正在查。
1: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0: 明白。
2: 办案过程再艰难，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这个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0: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3: 哎，大哥走几天了？
4: 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了。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3: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剂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呢。开个追悼会，不能让马帅再提示保护了。这事儿得翻篇儿，你不喜欢排上吗？就从了他吧，把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啊，得翻篇了啊！
5: 嗯，哎，高兴吧？嗯，
3: 快，高兴点，高兴点！哎，下去，下去，
6: 耶！
3: 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的。
7: 来了。
3: 哎。
7: 坐。
3: 哎。
7: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3: 那 good， 哎，来，
8: 坐，坐，坐，坐，给你炒俩热菜。

0: 来了，
1: 老弟。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
1: 坐坐坐坐。
0: 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
2: 啊，很好。
0: 你也好啊。

0: 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
1: 您说。
0: 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主意呀、啊。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2: 爸，你怎么坐这儿了？
0: 啊，我在说事儿。哎，在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儿嘛。你跟老哥说句话，你是不是向上我闺女了？
2: 说什么呢？
0: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2: 哎呀，你
0: 说事儿了吗？
1: 静静，没事，让叔说，让叔说。
0: 我们呢，可是正儿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3: 妈。
0: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
3: 啊。妈妈，
2: 发什么神经啊？
0: 什么发神经啊？
2: 人家还吃饭呢，你还赶上全了。
0: 咱们这些个
3: 对不住的
1: 事儿多。
2: 不好意思啊，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1: 没事没事没事，
2: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看一下。嗯，
1: 我是不是傻？能不能停了你？

0: 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江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你看看。
1: 嗯，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0: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1: 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2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怎么巧了吗？
2: 你觉得呢？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何太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0: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啊！哎，宗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痛。
0: 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啊，脾气大，易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1: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0: 不，我可不认识马帅。
1: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0: 这我推测的呀。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0: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1: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0: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1: 哦，
0: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0: 好，哎，各位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
0: 哎，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啊。
1: 得嘞，好，您忙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有问题。
2: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1: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个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3: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就压的。
4: 怎么了？
5: 老公。
4: 怎么了？
5: 老公，你看。
4: 什么呀？
5: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4: 什么呀？
5: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4: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5: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6: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5: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4: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5: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4: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5: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4: 你看啊，这种事情
5: 我冷静不了，
4: 没有往家里领的，好吗？
5: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4: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5: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看是不是我妈。
4: 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5: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4: 冷静。以后，
3: 大家，你们冷静一下啊！

0: 哟，宋法医。
1: 哎呦，何队大驾光临。哟，
2: 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
2: 哎，坐下说。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
1: 那看看吧。
2: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3: 那就是之前的尸检有问题。
2: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0: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

0: 做用苍蛾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0: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0: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1: 对。
0: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哦，
1: 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0: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哦，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0: 好，哎，喂，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
0: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1: 啊。得嘞，好。您忙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有问题。
2: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1: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3: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先压着。
0: 怎么了？
4: 老公。
0: 怎么了？
4: 老公，你看。
0: 什么呀？
4: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0: 什么呀？
4: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啊？
0: 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4: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5: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4: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0: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
4: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0: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4: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0: 你看啊，这种事情
4: 我冷静不了，
0: 没有往家里领的，好吗？
4: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0: 你现在骂完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4: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0: 我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4: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完电话呢？
0: 冷静。以后。
3: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
1: 那看看吧。
2: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3: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2: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1: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
1: 我现在不去。
0: 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0: 等一下，高总。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之前帮麦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麦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我不上综艺，听听他的身份。
2: 我可我忙了。
0: 这件事我怎么忘了呢？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来来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来。
1: 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听广州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 你的文凭，等等，一切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麦萌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哎呀，人死如灯灭啊！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
3: 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不要，你选择。月佳，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可惜了。
1: 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现在去，
3: 麦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2: 我没有办法。

0: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接下来，我局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咬定目标，突出重点，加强协调。
1: 哎，何队。
2: 哎，
1: 我正好有事找你。
2: 有什么指示，何局？
1: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2: 我也是刚刚听说。
0: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3: 是啊，没错。
2: 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0: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2: 何局啊，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0: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2: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有您在，胜算更大。
0: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一会儿一切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十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2: 好。来这快两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
0: 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0: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0: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你是怀疑我们？
1: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0: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2: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六年，而陈旧性骨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宋涛，给我们走一趟。

0: 突发事件，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
1: 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2: 嗯，还说什么了吗？
3: 没有。好，我知道了啊。
2: 何局，
3: 嗯，何队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 还有他的办公文档，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
0: 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2: 好，知道了。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对。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是这样，需要我们法医。 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 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0: 朋友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贺云一手提起来的。
2: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0: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1: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这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1: 有证据吗？
0: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1: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0: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1: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4: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0: 这倒是没想到。
1: 刺客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0: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2: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3: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凯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了。你让我送送他吧。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 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什么都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行。你那个筑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好好陪马哥。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1: 大嫂，马哥生前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拍子，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走。
1: 李总，先聊聊。
2: 没有，今天这个场合你来不合适。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3: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3: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

0: 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1: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0: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那这个我能信你吗？
0: 李正阳，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还有的选吗？

0: 的，对。欢迎你参加马帅这次会。
1: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2: 陈阳，这次抓我是真的。
3: 大帅，你躲在这儿没用。
2: 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了。
3: 我有时候就想，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的家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了，不能有事儿。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得都靠你呢。一会儿吴市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
1: 哎。
0: 何组长，
2: 哟，
0: 你也来了。
2: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

0: 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1: 马夫人，接下来。

0: 别走啊，别走啊。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啊，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
1: 节哀。哎哎哎，
4: 正好，
1: 王总，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5: 谁呀？
6: 王局长。
5: 哎，高总。
6: 马夫人是吧？
1: 啊，对对。
6: 节哀顺便。
1: 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公安厅扫黑除
3: 恶何组长是吧？
1: 啊，对。
6: 不，你知道我？
5: 我见到真人
6: 了。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
3: 这次扫黑除恶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
1: 啊，
6: 这位是？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光明远。
6: 哦，久仰久仰。
3: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藤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扫黑除恶义不容辞。
6: 客气。
2: 李总。
1: 哎，
2: 那大家入座吧。
3: 啊，对对对对，
2: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1: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2: 有什么事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1: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儿。
1: 嗯，
2: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1: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理解性的送马哥一程。
7: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8: 请各位来宾移步到道路，马帅先生。

扬，是新帅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

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0: 你们兴帅集团能凑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
1: 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与我们的亲人、朋友、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
0: 我就要钱，我就安全了。到底是谁？我没一块不知。是不是重要？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 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更是等待他。

0: 陈阳，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伽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
1: 让，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2: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李成阳跟着马帅十年，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

0: 喂，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波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娴熟了啊！哎
0: 哎，峰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1: 啊？
2: 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3: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流合污啊！
2: 不是，峰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们手持探测仪四处探宝。当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被不法之手盗掘倒卖，
1: 他们打捞上来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叫我们过去。
0: 这些文化遗产能否被追回？
2: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被打后只要还手就算互殴吗？
4: 谁让他踹我呀？
5: 我摁他爷子吗？
6: 他抄起马扎，他就把我给打了。
3: 主动挑事的人骨折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7: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3: 反击时怎么做才不会脱离正当防卫的范畴？
8: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一脚这个行为的？
3: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法治深一度，今日21:00播出。
9: 他说这个太明显了，我一听我就知道是诈骗。
10: 抱有侥幸心理，我想着没多大事。
11: 到了初中了，这一点不听话了，
10: 跟你讲说
12: 超级粉。
13: 他的腿脚因为吸食笑气的原因是行动不便的。
14: 我说我这个日子还有救吗？
15: 被害人可能存在着被强制猥亵的这么一个情况。
16: 他报警那天我才知道这个是犯罪。
17: 这里面好好改造啊，证据早点出去。
18: 你真的是能感觉到办理的案件是别人的人生。
19: 让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脚下有路。
3: 6月15日至21日，每天18:58播出，敬请关注。命运骤变，风雨飘摇的家。
20: 同一年的时间，妈妈没有，然后爸爸精神异常失踪。
3: 意外别离，相依为命的弟弟消失在人海。
20: 我一个人很孤独，很无助。
3: 岁月流转，姐姐执念不消，一心寻找。放不下的他，一线，
2: 周一20:25播出，敬请关注。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都说破锅自有破锅盖，他这口锅呀，还真得配我。

0: 这么泼的锅盖。
1: 小五爷，
2: 你动车！
1: 你王府尹啊，你背信弃义！
2: 你动车了，吼什么吼？
3: 这院里没我不行。
4: 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5: 林宗哲，张图南，真喜欢你。
6: 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0: 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7: 祝我们永远工作顺利，生活美满，团团圆圆，身体健康。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9: 看剧懂心，
10: 剧懂人心，
9: 欢迎大家来到剧懂人心。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制片人邓杰。
11: 大家好，我是钱伟。
12: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3: 大家好，我是于。
14: 七十年代的小巷里，家家户户日子都拮据，物资紧缺，人人都在想方设法填饱肚子。黄玲特意找来蛇瓜种子，和宋莹一起在院里搭架栽种，盼着这高产的瓜菜能多添些口粮，帮两家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0: 我刚也要到了一些菜种。
4: 那什么菜啊？
0: 蛇瓜，听说很高产，沿着这墙角种几棵就够一家人吃小半年的，所以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15: 那不是把院子弄得臭烘烘的呀？
0: 可以省菜钱。
15: 那还商量什么？种啊！
0: 你看看，

0: 邓哲，你把瓜给张爷爷还有吴叔叔家送去，不用剪了，够了。
1: 哎，这还有一根。
2: 转眼蛇瓜丰收，藤蔓上的瓜如玉坠般垂挂。黄玲和宋莹两家品尝后，都对这清甜口感赞不绝口。这份解温饱的希望，不仅填满了两家饭碗，富裕的还能分给玲玲，让拮据日子里漾起了暖心烟火气。
3: 吃去。
4: 兔兰，放开吃，这瓜长得快。
5: 嗯，这瓜吃着甜的，挺好吃。
6: 嗯，下次做汤试试。
7: 一开始吃还挺新鲜的，觉得。
8: 不过别人家到底是别人家的，对吧？我们家要是想吃了自己摘点，不比伸手找别人要强啊。嗯，
9: 家里还有不少呢，吃完再说吧。
5: 蛇瓜馅
3: 儿，给我来碗粥吧。
4: 你说咱们两个升职工，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6: 那问题问得好，还不是因为你想攒钱买电视啊？
4: 人啊，就是不能有梦想。
8: 珊珊，哎呀，那个你黄姨跟宋姨要是再来送蛇瓜，就说我们家也吃不了，不要了啊。
4: 哦。
10: 还是同样的桌子，愁眉苦脸的。
2: 可谁料到蛇瓜长势迅猛，藤蔓爬满了院墙，收成多到自家吃不完，送遍邻里还是剩不少。当初满心盼着他能添口粮，渡难关的欢喜，如今看着怎么也吃不完的瓜，反倒慢慢变成了发愁。本想靠他填饱肚子，熬过苦日子，没想到最后多的成了甩不开的负担。
11: 拿两根吧。

0: 不不不不，家里还有啊！哎呀，咱们院儿啊，白天像蛇窝，晚上呢，像晚上的蛇。不要，我不相信没人要。玲姐，就放这儿吧。
1: 谁要蛇瓜呀？
2: 我作为南方人，我真的就是我们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没有吃过，也没有种过。
3: 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2: 我们常见的是丝瓜，对，听着
4: 是第一次听的，
2: 是，挺有意思的，对，
3: 确实是一个好奇，
2: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导演就是他为什么会选蛇瓜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来作为这个剧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点，因为你说蛇瓜它长得挺邪恶的，其实
3: 对，
2: 就是谁小孩看的都怕，然后那个它样子也不讨喜，不是那种青菜萝卜，然后咱们觉得送给别人都是特别讨喜的，或者做成菜也是特别好看的。
3: 从剧情推进来看，我感觉也是，他们没就是从觉得这瓜还有点甜啊，然后这个一瓜多吃啊，到后来就是啊分给邻居，邻居你开始嫌弃蛇瓜，说我不太不想要了啊，产能实在是太高了。
5: 啊，这个每天吃蛇瓜确实也受不了，但是它也挺有趣的，我觉得这因为正有大家的害怕或者什么不是那么喜欢，然后我就会制造出一些小矛盾啊，会比较有趣，我觉得这件事情。而且那个蛇瓜的小故事，我觉得会激发很多人的时代记忆，包括他们其实食物的选择也少，然后过剩的产量的产品的选择也少，除了分赠邻里，似乎没有别的渠道，对吧？也不敢去黑市卖，我觉得这个其实就。 会是很多人可能童年隐隐约约的一点点记忆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被唤起了。
3: 对，
5: 所以真的很有年代感。
3: 对，
2: 我是北方人，就是我的童年记忆当中，北方是缺乏青菜的，在冬天。所以我这个北方人就是流行，就是立冬那一天要买很多大白菜，
5: 对，
2: 然后囤在那个家门口。所以整个冬天啊，只要是青菜类的这个摄取，全都是白菜。我小时候很讨厌吃白菜，一到冬天就吃白菜。
5: 哎，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我重庆人，我会发现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流行把西红柿给做熟了，然后放到那个密封的那个罐子里，有那么一段时间吧。然后其实就你可以在就不太好买到西红柿的冬天再拿出来吃，就挺有意思的。你看当时流行过的，我觉得是把大家的很多的集体记忆通过这个事儿，我觉得打捞出来了。
6: 两家人吃腻的蛇瓜，反倒成了动辄的新奇宝贝。他悄悄把蛇瓜带到学校，本想寻些趣味，却不料一时淘气，惹出不小的麻烦。这一回，他又捅出了什么娄子呢？
7: 小田，睡觉了啊！哎呦，洗手。
8: 你才吓我一跳！
9: 凤姐，你在干什么？

0: 这是什么？
1: 。
0: 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做检讨，还要向张老师和其他几位被吓哭的同学道歉，
2: 道歉，一定道歉。
0: 回去好好管教
2: 啊！你说说你，天天让我来这丢人，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0: 哎，林淑珍妈妈，你去操场玩会儿。林淑珍妈妈。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再多说几句。咱班各科老师

0: 之间啊，有一句话，说班级纪律好不好，一半要看领读者。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吧？无论怎么调座位，他都能找到人上课说话。无论他坐在哪儿，周围同学的成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领读者妈妈，你和林动哲哪是经常来我办公室？这检讨道歉你们也都是熟练工了，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家长能够对林动哲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哎呀
1: 你看他身上多疼，不要让你妈生气了。
2: 看向你儿子，老娘我只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
3: 对，我儿子，
2: 你是不知道，今天老师说我是熟练工啊，去教务处的熟练工，老娘我成了挨骂的熟练工了。
3: 那这样，再叫家长去就我去，好不好？以后都我去。
2: 你就惯着他吧，你。林东城比湖南小天差那么多，都是你惯出来的呀。
3: 这都赖我。
2: 林动哲，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开始到下星期，不，这个月你只能吃守瓜和白饭。
3: 这个月还有两个星期呢，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2: 就是要让他长记性，两个星期不行就三个星期，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触及灵魂，一定要触及灵魂。
3: 对，妈妈说的对，触及灵魂。我说你听好，多吃蛇瓜就能找到灵魂。
4: 林动哲，道歉。
5: 了不起。
4: 你先到后边站着去。好，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啊，来把数学书打开，翻到第五页。上一节课我们讲了2到5的乘法，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

0: 真是个小机灵。
1: 这场被寄予厚望的触及灵魂的教育，动辄却全然不解，拒不服从。面对这样的管教方式，执拗的他又会用怎样天真又倔强的方式来反抗这场专属的惩罚呢？

0: 吃啊，可以吃啊。
1: 哎，李诺哲，你为什么要抢小婷的鸡蛋啊？
2: 要不是他站起来说这是球花，老师就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真的。嗯，
3: 别听他胡说，
4: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林动辄，你有没有想说我？
5: 可花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
1: 你别不住啊，林姐。
6: 不，小婷，别哭啊，叔叔再给你煮个，给你煎个鸡蛋，煎两个啊。
5: 我不要吃球花。
7: 蛇瓜惹出的小风波里，动辄顶着父母的严厉教育只有抗争，最终守得自己的小胜利。
8: 动辄，你等会儿去跟小婷道个歉，让小婷哭了好久，

0: 我今天已经在学校跟他说过对不起了。
1: 嗯，你怎么说呢？
0: 我说星期天上完少年宫的课，我们一起去看小花树好不好？他答应了。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懂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孩子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
11: 惩罚结束了。
12: 我看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让灵动者感觉到只有鸡蛋才是触及灵魂的好吃。
13: 吃1个月2个月的蛇瓜谁也扛不住。
12: 是
14: 啊，邓哲小时候真是太好玩了。
13: 皮猴子。
14: 是呢，宋云也不容易啊，这个挨骂的熟练工。
12: 是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惩罚的设置，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的蛇瓜终于有去处了。
14: 蛇瓜这个梗续上了。
10: 对，唯一触及灵魂的我觉得就是宋莹被骂那一句，对吧？挨骂的熟练工
13: 触及灵魂的教育，
14: 宋莹的灵魂、
10: 其他人没事儿。
13: 这里面有一镜头特好玩，这个宋莹和林家整个这个饭桌呀，这个三口人一直围着这个饭桌，有一个时光流逝，
14: 对，
13: 只有蛇瓜那一盘菜一直在桌子上摆着啊，也就能够让观众看到啊林动哲的不易啊，这么小的小孩啊，在这饭桌上只能吃啊蛇瓜配白饭。
14: 而且这中间你看有好几次说那个词儿，触及灵魂，触及灵魂，至少说了3-4遍。从老师说，然后到后边说，对吧？然后爸爸说你吃蛇瓜长出灵魂来，就是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触及灵魂这个点，在这段剧情里面反复被 Q 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是那个教育的特点，就老师跟动辄妈妈说要触及灵魂的教育的时候，其实老师想传递的是什么呢？这个可以打个问号。
12: 就是动辄的爸爸，我觉得好像在里面也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你看他的话里话外，他一直在消解这场惩罚的这个严肃感，或者您说的这种权力感，就是让这个

0: 整个气氛能够缓和一些，然后让小孩的压力也不要这么大，妈妈也不要太把这个事情当真。
1: 嗯，对，爸爸放了点水哈，很重要的。
2: 他就是，其实他在是真正那个情绪的托举，
0: 是，
2: 就是他一直在边上，哎呀，算了，别生气，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那种，哎，我给你劝的那种，劝那个角色，
0: 是，
1: 接着这宋莹如何去实践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呢？触及灵魂的教育等于收瓜配白饭，他的这个教育必定是会最后以动辄，你看小机灵鬼对吧，最后他去捞那个爸妈妈的那个餐盘里的菜，这个教育就结束了，宣告失败。这其实到后面这个触及灵魂的教育其实被宋莹解读为其实是一个权力型的教育，就是我的权威或者是我的强制能够高于你，然后能够压服你，所以触及灵魂的教育就是管教到你服了为止。但是林动哲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古灵精怪，天马行空，咋样还能看到小人在那个屋檐上跑过去。
2: 对，所以他们家的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我觉得很积极的点，在于孩子的能动性展现了，就是他饿的时候他真知道找或者去看去要，但这个东西其实不用教，但是爸妈我觉得更多的是顺着他，啊，当然没说你不能干，但是就是我默许你，其实你也可以，但是我不说，其实这个点是不用教给孩子的，他的能动性就自然而然发挥出来了。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4: 蛇瓜的风波刚刚平息，庄阿婆又扭伤了脚，这次脚伤让庄阿婆的照料成了难题，弟妹们各有顾虑，纷纷推诿，念及亲情，作为家中老大的庄超英决定将母亲接回家中亲自照顾，只是这位向来不好相处的老母亲此番登门又会给家里添上哪些风波呢？
5: 爸平时又不做家务，妈这回脚又扭了，这怎么弄这个？
6: 妈晚上要起夜，得要有人照顾，我白天要工作要做家务，还得照顾镇东镇北，实在是没精力照顾妈了。
7: 老人身体暂时不好，你们做晚辈的就应该马上围上来好好照顾老人。
5: 啊，我也没说不照顾，我们现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你们两位老人嘛。妈的意思是去大哥那儿暂住一段时间，啊哥。
8: 但是我那边只有两间房，住不下呀。
6: 那要么大哥或者大嫂住过来，和爸妈住一间，晚上照顾妈。
9: 超英这学期带毕业班，要和学生们一起上早自习，我三班倒也没法住过来。要不我们看看能不能花钱找人帮忙熬过这一阵。
10: 过日脚哪能那么花钱，要不叫小婷来，小婷同我住一个屋子，我夜里起来沏沏水用用痰盂，小婷小孩子睡得轻，她正好来帮帮我呀。
8: 我觉得可以，这早上起来小婷可以坐公交车回附小上学，中午在家吃饭，下午我下了班再骑车把她送过来。辛苦嘛肯定是辛苦一点，但都是暂时的，一两个月快得很。
10: 小婷过来正好帮她婶婶忙忙家务，挺好的。
1: 听到这一段就感觉很有点生气了哈。
11: 黄玲一定不同意的。
9: 两家离得又远，小婷来回上学路上太辛苦也不安全，伤筋动骨一百天来回这样跑也不是个事儿啊。
5: 商量啥呀，还商量。
9: 超英，我们把妈接回去，妈住里间我们住外间，我们一起照顾妈。
10: 放学了，
12: 奶奶回来了。
10: 哎呦乖乖，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快跟奶奶说说，屋里边的人我闷了一天了。
12: 好，

0: 阿婆，我说要做作业。
1: 学了一天了，让他同我说说话。学累了吧？今天上的什么课？
2: 历史和地理。
1: 哦，历史，历史好哎。哦哟，看见了脏的，挥挥几手。
2: 妈，我以后中午回家吃饭。
3: 哦哦。哎，你说什么？妈不是跟你买了一中的饭票吗？
4: 你买了多少斤啊？
3: 28斤啊。图南所有的定量都拿去买饭票了。我还想着图南在学校只吃个中午饭，怎么也够吃一个月的，这怎么才2个星期就用完了？
1: 一顿2斤。
2: 妈，我比较过，一斤粮票换一斤食堂饭票，打一斤米饭，一斤粮票买一斤米，能做出2斤米饭呢，差一倍。我还是回家吃午饭。
3: 食堂的饭没油水，回家吃也好。
1: 现在的孩子嘴都掉了，没得肉吃就说没得油水。我们的老城广哪有这个条件？
3: 妈，你喜欢吃蛇瓜，你就多吃点啊。图南，妈一会儿给你车钱。
2: 妈，今天这一桌还没做，明天还有小孙女，我们是有工作了。
4: 你下午没写作业啊？
0: 大伯要我们陪他聊天。
1: 小孩子家家的，混话乱说。我一个人闷到窝里头，心头熬着。我陪我孙子孙女说说话怎么了？
0: 我没乱说。
5: 装阿婆进门，家里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孩子们的学习和日常被百般打扰，琐碎的摩擦接连不断，三代人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彻底爆发。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纠葛究竟该如何化解呢？
6: 这家的爸爸他的这种对于妈妈的这种孝，这是不是是值得商榷的一种方式呢？用牺牲家人的方式，牺牲孩子，牺牲老婆的方式来对自己妈妈孝顺。
7: 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看到那个赵儿点头说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好的时候都心中一梗， 对吧？就是
8: 他真的觉得这个方法好吗？
7: 他真心觉得他女儿可以过来然后住在这里伺候奶奶。我就在想为什么赵老师觉得可以呢？我想他的小时候他的妹妹可能就会承担这样的角色，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长大的。他正因为司空见惯，所以觉得理所当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小婷其实如果没有黄玲的这样的一个护佑的话，他是很早就会被牺牲的一个，就像他的姑姑啊，在这个家庭中是最早就是被家庭利益牺牲的一个一样。但是正因为有一个不同的妈妈啊，所以这个女儿后来非常的有出息，也非常的独立有思想。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冲突里面，都会看到每个人真正重视的守护的那个价值边界是什么。
8: 我感觉庄老师有时候说的这个话，他就是答应父母的这些请求是非常快的，是不经任何思考的，就是依据他这个童年啊或者青年的一些惯性过来。他完全没有说哎就不行，他跟他父母永远是有求必应。
6: 所以在庄老师的他的这个价值排序里面，他可能他还是觉得他作为儿子的那个身份是要先于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
8: 我觉得是这样。
7: 所以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决策的难题的时候，就是情感上你可以好好的饱满的去回应父母的情感需要，但是呢在这个物质上你可能尽你所能在边界之内提供物质上的满足支持，但是像遇到一些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儿，我觉得就是这一层第三个轨道，就是当我面对超出我能力或者是以牺牲我的巨大的或者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个人感受或者是我的小家庭的资源为代价的长期付出的时候，真的要去建构一个心理的力量去合理的说不，有勇气拒绝，然后探讨新的方案。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肾阳不足，气血虚弱，益气养血，快用医正熬冬壮肾丸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们俩还真有缘，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都能碰见。
5: 我到这里来是来拍东西的。
6: 诡异的巧合，神秘的包裹，
7: 咱们几个出现在这儿，应该好像不是什么巧合吧？
6: 各怀秘密的收件人身处险境，
8: 男的死了，右手被砍，失血过多。
6: 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陷阱？
8: 那穆春燕为什么会自杀？
9: 你相信春燕变成厉鬼来报仇了吗？
6: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缜密陷阱》精编版上集。

0: 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家呀？
1: 来，我们把这种上，待到来年开花结果。
0: 姐，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我们走吧。
1: 葵花向着太阳，向着光明，所以振作起来，好日子会来的。
2: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好，放松点，放松点。
1: 你的眼神再空洞一点，再颓废一点，好吧？
2: 换个造型，
0: 放松点，放松点。行，化化妆。
3: 啊，这样吧，换这件啊，爸爸赶紧回来。

0: 飞姐，没电了。
1: 那个谢，昨天晚上的电我断了。
2: 什么谢谢啊？怎么办？
0: 飞姐，
2: 嗯，
0: 你看，要不这样，你回去拿一下，要不然咱明天还得来，对不对？
3: 对呀、啊，那就赶紧的呗，早点拍完，早点回。
4: 嗯，天
2: 儿，啊，
3: 你怎么了？
2: 哎，肚子有点疼，可能吃坏东西了。
3: 怎么会肚子疼呢？
2: 没事没事，正好，我回去拿电池，顺便上个厕所啊。
0: 哎。
3: 你妆还没给我补呢，
2: 东西在那，自己补一下，着急。
5: 飞姐，你快点，都要天黑了。
2: 天黑谁呀？
3: 啊，真是个才女，连化妆师都不请。以后这种奇葩的活我是再也不接了，上次就跟他闹过，一点不长记性。
0: 行了，你别装了，我是你亲哥，我还不了解你吧？
6: 上次你跟他吵成那样，他劝你几句，他这样和好。

0: 我这肚子今天吃了什么了？我就啊，
1: 大爷，大爷，大爷，
0: 人呢？哪去了？哎，那个什么，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有止泻药吗？这破地方怎么连个信号都没有？
2: 哎呀，你着急也没用，哼，
3: 得等他回来啊。
4: 说最近怎么不给我介绍景点谋？
0: 别告诉别人你是我哥，就你这样我还给你介绍，
4: 怎么说话呢？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把生的，对不对？你看现在还是有很多女孩冲着我的颜值跟才华

0: 恋而来，挡都挡不住啊。
1: 够了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不好好谈个恋爱呢？
2: 说我，你看你呢，还不是每天这么荡着飘着浪着。哎，你说这天快黑了还下着雨，这飞姐怎么还不回来
1: 啊？我这心里也是一阵发慌，要不咱收了吧，明天再来。
2: 这飞姐没回来，收了也没用啊。
1: 这样吧，咱们先把东西收拾收拾，说不定飞姐一会儿就回来了呢。

0: 声音能不能关小点？
1: 哎，这不是咱们超模吗？
2: 哎，消消气，消消气，是小孩子嘛。
3: 哟，黄总。
1: 你们在这儿拍片啊？啊，
4: 林老板。那个飞姐接了个业务，这儿拍点东西。
5: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之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儿有一个废弃的厂子，一直没人接手，
1: 所以我过来看看。
2: 早知道这个样子，我就不来了。
1: 哎呀，给人打电话
4: 了。行了，别看了，没有信号的。
2: 啊，对了，今天晚上你们回家吗？
4: 本来是要回去的，后来约点事情，这不找飞姐半天找不着。
2: 是啊，我这也联系不上人。哎，在这耗着也是耗着，干脆这样吧，我送你们回家。
4: 哎，行啊。
0: 不用了，飞姐马上就回来了。
4: 这天马上要黑了，等她回来到什么时候啊？哎，不可能在这儿过夜吧？
2: 倒是啊，要不然这样，我们回古镇找个房间先住着，明儿再回。
4: 行，那样等我一会儿，我把灯给收了啊。
2: 走吧。
4: 纸，赶紧借。不好意思，他上当了啊，你别上了啊。
0: 啊，别跑远了你。
2: 有一年没见了，想不到在这儿碰了，还真是有缘呢。越来越漂亮。
6: 林建国，
2: 老婆，你这，
3: 我当谁呢？你千里迢迢跑这儿来，就是为他呀？是这段时间没有新鲜货了，还是我们林老板换口味？
2: 老婆，我跟小林
3: 在这种地方，怎么找刺激啊？
2: 你真的误会了，
0: 我跟他只是碰巧遇见罢了。
3: 你们俩还真有缘，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都能碰见。
0: 我到这里来是来拍东西的，至于你老公为什么在这里，你自己问他去。
2: 不，别闹了啊。
0: 哥，
3: 你这段时间这么奇怪，我怎么可能不跟踪你？你林建国本来就不安分，你说我给你擦了多少屁股？
2: 哎呀，你真的是误会了，我来这只是看这个厂房。
3: 行了，这天色也不早，难道你打算在这儿跟他共度良宵？
2: 哎，瞧你说的，怎么可能啊？我也是被人忽悠过来的呀，老婆。
7: 包裹。
2: 包裹？搞错了吧？谁的呀？若琳？阿特？喂，你等等，喂，这什么情况啊？

0: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看来咱们几个出现在这儿，应该好像不是什么巧合吧？
0: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要不咱们把包裹拆开看看？

0: 是真心实意的。
1: 林总，你别这样。
0: 从现在起，我的整颗心全部都是你的。
2: 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对你垂涎很久。
3: 你勾搭我老公，无非也就是为了钱。如果你把他陪好了，我同样可以给你钱。
2: 不用这么侮辱我。
3: 来来来，好好看看，你还有脸吗？林建国也没少折腾你吧？
0: 舒服，
1: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爱你的人很多，乖了，黄总在房间等着你的。
3: 我给你半天时间，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想想办法呀！
1: 哎呀，冷静点，冷静点。

我就想来这，来这聊。

0: 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俩怎么样了？男的死了，右手被砍，失血过多。死了。女的，脸部中度烧伤，昏迷了。不过这个女人跟你说的模特儿外形特征不符，她留的是长发。怎么可能？长发？洛林是短发，洛林去哪儿了？队长。
1: 有新发现，发现厂房外面有其他型号轮胎印记，应该是新留下的。
0: 第一具追草。是。你们什么时候到古镇的？
2: 我们头天晚上到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偏很难找。我们到的时候，差不多晚上9-10点钟的样子。住的地方是委托我们拍照的人安排的。有人吗？
3: 没事。哎，开开门啊！有没有？进！有人吗？我们是那个王老师介绍过来拍照片的，有没有人啊？
4: 我去，知道。
5: 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你的，不知柔罪啊！我快还回去了，苹果顶罪，张口顶香。
0: 行啊你，怎么那么差呀？
5: 哥，

0: 我们就回房间休息。
1: 哎呀，别喝了，早点睡，明天拍照片呢。
2: 哎，不喝点儿，睡不着。
1: 谁呀？
3: 我。
1: 跟你一样的，半夜不睡。干嘛呀？
3: 哎呀，空虚寂寞冷啊。哟，喝上了。哎，正好，你看刚摘的新鲜的葵瓜籽，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多吃多漂亮，比你敷面膜管用多了。
0: 我睡的时候差不多是12点，后来洛琳半夜还做梦了，把我也吵醒了。

0: 我们吃过早饭就到这儿来了。对了，接待我们那个驼背的老头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哑巴。后来我中途回来找过他一次，因为我肚子不舒服找他要止泻药。我本来打算吃过药以后休息一下，拿上电池跟他们会合，可是没想到我睡着了，一直睡到了今天早上，那个老头也不见了。我赶紧开车到这儿来看，刚进工厂我就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离那个厂房越近味道就越浓。到了厂房门口我才发现我根本就进不去，因为厂房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上了。我马上开车到有信号的地方报警，然后你们就来了。
1: 那里发现有新人了，你留下走。情况怎样？
2: 没有生命危险。
0: 不，春夜。
3: 李队，附近河边发现一具男性尸体。

0: 对对对，穆春燕就是这家的大女儿，不过一年前就死了。一年前就死了？是啊，自杀的。她呀，人长得漂亮，在城里混得也不错，听说还当了什么模特儿。那家里除了她父亲，没有别人了吗？
1: 父亲？哟。
2: 他父亲死了5、6年了，嗯，陈菲菲不是说当时接待他们的是个驼背大爷？这宅子只住了他的继母秦凤，还有他妹妹秋葵。秋葵自从他姐姐死了之后，去了城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呀。秦凤和他这两个女儿关系一点都不好，毕竟不是亲生的。自从他爸病死之后，秦凤就想霸占这个家。
3: 经常打骂这两个姑娘，你没事吧？我没事，姐，你又没有事啊？
4: 没事，
3: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姐，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我们走吧。
4: 好日子会来的。
5: 还和别的男人有？
6: 李队，有情况，后面有个地下室，里面发现个女人。
7: 啊，谢谢啊，走。

0: 你是怎么被关在你家地下室的？
1: 我想想，是18号那天，我跟街坊闹了点别扭，所以就在家喝闷酒。
2: 男人没个男人，孩子也没有，这以后姥姥可怎么办呢？

0: 我醒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被绑住了，嘴巴也被塞住了。
1: 家里还有别人吗？
0: 我男人死了以后，他的大女儿在城里边也自杀了，他的小女儿去城里边给他姐姐办后事，就再没回来过。
1: 那你有了小女儿现在的地

0: 我只有电话，自从他走了以后，就再没回来。尽管在我被关的第二天，也就是19号，是穆春燕的忌日，当时我还琢磨着。他妹妹会回来一趟。
1: 忌日，
2: 林建国他们就是在那天出的事。
3: 穆春燕，哎，他们俩以前是好姐妹，后来闹矛盾了，穆春燕就自杀了。哎，反正外边说什么的都有，说是。洛林嫉妒穆春燕，
4: 穆春燕，
1: 来，
5: 放开我，
1: 过来陪哥喝点酒，
5: 请你放尊重点，
1: 喝一杯，到底喝你喝，
5: 如果不买酒就算了，打扰，
1: 放，
6: 哎，兄弟，对待美女还是客气点，
1: 只要你今天陪我喝高兴了，你有多少酒，我全买，来。娘们，
6: 这冲动，这
1: 冲动！
6: 哎呦，消消气，消消气，这小孩子嘛。
7: 哟，黄总，
5: 黄总，
7: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您了！来来来，喝一杯，还不快滚！来，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我先干为敬。您消消气，消消气。
6: 好的，好的。来
4: 来来来，那个，对不起啊，我刚刚只是为了……
8: 我知道，你是好心为我解围的，
4: 也得长点心眼儿。像你刚刚那么横冲直撞的，迟早会吃大亏的。
8: 嗯，
4: 你叫什么名字呀？
8: 春燕，叫我春燕就行。
4: 哎，你有多高呀？
8: 1.71米。
4: 你转过来我看看。不错呀，我看你明明是个模特的料嘛。
5: 洛林姐，你太有心了。
4: 哎呀，你明天就登台了嘛，送你个礼物纪念一下。
9: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10: 是穆春燕，
9: 穆春燕报仇来了。
10: 项链、高跟鞋、打火机，全都是跟她有关的东西。
9: 我们四个被莫名其妙地叫到那个厂房，同时收到了包裹，就是为了报仇，就是为了报仇。
1: 你冷静一下。
11: 拍什么拍呢啊？你拍哪儿呢？
12: 他穿这么少，就是给人看的。怎么了？
8: 你给我少点！洛林姐，你一定要帮帮我。大雷他不能坐牢，他研究生马上就毕业了，他要是坐牢了，前途就全毁了，我这么多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4: 哎，你先别哭，你让我想想。
8: 洛林姐，你是不是有办法？
4: 春燕，你可真要想好了。你这次要真的想帮大雷，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你，林建国。春燕，为了帮江大雷，你牺牲这么大，值得吗？
8: 我不想让他坐牢，不然他的前途全毁了。
4: 春燕。

0: 我们什么时候拍啊？
1: 帮你整理一下裙子，
2: 别急，
1: 让我先熟悉一下你的身体。嗯。

0: 想到这黄昏，就得懂规矩。
1: 我不该把他拉进这个圈子，更不该把他推向林建国，是我害了他。
2: 那穆春燕为什么会自杀？
3: 我好想我姐。
4: 秋葵啊，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加注意，别乱跑，暂时也别回古镇。
3: 我姐经常托梦给我，说她死得不甘心，难道真的是她的冤魂去报仇了吗？
4: 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只是人心中有鬼罢了。对了，你继母对你们怎么样？
3: 我爸在的时候他还勉强装装样子，可自从我爸死了以后，我跟我姐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难过。每次我姐给我寄钱的时候，都被继母抢了去。
5: 自从我姐能够挣钱以后，继母对我们的态度就好转了些。但自从我姐死了，继母就开始变本加厉的欺负我，
3: 还不让我上学。所以，
6: 你也来城里，不愿再回去了。
3: 幸好有我姐姐的男朋友肯帮我，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对了，那说说你姐的男朋友吧，他们是为什么分手啊？
3: 大磊哥比我姐长几岁，但是他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只是大磊哥家庭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学习成绩特别好。我姐很爱他，所以不顾一切的打工给他赚学费。
4: 那江大磊现在？
3: 之前他不忙的时候都会来看我，前段时间我给他打过电话，他说他忙。
4: 忙？
3: 以前他忙的时候也会来看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大磊哥他是学医的，是研究生毕业，现在在制药厂工作，可能因为刚转正吧，所以比较忙。

0: 好久不见了，最近怎么样？
1: 最近

0: 你相信春燕她变成厉鬼来报仇了吗？
1: 你喝多了吧？
0: 我倒希望是我喝多了，希望这是一场噩梦。
1: 少喝点。

今天你我春燕，我们再好好的喝上一杯。

0: 大雷，自从春燕走了以后，我没有一天过得好，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是，春燕她是自杀的。
1: 你说，春燕她要是真的变成厉鬼来找我了，
0: 她居然还留了我一命。他就是还念着咱们这份姐妹情。江大雷，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冠军拿的有多不是滋味。我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说我耍心机逼得他自杀，说我卑鄙，说我不择手段。可是春燕是我的好姐妹，我真的拿她当我的妹妹。
2: 够了，
0: 我今天就要借着酒劲儿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2: 你冷静一点。
0: 江大雷，你给我好好听着。你以为穆春燕辜负你是为了棒大管吧？他是为了你，为了你他才去求的林建国。他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去换钱，为了就是不让你坐牢。你什么都不知道吧？穆春燕那个傻丫头，她不让我告诉你。她离开你，是觉得她自己身子脏了，配不上你，才说的那些狠话。

0: 我们的故事从一场看似偶然的拍摄任务开始，逐步演变成一桩令人不寒而栗的集体遇害事件。洛林、阿特、林建国、于芳，这四人彼此相识，却同时出现在一处偏僻的废弃厂房，同时收到与已故者穆春燕有关的包裹，又同时发现被困于紧锁的门内。这种多重巧合几乎可以判定为人为设计，而所有的迹象似乎都指向一年前自杀身亡的穆春燕。
1: 她们俩以前是好姐妹，后来闹矛盾了，穆春燕就自杀了。
2: 穆春燕报仇来了，项链、高跟鞋、打火机，全都是跟她有关的东西。我们四个被莫名其妙地叫到那个厂房，同时收到了包裹。
3: 从现在起，我的整颗心全部都是你的。我告诉你，想在这行混，就得懂规矩。
0: 指名洛林担任模特的委托人始终未曾露面，在古镇接待洛林一行人的驼背老头也不知所踪，一切显得神秘而诡异。那么，这个神秘的委托人究竟是谁？消失的驼背老头又与此事存在怎样的关联？与此同时，警方从穆春燕的妹妹秋葵口中得知，常来看望秋葵的穆春燕前男友江大雷近期突然变得行踪不定，忙碌异常。
4: 以前他忙的时候也会来看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忙什么。
5: 大雷哥他是学医的，是研究生毕业，现在在制药厂工作。
0: 这一异常举动引发了警方的警觉。故事的最后，江大雷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洛林门前，他来找洛林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他与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是否存在关联？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2: 你以为穆春燕辜负你是为了傍大款吧？
6: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不过我的独木桥。
7: 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2: 他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去换钱，为了就是不让你坐牢。
8: 燕儿，我好想你啊。
4: 你一定要为他报仇。
9: 啊，犯罪，
10: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11: 不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寻人警情关联着尘封已久的案件，行李箱中的死者究竟是谁？

是谁将罪恶遗留在了深山之中？18年前的往事又将如何解开亲人的遗愿？母亲的遗愿，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21年初，51岁的刘姐刚刚回到麻城准备过年。平时在外地做家政服务的她，每天都会在多位雇主家穿梭忙碌。这样的工作她已经做了10多年。每到年关将至，或者稍有闲暇，她的心里就会想起一个人。
1: 我记得很清楚，他是2003年6月18号，我还跟我妹妹打个电话，他当时接了我的电话，没说两句就把我电话挂了，他那个脾气有点爆。
0: 2003年的7月底，当刘姐再次联系妹妹时，她的电话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1: 打他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心想他可能是玩，或者是那个知道他这个性格，他说可能玩疯了什么的，搞忘了充电了，或者是没有话费啊，怎么搞的，就这样子的就搁下。
0: 刘姐一家祖祖辈辈生活在湖北省麻城市黄土岗镇，为补贴家用，她和妹妹小梅很早就外出务工了。刘姐最初在厦门工作，妹妹则常年在武汉。转眼到了2004年1月，回家过年的刘姐发现，经常比自己早回家的小梅并没有回来。在家务农的母亲告诉刘姐，她最近几个月也没有小梅的消息。
1: 我妹妹16、17岁的时候去了武汉去做保姆，慢慢的那个我妹妹脾气暴躁，他们两个老的说什么就是她就是吼啊，吼他们，她就管不了。
0: 在刘姐的记忆中，妹妹在外出务工后与家人的联系就逐渐变少了，像这种不接电话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妹妹小梅就彻底失联了。2021年，在麻城这座并不大的城市里，因为一个人被困扰了10多年的并不止刘姐一人。在麻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陈向阳的心中，也一直被一件18年前的往事困扰着。
2: 我们呢做了很多工作，只能说他这个就是一个欠账放在我们这里，既然是欠账，他就我们就必须去还。
0: 陈向阳所说的欠账也要从2003年说起，当时刚入境没几年的他，还是麻城市公安局龟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龟山派出所位于龟峰山风景区内，每年4月份杜鹃花盛开时，这里就会吸引一些游客前来赏花。但在平日里，龟峰山上却非常冷清，除了偶尔会有一些村民到山上砍柴，几乎没有其他人光顾。让陈向阳在心中牵挂了18年的是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一具无名女尸。这起案件也是他从警后参与的第一起命案。
2: 这个尸体很可能是染出扔过来之后抛在这里，

0: 因为麻城这一边河南安徽到那边有武汉几个县市都是打界的一个地方，当时主前主之力我们就是说以麻城为中心点，发生的周边的县市继续摸排。
1: 可是警方多方查找却一直没有结果，案件的侦破也没能取得有效进展。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麻城市公安局也在各种媒体平台发布了一份帮助寻找失联亲属的公告。
0: 一个是过来报案，第二个就是叫他的亲属过来采集那个血样，如果发现了有比对的一个线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
1: 春节刚过，回麻城老家过节的刘姐又开始规划外出务工的事。就在这时，她和家人从网上看到了麻城市公安局发出的公告。
2: 我弟弟在网上面看到了，然后他就是叫我去以失踪人口的名义去报案。他说这么多年了，也就是说我爸年龄也越来越大了嘛，万一我爸哪天要是不在了以后，就 DNA 这一块就很难了。

0: 根据刘姐提供的户籍信息，值班民警并没有查到与小梅有关的任何情况。18年过去了，小梅不仅没有购票出行，也没有到外地入住过酒店，就连办理二代身份证的具体时间，民警也没有查到。事有蹊跷，于是值班民警将刘姐带到了刑侦部门。
1: 我首先问她的妹妹实质联系的一个准确的时间，这是必须的问的。第二个就是她妹妹的一个身高啊、年龄啊，包括一个长相啊，各方面的一个特征。
0: 根据刘姐的回忆，小梅是在2003年的7月份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当时她26岁，身高接近1米6，发梢齐肩。
1: 这个梅啊，其实她从小她家里条件非常不好，初中还没读完，她家里就没钱让她上学了，她90年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去打工。然后他呢，性格好强，也不经常跟家里打电话。
0: 照片中的小梅年轻靓丽，且穿着时尚，完全看不出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女性。按照刘姐的回忆，小梅的这些照片大多数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
1: 她妹妹当时打扮呢，放在现在，她这个气质跟这个穿着打扮，那也不是很落后的人。
2: 我是有一种感觉，妹妹会不会被别人骗去，骗去了别的地方去了。
0: 根据小梅的体貌特征，陈向阳的大脑快速思索着麻城过往的各种警情。就在刘姐说到1998年小梅曾经补过2颗门牙时，陈向阳的神经突然警觉了起来。
1: 我也没有表露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难道这个他妹妹报失踪的就是我们03年曾经的有发生的一个命案积案，是不是他妹妹就是那个无名女尸的那个真实身份。
0: 陈向阳脑海中思考的就是他18年来多方调查但始终无法弄清尸源的龟峰山抛尸案。案件发生前，龟峰山风景区刚刚成立不久，游客还不是很多，谁都没想到在景区内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案件。
1: 当年那个条件也没有监控，就是个室外的现场，按照尸体的状态来说，这个时间也很长，那就是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

0: 但是当年此案发生在麻城，小梅却工作在武汉，两地相距100多公里。如果无名女尸是多年前失联的小梅，那么她又怎么会出现在龟峰山上？
1: 问了一下她妹妹的工作经历啊，个人的一些感情经历啊，她失踪了，我们肯定说想进一步通过她身边的关系人来了解她的去向。
0: 刘姐告诉陈向阳，小梅最初在武汉做保姆、家政等工作，之后又做过酒店前台。2000年左右，小梅认识了一名叫朱某友的男子。尽管小梅喜欢，但刘姐和其他家人却对朱某友有所保留。
2: 第一印象我看不上他，个子很矮，长得也不是很好，给人的感觉他好像不是普通老百姓，有点像做生意的人。
1: 后面了解到这个人是有妇之夫，为这个事他全家里都非常反对，但是他妹妹听不进去，为这个事他还跟家里闹矛盾，就是说打电话的时候突然挂掉电话了，突然长时间不跟家里联系了。
0: 由于两人在不同城市生活，所以刘姐对小梅的社交圈并不了解。在她看来，小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人，但小梅的身份信息以及补过牙等特征确实与龟峰山抛尸案的死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1: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问她家里有哪些人，她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父亲，因为她母亲已经不在了，三个人都采集了血样。
0: 在等待检验结果的同时，陈向阳也立即前去调阅当年的调查档案。2003年的12月5日，一名到龟峰山上砍柴的村民在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行李箱。看到箱子十分完好，而且款式比较新潮，村民以为是游客遗落在此，所以将箱子拿回了家。
1: 过两天之后也没有人来找啊，也没听到别人来打听呢、啊、他就是很奇怪，然后就自己拿了一个他砍柴那个砍镰，把那个箱子那因为是密码箱，把它拨开了一点，拨开了一点就发现里面闻到臭味，然后就跟他家人一起就报了警。
0: 向村民了解完情况后，麻城警方也立即将箱子带回公安局进行勘查。
3: 但是我们现场勘查了，这个时间比较长久，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周围没其他什么指纹啊、足迹啊，或者可疑的车辆足迹这样的。
0: 当年死者就被装在这个深蓝色的行李箱内。警方在箱子里一共发现了20多件女性的衣物，还有一张包裹尸体的床单。然而箱子里却没有任何一件可以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通过检验，法医判断这名女子的死亡时间大约在2003年的7月至8月。
3: 当时我们也考虑到是不是外界的人来过来那个抛尸现场，第二现场啊，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
1: 当时麻城市公安局组织了很多侦破小组，去通过箱子的特征啊、衣服的特征啊，在麻城市的各乡镇，包括周边的各县市甚至到武汉进行一个协查。
0: 由于女子的样貌以及身份信息的缺失，调查一直没有进展。麻城警方也立即转变思路，从抛尸的行李箱入手调查。在走访了麻城本地售卖箱包的一些店铺后，商家们一致认为麻城没有售卖这种箱子的地方，但在距离麻城不远的武汉市应该会有售卖。
1: 当时还到武汉的箱包市场，各个箱包市场去寻找过这种同类型的箱子，因为武汉那边那就是流动人口太大了，以致也

0: 没有线索，也没有下落。
1: 经过刘姐家人的血样比对，2003年12月5日在龟峰山上发现的死者正是他们失联了18年的妹妹小梅。尸源终于查清，但究竟是谁杀害了小梅，并将她抛尸到龟峰山呢？
0: 没有明显的机械性损伤，头骨有一点轻微的一个骨折，就是很可能怀疑是窒息死亡的。死亡的时候，这个女的处于一个睡觉啊，在洗澡啊，这么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状态之下。
1: 按照当年的调查结论，小梅在死亡时身上并没有任何衣物，而凶手应该与她的关系较为亲密。按照刘姐的回忆，与小梅有过感情的只有朱姓男子一人。在她的记忆中，小梅与男友之间的感情一直比较稳定。
0: 02年的时候，他还把这个男的带到了我们麻城，他的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他们家里的父母亲呢，他姐姐都见过这个男的。这个男的当时呢，买了一个面的，在跑我们的一个乡镇的一个线路。
1: 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成为了小梅远离家人的导火索。
2: 也不知道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人报了警呢，还是他们家报了，知道这个姓住在我们家，然后他那边叫我们派出所里面的人把那个姓朱的带走了。
1: 这件事发生在2002年底，此后伤心的小梅再次离开了麻城，只身一人回到了原先打工的武汉。
2: 带走了之后，然后我妹妹就从那个时候就离开家了，然后就一直没回家。那个时候其实不懂得兄弟姐妹之间要互相的照顾啊，要去管教他们啊什么的。
1: 根据刘姐的回忆，朱某友与小梅在2002年底就已经分手。如果他没有可疑之处，那会不会是小梅其他的熟人作案呢？刘姐告诉警方，小梅失联前曾与自己的表妹郭某霞联系过。
2: 表妹说我妹妹到安徽去找工作去了。
1: 小梅失联后，刘姐曾找到同样在武汉打工的表妹郭某霞，向她询问过妹妹的去向。当时郭某霞说小梅在8月初的时候去了安徽打工。
2: 本来我妹妹安徽是有朋友，一个女孩子是我妹妹介绍到那嫁到那边去的。
1: 麻城警方很快找到了郭某霞。郭某霞告诉民警，2003年时她与小梅租住在同一个小区，并且彼此也非常熟悉。当年小梅电话失联后，自己也曾经寻找过她。
2: 她说站在他家阳台那样子的喊我妹妹也能听得到，他有时喊他都还喊他，他当然也没人会应他。他说过了几天呢，然后就他就去找去敲他门也没人，没人，但是一直看到阳台上面我妹妹的一套睡衣挂在那里，他说挂在那里好久了也没人收起，没人那个。
1: 郭某霞向民警反映，关于小梅当年前往安徽的事情，并非直接由小梅亲口告知，而是通过小梅的男友朱某友传达给她的。原来2003年时，小梅和朱某友瞒着双方家庭再次复合，小梅也曾请求郭某霞帮自己保守这个秘密。2003年7月底，她曾去小梅家敲门，但无人回应。然而大约3天后，小梅的男友却突然来找她，
0: 跟他说刘福梅在安徽那边找到了一个事儿，他也要到安徽那边去，然后就说他们租的同住租的房子已经续费续了一个月，他在那边找了事，一个月没有回来，就把这个房子跟房东退掉。
1: 果然朱某友和小梅双双离开了武汉，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刘姐和家人认为小梅和朱某友仍然在某个城市共同生活，所以在之后的几年里就慢慢放弃了寻找，只是偶尔会拨打小梅的电话。

0: 电话，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1: 那个时候他们电话号码一直留着，一直打，打了很多年，就是一直打不通。后来你看电话一直在更新换代，电话卡一直更新换代，后来就慢慢的就没那个了。
0: 当年刘姐和家人都以为小梅的失踪应该是暂时的，任性过后终究会再次回家，可没有想到的是，一直到18年后的2021年，小梅却始终没有回来过。就连多年前母亲去世时，小梅也没有出现。找到小梅，也成为了母亲临终前的遗愿。
1: 听我爸说，他最后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妹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样子。
0: 按照郭某霞的回忆，朱某友应该是最后见到过小梅的人，但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一起在麻城生活工作了半年，而且在双方家庭都反对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再次复合。麻城警方认为，朱某友似乎并没有理由去杀害小梅。
2: 刚到我们家里去过吗？他家里环境很差，他知道，都知道。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那个放下所有东西来跟这个梅兰一起生活，这个东西还是足以可以证明他的这个感情还是比较深的。
0: 此时郭某霞却突然联系警方，说想到了当年与朱某友聊天时的一个细节。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当年朱某友在交给他出租屋钥匙时，曾隐约看到对方的脖子上有抓痕，当时他还以为是两个人闹了别扭。抓痕确实有些可疑，可如果凶手是朱某友，他又是如何知道龟峰山这样一个100多公里外且在当年并不出名的地点呢？就在陈向阳思索这个绕不过去的疑点时，他突然想起2002年小梅和朱某友在麻城居住时曾购买了一辆面包车拉客，所以朱某友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去过龟峰山呢？
14: 就是我们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他回去之后

0: 跟那个美生一起生活，然后他跑那个线路车，就是拉客的车，客车，他会从回合，然后经过龟峰山，然后再到麻城来。
1: 在后续调查中，警方还发现，小梅遗留在家里的照片中就有部分是她和朱某友在龟峰山上拍摄的。
0: 结合这个情况来看，朱振友那个抛尸的那个地点，也就是我们的麻城的龟峰山那个地点，那个地形是非常熟悉的。所以综合这些分析啊，这个朱振友杀害刘富梅的嫌疑非常之大。
1: 2021年8月30日，麻城警方在浙江台州找到了这位朱某友。
0: 我们就直接说嘛，我们说是，湖北麻城市公安局的。他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整个人就冷静下来了。
1: 朱某友18年来或许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面对麻城警方，他讲出了压抑在心里多年的往事。
2: 这么多年，
3: 我也累，
2: 你很累，心很累，
3: 真的累。
2: 我们今天到你店里那一刻，你都
3: 我
2: 清楚了，是不是？我刚才跟你见，
3: 我逃避不了。
2: 对啊，面对的，
3: 逃避不了，跟我负责的负责。
4: 当时就说人杀他了，直接第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为刘富梅的事过来的，然后就说我说刘富梅在哪里，他说刘富梅我杀了。
1: 警方将朱某友押解回麻城后，也将其带至龟峰山对抛尸现场进行指认。虽然相隔了18年之久，朱某友依然准确地认出了当年抛尸的位置。
5: 肯定想过，肯定是想过，但是总是抱着侥幸的，会不会是骗到大山里面去了，或者是怎么样子，总是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希望他还活着嘛。
1: 据朱某友供述，2000年在武汉偶然认识做酒店前台的小梅后，便对她产生了感情，之后就瞒着妻子与小梅一起生活。2002年被家人找到并带回浙江台州后，他心中依然放不下与小梅的感情。2003年初，他又偷偷回到武汉，再次与小梅复合，但由于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加上经济上的原因，两人之间的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
0: 长时间一直住嘛，说他是废物，男的肯定也受不了。时间长了之后，就在那一晚上突然就爆发了。
1: 据朱某友自己讲，长期压抑又难以忍受的他，在杀害了小梅后，就乘坐出租车到龟峰山景区，然后就拉着装有小梅尸体的行李箱，一步步走上了那座曾经带给两人美好回忆的龟峰山。
6: 回顾整个案件的侦破工作，当时条件之下的侦查意识以及侦查思路都是对的，主要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死者的身份一直难以确定下来。在我们历代侦查员弃之于为高度负责的工作，这个案件的被告人终审判决终于可以给死者家属，给全社会一个交代。

0: 案发现场监控排查，一对男女浮出水面，举止亲密，年龄悬殊，他们之间是何关系？神秘黑车行踪诡秘，只在村口一闪而过，迷雾重重，疑云密布，警方能否破解谜题？陌路情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

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

0: 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了，
3: 伙计，别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3: 我原上盗墓贼三天两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4: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5: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6: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那撒。
3: 不是宝贝，是文物。
7: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才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9: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名法理，我是今天的说剧人王小磊。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欢迎大家继续剧懂法。
5: 这 M 二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
10: 《吕氏家谱》里记载，实际上他是自尽的。
11: 但是由于担心路途遥远，天又夜，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
5: 是个衣冠冢。
11: 是啊，
12: 这天井 U 盘不在你们这儿吧？
13: 假文物当成真文物售卖给他人，将会以诈骗罪受到法律的严惩。
14: 文文，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你要不然你拿刀戳我两刀也可以，真的。
12: 刘叔嫂，往后你也会当爹，要是你的女子让人欺负了，
14: 你能咽下这口气不？文文，我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不足惜，但是求你给哥个机会，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你原谅我吧。
5: 滚！
14: 哎呀，还不快滚！哎呀！
12: 要不是舒兰的弟弟，我是亲手扒了他的皮。妮子，恨就算一时半会儿解不了，也不要紧。人不能跟狗一般见识。
1: 狗改不了吃屎，说的就是刘树声。

0: 建辉给他安排了表面正经的买卖，但他心里还是眼红，炮手小光四处挖坟掘墓赚大钱，才想了这么一个点子，让穆建辉和小光因为文文自相残杀。那他为啥会愿意下跪道歉了呢？刘树生最爱什么？穆建辉让他看到了公司账上4000多万的现金，这会儿你别说让他下跪了，再被多捅两刀他都愿意。
1: 我快喘不上气，我跟光哥说实话吧。
2: 行，小光是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文文，听哥一句，让这事烂在肚子里，就是灾难也不能吐出一个字啊。
1: 那我再面对光哥，要不然你送我走吧。
2: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知道你难受，这要只是咱俩的事，我现在就把你送走。可是文文，咱得想想小光啊，你走了他咋办？我爹我妈从苦海里游了小半辈子，现在遇见了你，好不容易抬头看见好日子了，你走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毁了。咱不能因为一个畜生把到手的幸福扔出去。人活着就是一个扳子接着一个扳子，迈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还得过。
0: 文文是善良的，这番为了小光你得把气咽下去的说辞，他选择了照单全收。
3: 乡党们，乡党们，今天要在村委会召开86区文物法普及大会。
4: Miss 主任又是罪犯贾树，最应该来的就是你。
5: 现在他们都是初犯，见到的有基本都是碎话，情节较轻，
6: 但这也是刑事犯罪，是触犯了刑法。想明白了，
0: 自家地里的东西还不让自己处理了？相信很多观众有着同样的疑问，别急，一会儿就有答案。
6: 我知道大家这心里头啊都在想，我在自家地里挖东西为啥还得坐牢？所以啊，我就把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清石队长请来了，由杨队长给大家解答，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啊，大家表示一下欢迎啊！
7: 大家好，我是杨清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是在国家境内，不管是地里的、水里的还是海里发现的，我们国家的文物都算是国家的文物，收归国有。发现文物不上交，就算是违法行为，私自挖掘更是触犯刑法，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
8: 冤枉，也是冤枉啊你！你让大家评评理，哎，咱自己屋里地里头都挖出来几个破砖烂瓦嘛，对不对？你凭什么？凭啥就让俺坐牢呢？对不对？你让俺管管不完的
9: 饭碗呀！你好，你接着好。你看见我脸皮都比城墙还厚。哎，你说咱银川咋了嘛？咋出了这几个祸去？啊？这次是我不对，俺我不好，我给咱村招了几个贼娃子，我认了，我不要脸。哎呀，你说咱银村世世代代几千年没断了根，咱靠的是啥嘛？啊，咱靠的是家家户户忠厚善良、生冷硬俊，咱唯独没有这个尖子。我以前都想着这哪个村没有个歪脖子树啊？啊，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原谅。但是谁要是把咱村的这脸都丢到，
0: 这就是爷们儿遇事不逃，犯错不避，勇于承担责任。我们上一集讲到小满的老公啊，来娃到地里去偷文物，被抓了个正着，当着大家伙的面，有良叔是结结实实的几个大耳光子打在自己脸上，他其实就是用这个行为告诉大家，盗取文物。

0: 罗青老师，你们这是给姑母按摩呢？哎呀，这温柔的 MR 的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跟我第一次来，这是好像就没动一样。
1: 齐队，
2: 疯狂的石头里，黄渤的名台词可以让齐队说一遍。你说你费那事儿干嘛？哐当一锤子下去就完了吗？齐队破案心切，只有确定了墓地规制，那几个盗墓贼才有判决的标准。墓地等级越高，就可能判得越重。如今却只能干等，那可不是抓心挠肺吗？
1: 这 M2 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
0: 哎，你们这活儿其实蜗牛也能干。
3: 哎，建罗，
4: 你来干啥？
3: 我打个顺风车，想去看看俺姐。
4: 有话就说。
3: 哎呀，我错了就错了，我无话可说。腿我自己摔的，跟你都没关系。姐夫，你放心，我从今天往后，你走哪我绝不往北，我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4: 宝男，你这算是恶心我了，以后再说以后的吧。你要是铁了心跟钱过不去，我也没办法。
3: 爷，我又不管，我钱都是俺爸你。
2: 刘树生认爹了，钱是他爸，现在穆建辉就得是他爷爷了。伸手不打笑脸人，穆建辉生气归生气，也趁机彻底将刘树生收编，工作上多了个死心塌地的助手，生活上作为小舅子，他一会儿也能发光发热。你保着凉。
3: 姐，开门去。姐，开门去。俺姐夫大老远跑来的，你咋不咋让人家进屋坐一会儿嘛？好，我的姐呀，你两口子有啥事不能商量吗？啊？你咋还脾气大成这了？你忘了那会儿你在南四住的时候，日子过得苦成我了，谁一天给你熬夜呢？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不能把俺姐夫的恩情给忘了吗？
4: 走吧，没刺激你姐了，滚！
3: 咱做人不能这式子的嘛，开门去。还犟得很，是这姐夫，下回，下回。俺姐要不给我开门，我就在这儿废了，我就不信他能让他弟在这儿冻死了。姐夫，你放心，这杯子今天晚上我肯定让他盖上。
4: 这才像个当弟弟的样子。你回来。
3: 好，我的姐啊。
4: 小光，
5: 哥，哎，你咋在这儿呢？
4: 等你呢。小光，出去这么多天，辛苦你和弟兄了。
5: 哎，不辛苦，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啥也没闹到嘛。哥，要不你再寻个坑，咱们再搞一下。
4: 算了，谢谢吧。好好盘算盘算你的事。
5: 啊。我啥事？
4: 你说啥事？结婚照都拍下来，还让文文等下去？
5: 本来想早就跟哥说，婚姻大事都说要听父母的，我也没有。但是我有哥，我听你的。
4: 要听我的，赶紧把证领了。黄历我都替你看好了，明天就是吉日。

0: 能成，明天就明天。
1: 啊，这有点钱，一半是给兄弟们的，帮人家摆破一趟，贴补一下；另一半是给你根本问题。
0: 哎，我不要，我不要，我有钱呢。
1: 你有钱，我是你的，这是我的心意。咋，光嘴上把我当大哥？拿着。
2: 这箱钱如果只给文文，他肯定不会要，更像是一种屈辱。所以穆建辉给了小光，并给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理由，这是作为哥哥给你们的新婚彩礼。我们当然愿意相信穆建辉是有良知的，这是他弥补过错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排除这是他稳定军心的一步棋。
0: 吓死我了。咋，你这是瘦了啊？
3: 没有，像你想的呗。
0: 我在哥那儿吃的又不好啊。
3: 没有吃饭。
0: 吃啥饭？我有事跟你说。哎，我想跟你说，明天咱干脆把证领了去。
3: 咋这么突然？
0: 哥说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一想，反正早领晚领都是领，咱干脆明天大吉之日再把证一撤，能行？
3: 可以。赶紧吃饭吧，凉了。
0: 哎，哎呀，对不起，我又没换鞋。

0: 强教授啊，太辛苦了呀。那个真木让你们盘的已经饱浆了，要不咱上蓟县吧，我联系消防队手工清理实在是太慢了。
1: 齐队隔行如隔山，还消防队，你咋不整个爆破队？
2: 那还叫保护性发掘吗？
0: 不是说上大型的机械铲车啥的，小型的。
1: 进度的问题一时还无法解决。这时，一批远方的客人不请自来。
3: 这现在吕氏家族墓社会关注度这么高，不只是行业内的前辈，还有那么多吕氏后人，咱得对得起他们。所以做事儿一点马虎不得。
0: 我懂，这我都明白。不是说我急，我是真急啊，快急疯了。
4: 罗老师、向老师啊，那个你们去看一下吧，那边出问题了，就是有那个吕氏后人过来说不可以挖他们先祖的坟呐、然后我要喊我们停工的。
5: 这又来了呀，这吕富贵的工作不早就做通了吗？
4: 不是啦，不是吕家家的吕氏后人，是南方的吕氏后人。
6: 挖这些东西，我们不是几个，这是我们的祖坟，你们要挖，是不是要为过我们啊？不能挖！
7: 警察，有啥事跟我说。王东。我们说一个人说，
6: 我们是吕氏的后人，祖坟都要被挖了，难道我们没权过问吗？
7: 是啊，吕氏家族世世代代在吕家寨，是俺们关中人，一人做贵族也要认对门嘛。
6: 我们真的是吕氏的后人，只不过我们的先祖很早就迁到岭南了，那这是我们的家谱，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我们是吕耿山的后人。
7: 别激动，别激动，啊！
8: 吕景山，吕大房之子。
6: 哎呀哎呀，你怎么记到的？
8: 您好，我叫洛青，是咱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吕大房当年被贬岭南一带，半路客死他乡，我猜他有一脉就留在了岭南那边。
6: 哎呀，太感谢了，终于都有人知道我们的来路了。
9: 是啊，
6: 我们定居岭南1000多年了，对吧？1000多年了。
10: 坐这边。
11: 好，我是律师的。
10: 我是律师。
8: 呀，富贵哥。啊。
10: 你们得是从岭南来的亲戚。
6: 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
10: 律师啊，
12: 我是秦川吕氏家族的后人，我叫吕

0: 富贵。
1: 哎呦，富贵官，富贵官，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不是，那边咋行到这儿的嘛？
1: 哎呀，富贵官，赶来发长啊！我们寻根觅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先祖景山定居岭南之后呢，后人也修了家谱。上面有一句话：“女婿渭水堂。”
3: 那啥意思？
4: 堂就是堂号。古代同姓族人经常聚族而居，几世同堂，所以堂号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徽号。渭水堂，这么说，他们这一脉和渭水的吕氏是同堂一族。
1: 哎，是啊，是啊，
5: 是啊。
1: 三千年前呢，我们的族长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北上关中寻根觅祖，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不方便，没有找到。这一期呢，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考古上了新闻，所以我们才找到吕家寨的。
6: 哦，明白了。这样，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这次的考古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吕氏后人们的意愿。
1: 哎，谢谢谢谢。我们呢不是闹事，我们也很支持国家对祖坟的考古发掘。但是呢，我们也想趁机会拜谒一下祖宗，尤其是我们这一脉的先祖吕大房，可以让我们看看他的墓吗？
3: 哦，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吕大房的墓，所以说可能
6: 对。而且你们的族谱上不是记载了吕大房的墓在岭南一带吗？
1: 岭南的墓呢是明代修建的，据我们族里的长辈讲啊，吕大房被贬岭南之后郁郁而终，其兄长求情，房立才答应大房回乡安葬，但是由于担心路途遥远，天又夜，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
7: 也就是说，现在吕家寨的吕大房之墓是个衣冠冢。
1: 是啊。
4: 有没有墓志铭？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呢，族里的长辈讲了，当时的葬礼都很简单的。
7: 师母，我知道这 M3是谁了。
4: 得来全不费功夫，你看这谜团不就解开了吗？富贵啊，你带着岭南来的客人们去 M3吧。
8: 我妈打了，
1: 要去看一下。
7: 师母，咱们要不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毕竟还没100%的确认。
4: 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对他们来说是先人。人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祖先磕个头，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的祖宗基业，图个心安。七队，你看呢？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那这次向教授，你说了算。
2: 去吧。

0: 二世祖，你的后人回来看你了。
1: 二世祖，我的兄弟干了伤残里的路，可算是认祖归宗了。方言不同，但血脉相通。吕氏的后人提供了来自家族内部的珍贵史料。北宋时期，吕氏家族中的一支因为被贬到岭南，导致族人从此两地分隔。而他们是如何跨越千年来陕西相聚的呢？
2: 作为洛清原型的张运老师，稍后会给大家带来蓝田吕氏的故事。夏老师，我听富贵哥讲，你们要帮我们女婿修建家庙，我代表岭南的族人呢，衷心的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家谱，还有我们岭南女婿其他的照片，还有陵园照片。
3: 我都把它给你们，声望可以帮到你们。
4: 方德生，这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对我们研究吕氏嫡系脉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太谢谢了。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呢，我正式邀请你们考古队，还有吕家寨的亲人们去岭南参加我们吕系宗亲的祭祀。
5: 去，我肯定去你。
4: 谢谢。
0: 从贺知章的《笑问客从何处来》到余光中诗里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回家这个主题呢，似乎一直贯穿着我们文明发展的始终。我们来请教一下张运老师，回家跟寻根问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张老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呢？
6: 寻根问祖啊，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 心里永远的一个传统或者是一个向往，蓝田吕氏家族呢，他们的起源呢应该是在河南，但是呢他们在北宋中期的时候呢，已经到了长安，而且呢举家迁往长安以后呢，以长安人自居，那么他们在这儿生活了一段时间呢，之后到了北宋的晚期，也就是吕大房的这一支啊，因为吕大房 在北宋晚期的时候被流放，那么他们流放的路线呢很曲折，一直从这个湖南湖北穿过之后呢，最终要流放到了广东地区。这个《宋史》上记载呢，他是得病死的。实际上，这个《吕氏家谱》里记载啊，他是纵酒而亡，实际上他是自尽的。到了南宋的时候呢，吕大房被平反昭雪了，但是呢，他的子嗣呢，在广东这一支呢，也不断的蓬勃的发展起来。后来呢，到了这个7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老农民，他叫吕崇贤，他自己背着干粮，穿着草鞋，扒火车，带着他们县上的这个证明，千里迢迢的找到了蓝田的政府，说我是吕氏的后裔。 我们很想寻根，上千年了，我们一直向往着渭水塘这一支。当时蓝田县政府就帮他找到了侨村，那么这是将近千年之后吧，第二次吕氏家族的后裔呢相互握手言欢。我们这个考古工作啊，实际上啊，是一个寻根的工作。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呢，通过考古呢，我们可以寻到我们祖先的足迹，可以找到
7: 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和我们的血脉的相连。喂，婶子，喂，
8: 小曼，
7: 哎，方块哥，
8: 我来看看你们，
7: 你干啥呢？
8: 用花钱，生我气着呢吗？不，你可不敢多想啊！他真的不是冲你，他外地是太伤人了，还主要是没见人。
9: 废品生意咋样？凑合。哦，真不打算回咱考古队了？
7: 你说这话，
10: 你这不是挑？

0: 看看你吧。
1: 我感觉练周川比城墙厚，也不敢再回考古队了。贼汉子前脚进监狱，贼婆子后脚。
2: 来娃是来娃，你们是你们的嘛，对不？以后别把你们混到一块说了啊！你们一家子啥人，我们考古队人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来之前我们商量了，你要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进考古队离家近嘛，不务农时，旱涝保收。最重要的是，咱得让村民们看见啊，咱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说闲话。走了，注意身体。
3: 自从来娃成了贼，齐有良的心情可不大好，这是一道坎。方坤的话只是一个催化剂，如何面对来娃的错误是他们一家要面临的抉择，永远躲下去还是站出来勇于面对。

0: 是墓 ，M2 的前期清理已经完成。
1: 是不是祖师爷的墓，马上要见分晓了？
2: 我们看，这骨架都朽了。
3: 哎，这个一块一块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松香，用于防水防腐的。等这里都清理完毕，要好好的收集保存。嗯，
3: 那这个又是三重木，又是松香的，真的很像祖师爷的手笔。
2: 而且你们看啊，依照整个这个墓室的结构，这两个应该是后室，那这个就是前室，所以这个棺椁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祖师爷的。
1: 我们给祖师爷鞠个躬吧，
4: 于情叨扰了他老人家，于理他给我们的考古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5: 送到检察馆，请你念呀。
6: 景监丁洪达同、冯思豹等人做到底公墓葬为松呆锦石雪甲绿搭凝脂。
5: 送回啥？送请帖，能定罪了不？
7: 其对梦寐以求的东西终于拿到了手，
8: 小马，
7: 盗墓分子得以被定罪。
8: 调到那个秦川电视台。
2: 耶，咋忽然像看电视了嘛？哎，
9: 我小白嘛，发了个消息，说罗请上电视了。来俩走一半。
10: 近日来备受关注的文献吕氏家族墓，终于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努力下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座空墓如何变身成为了极具价值的古墓？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吕氏家族墓考古领队骆青老师的解读。骆老师，
11: 我们刚开始接手这个墓的时候呢，是一个空墓，墓道很浅，更像是一个近代墓，但是它的墓道走向还是向下的。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向下清理，当挖到7米左右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墓室结构，于是我们就隐隐觉得这个大概率应该是墓室主人做的一个有意的设置，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防盗措施。所以我们在坚持往下挖，挖到10米到
9: 别嫉妒嘛，
11: 啊，的时候就
9: 迟早的事嘛，
11: 因为那个
9: 咱也快了。
7: 郭士林看着电视里的骆青难免有点失落，但方坤的状态依然是朝气蓬勃，怕啥呢嘛？我们这儿也会有重大发现，所以古人为啥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不然来份大的你能接得住吗？是您比较难忘的呢。
11: 我们这次发掘的起因很特殊，是源于一场破坏性的盗墓行为，所以我们是抢救性发掘。整个吕氏家族墓因为盗墓贼的无耻和贪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我们真的很痛心疾首。
5: 刘广蒙华，
12: 哎呀，这个主题名字起好啊！他是截取了《董景蒙华录》中的两个字，张宪。哎，北战刘广之剑，蒙回大宋啊！哎呀，
13: 秦二都是有文化的。
12: 名字起的好，举起字，嗯，
14: 有正经的好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13: 你想看咱这盘子咋样？
12: 天青釉盘嘛。啊。哎呀，釉质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啊！大家看这釉色。像不像雨过天晴以后的天空？
5: 啊，像
15: 像。
12: 对，这就是天晴釉的妙处，它像是云层散去以后天空呈现的颜色啊，烟霞弥漫，是云气氤氲，实在是妙不可言呀！啊，
7: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两句话本来说的是柴窑，后来很多人都用来描述汝窑。汝窑以其标志性的天青色闻名，釉色介于蓝绿之间，如雨后初晴的天空，澄澈而含蓄。而它的釉面常带细微的开片，如冰裂蟹爪纹，在光线下若隐若现。但这些对于文物贩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挣钱， 但穆剑辉不是普通的文物贩子，身处自家曾经的祖宅，他要的是光宗耀祖，他要拿回这一切。
12: 啊，年代不够，你看这颜色啊，
13: 你看这，还有这个啊，
9: 穆老板啊，
3: 老小，哎呀，这盘子媚气的很，哪拍回来的？
12: 哎呀，这我烂怂盘子有啥看的嘛？你天天看，天天看。还没看烦呢，
3: 还烂怂盘子，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
13: 如果这两天就要去报告，呀你呀，你要是你这简介确实要办。
12: 哎，吴老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
3: 跟咱有啥关系？
12: 呀，说无关也无关，热闹是别人的，说有关也有关，毕竟。家业是咱们做下的，哎，你说咱们啥时候能进握圈？
3: 啥圈子不圈子，能挣钱就行。
12: 呀，我得通透你，哎，我就说你是个人精的嘛。
3: 行，我再转一下。
12: 好好好。

0: 叔子，你当年在上一上当卖的瓷器还在不在？
1: 呀，姐夫，你别捉弄我呢！我留我东西干啥？咋，还提醒我让人扣了50万？
0: 别废话，你在阿达被人坑的，把地址发过来。
1: 哎呀，这张招的美得很嘛！哎呀，你这次比我会照相，你看比起来我照的像个大木头呀！
2: 我想着，咱找个时间，要好好请穆哥吃顿饭呢。你看，咱俩都已经领证了，咱都没啥表示。
3: 不用了吧？
4: 温温对穆建辉这个名字可能是真有了应激障碍，他不想见这个人，但偏偏小光待穆建辉如同亲人，想躲也躲不开。
1: 喝点热水。
2: 咋回事啊？我算中午睡太腻了。喂，
0: 小光，
2: 哥，你什么时间啊？刚刚出趟远门。现在啊，去哪儿？上医。好。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文文居然怀孕了，这给穆建辉的家庭和生意都带来了危险。 让他和小光尽快结婚，就是穆建辉重要的一步棋。此时还蒙在鼓里的小光抛下了文文，跑向了穆建辉。
5: 好东西，
6: 当然，秦老。

0: 如你发现了，尤莲啊，前面咱就专利证，我感觉都是小刺儿，你这大菜你给我在这儿后边，
1: 那当然了嘛，
0: 前头我都是开胃菜嘛，这后头一些品相的我都给你留在后头了。尤莲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艺术品味确实提高了不少，
1: 哎呀，
0: 尤其是这个钵，啊，大家都看着，哦。
2: 哎呀，你才有感激啊！我是觉得你受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去材料，
3: 这跟我只能干这，别的咱也干不了嘛！你这前两天呢，秦川顾完协会会长这个职位有个缺，
4: 这就是穆建辉想进的圈子，能堂而皇之展示自己的非法所得。
0: 这个职位，
2: 我们再来看看这几位的对话，一句非法的内容没有，但该说的都说了。 前面的都是小菜，意思是这些东西都不稀奇，哪儿都能见着。意思是你搞文物的手段确实在不断进步，总能弄到好的东西。你屈才了，意思是我准备给你更多的资源，你得给我们弄更多的好东西。你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我们罩着你。结果就在一片叫好声中，借着穆建辉用孩子性命换来的钵，赵又霖又向前了一步。在洛青他们
5: 的努力之下啊，屡试大木，终于现出了真身。当然，这其中呢有一连串的问题啊，比如说片中一直在说的那种石头叫料浆石。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好的，说到料浆石呢，你看我手里的这块石头呢，就是料浆石。现在看起来它像土一样，实际上它很坚硬，就是石头，因为呢， 我们当时呢，想用洛阳铲来了解这个墓室的这个结构啊，从上面打不下来，就是这个石层挡住了这个，钢头的洛阳铲。有蓝田吕氏家族的这些成年人的墓葬来说呢，他们都建立在这个料浆石层之下，就是起到了一定的防护作用，这也是他们的防盗措施之一。
2: 我们继续回到故事当中，穆建辉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6: 估计啊，跟您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他心里想的就是，这为什么不是我挖的呢？于是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7: 彭磊，兄弟，哎，你看是不是嘛？
6: 你看，没有骗你吧？北宋开国大臣苗光义的墓， 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发现了很多北宋的墓，都跟老庙有关系。这墓找了好长时间了，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给你砍价。
2: 进去再说吧。这地儿大家觉着熟不？这话大家听着熟不？ 那就对了，咱们的刘树生之前就是在这儿买的工艺品，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这次轮到穆建辉了，看看号称秦川第一长眼的表叔会不会在这儿栽跟头。
8: 这是啥？哎呀，此乃显祖护国大军师。
2: 司田太正妙公，
9: 木之就本天雷。
2: 穆建辉打断了骗子，意思就是别整这么多弯弯绕，我还不知道你想干啥，让我看看你的赝品到底有多艳。
9: 看货吧，
6: 一共几卷？
8: 九卷。
6: 哎呦，我的乖乖呀，全是荣耀呀！看这，咦。
8: 这还有字儿呢，你看。姚勋字广义，社稷庙店人，共顺元年陈桥秉编，赵匡胤夺去侯州天下，宣布国号为松。
6: 你看，妙光义是社稷庙店酒盏的人，赵匡胤赐他嘞。你说这墓不是他的墓，是谁的墓？松下了吧？
8: 工艺确实不赖，你要是不花舌添个足， 也许还能唬唬人。
6: 你啥意思？你说俺这是假的？
8: 明人就不说难话了，假在那儿，非要让我给你指出来吧？
6: 我看你就不是正经做买卖的，砸场子的，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啊，

0: 你既然这么弄，我也好好招待你。你是想一对三千还是三千打一？小树林全是我的人，你今天走不了。滚开！不送了。哎，
1: 小郭，小郭，松手，松手，手松开。三叔，我当真啊，我兄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斗狠的，是来交朋友的。小郭，钱掏出来。
2: 我们不是来斗狠的，我们就是来砸场子的。小光，让他们看看，对，用炸药砸。
3: 交朋友还是结仇啊？看你。
1: 这天晴 U 盘，不在你们这儿吧？
2: 这盘子就是刚刚赵玉林那儿看到的烂怂盘子。穆建辉发现了盘子不对，他要找到源头，他也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他都能看出来那盘子有诈，赵又林和那些专家难道就看不出这盘子是假的？如果他们明明都看出来这盘子是的假的，为啥还在那儿釉质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呢？
4: 进来带着一股子气。
5: 是那条道上的兄弟？
6: 跟二爹一样，都是吃先人留下的这碗饭的。
5: 又看上了没有？

0: 3万。
1: 博物馆里被玻璃罩着的盘子，在这里就像摆在超市货架上，能零售可批发，价格却不便宜，即使是假的也是几万起。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同一批片子，同一座古墓，同一批瓷器，同样的赵匡胤的话术，但他穆剑辉是谁呢？要论眼力，他说啊，秦川啊，我要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穆剑辉一眼就识破了假货。那么此刻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警方，对于这种仿制文物然后进行销售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如何界定的呢？
1: 如果他们未经批复和批准擅自复制复刻馆藏文物，他们的行为将会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处罚，罚款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并将所复制复刻的文物进行没收。第二种就是刑事责任。我们在这个办理倒卖文物案件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法分子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情况，将假文物当成真文物售卖给他人。如果他们这些交易金额达到了诈骗罪的犯罪标准，他们将会以诈骗罪受到法律的严惩。
0: 这堆积如山的宝贝究竟是真是假？这批人是什么来路？穆剑辉明知道这汝窑的瓷器是假的，为什么还会一路追到这里来呢？看热剧《明法理》，下一期《剧东法》，咱们精彩继续。
2: 这个墓坐西向东，这有没有可能是汉太宗的墓呢？
3: 您能卖给死人博物馆，为啥不能卖给我？
4: 那是个高人，俺看不清来头。
5: 你在这是闹，把姐夫那点真跑了，看你咋办。
6: 缘来缘往，皆是自然。
7: 我要当爹了，
8: 十一周了。
7: 你想好给我起啥名？让木哥给他们起。
9: 你干啥让他去？这是我的娃。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你要走，你要来我们这天的老贼。
12: 平地惊雷，邻里矛盾在谩骂中陡然升级。事发突然，转眼间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惨剧。接力追逃，南溪警方跑遍半个中国。柳暗花明，一通生日来电暴露玄机。末路生日，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1995年的2月5日，魏猛红胸部被捅了一刀，失血过多，已经被血全部染红。
2: 那根儿，那个3万2个耳嘛，我现在好伤心喽。
1: 新区祖坟，魏某明就赶紧和他的父亲一起，就将他的弟弟背在背上，咱们长江边去，通过乘船的形式到县里面的医院就医。
0: 1995年2月5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六下午3点左右，宜宾市南溪县公安局接到当地一位村民的电话报警，称有人把他的2个儿子都捅伤了，情况十分危急。警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见到民警后，魏某发痛苦万分地告诉民警，此刻小儿子魏某红还在医院急救，而动刀捅人的李家大儿子李某军已经跑没影了。

0: 案发现场就在李家门前的耕地里，伤者留下的血迹还未干涸。案发当时，村民们都在各家穿梭拜年，不少人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身边的惨烈一幕。
1: 家里面有很多亲戚朋友正在团聚，和正在办酒。
0: 事不宜迟，民警迅速展开走访，尽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警方派出一组侦查员追踪排查凶手的下落。据魏某发的妻子回忆，案发当天上午，他发现自家地里的一大片庄稼遭到隔壁李家放养的牛啃噬破坏，怀着一股怨气，他来到李家门前讨个说法。
2: 后来打电话吃完了，我也说我在哪个邻居，我吃我们怎么跟我说，也是骂我说。
0: 谁知李家人不但不认账，还把他骂了一顿。
2: 那两口子也跑一车，我们赌套赌了，后来我也说我不要套了，我说你不赔我也算了，我说。
3: 不要走。
0: 得知母亲在李家受了委屈，魏家两个儿子感到义愤难平，决定到李家说理。当他们走到李家门前的耕地时，恰巧碰上了李家。

他大儿子李某军，于是魏某红和李某军争执起来，没说上几句话，两人就撕扯扭打在一起。

已重伤倒地，魏某明背上魏某红就往家跑，半路上碰到父亲魏某发，父子俩当即决定经由长江水路赶往县医院进行紧急救治。

0: 吕某明把弟弟送到医院后，自己也感到体力不支，头晕目眩。时隔不久，急救室里就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
1: 自己的弟弟抢救无效，已经宣布死亡。魏某明也因为失血过多，加上知道这个消息，也昏迷了过去。
0: 这起由黄牛啃食庄稼引发的邻里纠纷，一下子升级为人命关天的命案。追捕凶手李某军随即成为专案组的首要任务。此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犯罪嫌疑人会藏得那么深那么久。案发时李某军只有19岁，刚刚步入成年。当天下午捅伤人后，李某军第一时间就从村中消失了。民警如何询问，李家人和案发现场的目击者都说不知道他的去向。据村民反映，李某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更没有多少社会阅历，加之事发突然，李某军事先毫无准备，警方判断他此时应该没有走远，
1: 他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家的经验，可能他不会跑太远，可能就就近躲藏。
0: 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连夜在村庄内外全面展开。警方对李某军可能藏匿的地点逐一进行排查。
1: 当晚就立即组织了警力，对周边的一些可疑的这个空房、草丛、树林进行了一个搜索。
0: 当时正值农历正月，四川宜宾地区室外气温还是很低的，仓皇跑路的李某军根本来不及携带路费和保暖衣物，警方推测他不会在野外躲藏太久。
1: 没有吃的，没有衣服穿或者什么的，他有可能会趁机回家，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工作中又对这个他的家以及他的一些这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亲戚进行了一个布控，一个蹲守。
0: 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在连续多日的蹲守过程中，他们发现李某军的父母和李家的其他亲属生活节奏一如往常，好像从来没有李某军这个人似的。
1: 在家中也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平时也没有和一些异常的人接触。在经过半个多月的蹲守之后，一直没有发现这个李成军的身影。
0: 家里突发重大变故，李家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按部就班的过日子，这反而更加引起警方的关注。案发地所在的罗龙镇，邻里街坊彼此都很熟悉，警方确信如果李某军没离开本村，那他就无法隐藏痕迹，
1: 就发动周围的邻居以及这个村组干部，通过这个熟人社会来摸排他的一个情况。
2: 前几年刚回来，
3: 刚回来
2: 再上一次的话
3: 几年前了，隔几年才回来一次。
0: 果然，民警在走访中得知，就在一周前，邻居看到村民谢某礼突然从外地回来了。谢某礼是李某军母亲谢某琼的表侄，家在隔壁村，平时很少跟李家来往，之前也并不在警方蹲守排查的范围内。
1: 这个谢某礼这次回来也是比较异常的。通过我们向村组干部的了解，这个谢某礼常年都在这个广东打工，平时很少回家，过年后就案发之后的一个

0: 就突然从广东返回。
1: 更令人生疑的是，谢某礼刚刚回村，谢某琼就紧忙上门看望了。
0: 李某军的母亲谢某琼将一箩筐鸡蛋拿到了谢某礼家，交给了他们的母亲。
1: 这两家人平日里几乎不走动，所以谢某琼的表现更显得不同寻常。邻居反映，谢某礼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周时间，就匆匆离开了村庄。
0: 谢某礼异常返回，然后很短的时间又离开了这个地方。当时我们就分析，李某军极大可能被这个谢某礼带到了广东。
2: 啊，前两天才走。
3: 你知道他在广州是做什么吗？
2: 广东他具体哪打工，我就不知道了。
1: 谢某礼究竟在广东什么地方落脚？无论他的父母还是亲戚，谁也说不清楚。
0: 他们只知道这个谢某礼常年是在广东打工，并不清楚他是在具体在哪个地方，或者是说干什么。以当时的这个手段，根本无法查到这个谢某礼的这个具体位置。
1: 在广东工作了十多天之后，把民警暂时收队。与此同时，警方在村民中间不断发掘新线索。
0: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周围的邻居、村干部建立一个侦查举证，来随时对这个李家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这个随时向我们反映。
1: 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警方陆续前往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新疆等地走访排查。
4: 我们的侦查人员只要有线索，都根据线索一一的到市里去核实。很遗憾，最终都没有结果。
1: 然而，南溪警方从未放弃，也从未懈怠。新老民警接力追查，搜集案件线索。

0: 2011年，警方突然得到消息，李某军的妹妹李某元在福建省一家瓷砖厂打工，并和当地一名男子恋爱结婚，李家人全部到场参加了婚礼。
1: 我们获得了他妹妹的结婚在福建闽清这个消息，而且他可能就是李成军也出席了他妹妹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宴席。
0: 警方立即派出工作组前往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白张镇，在当地展开走访的过程中，民警意外获得一条线索。当年嫌疑人李某军从老家潜逃出来后，一度辗转多地谋生，很可能最后来福建投奔了妹妹，并曾经在当地一家砖厂打工。
1: 我们找到了砖厂的那个厂长，他很热心地把他收藏的这个当年的员工画面册提供我们。
0: 在1990年至2011年的砖厂工人名单中，一个名叫李某全的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因为他恰好与在逃嫌疑人李某军的弟弟同名。但此人是2000年初进入砖厂工作的，而当时李某军的弟弟只有13、14岁，根本不可能被砖厂录用。
1: 但是呢，厂长能够肯定地说他是我们四川人，和四川口音，然后而且在那里打工长达了1、2年，然后我们分析，极有可能是李成军冒用他弟弟的这个身份在那里打工。
0: 由于时隔多年，这个叫李某全的人后来又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但警方确信李某军并未走远，
1: 李成军极有可能还是在这个福建闽清这个周边。我们一直是持续的关注这个福建闽清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人员以及相关的信息。
0: 2021年，宜宾警方展开命案积案攻坚工作。办案民警发现，嫌疑人的弟弟李某全成年后就常年在外省务工，几乎不回家，也不和家里联系。只有远嫁到

0: 建闽清，如今自己经营着一家理发店的妹妹李某元还和父母保持着频繁的联络。
1: 他这个妹妹和家里面也长期保持联系，当时我就觉得咱们这个案件的突破口，李某军和家里面保持联系的话，那么我们想可能就会通过他的妹妹，突破口就在他妹妹这里。
0: 于是警方依法传唤了嫌疑人李某军的父亲李某成，查看了他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民警发现李某元曾发给父亲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1: 聊天记录里面只有一张照片，然后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语。通过询问李某成，他自己说自己也不清楚这张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和孩子到底是谁。
0: 如此反常的回答进一步加深了办案民警的怀疑，或许这对母子就是李某军的妻儿。
1: 我们通过询问了他的一些这个邻居村社干部，这个女人是谢某家一个远亲谢某林的妻子和孩子。
0: 经核实，谢某林一家就住在本地，过着正常的生活，
1: 整个这个人生轨迹是完整的，不存在说这个冒名顶替，所以这条线后面也查否了。
0: 自从1995年2月5日畏罪潜逃后，李某军已经离家20多年了。然而毕竟血浓于水，警方确信独自在外的李某军一定会偶尔直接与父母通话。果然不出所料，2024年11月，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进入警方视野。
2: 通过对他的父母的话单查询，发现有一个192电话号码频繁地与他父母联系，都是在晚上或者是凌晨7点钟左右，这个值得我们怀疑。
0: 经电信部门核实，这个可疑号码的归属地在广西，注册人是当地一名退休职工，名叫程某东。
2: 为了弄清楚这个电话号码究竟是谁在使用，那么我们就奔赴了广西，对这个机主呢开展了秘密侦查。发现了这个人呢生活呢很有规律，也没有我们四川的关系网，也没有办案的背景嘛。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决定直接接触这个机主。
0: 听到民警的询问，程某东感到一头雾水。在民警的耐心提醒下，程某东才想起来，自己在2023年10月份一次逛街时，正好遇到电信公司搞活动，凑热闹办过一张电话卡。
2: 后来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这个号码呢没什么可用的。这个号码在2024年9月的时候呢，又被广电公司注销了，因为他6个月没使用了，就直接就注销了。广电公司的技术人员呢跟我们讲，可能是跨网使用用到了这个号码。
0: 一次次机会闪现，又一次次希望落空。多年来追捕李某军的南溪警方经历了无数次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备受煎熬，但他们从来不敢懈怠。
3: 面对命案积案，证据、现场、时空、对象四重维度的系统性挑战，始终坚定命案必破、积案必清、逃犯必追的决心。
0: 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让警方确信李某军肯定与老家的至亲保持着秘密联系，尤其是过年过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日月轮回，转眼就到了2025年农历7月初2，这是南溪警方特别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正是嫌疑人李某军的49岁生日。
4: 发现在李某军生日当天，有一个可疑的号码多次和他的父母进行联系，可疑号码的归属地是在福建闽清。
0: 福建省闽清县正是嫌疑人李某军曾经的落脚点，这条消息立即点亮了新的希望。
1: 当即就对号码的这个实际登记人进行了一个调取，发现这个登记人叫林某霞，就是咱们福建的闽清人，大概40多岁。后面我们就分析这个女的会不会就是嫌疑人李某军在福建成家之后的老婆。

0: 外围调查显示，林某霞已经结婚生子，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平日里夫妻俩轮流看店。民警很快了解到，她的丈夫是一名四川人。
1: 在调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的老公名叫赖某华，户籍地为咱们宜宾的长宁县。赖某华极有可能就是李某军漂白身份之后藏匿在这个福建闽清。
0: 经核实，赖某华本人有连续且完整的成长轨迹，而且每年都回四川老家探亲，根本不是嫌疑人李某军冒名顶替的。然而，林某霞名下的电话号码为什么出现在李家父母的通话记录里？
1: 所以说，这个可疑号码的实际使用人成了我们的一个重点，发现他们二人各自有自己使用的一些手机，并没有实际使用，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可疑号码。
0: 至此，警方迅速做出推断，使用可疑号码的其实另有其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潜逃多年的李某军。考虑到赖某华和李某军是四川宜宾的同乡，警方认定两人大概率互相认识，平时可能有来往。通过对林某霞夫妇连续多日的蹲守观察，民警发现这两人的生活十分规律，活动轨迹几乎都是从家到店，两点一线。
1: 在这个蹲守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一些这个可疑的人员与他们接触，也没有发现我们想要的这个李某军的一个身影。
0: 此时，把民警的视线重新回到可疑号码上。警方大数据显示，这个可疑号码曾经出现在当地交通警察的一条行政处罚记录中。然而，就在办案民警想进一步查看此人的户籍所在地、出生年月等省份信息时，却只是看到一片空白。在和闽清交警取得联系后得知，2025年5月3日，一个名叫刘某胜的中年男子因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受到交警部门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通过交警回忆，在处罚刘某胜的时候，刘某胜自报了名字就叫刘某胜，自称没有上户口，没有身份证。
0: 面对交警的追问，刘某胜给出的理由是自己从小就没有上户口，成年后也没去补办。
1: 在交警对他做出这个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之后，因为他没有身份信息，采集了他的这个 DNA 和指纹，以备后续对他的身份的继续核查。
0: 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身份不明的刘某胜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畏罪潜逃的嫌疑人李某军。
2: 我们与宜宾公安机关的商警提前介入了该案，因为案发至今已间隔30年之久，李成军的这个容貌可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建议将嫌疑人的这个血样与李成军的父母的这个血样的 DNA 进行一个比对，来进一步的明确和锁定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我们通过比对，最终成功比中，确定这个刘某胜就是嫌疑人李成军。
0: 至此，南溪警方的目标集中到一点，抓捕李某军。警方首先通过调取路面公共视频，追踪李某军的活动轨迹。2025年9月3日，民警发现他驾驶一辆摩托车出现在画面中，随后就在白张镇某小区附近的路口消失。而这个小区恰好是林某霞夫妇所居住的小区。
1: 赶到这个小区进行一个实地核查，我们就发现嫌疑人刘某胜的这个摩托车恰好就停在我们前期排查的这个赖某华和林某霞他们的这个单元门口，所以我们就坚信刘某胜极有可能就是藏匿在赖某华家中。
0: 在确定林某霞家中确实有人后，警方决定立即收网。
3: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刘某胜啊，来，过来。
1: 在打开赖某家房门之后，恰好我们就看见了刘某胜坐在餐桌上，正和在和这个林某霞以及赖某华他们吃饭。
3: 我把衣服穿起来，
4: 不用了。
5: 你先不要动，先不要动，
6: 怎么了？
5: 先坐着，
6: 先不要动。
3: 是你的手机吗？
0: 落网后，李某军如实供述了自己在30年前造成一死一伤的犯罪事实。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逃亡生涯。

0: 逃亡过程中自己有前往成都、新疆、广西等地进行一个务工，最后才逃到福建闽清，直到现在也没有结婚生子。务工的过程中就认识了赖某华，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比较好。
1: 李某军没有想到，从19岁到49岁，在隐姓埋名整整30个春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南溪警方的接力追捕。
2: 我们先后远赴了广东、广西、云南、内蒙等10多个省市，在这30年当中，我们侦查员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所以说我们最后在福建比较精准地抓捕到了犯罪嫌疑人，为本案的侦破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2025年9月17日，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批准逮捕李某军。30年来，被害人一家的遭遇一直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关注，从未被淡忘。
3: 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认为这个被害人一家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为被害人争取到了这个司法救助金20000元，并对其进行了发放。

0: 深夜地下车库，跑车篷布被利器挖开，仿佛无声的警告，车主整日忧心忡忡。监控中的可疑身影，为何车主并不认识？是蓄意报复，还是另有原因？警方如何揭开真相？莫名的报复，天网栏目近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男子误入高速公路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另一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遭拒。两位家属都认为高速管理公司管理疏漏，将其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命断高速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凌晨五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呢、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惊醒，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钱丽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有些慌张，并伴有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五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七十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城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呢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她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呢要留在老家，逢年过节再去城里跟女儿团聚。钱大安在城郊老家也没闲着，为了减轻女儿钱丽的负担，他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凌晨五点骑个三轮车拉着蔬菜瓜果便去县城里面贩卖。近来由于这个地方多处的道路改造，钱大安早上去卖菜的时候经常被这左绕右绕的新路给绕迷糊了。今天早上便是如此，所以他才会在凌晨给女儿钱丽打电话求救。
1: 但是很快父亲来电称已找到回家的路，让钱丽不要担心。钱丽松了口气，忙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父亲也连连答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0: 钱丽被父亲这么一扰，睡意全无，便起床洗漱，准备尽早吃饭后去单位上班。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尖锐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电话那头并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告诉钱丽他是交警。钱丽的父亲刚刚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去世了，人呢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让钱丽尽快去交警队处理相关的手续。什么？父亲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

0: 钱丽的脑子啊，嗡的一下，腿上一软，差点呢、摔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刚刚跟自己通完电话的父亲，怎么就发生意外去世了呢？如今与自己阴阳相隔，钱丽啊，悲痛之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从老家到菜市场，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速公路，父亲怎么会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来不及猜测，钱丽立即赶往了交警队，并通知老家的亲戚，说父亲啊，车祸去世了。很快，钱丽啊便到达了交警队，见到了处理案件的交警，他失声痛哭，问是谁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交警告诉钱丽，今天早上，钱丽的父亲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进入高速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在一个分岔路口被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撞倒，钱丽的父亲当场死亡。交警说啊，由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早上呢又起了雾，他的父亲的三轮车由于没有后车灯，白色的轿车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才撞了上去。又因为受伤严重，钱丽的父亲啊当场便死亡了。白色轿车的司机在撞到钱丽的父亲后，又和高速围栏相撞，腿部受伤，已经啊被送到医院救治了。钱丽听完悲痛不已，他强烈要求肇事司机给自己的父亲偿命。可随后啊，交警的话让钱丽傻了眼。交警说啊，这次事故是因为钱丽的父亲自己驾驶三轮车违规上的高速，这啊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钱丽的父亲啊应当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钱丽听后当场反驳说呀，高速公路明明是封闭的道路，父亲的三轮车怎么会开了上去呢？凭什么就判自己的父亲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交警说呀，事发后他们已经调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视频，钱丽的父亲啊开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收费站的路口，他父亲在几个闸口处查看，最终呢走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升降杆，将三轮车推向升降杆的边缘，绕过升降杆驶入了高速公路。交警分析啊，钱丽的父亲当时应该是迷路了，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况，以为啊闸口的后面就是他要去的城里的路，为了绕近路啊，所以才误入了高速公路。钱丽啊流着眼泪看完了监控画面，他接受不了几个小时前还活生生的父亲转眼就发生了车祸，与自己天人永隔。钱丽崩溃痛哭地说，高速公路的路段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拦着他的父亲，怎么能让骑三轮车的父亲就这么轻易地上了高速路呢？交警解释说呀，这个收费站因为站前道路施工，汽车啊根本进不去，所以呢就停止了使用，车辆啊都是从另一个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这个收费站只设置了栏杆，没有人看管。但是没有想到钱丽的父亲会绕过升降杆进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更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会从这条高速公路绕到发生事故的正常使用的路段，结果啊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钱丽此时啊悲痛欲绝，他强打着精神配合交警走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

0: 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1: 很快，钱力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钱力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是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力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力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力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这也就是说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提供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力的父亲是强行通过收费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力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钱力的全部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钱力不服，提起

0: 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收到二审判决后啊，钱丽虽然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但是他知道，即使啊赔偿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钱丽啊，最终选择了释怀。钱丽的父亲深夜迷路，闯入高速路，最终啊失去了生命，还没有得到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可下一个案件，主人公翻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结果啊被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给撞飞，命丧黄泉，但他却获得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这到底啊又是为什么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男子下雨天为保庄稼翻越高速公路，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0: 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
1: 男子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不满，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有漏洞，遂将其告上法庭索赔。
0: 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
1: 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保险赔偿，公司无需再赔偿。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命断高速路正在播出。
0: 韩大勇啊，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啊，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院子里啊

0: 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啊，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啊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呢、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来的人啊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啊，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啊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啊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啊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啊，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呢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啊，将村子啊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呢就住在高速公路这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呢、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呢、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1: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了。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1.8米的围栏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1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啊，车辆不多，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呢、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十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啊，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至极，要找司机拼命，结果啊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呀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啊拉到了殡仪馆。
1: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

0: 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1: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啊，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啊，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认为啊，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啊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啊，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啊，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关键还是要看管理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本案中高速公路防护网破了个洞，管理公司不仅没有及时的修复，更没有设立警示标语提醒行人注意，可见管理公司并没有尽到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观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方便便捷，在享受高速公路快捷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中，钱丽的父亲面对围栏和警告牌视而不见，绕路而入，结果失去了生命。案例二中的韩大勇，如果不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翻越高速公路的围栏，也不用看着至亲在自己的面前离世。总之安全出行才能到达终点，有些路看着近，却可能让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0: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 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他们手持探测仪四处探宝，当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被不法之手盗掘倒卖，
2: 他们打捞上来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叫我们过去。
1: 这些文化遗产能否被追回？
3: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啊，认罪。
5: 认罪背后却迷雾重重。
6: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7: 燕儿，我好想你啊。
8: 你一定要为他报仇。
5: 离奇案件是谜一样的爱恨情仇。
9: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话。那穆春燕为什么会自杀？我不该把她拉进这个圈子，是我害了她。从现在起，我的整颗心全部都是你的。说她死的不甘心，难道真的是她的冤魂去报仇了吗？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雷，自从春燕走了以后，我没有一天过得好，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是，春燕她是自杀的。
1: 你说，春燕她要是真的变成厉鬼来找我了，
0: 她居然还留了我一命。他就是还念着咱们这份姐妹情。江大雷，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冠军拿的有多不是滋味。我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说我耍心机逼得他自杀，说我卑鄙，说我不择手段。可是春夜是我的好姐妹，我真的拿她当我的妹妹。
2: 够了，
0: 我今天就要借着酒劲儿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2: 你冷静一点。
0: 江大雷，你给我好好听着。你以为穆春燕辜负你是为了傍大款吧？他是为了你，为了你他才去求的林建国。他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去换钱，为了就是不让你坐牢。你什么都不知道吧？穆春燕那个傻丫头，她不让我告诉你。她离开你，是觉得她自己身子脏了，配不上你，才说的那些狠话。
3: 你别再厚着脸皮缠着我了，好不好？人各有命，我现在找到了好的归宿。你就别耽误我，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2: 是，我是给不了。
3: 给不了，就给我滚！

0: 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他离开你以后，以为林建国是可以值得托付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林建国还是把他玩弄危险。
2: 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对你垂涎很久，黄总，还记得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自从上次他在酒吧见了你，一直对你念念不忘。你勾搭我老公，无非也就是为了钱。如果你把他陪好了，我同样可以给你钱。
0: 不用这么侮辱。
1: 哦，来来来，
2: 好好看看，你还有脸吗？林建国也没少折腾你吧？
3: 舒服，
2: 我给你半天时间，自己好好想想。
1: 你不是说爱我吗？爱我让我去陪别的男人，你把我当什么了？一份礼物，一笔交易，还是只是玩物而已？
3: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是不知道，那黄总跟我老婆在谈一个大项目的合作，那恰巧在这节骨眼上，咱们俩的事儿被我老婆给发现了。
1: 是不是你老婆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呀？
3: 哎，实不相瞒，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我老婆的娘家，我不能得罪。如果我跟她离了，我什么都得不到，那到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吗？
1: 你，
3: 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1: 如果我不肯，
3: 如果你不肯，那些照片，所以要想清楚，这模特大赛是黄总投的资，你拿了冠军，你的人生就有新的起点。
1: 后来我知道了林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把他当作礼物送给黄总。我试图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可他……
4: 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1: 就算他许诺你能拿冠军又能怎么样？
0: 我没有选择了。
1: 什么叫没有选择？你明明可以拒绝他。你醒醒吧，丫头，
4: 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很多潜规则，
1: 你如果什么都想要，那肯定是会把自己毁了。
4: 你之前跟林建国好，是为了帮大磊。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是以前的穆春燕吗？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虚荣了？
5: 穆春燕她早就没了。在你把他拉进这个圈的时候，他早就没了。
0: 我是穆子熙。穆子熙，
1: 春燕，林建国这个人信不得。
0: 不，林建国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5: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1: 你简直就是疯了，林建国那样的人，他对谁都是真爱。
5: 不用你管我。
1: 春燕，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我
5: 亲妹妹就是嫉妒我，等我拿了冠军比你强，你就是嫉妒。
1: 穆春燕，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5: 你走，我不用你管我。少在这儿假惺惺。
1: 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不管你了。你去拿你的冠军吧，你去作践你自己吧，我就看看你那虚荣心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

0: 喂，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你爱我吗？
1: 真心的爱过我吗？
0: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爱你的人很多，乖了，黄总在房间等着你的。
0: 我知道刚刚是我话说重了，你开开门好不好？你听姐去劝，你别这样，姐都是为了你好。春燕，春燕，春燕，
3: 决赛前夜，春燕自杀了。我也莫名其妙得了冠军，我后悔，后悔当初根本就不该认识他，后悔不该拉他进这个圈子，更不应该让他认识林建国那个王八蛋，后悔那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多陪陪他，多劝劝他。对不起，春燕，我对不起你。
0: 大雷，
3: 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了。
4: 以后你要自己保重。

0: 愧是，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1: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

0: 你说的对，我是嫉妒你，不是嫉妒你能拿冠军，是嫉妒你有大雷这么一个傻瓜一直爱着你。
1: 江大雷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是穆春燕的前男友，而且高学历高智商。
2: 我们已经调查到江大雷在第一制药厂工作，平时工作任劳任怨，但是已经有几天没去上班了，而且厂里发现有丢失。

实我一直都想送给你的，我好想你啊，我累了，你该好好的休息了，希望我睁开眼睛你能在我身边。

0: 幸好送来及时，胃已经洗干净了。但是，
1: 但是什么？
0: 嫌疑人患有尿毒症，晚期，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什么？你行啊你！知道自己得尿毒症晚期，还不忘给自己心爱的姑娘报仇。
2: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不就好了？
1: 这案子还没了呢。
2: 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我这是为了要给春燕报仇。
1: 说吧，从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
2: 他死后第三天，我接到一封他寄给我的忏悔信，信里面说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分手之后他遇到的种种遭遇。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对不起穆春燕，就极端的实施你的报复计划。你厉害啊。
2: 我这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了，只有这点能耐。
1: 尿毒症你也用不着这么悲观吗？现在医学很发达。
2: 我母亲就是患尿毒症死的，我可不想。早在春燕自杀之前，我就查出了患了尿毒症。他死的前一天，我还去找过他。
3: 燕儿啊，我在酒店楼下，你下来，我想见你一面。
4: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3: 我有话跟你说。
4: 我不感兴趣。

0: 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上去，当时要是上去了，那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就那么懦弱呀？
1: 你胆大得很嘛！先是把财迷的陈菲菲搞定，又把洛宁和阿特弄到古镇上。
0: 我这儿要出版一本小说，需要一些插图和配画，想请洛宁来当我的模特。钱我可以马上打给你。
1: 驼背哑巴就是你吧？头天晚上还把春燕的祭谷关了起来，把林建国夫妇也弄了。
0: 喂，林老板，听说你的厂出了点状况，我这儿有个废弃的厂房，虽然偏了点，可以便宜租给你，要不你过来看。
1: 他老婆疑心病重，你就随便使点手段，之后你又把给陈菲菲的止泻药做了手脚。哦，对了，陈菲菲闹肚子肯定也是你干的。

0: 个什么，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有止泻药吗？
1: 大爷，有没有水啊？大爷，水。
2: 之后你就去了厂房，又变装成快递员，在他们一心研究快递的时候，你就把阿特先解决了。

0: 之后，洛林也被迷晕了。
1: 出什么事儿啊？
2: 不管是什么声音，咱们先处理再说。
0: 再救道虎，我有个疑问：林建国开车怎么就落水了？而且这么被全身绑着，你是怎么做到的？反侦查能力还这么强，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你的头上。怎么？
3: 认罪。

姐，你一定要帮我，大雷他不能坐牢，他研究生马上就毕业了，他要是坐牢了，前途就全毁了。

0: 李队还在琢磨呢。
1: 江大磊现在怎么样？不吃不喝，一副求死的样子，在给他输液呢。唉，
0: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他一个病殃殃的样子，就算是计划再周密，他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
1: 也是，但他一口咬定了。
2: 听姐的话，回去好好读书吧。谢谢你，陆林姐。你姐姐的在天之灵也是希望你过得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也不要多想了。
3: 陆林姐，我熬了银耳汤，我盛一碗给你喝吧。
2: 以后你读大学到城里来，就把我当亲姐姐，姐照顾你。
3: 谢谢，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姐。我姐最喜欢你送给她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0: 没事，我再去给你盛一碗。
1: 温玲姐，你太有心了。哎呀，你明天就登台了嘛，送你个礼物纪念一下。
0: 江大雷舍不得杀你，我来是你，没错，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江大雷不过是替我姐报仇的一颗棋子罢了。
2: 大雷哥，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姐，她真的是死不瞑目，你一定要为她报仇。

0: 它放到地下室去，那里不会有人发现吧？现在就等他们到了。
1: 秋葵，真的想清楚了。
0: 怎么，你不想给姐姐报仇了吗？难道你忘了，姐姐都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还口口声声的说爱她。

0: 这不是咱们窗户吗？
1: 有纸没？有纸没？快快快快！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别上楼啊！
2: 别走远了。

0: 我去找蓝正良。哎，
1: 林振国，林振国，你快回来！啊，林振国，林振国，你回来！林振国，林振国，你回来！

0: 什么？
1: 你姐的死跟他无关。
0: 无关？无关他会得冠军啊？
1: 他跟你姐的关系就像好姐妹一样，而且他对你姐也非常好。
0: 很好，我姐都是被他们害死的，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楚葵，你能不能理智点？

0: 咱们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警察也不是傻子，而且他也罪不至死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就让他做一个替罪羊，这个仇咱们要报，但是得分个轻重。现在最该死的是林建国，他已经死了。
1: 江大雷，
0: 秋葵，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了。

0: 所以阿特被我砍了手，林建国被捆绑的淹死在荷塘，他老婆被毁容，而你是江大雷一直不忍心杀你而已。我姐都是被你们害死的，我要杀了你们。
1: 秋葵，
0: 杀了我，
1: 秋葵，秋葵，
0: 我要杀了你，为我姐报仇。
2: 秋葵，
3: 秋葵，不能走，放下，不要回来。

0: 他的情况很危险，以后很有可能成植物人。
1: 你们怎么会？
2: 江大雷认罪，我们一直觉得疑点重重。你说穆春燕自杀，应该也就是一念之间啊。他要写遗书，那么晚了，如果不出门，怎么投递？就算是他当晚投递出去了，可是在同城，为什么三天之后才收到？
1: 对，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是快递？
2: 你说的对，什么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验的那份遗书，经过比对，根本不是穆春燕的笔迹，虽然很像。
1: 那会是谁写的？
2: 我总记得江大雷的一个眼神，现在终于明白了。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你的头上。
3: 穆秋葵说，事发那两日，他一直在房间，哪儿也没去。
4: 我通过穆秋葵出租屋的小区监控发现，有一个打扮成男生模样、头戴鸭舌帽和口罩的人，在案发前后进出过小区。通过走访调查，这个小区以前根本就没有类似身材的小个子男生出入，而从他的身材以及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这个小个子男生就是个女的。通过我们推测，这个人就是穆秋葵。我们已经在他的出租屋内找到三本日记，这些日记都是穆春燕的，
3: 上面记录了穆春燕进城之后每一天所见所闻的心情，
4: 上面也详细记录了他和你、阿特、林建国从相识到纠葛。最后一篇日记应该就是自杀前的遗书，而这些日记应该就是穆秋葵在给姐姐办理后事的时候偷偷拿走的。
2: 所以穆秋葵就模仿了姐姐的笔迹，假造了那本遗书，他是想激发起江大雷内心的仇恨和愧疚之情。穆秋葵才是这种谋杀案的策划者。
5: 是姐，你有没有事啊？
6: 没事。
5: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6: 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家呀？
7: 来，我们把这种上，待到来年开花结果。

0: 姐要去城里打拼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等姐有了本事，一定带你去。
1: 姐，要是在城里边有谁欺负你了，你就告诉我。
0: 快回去吧。
1: 你路上注意安全。
0: 快回去吧。
2: 快回去吧。

0: 向日葵歌儿歌，每天迎着太阳笑，两儿金黄喜盈盈，结的果实数不清。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的行。
1: 穆秋葵为了给姐姐穆春燕报仇，教唆并利用江大雷杀害阿特、林建国等人，两人的行为。

0: 涉嫌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两人属于共同犯罪，穆秋葵为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穆秋葵企图毒害洛林未果，恼羞成怒，再次实施伤害行为，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穆秋葵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大雷在接受警方讯问的过程中，隐瞒了穆秋葵参与犯案的事实，一人承担下所有罪责。江大雷的这种行为涉嫌触犯了包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故事中我们看到，当年穆春燕并非单纯自杀，父亲离去后，继母对姐妹俩动辄打骂，她们只能互相取暖，度过难熬的日子。
1: 快走，穆春燕，我姐谁都不可以。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姐，你有没有事啊？
2: 没事。
3: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0: 穆春燕独自来到城市打拼，却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绝路。
4: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5: 我有话跟你说。
4: 我不感兴趣。
5: 喂。
0: 当穆秋葵得知姐姐被欺凌致死，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精心策划了这场复仇。他始终隐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却亲手操控着一切。但没有人可以僭越法律，去充当他人的审判者，肆意妄为，残害他人。为此，穆秋葵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江大雷在得知穆春燕当年离开自己的真正原因，深陷愧疚之中。加之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他选择替穆秋葵背负所有罪名。然而他不知道，这份看似深情的顶罪，不仅纵容了一颗偏执的复仇之心，险些伤害无辜之人，也最终伤害了穆秋葵自己。而江大雷终须为自己所犯下的包庇罪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

0: 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他们手持探测仪四处探宝，殊不知危险正在步步紧逼。他们沉睡于水下千年，却被不法之徒挖掘，一条隐秘的地下产业链被挖出。
6: 陌生人的话，我们应该不会买卖。对，他们打捞上来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叫我们过去。
5: 当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被不法之手盗掘盗卖，这些文化遗产能否被追回？
7: 那你是使用哪些工具啊？
8: 是一根竹竿和一个金属探测仪扎门子下去摸上来的。
5: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节目《水下探宝的罪与罚》。他们手持金属探测器，在干涸的河床上、破旧的老宅内和深不见底的水下探宝。随着金属探测仪发出的一声声鸣响，沾满泥土的宝物破土而出。这是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短视频中的内容。
9: 我倒看看用金属探测器能够探出什么宝贝出来。
10: 这个金属探测器啊，特别有意思，它能碰见金属吗？
5: 这些带有探宝话题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野外探宝既新鲜又神秘，更为关键的是，它点燃了不少人的淘金梦。
6: 偶尔从太湖边上路过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湖面上，透过这个芦苇荡能看到，就零零星星的有一些人，他们这个有的人呢穿着这个救生服，有的人呢就是这个踩着高跷，半个身子露在湖面上，然后呢拿了这些手上一些自制的工具也好，有一些网上购买的成品工具也好，在太湖里面挖淤泥啊，不仔细看其实看不出来。
5: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它三面临江苏省，南边浙江省，而有人踩着高跷在湖面上行走的这一景象，就出现在浙江省的长兴县。
6: 从我们的侦查办这个中发现啊，是一开始岸边上会有一些钓鱼的人，他们又会发现平时在钓鱼的过程中啊，岸边上经常会捡到一些铜板、铜币，捡的人多了，船的人多了，他们就觉得水底下可能会有更多东西，然后就有人挑起头来到水底去看看。
5: 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太湖湖底有着古代的村落、墓葬，甚至是古沉船等遗迹的传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多次在湖边发现古钱币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
6: 这个我们大家多少也了解的，因为看了资料嘛，因为太湖它从来没干过嘛，所以说下面应该会有好多东西啊。
5: 当探宝热潮在网络上悄然兴起，探宝的风很快便吹到了这个浩渺千年的太湖之中。在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兴县，有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开始探寻埋藏在太湖湖底的水下宝藏。
11: 好多人就这样去找，找那主要找那个古钱币吧。
6: 我们当时，通过这个案件发现，在太湖流域内，沿岸内进行实体打捞的，其实是有，5到6人左右，是我们案前掌握的。那后续的我们在整个侦办过程中发现，其实完全不止这一些人，还有附近区县也好，隔壁省也好，也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也有大量的人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5: 然而让这些纷至沓来的探宝人始料未及的是，此时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为他们铺开。
6: 打捞上来的主要一些青铜器大部分集中在这个春秋战国，包括这个西周时期，再往前商代的扣押过。这个铜钱的话呢，就是分布于各个时期的，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铜钱都有。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遗存的起源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2024年5月，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彻底斩断了这条太湖文物黑产链。
12: 也就3大类嘛，就一个是在外面挖的探宝的那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批倒卖的，然后在最后面就是最终买家嘛，留着不卖的那种。
5: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倒卖文物罪分批向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系列案中参与文物犯罪的共有14人，涉及2级珍贵文物3件、3级珍贵文物1件、一般文物1件。
11: 在办理太湖流域盗掘倒卖文物系列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被告人作案手段极为专业，他们配备专业金属探测仪、潜水服，还自制高跷、浮板、捞网等水下探掘工具，同时以民间探宝、文玩收藏为幌子，互通信息倒卖文物，形成了涵盖盗掘、挖掘、鉴别、地下交易等环节完整的非法产业链。
13: 长兴县人民法院刑讯庭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长兴县人民法院啊，受到长兴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张朱涉嫌犯倒卖文物罪一案的指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是第2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下面先进行法庭调查，向有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4: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诉2024-518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6月，被告人张持金属探测仪在长兴县太湖水域进行探测，探到并挖出一把青铜飞耳剑、一个青铜尊，后被告人张以牟利为目的，将青铜飞耳剑、青铜尊出售给被告人朱辉。2024年3、4月，被告人朱以牟利为目的，将青铜飞耳剑以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徐氏。经浙江省文物鉴定站认定，西周青铜飞耳剑为2级珍贵文物，西周青铜尊为一般文物。
5: 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6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3: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你就是自由职业，我以前做厨师的嘛，以前有时候做的厨师啊，包括人家带带班。
13: 你本人是否从事相关和这种文玩、古玩这种行业相关的工作？
15: 没有，他们说太湖下面有铜钱，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后来我在无意间探到了一把宝剑和一个青铜尊，
13: 就是用金属探测仪去探这种行为，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15: 是从网上。
13: 那主要目的是做什么的？
15: 就是挖铜钱啊，挖废铁啊，有些他是买来，有些是 就找轨那个铜管什么，就是那个轨那个管道。
16: 那你本人为

0: 爸爸？
1: 我是好喜欢这一行，就是比较喜欢的，有同情啊，喜欢的，就是电视上看了嘛，他们说可以，金属也会那个铜钱会响的，所以就去买了一台。

0: 化过啊？
1: 就在田里面，就是人家拆迁的村池上，就是有机会就是去玩一下。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到太湖的呢？
1: 是2023年6、7月份的时候。
0: 2023年6、7月份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
1: 是
0: 会选择去啊？
1: 网上听人家说，就是传言，他们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楚志尼，在太湖里面捞到用金属探测仪探到好多那个铜钱。
0: 嗯，
1: 就听说这个人，后来经过别人介绍问了，后来人家带我们去的。
0: 后来谁带你去的？
1: 是发哥一起。
0: 有个叫发哥的人是吧？那你去太湖这个区域去了几次啊？
1: 我一共去了3次吧。
0: 三次。
1: 嗯。
0: 那这三次里面的话，你每次都挖到什么东西了吧？
1: 就挖第一两次没挖到东西，就挖到两个破的铜钱。后来第三次快走的时候，挖一个地方捞上来两样东西，一把是宝剑，一把是那个青铜砖。最后一次。
2: 就在张某开启探宝生涯的一年后，幸运之神果真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太湖湖底，他连续挖出了两个埋藏在水下的青铜器。
0: 那你个人去这个太湖里面去挖宝，包括最后一次你挖到了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那你是使用哪些工具啊？
1: 是一根竹竿，一个金属探测仪，就扎猛子下去摸上来的。
0: 一个竹竿，
1: 竹竿就是定一下位置嘛，就是能手扶着下去，扎个猛子。
0: 啊，竹竿主要用来定位的，水上定位。
1: 嗯，
0: 金属探测仪主要是来探测有没有金属。
1: 对。
0: 那你潜水需要潜水工具吗？
1: 嗯，不需要。
0: 不需要潜水工具。
1: 对。
0: 啊，当时扣到的话还包括了高跷，是吧？
1: 嗯。
0: 高跷是干嘛的？
1: 他们说可以去深水玩，不用在浅地方。
0: 那你这个高跷和潜水衣有没有用过？
1: 没有，
0: 还没来得及用是吧？
1: 也不叫没来得及，后来因为家里人不同意了，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高跷我要自己陆地上走，我都摔跤，我更何况在下面一走淹死了怎么办？后来就不敢去了。
0: 那你能描述一下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的特征吗？长怎么样？
1: 青铜剑长度在30公分左右吧，还有剑身上有花纹，还长两个耳朵。
0: 那什么材质的？
1: 是铜材质。
0: 另外一个是青铜尊，青铜尊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高度在15厘米左右吧。
0: 啊。
1: 上面大，下面稍微小一点，中间圆圆的。
0: 那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你当时了解到，你认为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啊？
1: 我那时候不知道，后来我是经人家说那个猪比较懂这东西，他是比较会有研究性的，他比较懂的，所以我后来询问朱的，朱告诉我是宋仿汉的，一把宝一个剑和一个酒杯。
2: 在利益的驱使下，张某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将挖到的青铜器上交国家，而是通过非法渠道将两件青铜器高价卖出。
1: 问了以后，就当天就卖给朱。
0: 是在什么地点卖的？
1: 在我家楼下朱的车子里面。
0: 他付了你多少钱？
1: 1.7万元。
0: 1.7万是现金还是转账？
1: 现金。
0: 人民币现金。
1: 对，对的。
0: 后来这17000元去哪里了？
1: 自己用掉了。
0: 你对这个太湖里面发现的这些古董文物啊，他们是什么东西？你有概念吗？它是个文物，你有概念吗？
1: 之前是没有，就因为好玩嘛。我以前那个有时候看到几个小铜钱啊，都放在家里的。
0: 嗯。
1: 就后来被抓起来以后，才意识到国家东西反正不能去轻易倒卖。东西我不懂。
3: 你跟朱是怎么认识？
1: 是听人家说的，他是专门玩那种古玩的，是听人家说的。
3: 那怎么给他认识的呢？
1: 后来经朋友认识嘛，就直接联系了朱。
2: 张某说，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探到的是什么等级的文物，也不知道两件物品的价值。通过向古玩圈的前客们多方打听，最终张某找到了当地的大藏家朱某。自此，这条地下非法交易通道被打通。此后，张某还因违法实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被山东警方行政拘留。那么，张某的下一级买家究竟是干什么的？

0: 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购买张某手里的两件宝贝呢？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干嘛开洗碗厂的。
1: 那你本人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学历背景各方面涉及到这块文玩这一块的？
2: 没有，我自己喜欢。
1: 是你个人兴趣是吧？
2: 从初中开始收藏的。
1: 你和本案的前面的被告人张是什么关系啊？
2: 第一次认识，我是听朋友说的，他手上有几件好玩的东西，他们说起这件事，我给他加微信，然后干嘛到他这里去看东西。
1: 啊，你就是在本案之前，其实你也不认识。
2: 不认识。
1: 你当时看到的时候是几样东西啊？
2: 两样东西。
1: 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2: 就是一把像矛一样的这么一把青铜器，还有一个是像花箍一样的，后来叫针这么一件东西。
1: 当时这两样东西的话是，你有没有问过是怎么来的？
2: 没问，因为我只看东西嘛。他说实在话，他说哦，家里祖传的或者是干嘛哪里的，我又搞不清楚。他也第一次认识，他也不会给我说。
1: 也就是你也不在乎他是怎么来的。
2: 对
1: 啊。
0: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第二被告人朱某说，打小他便有收藏的爱好，小到钱币，大到瓷器、青铜器，他都有所涉猎。虽说不是专业出身，但见过玩过的宝物多了，自然便练就了一双鉴宝眼。所以当看到张某手上的青铜器后，他便一眼看出这两件文物大有来头。
1: 那当时你买的话是多少钱买的？
2: 6万8。
1: 6万8。
2: 嗯，
1: 6万8，这是现金还是转账？
2: 现金。
1: 现金交付。
2: 对。
1: 为什么是现金？因为6万8不是个小数字，为什么用现金啊？
2: 因为干嘛，我正好有现金，正好拿过去嘛。
1: 你是说自己身上正好带着6万？
2: 我就是干嘛，因为他跟我大概的价格他给我报过嘛，因为我也了解过嘛。
1: 这两样东西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2: 这两样东西我买回来，刚开始我是自己收藏的，我肯定要玩到后来我就审美疲劳了，我就不当回事了。
1: 就是你自己把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审美疲劳了，
2: 对，
1: 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2: 就是干嘛一件转让给朋友了。
1: 一件转让给朋友？
2: 对。
1: 是哪一件？
2: 就是菲尔件。
1: 是什么价格转让的？
2: 10万块钱。
1: 也是现金交易的？
2: 现金。
3: 那么买过来之后在你手上放了多长时间？
2: 放了将近1年。
3: 那后来为什么又把其中的一件卖掉呢？
2: 因为这个东西呢，一呢审美疲劳了，就是自己玩了一年审美疲劳了。二呢，我是以藏养藏的，以藏养藏，说到三天两头遇到自己喜欢的买来不去卖，也没有这么多钱，只能自己收藏一件。
0: 对交易经过以及两件文物的描述，两名被告人的供述基本一致，但就在交易金额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供述却大相径庭。
3: 被告人朱，你说你是6万8从这个被告人张德的买的这个文物，张说呢他是17000从你这里拿的，那到底是多少钱呢？
4: 6万8。
3: 那中间的钱去哪里了呢？
4: 我确实付了这么一点钱。
3: 被告人张勇，
5: 我确实拿到17000，因为原原是分了两道那个原分的1万的，他拿点出30张，后来都扔给我的两。你再说了，这个东西第一次交易我就卖给他了，我肯定是不懂啊。要是懂的话，我不可能第一次就卖给他了，就不懂价格，不懂什么东西。他认为价格肯定不对的。那天我明明记得是2万块钱吧，原封的，就银行拿出来的，点出30张来的。
3: 你被告人朱呢？
4: 我跟他以前是不认识的，是通过这两件东西认识的。他其他的朋友也是找宝贝的，他肯定问过人家，他哪会两件东西这么便宜卖给我呢？他肯定问过人家价格的，你说呢？
3: 那么照说他是17000。那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4: 不对啊，我付出来就是6万8，不可能。我们第一次认识，不可能他说实在话干嘛，我们又不熟，他肯定请教过人家的，谁的价格高给卖给谁的，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的。我只知道在这里就是干嘛，他们一起的，他的朋友啊什么，这素的这梅花纹的这种件都卖15000-16000，他凭什么两件东西卖给我17000？
0: 当探宝的风从短视频吹到太湖，贪婪的暗流还能涌动多久？
6: 赚钱赚得快吗？就在这行里面有一个叫节

0: 捡漏。那比如说你很便宜，人家不懂的那些，就说那种小的钱币好了，你可能几百块钱买到一堆，里面其中一个就能卖几万，这样子的事情也不少。
1: 当私人探宝与国家文物保护发生碰撞，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2: 他在水下面发现的这些文物，不管是珍贵文物还是一般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都是不可以进行交易的。这不是他通过合法途径所取得的文物。
1: 当法治之手拂去文物蒙尘，当法律之光照亮文物归途，沉睡已久的文物瑰宝等待着与世人展开跨越千年的对话。
3: 当时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很惊讶，像这种剑的话，早期的吴越剑，它一般来说都是贵族使用的，作为他们身份和地位标志佩戴。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节目《水下探宝的罪与罚》正在播出。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两件青铜文物究竟长什么样？它们身上是否有被人破坏的痕迹呢？开庭前，法官专程走访了相关文物单位。
3: 就这批文物的话，第一次见到它，觉得很震撼，很兴奋。这个作为一名博物馆这个专业人员的话，像这种出土文物，它的最好的归宿就是我们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是收藏、研究、展示这种出土文物的最好的平台。像这一批文物的话，主要是青铜剑、戈，还有就是青铜眼，像这些都能够很好的体现我们吴越地区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这几件青铜剑和青铜戈，它是我们早期这个吴越兵器非常典型的代表，年代早，规格高，非常珍贵。
1: 经过浙江省文物鉴定站认定，涉案的两件文物中，一件属西周青铜飞耳剑，为二级珍贵文物，而另一件属西周青铜尊，为一般文物。
4: 做得很精湛。
3: 这个的话就是吴越式铜剑的早期的一种形态，就是那个飞耳剑。它这个柄两边有这个耳朵，有这个耳朵，这个就是吴越式飞耳剑的最早的形态了。它这个两侧呀有发达的飞耳，而且它那个器身上面呢有繁缛的纹饰，有像这两边都有。它的剑身上面、剑茎上面，还有这个飞耳上面，像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镶嵌有绿松石之类的宝石，因为这个几千年过去了，它这些宝石都掉了。
5: 这也是我们浙江文化的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早期的代表吧。
3: 对，因为这种吴越式铜剑最早就是起源于它的核心的起源地就在我们浙江一带，而这种就是吴越式铜剑的早期的飞耳剑，最早了。像这种剑的话，早期的吴越剑，它一般来说都是贵族使用的，作为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佩戴。你看它这种铸造的话，
4: 非常
3: 这么多的纹饰，还镶嵌有宝石，这种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用的呀。
4: 做工觉得非常精致，包括一些纹路都非常漂亮，包括对称性都有。
3: 像这把剑的话，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馆藏的空白。
1: 该文物在2023年6月被张某挖掘后，经张某之手倒卖给了本案第二被告人朱某。2024年3月，朱某又将其中一件文物倒卖给了案外人徐某。所幸就在文物被挖掘的一年后，便被警方追回，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两名被告人却因倒卖文物罪坐上了被告人席。
6: 那么下面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7: 被告人张朱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中包含一件二级文物，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6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同时，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当庭能够全部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认罪认罚从宽条件。 对

0: 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两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辩护人认为，两名被告人并无损毁文物的故意，且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追回文物，并未实际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轻。
1: 下面法庭辩论终结，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还有被告人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了。
1: 被告人朱呢？
2: 没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
9: 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失眠睡不着，
12: 用希尔安宁。
11: 失眠睡不好，
12: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2025年3月6日，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当庭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1: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朱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倒卖文物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决如下：
14: 全体起立。
1: 被告人张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张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0元，追缴被告人朱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均予以没收。
0: 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的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本案庭审结束后，涉案文物也于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被正式移交博物馆。
15: 珍贵文物的保存不同于普通的涉案财物，对保管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度等均有一定的要求。一旦保管储存不善，将会造成文物的损坏。为进一步规范涉案文物保护工作，确保涉案文物保存安全、处置规范，2024年起，长兴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公安局、县文广旅

0: 题局，建立涉案文物管理移交机制。通过文物移交，让这些被盗掘倒卖、流浪在各地的文物圆满回家。
1: 文物回家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还原和弥补。他们将在专业人员的保护下，向世人诉说千年文明的历史故事，让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更加完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特别是水下文物犯罪。当一阵探宝风在网络平台吹起，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知道，文物犯罪的法律红线不可逾越。一旦发现文物，应及时上报文物部门，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非法交易。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3: 核桃真的可以补脑吗？提到核桃，大家常说它补脑，这到底是民间偏方还是有科学依据的呢？2023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持续6个月每日摄入30克生核桃的青少年注意力有所提升，部分多动症相关症状也得到改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核桃富含 alpha 亚麻酸、维生素 E 和多酚等抗氧化成分，有助于神经系统发育与功能维持。不过核桃并非聪明药，不能替代专业干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并搭配均衡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约10克，差不多是一个大纸皮核桃或2到3个小山核桃的量，选择原味带壳不加糖盐的更为合适，避免摄入过多热量。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被打后只要还手就算互殴吗？
1: 谁让他踹我呀？
2: 我摁他爷了吗？
3: 他超级打人，他就偷给打了。
0: 主动挑事的人骨折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4: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0: 反击时怎么做才不会脱离正当防卫的范畴？
5: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一脚这个行为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有的时候来得猝不及防。面对主动挑衅、发起攻击者，很多人会本能地还手。但是在动手的过程中，如果主动挑衅者反而受了很严重的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应该由谁来负责？法律对此又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一起看下面的案例。
1: 一脚飞踹别人，反倒把自己摔骨折了。那一晚发生的事，对王某来说回忆是惨痛的。
2: 自己的骨折那下，就过去踢那脚，那会儿下来骨折对吧？
3: 对。跑过去，飞起来飞踹，就跳离地了，都已经。他自己落地之后，那个脚就那个骨折了，当时那个骨头就暴露出来了。
1: 王某踹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
4: 当踹着我这儿了吗？我就。
5: 就是从这儿跳起来。
4: 对，在这位置，在这位置，蹦起来了吗？
2: 起因是因为起因就是停车场是撒尿。
6: 对对对，是刚变。
1: 2024年3月11日晚上8点多，王某和朋友吃完饭，来到北京市西城区的这家地面停车场取车。王某喝了不少酒，他在等候朋友取车的时候，随意走到停车场的一处开始小便，被停车场管理员老李发现。
4: 就在这儿。就在这位置，
5: 就在这儿尿的。
4: 对，就在这位置。
7: 这附近还真有厕所？
8: 有，外边也有。这外边，咱们这小区里边也有，咱们这里边也有，那边那儿也有，都有。他没问，直接进来。他媳妇开车去，他就站那儿就尿，而且不是说找车后边，他站就站在人车边上尿在人家车上了。
7: 他交人车上了，都没
4: 啊？对啊，是啊，我要不管，这不是我不负责任吗？是吧？
1: 管理员老李对王某随地小便的行为予以制止，双方因此发生口角。
4: 我说你边上这有卫生间，边上就有卫生间，你说一声。
5: 他不去。
4: 哎，他不去。哎呀，憋不住了，他说我憋不住了，眼睛也睁不开了。
5: 也骂人
4: 啊，骂人，没办法呀，碰见这人了。
1: 王某的朋友赶忙出面进行劝阻。就在王某的朋友和停车场管理员老李正在为此事沟通的时候，王某离开停车场，在出入口附近徘徊。事情如果到此为止，最多算个不文明的小插曲。然而谁也没想到，王某此时突然折返回来，对老李不依不饶。眼见着王某就要对老李动手，王某的朋友赶忙在中间拉架。此时老李见王某要动手攻击自己，于是出脚抵挡，同时王某也向老李挥出了拳头。
9: 他第一次接触这个，我感觉一直指着地下，然后这个人就跟着过来了。他可能从他这个肢体语言看，他可能是让这个人出来。
10: 就是说，
9: 我觉得他就
10: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9: 你出来，出来来干一架。他也很明显的要求去攻击的动作。后来他马上就是他。

0: 第一次的那个肢体接触，他玩挥拳，他踢了球。
1: 两人这次的肢体接触，由于有王某的朋友在中间劝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王某和老李很快被王某的朋友分开。就在老李以为事情结束，转身返回停车场岗亭的过程中，王某忽然跑着冲向老李，并且跃身起跳，用右脚飞踹背向他的老李。
2: 谁让他踹我呀？我都没看，没敢，你不知道他要踹我。
3: 我们从那天的监控视频里看到的是，原告应该是有一些蹭到了停车场管理员的手，但是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伤。
2: 踹着我胳膊肘了，我这么回手，他躺下了。
4: 很有一点戏剧性的就是他没踹到人，但是他自己落地之后那个脚就那个骨折了。那个原告这个动作上来看，情绪有点失控。
0: 现在就是他往回走，然后他现在是拉都拉不住，然后看着他奔跑的动作，你看他啊，一脚，好，摔了，
5: 就是很明显是他自己摔的。
4: 他要自己要是不用那么大的力，恐怕一般的跳起来，年轻人跳起来踹一脚，也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一个骨折。
6: 我当时看着，我以为说劈叉了呢，后来过了好些日子，说那人骨折了，说骨头都出来了。他自己，你想用那么大力气要把咱们人给踹着，可了不得，确实挺后怕的。
1: 王某在踹人后失衡倒在地上，老李被踢后回过身，才看到是王某踹了他，于是伸手按住王某的脖领，很快又被王某的朋友拉开。
2: 我摁到腰了吗？那他们都给拉开了。
4: 在很短暂的过程一点时间，就被那个随行的原告随行的朋友还有一个女同志就拉开了。
1: 就这样，王某和停车场管理员老李一共发生了三次肢体接触。王某在第二次接触中飞踹老李，致使自己倒地。随后，王某感觉脚踝附近剧痛难忍，送医后确诊为左胫腓骨远端开放粉碎性骨折、左踝开放伤口，并被鉴定为轻伤一级。王某认为自己和老李是在对打过程中受伤的，于是报警控告其被老李故意伤害。老李感觉实在有点冤枉，自己明明是被踹的那个人，难不成还要被警察抓走吗？
2: 我说这告咱们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自己那什么呢，摔着的是吧，我他做的先错为先呀，是吧？
6: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1: 所幸的是，2024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认定王某提出的其被故意伤害一案没有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
7: 陈教授，两个人如果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个本能反击和互殴之间啊、哦，这个应该怎么区分？因为有的时候特别快，说不清楚。
8: 对，本能反击这个词哈，不是法律用语。那我的理解，他本能反击更多的就像别人打我了。我出于一个及时的反应，
7: 就是我身体的应激的一个反
8: 应，对，应激的反应，我去躲、去推挡啊，去躲避、去挣脱。那么甚至有可能我还击对方一下。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身体接触的时候，管理员又有一个用脚去挡对方王某的挥拳的这么一个动作，那这个用脚去挡的这个动作，我们认为它就是个本能的反击，所以它应当是被纳入到正当防卫的考量中来的。
7: 那比如说对方过来踢我，人高马大的，然后我明显不是对手，我旁边正好有个椅子，我就拿这个椅子过来赶紧挡，然后他踢到了这个椅子上，然后他一下摔倒了，摔到地上，然后他骨折了，那这个责任哈、应该由谁来负担？
8: 我认为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
7: 只要我是挡着一下，而不是拿椅子
8: 去砸他，
7: 我不是砸，我只是挡在我身前、我防止他踢我。
8: 对，那么砸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以做呢？比如说他有持续攻击你的行为，像我们刑法当中规定，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这种严重的危及我们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那么这个时候我是可以进行反击的。这也是正当防卫的一种叫特殊防卫。比如他持续的打我，或者是持械啊，他本来是用拳头打我，结果他打着打着改用砖头啊，或者抄起旁边的一把刀准备杀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用椅子去砸他。所以我们说你的反击行为，他也会随着对方的行为是什么样的采取升级的行为。所以正当防卫它是一个 情况多变呢，需要在个案中去讨论的一个法律条款。
7: 有椅子我抄椅子，有刀我用刀是不是都不为过？
8: 都不为过，这个在刑法上特殊防卫。但是它的前提也是限定的非常的明确，首先这个严重的侵犯我们人身权的暴力行为必须是正在进行的，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
7: 比如说那我们两个人虽然动手了，但是最后认定哈，我的行为是正当防卫，但是我的正当防卫过程中他受伤了，只要我是正当防卫，
8: 对，
7: 就等于是刑事责任我不用承担，行政责任我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也不用承担，
8: 对，除非你的行为明显的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1: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后，王某将停车场公司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停车场公司赔偿其全部损失的50%。
3: 原告按照他现有的这些医疗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的金额算出来，总额是20多万。然后他是按照50%的责任向被告进行主张，那么分责之后差不多是10万出点头。
9: 我们认为，就是不应当是最后那一个。原告的那个动作导致他的受伤，而之前双方的这个口角并且礼仪也没有约束自己的行为，是导致这个双方矛盾升级最后发生受伤的这个原因。
3: 原告他的主张，他的一个逻辑其实更倾向于，因为有前续的停车场管理员对他进行一个制止，可能他觉得当时的语言不是特别的文明，所以这是导致他后续对停车场管理员进行一脚飞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他认为他的损害后果和停车场管理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停车场管理员在转过身往停车场走的这个过程中，其实第一阶段的冲突已经彻底结束了。
4: 其实停车管理员终结这个冲突的意图是很明确很明显，事态已经平息的情况下，他很明显是转身，整个背对的过程就已经返回岗位了，他已经不想再跟你发生纠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是原告自己没有克制好自己的情绪，在已经有人在劝阻的情况下还是情绪完全失控的状态去主动加害，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10: 坠地都能导致他那么严重的骨折，他那一脚真要踹到人身上了，那肯定他去告人家的刑事犯罪，恐怕都落到他自己身上了。
1: 法院查明，骨折系王某自主飞踹高风险动作直接导致，停车场管理员后续还击在其倒地后且被及时制止，与骨折无因果关系，由此认定王某全责，停车场公司不需要赔偿。
4: 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我们也仔细的研究了，就是停车管理员像他这个就是很短暂的反击过来，然后首先是判断不了，你不能说带着那个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去说你怎么不冷静一下分析一下到底他有没有反抗能力，当时他的腿骨折了你怎么没发现，因为这过程很短又是晚上，然后他是在突然被飞踹的一种情形下很下意识的一个反击行为，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拉住他的衣领，并没有说我又用拳头再打他，用脚再踹他，根本就没有。
1: 2025年12月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不服上诉。2026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好像在实践中，就是因为两个人发生肢体冲突之后，只要一还手就算是互殴，可能很多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有争议，就是因为这种案件监控视频很直观摆在那儿呢，你来踢我的，然后你自己受了伤，你让对方赔偿。我们最后法官无论我们怎么样一种逻辑，怎么一种司法的理念去分析，最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是很荒谬或者说很脱离大家朴素的一个认知的。如果是我们裁判的，但凡我们不是全部驳回，无论我们判1块钱是判1分钱，我觉得就这案件可能是它的效果就不好，把那个是非黑白这些标准完全把它模糊化，长期来说对建立一个法律的秩序、法律的意识的秩序，我觉得是有副作用的。
7: 这个停车场踢人的案件哈，我觉得它这个判罚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8: 对这个案子，我认为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啊，它纠正了一种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在看一个案件的时候，双方是不是有动手并不是这个案子最核心的因素，而是
7: 以前我们都看就只要你动手了啊，你还手了，好像你也得多少承担点责任吧。
8: 对，
7: 我觉得这个想法好像在这个案子中是错误的。
8: 对
7: 啊，给我们及时纠正了。
8: 对，王某后来 我们鉴定出来他的伤情是轻伤，但是这个轻伤我们不能认为跟管理员的行为有因果关系。从判罚当中也可以看到，公安部与立案啊，法院也不支持赔偿，所以可见对这个案子的责任的判定是完全一致的。
1: 停车场案因为有现场完整过程的视频记录，使得王某骨折的原因一目了然。接下来这个胡同案同样是两个人之间发生了肢体冲突，也有人骨折了，却没有影像资料，这该由谁来担责呢？
11: 当时就你这个骨折是怎么发生的？
12: 九点钟多一点，又喊又骂的，咣咣的就砸门。
13: 他喊你是吗？
12: 他说我吵来了。
1: 北京市西城区某胡同的一个大杂院内，40多岁的孙某晚间在家中邀请朋友饮酒聚会，期间外放音乐，高声歌唱，持续制造噪音，严重影响了70来岁高龄的邻居刘大爷休息。刘大爷先后两次上门劝阻，孙某不听劝诫，两人发生争执。
14: 原告放音乐唱歌，然后呢，期间这个他说被告上门之后，然后不让他放，他也同意了。然后呢，他后来又唱了一首《好兄弟》，跟他的这个朋友一起清唱了一首《好兄弟》，然后这个才有了被告第二次上门。
15: 第二次上门的时候，双方呢就有言语上的一些冲突，
12: 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他呢，他就当时就跟我这儿这个大哥了。本身你就是你的错，你开那么大声吵我，还不允许我说吗？
15: 一开始是言语上的冲突，后来才发展到那个肢体上的冲突。
12: 然后他抄起石头的那个台阶上那个马扎，他就把我给打了。
1: 争执过程中，孙某抄起一个小马扎向刘大爷抡砸，刘大爷也拿起了院内的一根竹竿进行抵挡。一阵混乱过后，孙某倒地，称左膝关节疼痛。
15: 在这个过程中，原告就倒地了。倒地之后，就双方就是打110、120嘛，就各自的送医。经过鉴定呢，这个双方因为有一定的这个肢体的冲突嘛，那被告这个大爷他当时身体上是轻微伤，然后原告呢经过诊断他是左侧胫骨平台的一个骨折，还有腓骨的一个骨折，当时已经构成轻伤了。所以说当时公安就对被告采取了一个刑事的措施，对原告呢进行了一个行政的一个处罚。
14: 轻微伤只是够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条件，所以就把原告给拘留了10天，然后罚款了500块钱，这是一个行政处罚。然后呢，当时的那个情况，因为原告的伤情明显要更重一些，而且构成了轻伤一级，所以呢，就对被告先行采取了这个刑事拘留的措施。当然，后续也就这个取保候审就给他释放了，就先给他放了，刑事的程序就正常进行，因为后续还可能涉及到各种鉴定的问题。
1: 该案没有任何公共视频，且发生在夜间院内，可参考的证据十分有限。如果只查看公安机关的笔录，会发现两人各执一词，案情并不清晰。孙某称他膝盖附近的骨折是刘大爷用竹竿击打造成的，刘大爷则说他只用竹竿顶着孙某胸口2下。最终伤情鉴定报告上说，刘大爷手里的竹竿很轻，且有多处裂痕，而孙某的膝盖损伤只能是坠落或扭转等相对较大间接外力作用造成的，用那根竹竿不可能造成孙某膝盖严重骨折。
16: 并且根据这原告就医病例来看，在骨折的部位，皮肤没有见直接的一个外伤的痕迹。
15: 公安机关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呢，做了一个伤情成因的一个鉴定，鉴定出就是原告这个左侧胫骨平台以及腓骨的这骨折呢，它不是被告大爷用竹竿击打所导致的。所以说在检察院阶段的时候，就对这个被告的刑事的指控给撤诉了，相当于是检察院撤回对被告故意伤害罪的这个起诉了。
1: 检察院决定对刘大爷不起诉。随后孙某将刘大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向刘大爷索赔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共计40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定，纠纷为孙某夜间扰民、主动动手滋事引发，刘大爷的抵挡行为属于合理自力救济，不存在过错。
14: 鉴定意见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合议庭就认为说，基于现场的这个环境，这个院里可能有一些就是排水沟啊，现场的地面不平啊，而且当时已经晚上了，可能地面上这个灯光或者都不是很清亮，这个原告在冲突过程中很有可能他就是自己在冲突过程中发生了扭伤这个扭伤的过程中导致了他骨折的这个伤情。纵观双方的这个陈述在整个这个冲突的过程中，被告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比较克制 所以最后会议厅也认为说他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合法的自力救济，不构成说啊双方互相都有加害故意的这样一个货物的行为。总体来说，他是啊对对方，他可能只是想避免自己受到更进一步的这个伤害，所以就认为他的行为不应当受到一个不法的评价，而是一个合法的自救行为。
1: 2024年11月2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孙某的诉讼请求，孙某继续上诉。2025年4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8: 我们说停车场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视频监控的，所以对于违法的整个的过程，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晰的，
7: 就是很清晰的还原了。
8: 对，但是呢，我们胡同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没有任何的视频监控，
7: 非常狭窄，然后杂物也很多，然后还当天也很晚了，
8: 对，
7: 天也很黑了，
8: 对，
7: 又看不清楚。
8: 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这一类没有视频监控的案件，我们公安局怎么去还原案件事实证据就非常重要。最后鉴定结论，我们说是骗不了人的，成为本案的核心的证据之一。
7: 鉴定结果就证明这个伤就不可能是拿这个竹竿能给捅或者是打出来的。
8: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公安机关啊，在这个处理日常的纠纷当中，这种邻居之间的噪音扰民问题啊，我们经常会遇见。那么实际上哈，对这一类案件，我们认为啊，打回去不一定是最优解，相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固定证据是非常好的选择。
7: 比如说我在我家里面，然后我就是手机一录，你看这声多大。
8: 对对对，所以最好是避免什么呢？正面冲突这类型，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当中，当事人是老大爷，对吧？如果你是老大爷女性或独居者，那我们建议最好不要一个人去理论，尤其这种反复理论啊，很容易他就把一个普通的纠纷就变成了一个人身的冲突。你比如说，如果我非得想去跟对方理论，我是不是可以跟家人一块去，跟社区的人一块去，
7: 或者叫着邻居一块去？
8: 对，叫着
7: 影响的肯定不是你一家一户啊。
8: 对呀，叫着邻居一块去，对吧？我们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打开手机啊，录音或录像。那么这里为什么说我们要保证自身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在这种冲突现场，对方看你拿出手机，他一下就警觉了，
7: 而且他可能更激动了。
8: 对，更激动了。
7: 啊、你本来两个人就理论，你突然拿着手机，你照着我脸拍我。
8: 对。
7: 他可能情绪一下
8: 对冲突升级，可能又起到一个坏的作用。
7: 嗯、
8: 所以我们说，你在现场能不能掏手机去录音录像，我们还是要看现场。核心的就是说，你不要一个人去，对吧？你如果一个人去理论，那没有人在旁边去收集这些证据，是不是啊？很难去收集这些证据。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已经把噪音扰民啊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一个范畴当中来。那么我们比较稳妥的做法，比如说像大爷这样啊，深夜有人放着这个大喇叭或者是高谈阔论打扰我的睡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最好是找社区居委会啊，找街道，请他们先去劝阻。如果劝阻不成功呢，可以选择报警。因为新的处罚法对这一类噪音扰民的行为啊，它的处罚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最严重的是可以拘留的。
1: 2025年底，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发生一起两女子厮打事件，两女子起先发生口角，随着言辞激烈，矛盾升级，粉衣女子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开始追向白衣女子，白衣女子立刻逃跑，粉衣女子追到白衣女子后，两人互相拉扯头发厮打起来，白衣女子为摆脱粉衣女子咬了其手指，之后好几分钟的时间里，粉衣女子薅着白衣女子的头发，迫使其弯腰低头，周围数名劝架群众也没能让粉衣女子撒手。
13: 这是一个因为民间纠纷引起的这个矛盾冲突，那么公安机关不能孤立的，因为双方都有这个肢体冲突，就认为这是一个互殴案件。我们还是要去看整个事情的起因、冲突升级的过程以及是怎么结束的。粉色衣服的女子，她弯腰捡起了一块砖头，想要去攻击这个白衣服的女子。白衣女子，她基于自己对现场的判断，她采取的是一个逃离现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1: 颍州警方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白衣女子的反击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由此判定白衣女子无责。
13: 这个白衣女子还咬了这个粉色衣服女子的手指头。那么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要放回到案件中去看，她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咬这个行为的。她其实是在被别人拿着砖头追，她逃也逃不掉，然后撕扯对方头发也不能停止对方对她的侵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她采取的一个反制行为。那么结合整个这个证据以及所有的情形，我们综合判断，我们

0: 认为他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的制止行为，所以说不认为是一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是一种正当防卫。
1: 而粉衣女子的行为属殴打行为，被警方行政拘留5天，并处罚款300元。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觉得你说有多大的矛盾，人家都已经主动逃走了，就算了呗。
3: 对，所以我们也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在正当防卫认定过程当中啊，如果一方已经躲避、退让啊，甚至已经离开冲突现场，另外一方如果再追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被追上了一方，他可能就会采取一些反击的行为。那么这些反击行为，我们通常来说都会认定为正当防卫，只要他是在必要的限度内的。
2: 其实我觉得站在这个粉衣女子的这个角度啊，她真的有点得不偿失了。你想，他这又被咬了，最后又判他一个，等于是他故意，等于是殴打别人，又他自己还得承担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所以说何必呢？
3: 那么我们想处罚法哈，他把正当防卫纳入进来，它是一个巨大的法治进步，它实际上的立法目的也是想给我们公民更多的救济权，让我们能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衣女子，她就逃跑了呀，逃跑也不行，又被追上了打呀。
3: 那么在现实当中哈，我们想最好的一个方法，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不是打回去，而是最好让冲突先停下来。因为我们在公安的执法实践当中哈，通常来说定互殴的这些人，他都是我很愤怒，我被挑衅了，或者我被羞辱了，所以我才要打回去。但是公安机关考量你的行为是殴打还是正当防卫的时候，他还是要根据你的行为及行为的结果来认定的。你说我很愤怒，我被羞辱了，那么这些呢，只是作为我们考察案件背景的一个要素啊，需要去进行了解的，可能会影响一定的处罚的轻重，但是它不一定能构成你免责的一个理由。
2: 明白了，就是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3: 对，
2: 我们就是我们的边界实际上就是防守或者是制止侵害。
3: 对，
2: 面对突如其来的主动攻击，法律赋予了公民正当防卫的权利，但法律的底线同样清晰，防卫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及时止损，而不是以暴制暴，报复泄愤。冲动是冲突的导火索，唯有理性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我们要分清本能反击与互殴的边界，遇事冷静理性依法处理，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4: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6: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7: 我从小在金海长大，你让我离开金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8: 小兰，
7: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8: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7: 安心，我是喜欢的，你不应该欺负我。
8: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7: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这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也太小瞧了。
1: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3: 啊，
2: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
1: 啊，
2: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2: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0: 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2: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1: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1: 这小子，
3: 哎。
4: 哦，来了，
5: 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哎，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6: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好。
7: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2: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1: 现在告诉你了，大腿大拇。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吗？
7: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8: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9: 有，前天跟他们喝了酒，
8: 帮个忙吧，捞个人。
9: 谁啊？
8: 我一小弟，王帅。
9: 怎么了？
8: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啊，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10: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11: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呢，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10: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11: 再快些快些吧。
10: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滚！
12: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13: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12: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你要不登录下试试？你看这个，嗯，对，把这个填一下。
8: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9: 小伙儿，
8: 咱们都这个岁数，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0: 行行行行，别说了。
8: 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点吗？

0: 四哥，
1: 我，
0: 哎呀，这么多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0: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怎么样？
0: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专案组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5: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6: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7: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6: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8: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9: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8: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7: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4: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7: 哎，
10: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7: 是啊，
10: 这儿呢。嗯，
11: 你好。你们是？
7: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4: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11: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4: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7: 我们方便进去吗？
0: 丁华。
11: 啊？
0: 谁呀？
11: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0: 你怎么回事？
12: 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11: 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7: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11: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0: 哎呀，你闭嘴！
11: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12: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11: 你就一个怂包！
4: 哎呀，大哥，怎么安静？
11: 消消气儿。
4: 坐坐坐，怎么坐啊？说啊，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11: 来，您坐坐。
4: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11: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12: 还嫌家里不够乱？
11: 这个是我们情侣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7: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11: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7: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哎，
12: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4: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12: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
1: 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13: 这两位同志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1: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13: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1: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7: 先生，这边请。
12: 小王，
14: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请人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15: 走个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14: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7: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5: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6: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7: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6: 王帅那审的怎么样？
5: 他就是个挤地宫的老油条了，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6: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你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16: 你好，有人吗？
7: 打电话也不接啊。
5: 不会是被绑架了？
16: 哎，你好。
17: 哎，
16: 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17: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7: 确定是搬走的？
17: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7: 搬哪儿了知道吗？
17: 那不知道。
18: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5: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
7: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5: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19: 小白帮的。查。
5: 车在强生集团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19: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去报警。
5: 怎么样？走。

0: 安静，关定好。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到，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来，坐坐坐，吃饭吃饭。
1: 哪个部门的？
2: 专案组。
1: 纪委监委。哦，
2: 都让你说中了。
1: 你真的啊，高升了，
3: 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息副组长。厉害啊！哎，
1: 戒掉，戒掉。什么专案？
0: 小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3: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1: 吴勇，不认识啊？
0: 哦，我想起来，他没在我这里啊。
3: 那他在哪？
1: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人家正常的生活。
2: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
1: 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3: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4: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
3: 哎，坐下吃饭，吃饭。
5: 忙得很。
2: 走了。
3: 行。
6: 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7: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6: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7: 胡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2: 是，什么条件？和王帅和解。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
7: 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2: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
8: 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行了，走吧。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争取什么呀？你家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栓？
2: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4: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
8: 强盛集团，
4: 出手蛮大方啊！可以啊，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嗯，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嗯，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
8: 我愿意配合工作，嗯，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4: 你帮我约一下指导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8: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嗯，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1: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0: 你随便。
2: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0: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
2: 有必要的话，倒查20天，有罪必罚。有事吗？
0: 没事。情侣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2: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0: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2: 这蒋天能同意啊？
0: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2: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
0: 哦，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2: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0: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3: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情侣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情侣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知道，你们是指导组的人，
3: 有什么问题吗？
4: 安 Sir，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 ，OK。
0: 是不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4: 你们想过没有啊？嗯，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0: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4: 蛮好，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3: 不是蒋先生，
0: 哦，明白，那就这样。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4: 等一下啊。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 但很多事情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车打着，准备一下。
2: 好。

0: 老板，
1: 走吧。
2: 要不就讲呢，
1: 上车，带你去见。
2: 约着去接你，让他过来。
1: 妈的，给你俩了。

0: 蒋天呢？蒋天呢？手里就我一个人，嘴硬是吧？打！兄弟，你没事吧？
1: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我是医生，
1: 把这问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3: 行啊，
4: 不是，我是医生，这医生挂的挺了。
1: 我不干了，
2: 饶你，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9: 格力真好，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8: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7: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8: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7: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8: 录像你还有吗？
7: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9: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10: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9: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11: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12: 给您倒上。
13: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12: 没事，就一小杯。
14: 哎呦陆所。
13: 哎呦安心。
14: 哎
13: 你怎么来了呀？
9: 我就看你们喝得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13: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9: 哦，你介绍一下。
15: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3: 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15: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
13: 我没什么可说的。
15: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7: 哎呀，我上个厕所。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天降英雄奇缘，已婚女子身陷情网，
10: 就一架战斗机导致的腰伤，然后自己拿着冷宫。
9: 一夜交易梦醉，远大前程顷刻被毁。
11: 那个人打残了，被部队带走了，警察没有权利拘留他。
9: 消失的飞行员男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晚上，一对夫妻走进了烟台市公安局知福分局立交桥派出所的接警大厅。
12: 被害人陈某和她丈夫一起来的派出所，来到派出所之后，他就说是被一个人敲诈勒索了。
13: 当时这个陈某精神状态还是比较恍惚的，只是说，哎，我被诈骗了，我被敲诈勒索了，然后被敲诈40000块钱。然后我就问他对方，你怎么认识的对方？他说我也不认识。
9: 面对民警的询问，妻子陈某表现得非常排斥，情绪也显得很紧张。
13: 中间他有情绪这个崩溃的时候啊，她丈夫啊当时对她这个情况其实还是保持这个容忍态度，就是以安抚为主，怕她有过激的行为。
9: 为了打消陈某的顾虑，民警以完善登记信息为由将其丈夫叫到了另外的房间，此时陈某才稍稍放松了下来。他给民警出示了一段自己手机上的聊天。

0: 天记录，并表示敲诈勒索他的人名叫白宇。
1: 通过微信添加的好友，这个白宇就说我有你和你男朋友的开房视频啊，你现在要给我转20万，不然的话我就把视频发出去。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面对民警，陈某表示，白宇敲诈勒索的对象其实是他和他的男朋友，金额呢也不是起初说的4万元，而是20万元。这让民警感到很疑惑，陈某明明已经结婚了，陪他来报警的那个人正是他的丈夫，而他口中的这个男朋友又是谁呢？陈某告诉民警，此人名叫徐某金，是他出轨的对象，丈夫对此并不知情。陈某说，此时他最担心的并不是损失的钱财，也不是婚外恋被丈夫发现，而是男朋友徐某金的近况。因为他觉得徐某金很可能被他给连累了，正面临很尴尬的处境。陈某的这番讲述让民警越听越觉得蹊跷，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0: 陈某告诉民警，平时他很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些自己的照片或者视频。2025年2月份，他突然收到了一条私信。
3: 有一个抖音用户叫是个美女，私信他说：“啊，美女啊，我看你挺漂亮的，这个我弟弟没有对象，我现在单身，能不能这个当个朋友啊，加个微信聊天？”
4: 感觉他为他弟哈找对象，他说他是飞行员，就是想认识我，然后谈对象啊。就感觉他是个飞行员，挺新鲜的，这就挺好的，挺吸引人的，然后就加微信了嘛。
0: 这个所谓的飞行员自称叫徐某金，是一名现役空军中尉，目前正在烟台服役。徐某金还说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一直单身，所以姐姐便一直在操心他的婚事。
4: 微信名叫嗯哼，他说他是98年的嘛，他的那个微信朋友圈当兵的那些照片什么都有。不过都是背影，还有时候发点那种在那个天空中飞的那种照片啥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哈，挺天真的那种感觉，不会撒谎那种感觉。
3: 就觉得自己幸运，其实没有别的，就是觉得自己幸运，啊，能碰上，然后就继续聊。咱们都知道，飞行员选拔都很这个苛刻啊，就标准很高，所以飞行员这个军官啊，在很多女生的心中就是很神圣，就是很高级、很神圣。
0: 陈某说，起初他只是被飞行员这个特殊的身份所吸引，想着先随便聊一聊，可实际交流几次后，他被对方的谈吐和性格深深地打动了。
3: 他就一直说自己是军官，然后自己立过什么样的功，完了以后还发了一些穿军装的照片，
4: 天上飞呀那种的，就感觉挺光荣的那种的，是中尉，然后过一段时间要升上尉了，全国就300个名额。说实话，当时真挺喜欢他的，感觉挺有魅力的，很崇拜的那种。他穿军装确实是挺好看，挺帅的。
0: 此时，徐某金也告诉陈某，他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3: 啊，觉得身材挺好，长得很漂亮，就聊着聊着，觉得自己挺对脾气的，两个人聊挺好的，啊，就接不开聊，双方都觉得对方挺好。
0: 甚至在得知了陈某的婚姻状况和两人的年龄差异后，徐某清还表示他对这些并不在意。
4: 我当时告诉他家庭情况了，他说玩呗，就这样式的，是两个字，就是还是想处，不建议。
3: 陈某在初期啊，就一直在给徐某说自己的婚姻不幸福，然后徐某也比较会安慰人啊，就一直安慰他，就更容易走进他心里。
0: 相识一个月后，陈某和徐某金在线下相约见了面，
3: 福山区万达广场附近，就是觉得挺好的年轻小伙子啊，比他自己想象的年轻，一看这个就20出头岁，然后年轻有为的。
4: 见面的时候就穿个军装，他每次都穿，没有一次不落的，真的，迷彩的，还有短袖那种军装，都穿，戴帽子的。
0: 这次线下见面让陈某和徐某金更加确认了彼此间的好感。
3: 开了一个房，当天下午开一个钟点房发生关系了。
0: 之后除了日常聊天，两人每个月

0: 都会相约见面，而约会地点一般都在徐某金的出租屋里。
1: 他为什么一个现役军官可以在外租房子？他当时解释就是自己受伤，这个而且还编造了一个理由，就是说他当时是开飞机战斗机，他救了一架战斗机导致的腰伤，然后自己拿着冷宫，他是出来养这个伤啊，然后在外边租的房子。
0: 陈某说，在与徐某金的交往中，他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而徐某金偶尔提及的飞行员生活更让他觉得无比憧憬。然而这一切在2025年7月2日突然被打断了。
2: 突然有一天，一个微信号叫微信名叫白宇的一个微信号加了他，上来直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说，我有你跟徐某的不正当关系的一些影像啊、视频还有音频啊，然后你抓紧跟徐某去处理这个事儿。
3: 我说你也太多了吧，他说还没要你30万呢，他说你别管了，我花了4-5万查你们，查了好几个月。
0: 白宇的这番威胁如同一记闷棍，让陈某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恐慌中，他立刻联系了徐某金，
1: 就跟他这个男友徐某这个商量这个事儿了。徐某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因为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影响我马上要晋升了，这个关键节骨眼不能出问题啊。
3: 因为我是已婚的，他说被那个上面知道的话会上那个军事法庭受到刑事处罚，会被部队带走，怎么回事？他说他影响他的军旅前途呀，我就感觉有点好自责。
0: 陈某有心交钱，可白宇张口就要20万，这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
1: 徐某他的意思就是，如果20万我能出，我自己就出了。徐某说，这样你把微信加推给我，我加他，我跟他聊。
0: 很快徐某金告诉陈某，他和白宇谈崩了，白宇一分也不肯让。
3: 我说拿不出来这么些钱，然后他说自己拿16万，然后让我拿4万。
1: 陈某说行，既然那么徐某出大头了，他自己是在网上自己贷了2万，然后我记得他是问他婆婆要借了2万块钱。
0: 钱凑够后，徐某金告诉陈某，交易的事情太危险，不用他操心。
1: 特别是这种事儿哈，我去，他觉得自己像男子汉一样，那么我去就不用这个陈某去，啊，你把钱给我，我去交易就行。当天，徐某就告诉他，啊，我跟这个白宇啊约在一个地方，啊见面，我把现金给他。
2: 他对于这个徐某就更加的这个崇拜了啊，这么个事儿他还帮我担当，啊，然后就更深信不疑这个事儿。
0: 2025年7月8日的晚上，陈某在家中如坐针毡，他焦急地等待着徐某金的消息。然而，直到天亮，徐某金音信全无。
3: 我找不到他呀，我等硬打他手机没人接，我当天他不接吧，然后第二天还是不接。
0: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陈某，慌乱中他突然意识到，了解他和徐某金关系的人除了白宇，就只有徐某金的姐姐了。于是他立即联系了对方，
3: 他姐就开始告诉我了，那个人打残了，然后这20万块钱的那个人还拿走了，被他被抓起来了，被部队带走了，警察没有权利拘留他，然后会上军事法庭，
1: 可能会受处分，最重的就是要脱军装，可能要退出部队。
0: 这个消息让陈某如遭五雷轰顶，他认为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害了男朋友徐某金。
3: 当时可能慢慢有点感情了吧，因为经过这个事儿以后，是因为我然后把他给曝光了，怎么回事？又在军事法庭，然后又咋把人给砸了，怎么回事啊？然后让他脱去军装了嘛。
0: 他迫切地想要了解更多跟徐某金有关的消息，然而此时徐某金的姐姐已经不回复他了。
3: 当时就我上班都不在状态，硬哭硬哭的。他们都问我怎么了，没法说。我当时真挺担心的，要命了都。哎呀，我当时真哎呦。
0: 陈某的反常状态很快就被其丈夫发现了，在丈夫的反复催问下，她闪烁其词，只是说自己在网络上被人敲诈了。
1: 她来我们派出所报案，也是在这个她丈夫的这个陪同下，或者说要求下才过来报案的。当时她丈夫面，她其实她没说太多。
3: 要不算那啥的话，我也不会报警了。当时，哎，觉得钱没了就没了吧，无所谓了。
4: 直到前来报警，陈某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所谓的飞行员男友。

0: 徐某金。不过陈某讲述的这段亲身的遭遇，在民警看来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他们认为陈某很可能落入了一个冒充军人以婚恋为诱饵的诈骗的陷阱。民警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不仅是基于经验，更有客观事实的支撑。因为通过查看陈某与徐某金的聊天记录，民警发现徐某金发来的一些自称是他身着军装的照片明显呢是有问题的。这些照片要么是从网上随意下载的，要么呢是利用图像处理软件合成的。那么徐某金究竟是谁？此刻他身在何处？他和那个叫白宇的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1: 步步设局，层层伪装，登门拜访的准女婿到底藏着怎样的目的？消失的飞行员男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面对民警的提醒，陈某一下子陷入到迷茫中。此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徐某金的个人信息，他知道的非常有限。
2: 这个陈某对这个徐某就百依百顺啊，说什么就听什么，啊，从来对他没有这个持怀疑态度过，
3: 一种被洗脑的状态，就非常相信对面，啊，就也不分辨对方的这个真假了，人说什么他信什么，就是陷入爱情中了嘛。
1: 陈某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交往初期，徐某金就再三强调自己身份特殊，很多信息不能透露。
4: 我就太相信他了，真的不让我看他手机，不让我翻他手机，就感觉特别神秘。哎，都签的保密协议和部队里边，真的都不让看，说是。
3: 陈某也觉得这个部队啊，很多东西都是机密，他也理解，他也没有细问。
1: 此时徐某金留下的就只有一个名为恩哼的微信账号，民警立即调取了该账号的注册信息，结果显示该账号的注册人确实叫徐某金。
3: 给这个被害人做辨认，被害人指认啊，这个就是徐某。
5: 我们系统查询的他是东北吉林人，应该是2001年，没有工作单位。
3: 他的身份信息里没有登记说这个是个军人这一项，啊，我们也问过他的这个户籍地和暂住地啊，都没有说他是军人这个说法。
1: 以真实姓名假扮军人来欺骗陈某，连经验丰富的民警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3: 我们对白宇那个微信号也做了这个身份确认，白宇的注册真实身份也是这个徐某，我们确定这俩是一个人。
1: 白宇就是徐某金，所有信息都证实，所谓的敲诈勒索只是徐某金自导自演的这出骗局的一环。那么此刻徐某金到底藏身何处？陈某曾经提及徐某金有一处出租屋，民警首先对这条线索展开了排查。
2: 陈某防范意识不强，对具体哪个门牌号流动啊都不是很清楚。
1: 由于毫无防备，每次去都是跟着徐某金走，陈某连小区的名称都没有注意，只依稀记得那是位于烟台市福山区西部的一处规模很大的社区。
3: 还养猫，然后家里就是一张床，就是那种公寓哈，一张床一张沙发，但是很乱。
1: 就在侦办民警全力追捕徐某金的时候，临近的海洋市里一户江姓人家正在举办热闹的宴席，这天是该户人家的独生女江某的男朋友首次登门的日子。
5: 江某其实92年的，已经33岁了，岁数也到也在那儿，而且家里边也催，跟他父亲说，哎，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军官的这个男朋友啊，他父亲就更加的高兴了。
6: 他去我们家这一套画一画花了我们家不少钱，中午的时候去吃饭，那一桌子菜都不便宜，去那个星级酒店去吃的饭。
1: 经过简单交流，江某的这个男朋友让家里的长辈们非常满意。
6: 我爸以前就当兵，他问了他很多东西，对答如流，而且他去我们家丝毫不紧张，吃饭喝酒什么的不紧不慢的，就是他的谈吐言语还挺老道的吧，就说哎，看着孩子挺老实的。
1: 江某的男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徐某金。几天前他刚刚以白宇的身份从陈某那里骗到了4万元钱，并巧妙地切断了跟陈某的联系。

0: 此刻他摇身一变，又成了30岁事业有成的所谓空军飞行员。觥筹交错之间，现场无人知道他心中另有算计。
1: 这徐某跟江某说啊，我们的规矩啊，就是我们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你们的父母要给我包红包了。
0: 在江某看来，被家人频繁催婚的他能够通过网恋的方式结识飞行员徐某金，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两人的缘分。
2: 我当时问过他，包括后来见面的时候我也问过，就是我说为什么，我说正常应该你们这种应该在部队里边是很吃香的，应该不会说是在来外面挑。但他就说什么，哎呀，这个东西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可能有的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里边那不消化或者什么样，但是我就不喜欢。就是这个人他说的吧都挺真诚的，他在说话聊天过程当中，他这些东西他就比较会拿捏人性。
0: 虽然认识还不到半年，江某觉得他对徐某金已经有了足够的信任和了解，两人已经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
2: 我家里人一直催我结婚，
3: 也就是说是可能就是今年或者是什么明年这不就结婚啊啥的。
2: 他一开始是觉得说，哎呀，今年有点太早了。他说今年太早了，他说要不明年吧。我说明年开春倒是也行。
0: 因此当徐某金提出要登门拜访未来的岳父岳母时，江某并没有觉得意外，而是感到很高兴。江某的父母见女儿很喜欢徐某金，便一心成全，加之初次见面他们对徐某金的军人身份和谈吐举止颇为认可，为表心意，他们特地给徐某金包了一个6666元的大红包。
2: 我们的习俗没有说给男方红包这个，为什么我们家给他，是因为他一直在跟我要这个红包，一直跟我提。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红包，他就说那个，哎呀，我去我那个前任家，他们家里还给了我什么6000还是给了多少，我就跟我爸妈沟通，我们也沟通这个事儿。我说要是觉得行的话吧，就给他吧。
0: 这次得手后，徐某金并没有就此收手，没过两天他便又跟江某开口要钱了，
2: 让我给他转2万块钱用。说他妈怎么又病了，又住院了，进 ICU 了，然后他又要往上升那个什么什么上位，说需要钱，他手里没有钱了，说要跟我要钱。是
4: 江某当时是问他父亲要的，他父亲转给江某，江某转给徐某。

0: 2025年7月25日晚上，通过微信转账方式，江某把从父母那里借来的20000元钱转给了徐某金。但是这一次，徐某金并没有得逞，因为当晚烟台知府警方就已经找到了他藏身的出租屋，在他收款前就已经把他抓获了。徐某金被捕时，身上穿着的是他从网上购买的体能训练服和作战靴。民警在他出租屋的衣柜中呢，还发现了多套质量低劣的假军服。那么，徐某金是怎样走上这条歧路的？被他欺骗的还有哪些人呢？
1: 价值观扭曲，男子肆意骗色骗财，套路漏洞百出，他们缘何深陷其中？消失的飞行员男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被捕后，面对民警的讯问，徐某金百般抵赖，始终不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2: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那段时间嘛，就可能玩的心比较大，聊着玩的那种，各取所需的这个，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3: 他说我跟人去发生关系，这有什么问题吗？啊，我顶多是我道德品质不高尚呗，啊，他就是没有意识到冒充军人这个严重性，啊，其实已经上升到违法犯罪的层面。
1: 在徐某金的手机中，民警发现被害人不止陈某和江某。
4: 我们看他手机的时候，有两个微信，一个是正常用微信，另一个是就专门用来聊天的微信。
3: 他这个嗯哼的微信就是专门他加这些年轻女性，然后经查看他的手机，发现有130多名青年女性的微信。他在网上找了一些军人、有飞机的、战斗机的一些照片，啊，都存在他的手机相册里边。比如说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他就自己给自己点了个外卖，备注上建军节快乐小徐这几个字样，啊，让这些女性误认为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军官。
1: 在这些女生的眼中，徐某金是一个年

0: 某这种就是三十多、三十三四，
1: 去拿捏这些女性，啊，首先她把她自己的形象包装得很好，啊，先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军人的形象，啊，让这些女生相信，刚开始她是非常文明，慢慢的开始比较有露骨的一些这个聊天沟通，嗯，最后再开始开房发生关系，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而在现实世界里，24岁的徐某金没有正式工作，他自幼跟随父母来到烟台，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四处打工，这几年主要靠在餐馆里帮厨赚取一些生活费。
0: 但是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辞职没有工作了，在找下份工作。他就是从小学这个初中毕业之后就学徒，就学的厨师。
2: 闲暇之余，徐某金沉迷网络短视频，尤其喜欢观看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发布的视频。然而当他试图与对方联系时，却屡屡碰壁。
1: 他以这个厨师的形象，确实是在跟这些女生交流的过程中，他会很打怵。
0: 他发现这个女生对军人可能有好感，他就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买了些军装啊，然后去这个伪装成这个军人。
2: 为了打消对方的防备心理，徐某金还创建了一个名为是个美女的网络账号。
1: 一个男性直接给女生发这个私信，女生基本都不太会回，然后他就想出来以他姐姐的名义，然后注册一个女性的抖音号，让这些他发私信的这些人误以为他确实是一个部队军官的姐姐啊，来给这个弟弟来找对象。
3: 以一个长辈的一个身份去跟一个小姑娘聊天，就可能那个信任感什么的，就好感会增加。
2: 层层伪装之后，利用虚拟的姐姐身份，徐某金开始给网上的一些女性账号群发私信。
1: 广撒网，多捕捞，每一天他都会往外发啊。我们当天抓他的时候，他当天应该发了50-60条啊。
0: 就是你好，看你的视频，看你挺漂亮的。然后他就说啊，我弟弟在这个烟台附近哈、是个空军飞行员啊，在服役啊，最近是单身，想交个朋友啊，你看有没有兴趣？就通篇就是这样一个开场。
2: 一旦有女子回复，徐某金就会用恩哼这个微信账号联系对方。此后，所谓的飞行员徐某金就会正式上线，在朋友圈或者日常聊天过程中，他会假装不经意地展示自己作为一名现役空军飞行员的生活日常。
4: 今天那个领导不是下来检查吗？完了之后，领导就说：“你就是徐金啊。”我在总部略有耳闻你的事迹啊。他说：“行，小子，好好干啊。”
0: 主要是炫耀自己部队的一个经历，啊，特别是他自己是空军，穿军装啊，训练的照片啊，包括带枪的照片，其实这些照片都是从网上找的。
1: 先经历这么一个洗脑过程，让他深信不疑，啊，再加上这个军人的光辉形象，啊，让他更加去对他有一种就是崇拜之情。
2: 一旦有女子对他的军人身份提出质疑，想要了解更多，他便以涉及军事机密或者训练比较忙来搪塞。
0: 当时江某其实就有过怀疑，江某就告诉他：“你这样，现在就这个在这个照片的基础上，你在这个照片前面给我比一个手势啊，什么手势都行，好吧？你再拍给我一下，就是说啊，我拍不了了，我手机收了啊，我这个是偷拍的，我不敢拍第二张。”
3: 就是侥幸心理，就侥幸心理，让能蒙得过就蒙得过，蒙不过就算了，反正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光环嘛。
2: 徐某金编造的身份存在太多破绽。很多女子与他简单交流后就不会再联系了，然而仍然有像陈某、江某这样的女子执迷不悟，深陷其中。
0: 他很会聊天，特别容易打动女生的心灵。
1: 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军官啊，感觉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就想着这是女生的心态，就是也是一个慕强的心理啊，就想着主动的去接触他。
2: 从线上聊天到线下见面，躲在虚假的军人身份背后，徐某金越来越肆无忌惮。
1: 刚开始就是跟女孩认识的时候，是先不去这个出租屋了，先在外边开房，啊，后面因为开房毕竟要花钱，啊，他的经济这个实力也不太够，

0: 啊，所以他就直接带着女孩去他的出租屋，伪装说他在这儿疗养，
1: 是他一个猎物，并不是说我真心想和他谈恋爱。他对这些女人的这个概念就是玩玩而已，不在乎学术，只要聊还可以，这个长得还可以就行。从三观上，就是根本上，他就对这个认识不到，他认为骗色不是骗。
2: 屡屡得手的兴奋让徐某金更加无所顾忌，他不再满足于骗色，还要骗钱。此外，徐某金还给侦办民警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理由。
1: 他说他有一个正牌女朋友，然后两人谈了5-6年了，女方家里着急结婚。
0: 徐某家里边已经给他置办了一套婚房，是一个毛坯房，因为他这个房子应该是买了5-6年了，一直没有装修。他也没有钱去装修，啊，他女朋友就逼着他，啊，赶紧的去装修，装修完了结婚。
2: 经过筛选，他将已婚的陈某选为第一个目标，通过捏造白宇这一人物，以掌握陈某和徐某金的私密视频相威胁，对陈某进行敲诈勒索。
3: 之前他跟我说过他攒了一些钱嘛，我有之前侧着问着过他，我说装房要不然你资助我点这那，就开玩笑嘛。他突然那我哪有钱啊这那的，我拒绝了嘛。后来确实着急用完了，就想到了那种方式，用那个小号去跟他说，
1: 就拿自己的前途去谈这个事儿。陈某对他很信任，也非常就是担心他的前途，如果说自己的前途受影响，陈某肯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个钱给他，他有可能就不用还了。
2: 尽管徐某金编造的情节荒谬且充满漏洞，陈某始终没有醒悟。来到派出所后，他还在替所谓的男朋友徐某金担心。
4: 这我感觉我挺不服的，真的，我真不至于找我这样事儿，我真挺不服的。
3: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觉得真心与不真心，都是互相骗。有过什么真心吗？没有什么真心。我先骗了他，他骗了我，我跟他骗了我的真实身份，他骗了我的真实年纪和他的真实情况。
2: 从陈某那里骗取钱财后，徐某金自以为不会被发现，进而又把急于结婚的江某列为下一个目标，通过主动要求上门拜访来骗取红包。
3: 当时他爸他妈跟我说，我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一直在那当了个脑袋，不害怕身份暴露。暴露暴露无所谓，大不了就怎么就闹掰，我没有心情吃。我那段时间就在那儿弄钱呢。
5: 第一反应是震惊，后来觉得恶心，后来就觉得这个人确实挺大胆的。我说实话，我爸妈都气笑了，就是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到说，你敢冒充这样的身份。
2: 随着徐某金的到案，更多被他欺骗的女性逐一被警方找到。
1: 这个案子里的很多受害者都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甚至有些都在这个过程中怀疑过他了，又因为爱情自己把自己忽悠过去了。特别是这种网恋啊，真的应该擦亮双眼，自己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能力，深入去了解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跟他有这个感情上的这个相处也好，这个交流也好。
6: 由于价值观扭曲与法律意识淡薄，徐某金冒充军人疯狂骗财骗色，最终走上了涉嫌违法犯罪的道路。目前徐某金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徐某金曾经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他认为自己除了对陈某、江某实施钱财诈骗外，对其他的女性仅骗色未骗财，因此呢不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那么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要件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7: 刑法当中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刑法分则第7章危害国防利益罪当中的一种罪名，它保护的法益是国防利益，具体而言是军人的形象与威严。那么本罪的构成要件包含两方面的要素，一是必须要有冒充军人的身份行为，既包括非军人冒充军人 也包括此种军人冒充他种军人的身份和职称。二是要有招摇撞骗的行为，即冒充军人的身份进行炫耀、欺骗，利用人民群众对军人的信任来骗取非法利益。这里的非法利益既包含物质利益，也包含非物质利益，比如骗取某种军人的待遇或者荣耀，欺骗玩弄他人的情感等等。因此即便没有骗取钱财，也可能会构成此罪。所以在本案当中，徐某的辩解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此外呢，刑法学上的通说认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之间是一种想象竞合的关系。在不法分子冒充军人骗取他人财物的时候，不仅侵犯了军人的形象和国防利益，同时也侵犯了公司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诈骗罪两个罪名。如果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甚至数额特别巨大的，那么则要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来定罪处罚。
6: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风险暗藏，对待感情每个人都应该保持真诚与审慎的态度，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完美人设，以防落入骗子设置的情感与钱财的双重陷阱。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我帮你，
1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6: 准备，
1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

0: 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男子遭受外伤，三天后死亡，致命伤竟是两块石头引发。法庭上行凶者几番否认，关键问题闪烁回避。案发现场人多嘴杂，行凶者身份令人愕然，命案真相究竟如何？两块致命石，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哎，哦，不是找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压力。董事长、副市有压力的，明白明白。啊，当然啊，省重点啊，重点里的重点。对对对对对。啊，我们新帅集团一定全力以赴。啊。到时候我让主要股东全部参与。再见。李成阳，李成阳。
1: 我是新船的猛猴股东，你不拉我取棉好不好？你哥，你咱们说了不算了，现在。
2: 那说啥呢？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跳了伞了，就在空中飘着呢。哎，就看最后落哪儿了。
2: 龙尾山，
1: 没错，那个地方一般社会车辆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怀疑金杯车到那儿。 就是为了处理薛梅的尸体，回头我带人在尸体勘察一下。我同意你的分析。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搞清楚薛梅失踪的这个事情。楚东，
3: 你把那个图给小何看一下。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初步掌握了整个绿城市的黑恶势力的层级分布。 何队长刚刚逮捕的杨东，虽然涉案金额有几百万，直接影响老百姓的财劳，但是他在整个绿藤的黑恶势力的层级中，只能算是最下级，因为他根本接触不到最核心的黑市。
4: 是，能感觉到。杨东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个弃子。没错，薛梅的失踪，马帅的死亡。
5: 这是一股势力强大的暗流，这个城市一定有一个让所有人谈之色变的巨大龙头。他背后这个伞不小，
4: 所以比黑恶势力更难查的，就是他们背后的那把伞。
5: 薛梅案和马瑞案的背后，很有可能有内在的联系。
1: 我建议，专案组从现在开始，应该将这两个案子并案侦查。
6: 对手在步步设防，我们就需要层层突破。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能乱了阵脚。同志们，咱们必须时刻要牢记，来到绿藤，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1: 对，我们了解了一下，这龙尾山的稀有土质啊，总共有两处，一处呢在后山，一处就在山脚，啊，拐过去就是。哎哎，停车停车，往边靠，往边靠。
2: 警察过来办案啊！警察怎么了？我们这是报告现场，你们这时候进去之后就会有危险的，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0: 我跟你说了，我们是过来办案的。
1: 什么情况？你听到没有？我们这个里面很多炸点呢，你们赶紧掉头走吧。
2: 高阳，
3: 高达，
2: 对，处理一下。好，走。
3: 警察办案，
1: 到个。
3: 哎哎，
1: 来要，干嘛呀？你们
3: 警察，
1: 干嘛呀？好吧。

0: 督导组的资料。
1: 何英找到董瑶之后，有后续消息吗？
0: 目前还没有。督导组只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1: 是中央督导组，要不是铁板一块，哪至于在外边鸡飞狗跳的？
0: 也对，怪不得省里这么重视。
1: 擦屁股的那边擦干净了吧？
0: 沈建波晚去了两个多小时。
1: 晚了两小时，什么理由？
0: 他说他找不到人，到处凑人。
1: 胡说八道，整天的喝大酒吃火锅，毛病要是不改，早晚死在这上。

0: 你好，警察，这片你负责。对啊，怎么着？有什么问题吗？后山爆破归你管吗？
1: 归我管啊！咱们这不是都是先炸后挖吗？
2: 配合我们的工作，叫他们停下来，包括后山的爆破啊！哎呦，
0: 我们可是有许可证的。
2: 你是负责人吧？
1: 你说什么？
3: 负责人？
1: 我。
2: 把刚才开走那几辆卡车叫回来吧。
1: 啊？配合一下。

0: 这好不容易都装上的，你都给我卸下来了，关键是时间。
1: 哎呦，何队，要不咱回后山看看吧，耽误他们工程，咱们也说不过去。
2: 你说的。

知道了。

0: 我还想知道那里边为什么会有尸体呢？那土一翻出来就给铲走了，那谁能仔细看呀？河里要死个人，那你还怪那个开渠的，是不是？那点炮炸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那我以前我还炸出过古墓来呢，你能说我是盗墓的吗？
1: 陈老板，先别激动，这不是工地，说话不用那么大声。
0: 啊，不是，我耳朵背。
2: 喝口水吧，慢慢说。
1: 陈老板，还有个事儿，事发那天铲车司机去哪儿了？你知道？
0: 哎呦，你说我这该配合的我都配合了，那些司机那都是临时工，他们那工资都是日结的，我上哪儿找他们去啊？
2: 你说，
0: 我是真找不着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在叉车里就有那尸体、啊、
2: 我明白了，好，我知道了。
0: 二位领导，法律我还是懂一点的哈，我现在呢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帮助，连那个协助调查都算不上，我有权随时可以走。
2: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2: 经过核实，你们公司那个爆破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1: 你不说没问题吗？
3: 坐，坐下。
0: 过期了？
2: 5月30号就过期了，现在已经过期4个月了。你们不但没有申请新的爆破许可证，反而继续从事爆破作业。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多留你几个小时。没问题吧？
0: 怎么会过期了呢？

0: 何队，您是不是想从他的爆破姿势上找到突破口？何队，雷伟，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看起来挺自然的。我们刚要到龙尾山去找线索，薛梅就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了。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尸体是不是又被转移了？你接着跟他聊吧，我再想想。
0: 明白。

0: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儿龙尾山发现的女尸，而且身份已经确认，就是薛梅。死亡时间应该是在7天左右。
1: 薛梅的死和14年前麦子丽失踪的事件有关联，所以要重新调查。
2: 何队啊，麦子丽失踪这么久了，当年的很多线索证据有些已经很难留存完整了。再说这14年前的案子，现在翻出来这东西肯定小不了。要是能查清楚还行，这要是查不出来。

0: 恐怕对绿藤警队的声誉有影响，是吗？
1: 有困难，有挑战，这是现实，但不是借口。薛梅的尸检我们立刻安排，然后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抽调市局的精英来配合专案组的工作。贺队，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2: 你把这些拿着给大家也分分，这么晚了都还没吃饭呢，刚好补充补充营养啊，解解压。
3: 好的。赵书记，还有谁要吃吗？
4: 这边。
1: 您好。
4: 赵书记，您看14年前这些卷宗很多都有问题。
5: 这哪是签名，分明是鬼画符。严格的说，这些材料都不具备有法律效力，一旦将来作为证据呈上法庭，那就是辩方攻击的靶子。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会前功尽弃。这样安排人手统计一下，列个表，把所有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口供统计出来，去找当事人，办事警察，该不签名的不签名，如有拒签马上和我联系，一一核实，一定要精准。法律绝不是想当然，一定要办成提案，绝不能翻案，确保将来速度出去判得下来。
4: 明白。
6: 哎呀，这完全就是皮肤的感觉嘛，就是说即使穿着衣服手一碰也能够感受到肌肤之美，就用这个。
3: 好的，高先生。
6: 礼物送过去了
3: 啊，送到50两夫人手里了。啊，对了，夫人问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给太爷做一身旗袍。
6: 那是让他等着吧，做事情要有耐心。有坏消息。
1: 发生什么事儿？
6: 雪梅的尸体还是被专案组发现了。那个陈建波作为施工负责人和当事人，现在被铐在市局接受问讯。
1: 还多久了？
6: 4个多小时。
1: 得先把陈建波。
6: 现在啊，此地无银300两。
1: 不行，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万一他要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6: 马上传话进去，让这个陈建波无论如何扛过24小时。
1: 马上去办。

0: 二位领导，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宿终于让我想明白了，这许可证确实是过期了。这好在是没造成什么伤害，我补交罚款，好吧？我现在就去。
1: 陈总，
0: 坐。

0: 我们想知道的，不是你说的这些。啊？
1: 什么啊？尸体是怎么回事？够大事了吧？
0: 怎么又提这事儿啊？不是，我真服你了。
1: 陈老板，我劝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啊！不说实话，今儿你就别想走了。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知道我为什么耳背吗？盖你们这公安局之前，这是一危楼，我炸的。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雷管啊提前就爆了。哎呦，我这俩耳朵啊，我全滋血。后来我就想啊，我说我要是再上前一步的话，兴许这人就没了。
2: 哎，别说，我现在坐这儿，嘿，没准就是当时我站那地方。哎呀，你说死我都熬过去了，我还怕你威胁我？
0: 陈建波，你给我老实点儿。
3: 甄总，严重了，没人威胁你，就是想留你多聊一会儿。
0: 您可真逗，就想多聊一会儿，那咱上外边聊好不好？在这儿下耽误什么工夫？
3: 哎。 就得在这儿聊，知道吗？为了把你留住，我们这一宿也没闲着，基本上都查清楚了。你在龙尾山的施工现场一共有43个工人，除去你们公司自己的技术人员之外，其他的工人分别来自清平和湖亭两个劳务市场，每个人的雇佣关系、个人信息都能查到，只有翻出尸体的那辆铲车司机没有任何的记录。
0: 你提供的人名也是查无此人，能告诉我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吗？
3: 领导，我真不太清楚。你说，我就是一老板是吧？我是管佣人的，那我不能查人祖宗三代去。陈总，那辆车的操作台和方向盘上。
4: 没有任何人的指纹，干干净净的。那辆铲车可是登记在你们公司名下的，你不会告诉我，你就对那辆铲车有洁癖吧？啊，陈总，陈建波，我劝你啊，还是老实交代。这是你的唯一出路，这毕竟是关系到一具尸体，属于刑事犯罪。 到时候就不是人证问询那么简单了，拒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也属于违法行为，听懂了吗？
3: 陈总，我劝你别扛着了，你扛不住。
5: 何军。

0: 老板，渴了吧？喝口水。
1: 你找我？
2: 薛梅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基本认定是对冲性颅底骨折，被钝器所伤致死，是他杀。审的怎么样了？
1: 啊，还在跟我兜圈子呢。
2: 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可是有很多精兵强将的。
1: 不用了，已经咬钩了，顺着劲儿再溜两趟就会有收获。
2: 好，那就不耽误，你辛苦。

0: 哎，干嘛呢？你这是散我一身啊？这是你故意的吧？这是
1: 那么多事儿，
0: 怎么回事啊？
1: 安静点，
2: 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啊？你这，
3: 何队怎么样了？啊，
4: 何队。
3: 怎么样？说说吧。
0: 说说吧。我说什么呀？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呀？哎呀，我也是真烦了。你们要是觉得我有问题的话，你们给我扣下行吗？我有的是时间啊。

0: 真是，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好啊，晾干了之后再说。

0: 这两位就是上次你打电话告诉我的兴帅集团的两位股东和董事吧？是是是，给武市长汇报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海总，还有广权，这是我们重要股东之一文良文总，
1: 市长好，各位领导，
0: 陈阳，看得出你们集团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要不。
2: 谈谈你们的决定吧。好，是这样，武市长，上次呢，由于事情太过于紧急啊，我考虑不想让各位领导担心，我呢就口出妄言，就说我可以代表兴帅集团，结果第二天新闻上就闹出误会了，说我是兴帅的什么新掌门人。 弄得我们这个股东，这个大股东海总还挺不高兴的，都误会了。今天澄清一下啊，海总，另外我呢，在公司的股东里面也是资历最浅，辈分也是最小，充其量就是个做事的，只是负责传达，是股东们的决议而已。目前呢，公司的架构呢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都把主要的股东都请来了。
3: 李总啊，贵公司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了解了。现在咱们要不要直接说说颐和新村的事儿？
0: 感谢武市长，啊，为我们兴帅集团，支持我们、关怀我们，给我们请来了长通资本，特别优秀的投资人，啊，为我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保驾护航，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
2: 哎，我说了，今天呢，咱们直奔主题，现在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时间，聊正事，要聊到点子上。哎，
0: 市里面啊，也算是舍身处地的为你们集团着想，考虑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市委、市政府对你们的期待啊。
2: 哦，怎么会辜负呢？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 那我就不客气了，首先呢，还是感谢我们武市长啊，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第二点，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董耀董区长，啊，为我们新帅集团真是尽心尽力，帮我们这个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迅速就找到了接盘投资公司。
4: 并且带着合同亲自登门拜访马总的遗孀李丽娟女士，啊，以加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的推进。董事长，我代表新帅集团的全体员工还有高层，感谢你，谢谢谢谢，
5: 这个项目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抱负，
4: 确实是，我觉得您考虑的是非常深切的。
5: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我们没太听懂是什么合同啊。

是这样，本来啊，我是要在今天这个会上向领导们汇报的，没想到程阳先说了这个事儿。我解释一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马帅的遗孀李丽娟给我打电话，着急套现，想转让这个手里的项目，就是一。

1: 我们马上就要成立新的公司，我们马上就要成立新的公司。
0: 马新村，您毕竟李丽娟手里的股份啊，对这个项目还是有决定权的。我之所以答应帮她这个忙呢，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呢当然出于同情，毕竟我以前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和马少爷打过交道，有一定的情谊；第二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是出于对这个项目的保护。 因为我担心呢，李丽娟着急乱找投资公司呢，最后呢，这影响到这个项目的正常推进。啊，之所以没去找高总的这个长腾资本来介入这个事情呢，是因为马帅刚死，新帅内部有点乱，这是实情吧？这样。
2: 嗯嗯嗯。
0: 啊，我担心呢，这个长腾资本一介入呢，会引起新帅内部一些人的误会，影响到两家将来的深度合作，所以我就想了一个权宜之计。 啊，找到一家相对可靠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想先把这个项目给保住，接过来，啊，等到安全之后呢，再让长腾资本接手，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但是那天呢，我在马帅家也碰到你了，啊，那么，程阳把这个事儿呢，就说拦住了，说他们回去还是要研究考虑一下。我当时也跟你说了，我说这事和我没有利益关系。
3: 我只是尽到一个区长的职责，后来你也没给我信儿，我也没有再追问这个事情。那毕竟这也是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吧？挺成熟的，董局长。哎，正好这个合同我只有电子版，今天各位领导都在，我就发到群里边，正好各位领导帮着把关，领导到时候给个建议，好吧？
0: 陈阳。 我觉得就没这个必要了，一个不太成熟的东西。
4: 就是这样，这没成的事儿，跟领导说这个。
3: 哦，那
5: 李总，
3: 哎，
5: 我看既然都是项目的事情，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吧。吴市长您觉得呢？
6: 那就发吧，大家都看看，
3: 好，
6: 看一下。

0: 这个中梦投资有限公司，这谁呀？备忘录里没提过。
1: 哦，高总说的是中梦投资有限公司是吧？
0: 啊。
1: 哦，这个公司我熟悉，是我公司股东文总旗下的一个投资公司。实际主要的控股人呢是文总岳母的表弟，名字叫做张天运。
0: 那我明白了。搞了半天，新帅想把这个项目办成自己家的事情。
1: 哎呦，
2: 这个合同没法签吧？这左手倒右手的事儿，哪能这么干呢？
1: 是吧？
0: 我记得啊，武市长说过，这个事情很大，因为大，所以要格外的谨慎，要重视。而现在略显草率，我个人的态度始终明确，长腾资本一直就在这儿，无论势力还是新帅集团，只要有需要，我们会尽力的配合。啊，
1: 谢谢高总，我们公司今天是有决议的，股东们已经都商量过了。
3: 陈阳，你们到底怎么决定的？今天赶紧跟大伙说说。
1: 好，好，是这样，在市委市政府英明的领导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股东都在，我们有一个集体决议，无论有再大的困难，不管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路有多远，我们决定这个项目就由我们新帅集团单独做了，自己扛下。
0: 这水能有多深？我只是希望，咱们合作的各方能够及时沟通，别让我们一番好心最后被蒙在鼓里啊！更重要的，不能让市领导

0: 被动。
1: 怎样吧，我来说两句。这个项目你们星帅集团确实欠缺考，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居然出现在这么重要的项目里边，
2: 我想啊，你们得好好考虑一下
1: 我之前说的钱地人我都给你们凑齐了，至于怎么做，是不是现在这个做法，你们好好考虑。
3: 哎。

我先走一步了，董局长。

0: 你什么的，
1: 海哥，你消消气儿。
0: 闭嘴！
1: 海哥。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啊，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啊，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呀，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吧？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

0: 碰上了大的沟坎，但是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2: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
2: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2: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高总，您的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2: 看一眼吧，跟你的师门去告别。

0: 总，大哥，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高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弄好。
0: 高总，我错了，高总，你饶了我，高总，别杀我，你饶了我，高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高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高总，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高总，你饶了我，我错了，高总，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3: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4: 关键是你这么一搞，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2: 你死谁死也不走。
0: 高总，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3: 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3: 完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石门区。看看，你看看吧，你的石门区现在发展的真是好啊。
1: 嗯，是。
0: 十年前不是这样。
1: 对对。变化真大。嗯。
0: 哎，那个刚才那个公园应该就是张大嘴他们当时那破破烂烂的棉纺厂吧。
1: 没错，您记性真好。
0: 哎，张大嘴这个人啊就是嘴好使，可他败也就败在这张嘴上。
1: 是是，
0: 说的挺好，光说不练。这个主干道你还记得吗？光建就建了两次。
1: 我记得。
0: 我是因为当时那区长啊，他拿了钱不干活，太可恨了，前车之鉴。
1: 高总，我等要能从当年建委这个小科员做到今天石门区区长的位置，我这么多年全仰仗您的帮助，这些我都记得。
0: 不，和我没关系。你靠的是脑子聪明，人能干。你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靠的是一己之力。
1: 不，高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董耀的今天。我对您是绝对的忠诚，对，你得相信我。
0: 哪有绝对忠诚？这茶杯啊，是靠强大的磁性，我能让它稳稳地坐在茶台上。哎，碰上了大的沟坎儿，那就难说了。
1: 高总，我知道您今天很生气，但是我必须得向您解释，我绝对不可能背叛您，我怎么可能会和文良合起伙来赚您的钱呢？
0: 你是准备以后就跟文良混了？
1: 我怎么可能会？
0: 你早说呀！
1: 高总，我真的就是想把颐和新村这个项目给您弄过来。但是我必须要利用文良和李丽娟的股份才能把颐和新村从新创给弄出来，但我真的没成想这事儿被李成阳给搅和了。
0: 就像你这么干，没有李成阳你也会干砸。
1: 高总，您得相信我，您得给我一次机会，新帅是没有能力做这么大的项目的。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
0: 看一眼吧。跟你的石门去告别。

0: 王总，王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饶了我，王总，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诺豪，
0: 王总，王总，我错了，王总，你饶了我，王总，王总，别杀我，你饶了我，王总，我知道错了，我鬼迷心窍，王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王总。告诉，告诉我错了，你饶了我，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我以后绝不敢背叛你。告诉你饶了我，我错了，告诉我真的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谁给我机会？
3: 你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有多大吗？就你偷摸整那点钱，就不就一毛。
4: 关键的是啊，关键是你这么一。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
2: 你死谁死也不能！
0: 我走，求求你！你看着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别杀我。
3: 啊，那你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于我你还有价值吗？
0: 我有，我一定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帮你把这事办成。我发誓，我一定给你办成。
3: 完了。

0: 哎，张哥，我这一直盯着呢。
1: 从市政府出来后，高明远把董耀带来一片空地上，差点把他给活埋了。

0: 这个我也想了一下，就先这样落实吧。哎，老师，赵主任，最新情况，市政府二次会议之后，董耀被长藤资本的高明远带走，高明远用死亡威胁董耀。董耀，他人没事吧？
1: 没事，高明远就是在威胁他。
2: 这高明远不一般呢，啊，赵书记，他什么来头？我只知道这个高明远和他背后的长藤资本，在绿藤势力很大，牵扯了很多绿藤市重大发展的项目，但这个人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说实话，我对这个人。
0: 具体情况也不是十分的了解。何勇，从现在开始，你要认真的、仔细的给我好好查一查董耀，看看十四年前麦自立死后，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干部，用那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区长这个位置上，是谁提拔了他？还有。 这高明远到底是什么背景？他居然敢堂而皇之的去威胁一个区长，他哪来的底气？他跟董耀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这一切都必须扎扎实实的查清楚，同时要注意不能打草惊蛇。明白。
3: 该跟你说的我都说完了啊，来，把这合同签了。
4: 大哥，我就这十个点，你让我签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签不签？
3: 签不了。我再问你一遍，你签不签？
4: 我真签不了，
3: 大哥，
4: 求求你，
3: 签不签？
4: 签不了，这样。
3: 我今天就让你看一看。 我跟别人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合同签不签？
5: 你这人，老子都不签。
6: 老子就告死你！签不签？我不签！告诉你，告死你！
5: 合同拿来！兄弟，给我药！来，送医院，医药费我出，后半辈子我管了。
6: 你够用吗？文亮，
7: 我跟你换了。你踩油门的，他就昏过去了。你看，
6: 还跟你早说一声，我是演的撕心裂肺的。你看，
7: 我看你啊，表演的太投入了。 我就不忍心打断你。
5: 几十人，
6: 别他妈喊了。

0: 实在是不给自己留活路，你弄哪儿不好，弄自己家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说马哥当年对你多好，行了，股份收回，钱照给，拿了钱以后别让我在绿藤再看见你啊。
1: 这还能给我呢？
0: 一分不差，不冲你，冲马哥。
1: 这样我。
2: 你跟老子滚，那个凡贱的样子。
0: 走吧走吧。
2: 老子好死不。
0: 行。
2: 妈的。
0: 海哥，公司离不开我。刚才在会上，你也都看着，知道怎么回事了吧？所有人对颐和新村这个项目都虎视眈眈，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不放手？
2: 文博士呢？说啥？
0: 我必须得跟您说实话，马哥的死跟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肯定有关系。
2: 母子，马哥不是真正死亡，马哥是怎么死亡的？你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清楚，我要。
0: 海哥，知道的越少，对你有好处。你知道的。你就别问了，行吗？
2: 你别想问啊！这个
0: 你知道的少，对你有好处。你以前干那些事儿，你心里还不清楚。我这么跟你说吧，督导组也盯着这事儿。
2: 穆三，督导局，我还喊他督导局，到底是啥个鬼呀？我大风大浪的海中，我是海中啊，哪个不晓得我海中啊？大风大浪都经历过啊，没得关系的，都道具没得关系。李正啊，
0: 啊，
2: 我觉得啊，我对你啊还是蛮放心的。
0: 啊，
2: 我决定把公司交给你掌管，我没得时间啊。
0: 是是是，
2: 是不是？但是呢。我有个要求，马总是魔王师的，你跟我搞清白。
0: 嗯，
2: 听了吗？
0: 我一定给你一个说法。
2: 一定啊！
0: 一定一定！
2: 我相信你啊！我走了。
0: 哎，海哥，上次您说的要买我股份那个钱不用给我，
2: 魔王呢？
0: 你直接转给文良就行了。
2: 李正阳，你们还姓吴爷呢啊？李正阳，李正阳，你姓吴爷们多了啊！你真是李正阳，我走了啊，我走了。你真是个李正阳啊！
3: 何队，赵主任，哎，贺局在吧？
4: 在。那个，我能不能先和您聊两句？
3: 什么事儿？
5: 进来。
3: 何局，你找我？
5: 审的怎么样，何队？
3: 奇怪了，刚出去了一会儿，等我再进去，突然改口了。
5: 哦。如果时间到了他还是不够的话，再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再跟他聊聊。
3: 何局，是不是市里有领导打电话过来催你放人啊？
5: 老赵跟你说些什么了吗？
3: 有没有电话来啊？
5: 坐吧，何队。这个陈建波的建安民报公司啊，在龙尾山是负责炸那些滑坡的山体的，这牵涉到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嗯，
5: 所以领导有指示，在雨季来临之前必须要清除那些山体，以免滑坡。
3: 这话说的没毛病，冠冕堂皇的。一个城市的管理环环相扣，确实需要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我懂。
5: 你的担心我也明白，如果他出去和外面的人达成攻守联盟，再从他身上找到突破，那是相当困难的。
3: 何军，我想知道，不管是陈建波这个人，还是龙尾山爆破这件事情，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是不是都该你负责？
5: 领导就是要负责的。
3: 我马上要去督导组汇报情况，你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一趟？
5: 可以，我找老部长汇报一下，我也听听他的意见。
6: 才把杨东案的告破，
7: 首先要感谢市局大力支持。
6: 另外，何云同志的工作总结也很到位啊。
5: 谢谢领导。虽然杨东案破得很成功，但是也暴露了绿藤市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暴露了这种隐蔽性很强的犯罪团伙在绿藤市的长期存在。这说明我们扫黑除恶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有很大漏洞，所以我们内部做了总结，准备吸取经验教训。近期内呢，市局也对绿藤市看守所存在的管理不规范和个别干警违纪行为进行了整改和处理。之后我们准备继续摸排沙业、矿业等这些黑恶势力容易染指的行业，一经发现我们坚决一网打尽。
8: 何云同志的总结还是十分深刻，只要涉及到人民的利益，案子再小我们也必须一查到底，绝不能姑息养奸。
6: 我们不仅仅要打击黑恶势力，更重要的是要挖出他们背后的那把伞，比如薛梅案，他就死在我们中央督导组来绿藤的当天，光天化日杀人灭口，太嚣张了。
3: 薛梅的死肯定和他举报的内容有关，我建议把薛梅案和14年前麦子立失踪案两案并案调查。
9: 麦子立案如果重启，这势必会影响到绿藤城市整个的形象，同时也会把你们绿藤公安系统整个推上风口浪尖。麦子立案不是你们这届留下的案子，让你们为这个去承受压力去背锅，
4: 我觉得
9: 这多少有些不公平。
5: 谢谢骆组长，这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一届的，只要他是在绿藤市，只要他是没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的职责。
9: 那个薛梅案当中跟尸体有联系的那个陈建波现在是什么情况？
5: 快24小时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他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发现薛梅尸体的目击者，还够不上嫌疑人。我们正在讨论需不需要延长羁押，骆组长您的意见呢？
9: 既然确定不了是犯罪嫌疑人，
10: 那还是要依法办事，把人先放了吧。
5: 好。
3: 啊，没问题，一罪从无嘛。

0: 不对。
1: 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什么都不说。
1: 忘了吧。
0: 忘了？
1: 对啊，时间到了，梦人。

0: 接你。
1: 我都说多少遍了啊！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0: 说什么？走啊！
1: 什么意思？
0: 离开这儿，走。
1: 就是说我可以回家了。
2: 陈总，谢谢你配合调查，你可以走了。
1: 我就说嘛，我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这差点冤枉一个好人吧，下回可得注意。对了，什么时候只要再变成危楼的时候，
2: 记得可得找我。
0: 废什么话？你到底走不走？
1: 我得给你们炸呀！我。

0: 送去北京的那份毒检报告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我已经让人把毒检报告结果给李长阳送过去了。
2: 这个事我就全权交给你，以后不用事无巨细的事事都向我汇报。
3: 明白。
2: 咱们聊聊那个叫陈建波的和他身后的人。
3: 好，根据我们初步判断，龙尾山爆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证据的行为。陈建波的嫌疑很大，为了以蛇出洞，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把他给放了，但他的底细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
2: 都查出点什么？
3: 很多年前，这个陈建波就是绿藤市一家混凝土搅拌厂的管理员，十多年前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企业家，以极低的价格承包了一家国有民用爆破企业，经过三年的改制，把这家国有企业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企，就是现在的建安民爆。
0: 我告诉你，所有的国有资产流失，这背后都很可能存在着权力腐败。
3: 是啊，不止如此啊，这十多年他们建安民爆在绿藤市一家独大，所有的同行都被他们挤出了绿藤市，他现在可以用很高的价格承包几乎所有的民用爆破项目，而且他还有一个外号，
2: 叫什么呀？
3: 绿藤炮王。
2: 嚯，这声名够显赫的。
3: 而且他还扬言，在绿藤市只要我想炸哪儿就肯定能炸哪儿，相关的项目所有的手续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搞定。
2: 口气足够大啊。
3: 最值得怀疑的是，您知道陈建波是哪年发迹的吗？
2: 不会也是14年前才开始的吧？
3: 没错，就是麦子里失踪的那年。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呀，陈建波、董耀、马帅这三个人都跟麦子里的失踪有关联。
2: 说说看。
3: 时间上这三个人都是在麦子里失踪之后开始发迹的，而且时间轨迹几乎一致，之后的14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血霉案出来之后，这三个人不约而同的都浮出了水面。这是巧合吗？
0: 这个陈建波跟高明远是什么关系？
1: 我们正在查。
2: 要我看，这个陈建波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下一个突破口，你要盯住他。
3: 明白。
0: 办案过程再艰难，

0: 我们也必须坚持下去。如果老百姓这个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那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失职。哪怕这个钉子再深，也要下定决心把它拔出来。就是伤到自己的手，也在所不辞。
1: 怕伤到自己的，恐怕是他们吧。
2: 大哥走几天了？这几天这烂事一个接一个，脑子不转了。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味儿来了，马哥没了，再也回不来了。 尸检报告没问题，毒检报告试卷做完了，也没问题，自然死亡，这就是命啊，得认呐。开个追悼会。 不能让马善再提示保我了，这事儿得翻篇了。你不喜欢排场吗？就从了他吧，把大家张罗张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把大哥送走。啊，得翻篇了啊！
3: 嗯，哎，高兴吧？嗯，
2: 高兴点，高兴点。
4: 笑笑笑！耶！你以后别笑了，行吗？你笑。来了。
2: 哎。
4: 坐。
2: 哎。
4: 别吃这凉的了，我去给你们炒俩热菜。
2: 那 good，
5: 来，坐坐坐坐，给你炒俩热菜啊！嗨，来了，老弟，哎。 坐坐坐，哎，坐坐坐坐，哎呀，喝了点酒，跟你聊聊，你看我这闺女人怎么样？啊，
6: 很好，
5: 你也好啊，啊，懂规矩，有礼貌，看着人心眼也不坏，还有。 这么多年呐，到我这店里来也花不少钱呢。哎呀，就是啊，不知道有句话该不该说。你说。哎哎，来来，喝酒，来喝喝喝，我敬你。哎，我干了。哎呀，你们随意，你们随意啊。哎呀，你可不能打我闺女。
6: 注意呀！你看，那小哥那脸上都疤呀，我懂啊，这都是道上的呀，是吧？啊，哎，哎，你说，
4: 爸，你怎么坐这儿了？
6: 啊，我在说事儿，哎，对，说事儿呢，在说事儿呢。哎，老弟来了，聊聊天嘛。你跟老哥说句话。 你是不是孝顺我闺女了，
4: 爸？说什么呢？
6: 哎，你还有完没完了呀？
4: 哎呀，你
6: 说事儿了吗？
2: 静静，没事，让叔叔。
6: 我们呢，可是这。

0: 是八经的家庭里的啊，你不缺我这女儿一个呀，你该吃吃该喝喝，这都没事儿啊。你还有完没完了？不瞒你说，老哥我以前也是道上混的。
1: 妈，
0: 不出手则不出手，这一出手拦不住啊。
1: 妈，妈，发什么神经啊？
0: 什么发神经啊？
1: 现在才吃饭呢，你还考上全了？
0: 怎么这些个
1: 对不住的？
2: 事儿多。
1: 不好意思啊，我爸今天真的喝多了，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3: 没事。
1: 今天可能喝高兴了。我那个锅还在菜里，我去看一下。嗯，
3: 我是不是傻？能不能醒了你？

0: 啊，对，
1: 嗯。
0: 当年林汉是驾车意外坠江溺水死亡的，不属于刑事案件，所以呢也没经过太严格的调查。这事儿吧也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能找的地方全找遍了，只找到这些零散的记录。好在尸检报告还在，你看看。
1: 嗯，
0: 行
1: 啊。血液中检测出有酒精，每百毫升酒精浓度215毫克，这属于醉酒驾车。
0: 是啊，要不怎么能意外坠江死亡？
1: 林汉是个老刑警，有责任心，经验丰富，按理说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0: 说的就是啊。哎，何队，有没有可能当年林汉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1: 哟，又是这个宋涛啊，
0: 有什么不对吗？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帅那个正常死亡报告也是他签的。绿藤市公安局有5-6个法医，偏偏这2次都是他，这也太巧了吧？
0: 这么巧了吗？
2: 你觉得呢？行了，别琢磨了，咱俩一块儿去会会这个宋涛。

0: 宋法医。哎呦，
1: 何队，大驾光临。哟，
0: 咱没见过吧？你怎么知道是我？
2: 何队长，您是大名鼎鼎，谁不认识啊？坐坐坐坐坐。哎，坐下说。何队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最近心里挺烦的，刚巧看见您在，就找您聊聊。
2: 怎么了，何队？这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还不是因为马帅呀。哎，宋医生，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呢？这马帅平常身体挺健康的，也没有过往的病史，怎么我审着审着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呢？有这么巧合吗？啊，
2: 其实这也不算太巧合。马帅这个人虽然看着身体很好，但是他这个人呢，脾气大，一发怒容易发病，这种案例以往也发生过。
0: 哦，有道理。您跟他很熟吧？
2: 不，我可不认识马帅。
0: 那您怎么知道他脾气大爱发火呢？
2: 这我推测的呀。

0: 您看，马帅这个人在绿藤也算是有些名气，房地产大老板，大企业家嘛，有钱。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0: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1: 对。
0: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1: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0: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1: 啊，
0: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0: 好，哎，各位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
0: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啊。
1: 得嘞，好。你忙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有问题。
2: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1: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3: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先压着。
0: 怎么了？
4: 老公。
0: 怎么了？
4: 老公，你看。
0: 什么呀？
4: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0: 什么呀？
4: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0: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4: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5: 还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4: 真的，这就是我妈的衣服。这个人看肯定是我妈。我爸出事以后，我妈就一直省吃俭用，就没怎么买过新衣服。
0: 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好吗？啊，冷静冷静。
4: 我最近不跟你说了吗？我心里一直不舒服，我感觉就不对。
0: 啊，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4: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0: 你看啊，这种事情
4: 我冷静
0: 没有往家里领的，好吗？
4: 这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0: 不是你现在贸然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呢？
4: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0: 我等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4: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0: 冷静。以后。
3: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那看看吧。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2: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0: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2: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可以

0: 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1: 明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

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想啊，这种能把生意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他肯定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且我还听说他年轻的时候啊，也在社会上混过，惹下不少事儿。这种人，这种脾气啊，往往是很暴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啊。哎，对了，宋法医，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就是十多年前，咱们绿藤市有个老刑警叫林汉，坠江出了意外。哎，你对他有印象吗？
0: 林汉我认识，林浩的父亲嘛。
1: 对。
0: 对了，当年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我做的。
1: 哦，他的尸检报告也是您做的？
0: 嗯，我记得林汉当时是属于醉酒驾驶，他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达每百毫升215毫克，这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
1: 哦，
0: 哎呀，你说林汉这作为一个刑警啊，犯下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还把自己害了，太不应该了，可惜。
1: 是啊，太可惜了。那行，先这样，不打扰了啊。
0: 好，哎，各位您慢走啊，
1: 也算认识了啊。
0: 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我
1: 啊。得嘞，好。你忙啊。
2: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有问题。
2: 是，我也觉得。林汉十几天前的案子记得这么清楚的，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215毫克，
1: 背的也太清楚了。如果这宋涛有问题的话，不光马帅的死，可能林汉的死都有问题。你马上去一趟丁世界，在马帅的身上再次取样，连夜送到北京做一次毒检，一定要保密。
2: 明白。
3: 秀梅尸体被发现这事儿，现在网上热度已经很高了。自媒体时代，这种信息一出来就传播很快。现在这个时机太敏感了，你就压吧。
0: 怎么了？
4: 老公。
0: 怎么了？
4: 老公，你看。
0: 什么呀？
4: 你看，出事儿了。这个人。
0: 什么呀？
4: 这个人他好像是我妈。
0: 啊？怎么会呢？这连人脸都看不清楚，你怎么证明是你妈呀？
4: 这个衣服我认得，就是这件衣服。
5: 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卖家，一样的衣服多了去了啊！
4: 真的。

0: 你那天跟我说你睡不好觉，到现在还这样。
1: 对，我还联系我妈，一直都联系不上她，她电话也不接，她肯定是出事儿了。
0: 你看啊，这种事情
1: 我冷静不了，
0: 没有家里领的好吗？
1: 我妈肯定出事儿了，我怎么往家领啊？
0: 你现在骂完过去，你要出事怎么收场的？
1: 我真的要确认一下，我起码看一下是不是我妈妈吗？
2: 容我打两个电话帮你证实。
1: 那你赶紧的，你现在打人电话呢？
0: 冷静。以后，
3: 大家，我们冷静一下啊！高总会给你打电话的啊，放心吧，没有那么巧的事儿。

0: 老师，
1: 啊，
0: 您找我，
1: 那看看吧。
2: 当初马帅死在看守所，我就认为这很不正常。现在第二次毒检结果回来了，马帅是被毒死的。
3: 那就是之前的时间有问题。
2: 你提到的法医宋涛，现在他的嫌疑最大。
1: 那就走流程吧，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可以先给贺云透个口风。宋涛跟贺云在警校的时候是同学。

0: 我已经把车给你联系好了，要不要现在就去见你妈妈最后一面？我现在不去。可是啊，有个事儿我必须得事先提醒你啊。他们说你妈妈这个面目已经，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吗？
1: 你陪我去，你陪我去。
0: 好，等一会儿，等一下，等一下。
2: 之前帮卖家谈的那个顶流的综艺，现在已经在过合同了。如果要是卖家去他妈妈那儿的话，这个综艺就上不了。
1: 我不上综艺，
0: 毕竟他的身份。
1: 我可我妈妈，
0: 既然这样，恐怕得从长计议。
2: 来来来来来，
0: 你过来，我跟你说，来。 这事忽略了。哎呀，我把这事忽略了。那既然这样啊，你恐怕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现在去见你妈妈，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听广州之下，甚至网上也会铺天盖地。如果这样啊，我之前。 为你安排的一切，你的舞蹈，你的唱歌，你的文凭，等等，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你只能回到那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卖萌萌。当然，还有第二个选择。哎呀，人死如灯灭啊！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会让人厚葬你妈妈，啊，等这个风头过去，我陪你一起到墓地去跟你妈妈告别。
1: 不要，
0: 你选择。
1: 那家，你这段时间多努力，我们也知道。 我和高总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争取到这个机会的。如果你因为这个负面新闻受到影响的话。

0: 可惜了，别再给他施加压力，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选择。
1: 小林去买家，我去帮你走合同。
2: 我没有办法。

0: 推动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新的成效，先后突破了多起涉黑犯罪，打掉了多个涉黑团伙，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增强。接下来，我局要进一步落实责任制，咬定目标，突出重点，加强协调。哎，何队。
1: 哎，
0: 我正好有事找你。
1: 有什么指示，何局？
0: 马帅的事情。向天和李晨阳签了一个和解备忘录，私了了。也就是说，马帅被做不起诉处理了，马上就可以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1: 我也是刚刚听说。
0: 马帅如果出去的话，他对任何事情以后就有准备和防范了。我们想再从他的嘴里拿到线索，估计就难了。
2: 是啊，没错。
1: 上次我提审他的时候，就是想利用信息不对等打一个时间差。现在向天来这么一出，是比较棘手了。
0: 要不要趁着今天再审他一次？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申请延期羁押。
1: 何局啊，咱们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呢。我正准备过去呢。延长羁押这个事儿，我看算了吧，没到那个程度，法律上面也会有争议的。等我审完之后，看看结果再说。
0: 需要我跟你一起打个配合吗？
1: 好啊。您当年是有名的预审专家，有您在，胜算更大。
0: 虽然是老本行，现在已经有点生疏了。希望一会儿一切顺利。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拿个东西，十分钟以后我们楼下见。
1: 好。来这快两个礼拜了，还第一次这么看绿藤。
0: 我每次这么看绿藤的时候，我多希望这个城市越来越好，老百姓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希望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1: 你觉得马帅的死正常吗？
0: 尸检报告是正常死亡啊，有什么问题吗？
1: 那你觉得尸检报告正常吗？
0: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只是觉得在我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总有人先我一步破坏了线索，那我就有理由怀疑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0: 你是怀疑我们？
1: 如果有了确凿的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
0: 我明白了，你聊的不是马帅，是我的态度。请何队放心，也请中央督导组的所有的领导放心。如果真的是队伍内部出了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决肃清毒瘤，绝不留情，不管他是谁。
3: 大家想一想，这个鼻骨骨折和鼻中隔骨折是不是六年前，而陈旧性骨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4: 送他

0: 世界，临时叫大家来开个会。就在今天，经过调查，法医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宋涛在尸检过程当中发生了工作上的严重的失误，现在对其进行停职调查。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 有充分的认识，认真的吸取教训，端正工作态度，形成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失误。
1: 还说什么了吗？
2: 没有。好，我知道了啊。
1: 何局，何队和督察取走了宋涛的工作电脑，还有他的办公文档。
2: 还有他最近负责检验的所有样本，跟大伙说一下，宋涛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全力配合督导组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态度。
1: 好，知道了。

0: 宋涛同志，毒物检测过程中是你违规让工作人员出去休息的，对吗？
1: 对。
2: 当时已经很晚了，他们忙了一天很辛苦，我就让他们出去歇会儿。
3: 结果在毒物检测过程中又是你自行替换了检材，对吗？
2: 是这样，需要我们法医检验科检验的项目有很多，
1: 那么多检材等待检测，所以当时太累了，眼花了，是我拿错了。
3: 我们怀疑你是想掩盖马帅真实的死亡原因。
1: 马帅是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急性心力衰竭，这报告里都有啊，没问题吧？再说了，他是死在看守所里，就是死在接受审讯的时候，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中毒死的呢？说我失职我承认啊，无论组织上是对我是批评还是惩罚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主观上想掩盖什么的，那我真是太冤枉了。
4: 何勇打来电话说法医宋涛只是承认工作失误，不承认是他故意的。
1: 这个宋涛是何云一手提起来的，
5: 马帅真实的尸检报告彻底证实了洛山河的猜想，这只无形的大手早已经深入绿藤各个角落，督导组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如何破局？洛山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6: 这么快就有结论了？
4: 经省市的纪委监委组织政法等相关部门的共同调查，李成阳在离开公安系统这14年里没有出过问题。
1: 这跟何勇在看守所里见到的那个老同学给我们的感觉不太一样啊。这李成阳和他那个搭档14年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4: 是这样，他的搭档叫林汉，也是他进入公安队伍的师傅。14年前一天晚上，林汉出了意外，

0: 开车坠江身亡，紧接着他们师徒俩就被怀疑成受贿的黑警。
1: 有证据吗？
0: 林汉死后在他的车里还有李成阳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数目巨大来历不明的现金。
1: 那就是说李成阳对这笔钱说不清楚啊？
0: 那倒不是，李成阳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钱从哪来的。
1: 那就是说这些钱他可以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不影响他因此而被清理出警察队伍。
2: 你往后看，辞退他的人您见过？

0: 这倒是没想到。
1: 刺客李成阳的报告后来只是单方面的上报给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他一个人在报告上签字之后呢，李成阳就离开了警队。
0: 这不符合组织程序啊。
2: 十八大之前在基层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3: 您再往后看，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您也见过。

0: 凯哥不让我来，他们都不让我来。马哥之前对我那么好，我对不起马哥，我知道。你让我送送他吧。
1: 阿亮，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我，而且我就问你一次。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许了。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告诉我，行吗？
0: 行。
1: 你那个众梦投资有限公司另外一个大股东背后是不是董耀？

吗？你那个钱，我让海河尽快打给你，好好陪马哥。

0: 李总，
1: 嫂子，外边人到的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出去招呼一下？
0: 外头那帮人十个有九个我都不认识，你弄这么大阵仗干嘛呀？辞旧迎新呢？
1: 哥剩下也没什么爱好，就好个排场，随了他吧。
0: 我都把董区长叫来了，董区长又把武市长请来了，这阵仗不够吗？没别的事儿，你先出去吧。

0: 总，意思先聊。没有，今天这个场合你来不合适。毕竟马帅是死在你面前。
1: 我今天到这儿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无论再重要的事情，咱们都过后再说，行吗？
1: 你不想让你大哥走得明白一点吗？ 可以以后再告诉你，甚至可以不告诉你。你想听吗？

0: 北京的督检报告，马帅死于蓖麻毒素中毒。
1: 这什么？这哪来的？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可以说得再清楚一点。你之前看到的两份督检报告都说马帅是自然死亡。
1: 哦，
0: 那两份报告都有问题，有人偷换了检测样本。这份是我暗中采集样本秘密送往北京的。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14年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你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啊

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也对，我是头号嫌疑人，是吧？那这个我能信你吗？

0: 欢迎你参加马帅追思会。
1: 马帅不是自然死亡，是他杀。
2: 陈阳，这次抓我是真的。
3: 你要听着，
4: 你跟我玩。
2: 马帅，你躲在这儿没用。
5: 我活这么大，心里面就装过四个人。这个就是你李成阳了。
0: 我有时候就想，新帅就是我家，马帅和他乡是我家人，我得把这家弄好，不能有事儿。

0: 嫂子，你可得保重身体啊，这个家里面还得都靠你呢。一会儿吴市长来了呢，咱们就开始。
1: 哎，
0: 嗯，何组长，
2: 哟，
0: 你也来了。
2: 董局长，你也来了。
0: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马帅马总的夫人李丽娟。嫂子，这位是胜利扫黑除恶专案小组的组长何勇。
2: 马夫人，接下来。

0: 李总，李总，
1: 哎哎，高总，你们也来了。
2: 李总，您节哀。
1: 哎，谢谢。
3: 我当然要来啊！我跟马帅这么多年的朋友，当年，当然那时候你还没来新帅。怎么说呢？于情于理，我都必须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1: 哎，
3: 另外啊，武市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他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让我替他转达慰问。
1: 哎，心领了，心领，快快里边请。
3: 节哀，
1: 节哀，哎哎哎。
4: 正好，
1: 吴总，我给你引荐个朋友。
0: 谁呀？
5: 段局长。
0: 哎，高总。

0: 啊，对对，节哀顺变。这位我给您介绍一下，是咱们中江省官厅扫黑除周组长是吧？啊，对。哦，你知道我？
1: 我见到这人，
0: 这么快我就在绿藤出名了。这次扫黑除的力度这么大，效果这么好，我当然要搞清楚是谁为我们保驾护航了，是吧？啊，
1: 这位是，
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绿藤最大的钱，长藤资本的管理员高总。
1: 哦，久仰久仰。
0: 哎，不要听他们瞎说啊！我就是一商人，不过呢，在绿藤的年头长了啊，经常就被动的被他们推到浪尖上。何组长，在绿藤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说，只要为我们绿藤好，扫黑除恶义不容辞。
1: 客气。
2: 李总，
0: 哎，
2: 让大家入座吧。
0: 好的，对对对，好的，来来来。
2: 李总，这个何组长，他来干什么呀？是马帅的事吗？
0: 马帅有什么事儿？您能说了吗？
2: 有什么事儿我问你呢？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0: 在我这儿，马帅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儿。
0: 嗯。
2: 那他来干嘛？是不是马帅的死有问题？
0: 马帅的死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就是礼节性的送马哥一程。
3: 嫂子，时间差不多了，得开始了。
4: 请各位来宾移步到道路，马赛先生的追悼会将于5分钟后正式开始，请各位入座。

0: 叫李成阳，是新善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我本人仅代表马帅先生的亲人、新善集团的全体员工，对今天来出席的马帅追思会的社会各界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1: 你们兴帅集团能抽多少钱？兴帅集团能拿多少？
2: 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
0: 今天我们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
3: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
0: 与我们的亲人、朋友、兄弟马帅做最后的告别。
4: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走开，别再让我看见你。
5: 我就要
6: 钱，谁让
5: 你我就安全了。
6: 到底是谁？
5: 我就要钱，
6: 我们不提钱的事，你告诉我是谁
5: 不
6: 让？是
5: 不
6: 是重要？
0: 马帅生于1970，逝于2018。他离开的不仅是48岁这个最美好的年轮，也是等待他尽孝的父母，等待他相守的发妻。

0: 更是等待。
1: 陈阳，
2: 哎，我收了两瓶大酒，
1: 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全告诉你。
3: 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
0: 更是等待他养育的幼女。
4: 李成阳跟着马帅十年，马上就要查出真相。马帅终于答应他，只要出了看守所就告诉他一切，却在这个时候被毒死。李成阳追寻多年的线索就这么断了，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李成阳回想起曾经苦苦探寻的点点滴滴，扑面而来的信息碎片让他感到眩晕窒息。

0: 喂，你们慢点啊！
1: 哎呀，我说峰哥，你现在这游泳技术是越来越显出来啊！
0: 哎，峰哥，你来块西瓜啥的呗？
2: 啊？
3: 峰哥，到了啊！
0: 这么快就到了、啊？这来的也忒仓促了，你让他上这儿来。
2: 不仓促，赶紧让他下来，跟我一起同舟欢呼啊！
3: 不是波哥，我叫他进来，哎，他就不进来，他说非得让你从桑拿房照他去。你这么波哥，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别着急啊，你等会儿啊，波哥。
2: 哎，等等，还是我过去吧。
4: 不对，我裴伟。按照你的指示，我这边一直盯着陈建波呢。现在有一个新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5: 嗯，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他认罪。
1: 认罪背后却迷雾重重。
2: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3: 燕儿，我好想你啊。
4: 你一定要为他报仇。
1: 离奇案件是谜一样的爱恨情仇。
5: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1: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缜密陷阱》精编版下集。

0: 咱们几个出现在这儿，应该好像不是什么巧合吧？
1: 是不是他来找我们了？
2: 林振华，你快回来！
1: 穆春夜，
3: 男的死了，右手被砍，失血过多。
1: 死了？接待我们那个驼背的老头，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4: 那穆春夜为什么会自杀？
1: 我不该把他拉进这个圈子，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的整颗心全部都是你的。
5: 说他死的不甘心，难道真的是他的冤魂去报仇了吗？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大雷，自从春燕走了以后，我没有一天过得好，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是，春燕她是自杀的。
1: 你说，春燕她要是真的变成厉鬼来找我了，
0: 她居然还留了我一命，她就是还念着咱们这份姐妹情。江大雷，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冠军拿的有多不是滋味。我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说我耍心机逼得他自杀，说我卑鄙，说我不择手段。可是春燕是我的好姐妹，我真的拿她当我的妹妹。
2: 够了，
0: 我今天就要借着酒劲儿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2: 你冷静一点。
0: 江大雷，你给我好好听着。你以为穆春燕辜负你是为了傍大款吧？他是为了你，为了你他才去求的林建国，他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去换钱，为了就是不让你坐牢。你什么都不知道吧？穆春燕那个傻丫头她不让我告诉你，她离开你是觉得她自己身子脏了，配不上你，才说的那些狠话。
3: 你别再厚着脸皮缠着我了，好不好？人各有命，我现在找到了好的归宿，你就别耽误我。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2: 是，我是给不了。
3: 给不了，就给我滚！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不过我的独木桥。

0: 他离开你以后，以为林建国是可以值得托付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林建国还是把他玩弄危险。
1: 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对你垂涎很久，黄总，还记得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自从上次他在酒吧见了你，一直对你念念不忘。你勾搭我老公，无非也就是为了钱。如果你把他陪好了，同样可以给你钱。
2: 不用这么侮辱。
0: 哦，来来来，
1: 好好看看，你还有脸吗？林建国也没少折腾你吧？
3: 舒服，
1: 我给你半天时间，自己好好想想。
0: 你不是说爱我吗？爱我让我去陪别的男人，你把我当什么了？一份礼物，一笔交易，还是只是玩物而已？
4: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是不知道，那黄总跟我老婆在谈一个大项目的合作，那恰巧在这节骨眼上，咱们俩的事儿被我老婆给发现了。
1: 是不是你老婆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呀？
0: 实不相瞒，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我老婆的娘家，我不能得罪，如果我跟她离了，我什么都得不到，那到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吗？
1: 你
0: 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1: 如果我不肯，
0: 如果你不肯，那那些照片，所以要想清楚，这模糊的大赛是黄总投的资，你拿了冠军，你的人生就有新的起点。
1: 我知道了，林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把他当作礼物送给黄总。我试图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可他……
2: 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1: 就算他许诺你能拿冠军又能怎么样？
2: 我没有选择了。
1: 什么叫没有选择？你明明可以拒绝他。你醒醒吧，丫头。
2: 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很多潜规则。
1: 你如果什么都想要，那肯定是会把自己毁了。
2: 你之前跟林建国好，是为了帮大磊。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是以前的穆春燕吗？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虚荣了？
2: 穆春燕。穆春燕她早就没了，在你把她拉进这个圈的时候她早就没了。我是穆子熙。穆子熙。
1: 春燕，林建国这个人信不得。
2: 不，林建国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3: 你简直就是疯了，林建国那样的人他对谁都是真爱。
2: 不用你管我，
1: 春燕，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我
2: 亲妹妹，就是嫉妒我。等我拿了冠军比你强，你就是嫉妒。
1: 穆春燕，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2: 你走，我不用你管我。少在这儿假惺惺。
1: 好，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不管你了。你去拿你的冠军吧，你去作践你自己吧，我就看看你那虚荣心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

0: 会，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你爱我吗？
1: 真心的爱过我吗？
0: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爱你的人很多，乖了，黄总在房间等着你的。
3: 我知道刚刚是我话说重了，你开开门好不好？你听姐去劝，你别这样，姐都是为了你好。春燕，春燕。

0: 决赛前夜，春燕自杀了，我也莫名其妙得了冠军，我后悔。后悔当初根本就不该认识他，后悔不该拉他进这个圈子，更不应该让他认识林建国那个王八蛋。后悔那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多陪陪他，多劝劝他。对不起，春燕，我对不起你。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了。
1: 以后你要自己保重。

0: 是，我对他这么好，还这么对我。
1: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

0: 说的对，我是嫉妒你，不是嫉妒你能拿冠军，是嫉妒你有大雷这么一个傻瓜一直爱着你。
1: 江大雷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是穆春燕的前男友，而且高学历高智商。
2: 我们已经调查到江大雷在第一制药厂工作，平时工作任劳任怨，但是已经有几天没去上班了，而且厂里发现有丢失违禁药品，他们之前已经报过警了。
1: 马上成立抓捕小组，

过来了，这是我一直都想送给你的，我好想你啊，我累了，你该好好的休息了，希望我睁开眼睛

0: 我已经洗干净了，但是。
1: 但是什么？
0: 嫌疑人患有尿毒症，晚期，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什么？你行啊你！知道自己得尿毒症晚期，还不忘给自己心爱的姑娘报仇。
2: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说吧，从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
1: 他死后第三天，我接到一封他寄给我的忏悔信，信里面说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分手之后他遇到的种种遭遇。
0: 所以你觉得自己对不起穆承彦，就极端地实施你的报复计划了。你厉害啊。
1: 我这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了，只有这点能耐。
0: 尿毒症你也用不着这么悲观嘛，现在医学很发达。
1: 我母亲就是患尿毒症死的，我可不想。其实早在春燕儿自杀之前，我就查出了患了尿毒症。她死的前一天我还去找过她。
2: 燕儿，我在酒店楼下，你下来，我想见你一面。
3: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2: 我有话跟你说。
3: 我不感兴趣。

0: 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上去，当时要是上去了，那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就那么懦弱呀？
1: 你胆大得很嘛，先是把财迷的陈菲菲搞定，又把洛宁和阿特弄到古镇。
0: 我这儿要出版一本小说，需要一些插图和配画，想请洛宁来当我的模特。钱我可以马上打给他。
1: 驼背哑巴就是你了，头天晚上还把春燕的祭谷关了起来，把林建国夫妇也弄了。
0: 喂，林老板啊，听说你的厂出了点状况，我这儿有个废弃的厂房，虽然偏了点，可以便宜租给你，要不你过来看看。
1: 他老婆疑心病重，你就随便使点手段，之后你又把给陈菲菲的止泻药做了手脚。哦，对了，陈菲菲闹肚子肯定也是你干的。

0: 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有止泻药吗？
1: 大爷，有没有水啊？大爷，水。
2: 之后，你就去了厂房，又变装成快递员。在他们一心研究快递的时候，你就把阿特先解决了。

0: 之后，洛林也被迷晕了。
1: 出什么事儿啊？
2: 不管是什么声音，咱们先出去再说。
0: 再救赵虎，我有个疑问：林建国开车怎么就落水了？而且这么被全身绑着，你是怎么做到的？反侦查能力还这么强，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没想到你的头上。怎么？
3: 认罪。

英姐，你一定要帮我，大雷他不能坐牢，他研究生马上就毕业了，他要是坐牢了，前途就全毁了。

0: 李队还在琢磨呢。
1: 江大磊现在怎么样？不吃不喝，一副求死的样子，再给他输液呢。唉，
0: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他一个病殃殃的样子，就算是计划再周密，他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
1: 也是，但他一口咬定了。
2: 听姐的话，回去好好读书吧。谢谢你，陆林姐。你姐姐的在天之灵也是希望你过得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也不要多想了。陆林姐，我熬了银耳汤，我盛一碗给你喝吧。
3: 以后你读大学到城里来，就把我当亲姐姐，姐照顾你。啊，谢谢。
4: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姐。我姐最喜欢你送给她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0: 哦，没事，我再去给你盛一碗。
1: 温玲姐，你太有心了。哎呀，你明天就登台了嘛，送你个礼物纪念一下。
0: 秀慧，我有点急事，我就先走了。秀慧，你冷静点。江大雷舍不得杀你，我来。是你？没错，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江大雷不过是替我姐报仇的一颗棋子罢了。
2: 大雷哥，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姐。

现在就等他们到了。秋桂，真的想清楚了。怎么，你不想给姐姐报仇了吗？难道你忘了，姐姐都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还口口声声的说爱她。

0: 纸来，有纸来，快快快快快！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别上楼啊！
1: 别走远了。

0: 怎么办？啊，现在怎么办？
1: 我去找蓝正，蓝正娘。
0: 林振国，林振国，你快回来！林振国，林振国，你回来！

0: 怎么？
1: 你姐的死跟他无关。
0: 无关？无关他会得冠军啊？
1: 跟你姐的关系就像好姐妹一样，而且他对你姐也非常好。
0: 很好，我姐都是被他们害死的，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1: 楚葵，你能不能理智点？咱们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警察也不是傻子，而且他也罪不至死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就让他做一个替罪羊，这个仇咱们要报，但是得分个轻重。现在最该死的是林建国，他已经死了。
0: 江大雷，
1: 秋葵，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了。

0: 所以艾特被我砍了手，林建国被捆绑的淹死在荷塘，他老婆被毁容，而你是江大雷一直不忍心杀你而已。我姐都是被你们害死的，我要杀了你们。
1: 秋葵，
0: 站住！
1: 秋葵，秋葵，
0: 我要杀了你，为我姐发誓。
2: 秋葵，
3: 不能放下。

0: 他的情况很危险，以后很有可能成植物人。
1: 你们怎么会？
2: 江大雷认罪，我们一直觉得疑点重重。你说穆春燕自杀，应该也就是一念之间啊。他要写遗书，那么晚了，如果不出门，怎么投递？就算是他当晚投递出去了，可是在同城，为什么三天之后才收到？
1: 对，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是快递？
2: 你说的对，什么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验的那份遗书，经过比对，根本不是穆春燕的笔迹，虽然很像。
1: 那会是谁写的？
2: 我总记得江大雷的一个眼神。现在

0: 终于明白了，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你的头上。
1: 穆秋葵说，事发那两日他一直在房间，哪儿也没去。
2: 我通过穆秋葵出租屋的小区监控发现，有一个打扮成男生模样、头戴鸭舌帽和口罩的人，在案发前后进出过小区。通过走访调查，这个小区以前根本就没有类似身材的小个子男生出入，而从他的身材以及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这个小个子男生就是个女的。通过我们推测，这个人就是穆秋葵。我们已经在他的出租屋内找到三本日记，这些日记都是穆春燕的，上面记录了穆春燕进城之后每一天所见所闻的心情，上面也详细记录了他和你、阿特、林建国从相识到纠葛。最后一篇日记应该就是自杀前的遗书，而这些日记应该就是穆秋葵在给姐姐办理扣事的时候偷偷拿走的。
0: 所以穆秋葵就模仿了姐姐的笔迹，假造了那本遗书，他是想激发起江大莲内心的仇恨和愧疚之情。穆秋葵才是这种谋杀案的策划者。
3: 没事，姐，你有没有事啊？
4: 没事。
3: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4: 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家呀？
5: 来，我们把这种上，带到莱典开花结果。
3: 姐，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我们走吧。
5: 葵花向着太阳，向着光明，所以振作起来，好日子会来的。

0: 姐要去城里打拼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等姐有了本事，一定带你去。
1: 姐，要是在城里边有谁欺负你了，你就告诉我。
0: 快回去吧，
1: 你路上注意安全。
0: 快回去吧。
2: 快回去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真的。
1: 穆秋葵为了给姐姐穆春燕报仇，教唆并利用江大雷杀害阿特、林建国等人，两人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两人属于共同犯罪，穆秋葵为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穆秋葵企图毒害洛林未果，恼羞成怒，再次实施伤害行为，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穆秋葵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大雷在接受警方讯问的过程中，隐瞒了穆秋葵参与犯案的事实，一人承担下所有罪责。江大雷的这种行为涉嫌触犯了包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故事中我们看到，当年穆春燕并非单纯自杀，父亲离去后，继母对姐妹俩动辄打骂，她们只能互相取暖，度过难熬的日子。
2: 快走，穆春燕，快，
3: 我姐谁都不可以。
4: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姐，你有没有事啊？
4: 没事。
5: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1: 穆春燕独自来到城市打拼，却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绝路。
6: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7: 我有话跟你说。
6: 我不感兴趣。
7: 喂。
1: 当穆秋葵得知姐姐被欺凌致死，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精心策划了这场复仇。他始终隐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却亲手操控着一切，但没有人可以僭越法律。

去充当他人的审判者，肆意妄为，残害他人。为此，穆秋葵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江大雷在得知穆春燕当年离开自己的真正原因，深陷愧疚之中，加之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他选择替穆秋葵背负所有罪名。然而他不知道，这份看似深情的顶罪，不仅纵容了一颗偏执的复仇之心，险些伤害无辜之人，也最终伤害了穆秋葵自己。而江大雷终需为自己所犯下的包庇罪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放空城计，
1: 请上城啊！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3: 一男子误入高速公路，遭遇车祸离世，其女儿将高速管理公司告上法庭，索赔50万。另一男子翻越高速防护网，横穿高速路时被撞身亡，家属起诉高速管理公司索赔遭拒。两位家属都认为高速管理公司管理疏漏，将其告上法庭，为何判决结果截然不同？命断高速路，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凌晨五点多，本案的主人公钱丽睡得正香，突然呢、手机响了起来。钱丽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给惊醒，心里有些不痛快。但是一看竟然是父亲的来电，他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然来电，十有八九不是什么好事。钱丽赶紧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身影有些慌张，并伴有呼呼的风声。钱丽顿感不妙，只听父亲说他现在正在外面，不小心迷路了，四周呢漆黑一片，根本找不到回家的路。钱丽一听只是迷路了，并不是什么大事，心里稍稍的放松了一些。他说自己赶紧联系老家的亲戚去接父亲，让父亲呢不要着急。那么钱丽的父亲为何会在凌晨五点多迷路呢？他这是要去干嘛呢？原来钱丽的父亲叫做钱大安，今年70岁了，独自一个人呢在城郊的老家生活。钱大安属于老年丧偶，只有钱丽这么一个女儿。钱丽大学毕业后在离家不远的市区工作，并且呢结婚成家，生有一个女儿。考虑到父亲单身一个人在乡下老家生活，虽然也只是城郊，并不是很远，但是总是显得孤独了一些。钱丽呢多次想让父亲跟她一起生活，但是父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坚持呢要留在老家，逢年过节再去城里跟女儿团聚。钱大安在城郊老家也没闲着，为了减轻女儿钱丽的负担，他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凌晨五点骑个三轮车拉着蔬菜瓜果便去县城里面贩卖。近来由于这个地方多处的道路改造，钱大安早上去卖菜的时候经常被这左绕右绕的新路给绕迷糊了。今天早上便是如此，所以他才会在凌晨给女儿钱丽打电话求救。
1: 但是很快父亲来电称已找到回家的路，让钱丽不要担心。钱丽松了口气，忙叮嘱父亲保重身体，父亲也连连答应。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与父亲的最后一次通话。
0: 钱丽被父亲这么一扰，睡意全无，便起床洗漱，准备尽早吃饭后去单位上班。可是一个多小时之后，尖锐的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电话那头并不是父亲熟悉的声音，而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对方告诉钱丽他是交警。钱丽的父亲刚刚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去世了，人呢已经被拉到了殡仪馆，让钱丽尽快去交警队处理相关的手续。什么？父亲发生交通意外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钱丽的脑子嗡的一下，腿上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刚刚跟自己通完电话的父亲

0: 怎么就发生意外去世了呢？如今与自己阴阳相隔，钱丽啊悲痛之余，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从老家到菜市场根本不需要经过高速公路，父亲怎么会跑到高速公路上去呢？来不及猜测，钱丽立即赶往了交警队，并通知老家的亲戚说父亲啊车祸去世了。很快钱丽啊便到达了交警队，见到了处理案件的交警，他失声痛哭，问是谁撞死了自己的父亲。交警告诉钱丽，今天早上钱丽的父亲违规驾驶电动三轮车进入高速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在一个分岔路口被一辆白色的轿车给撞倒，钱丽的父亲当场死亡。交警说啊，由于当时天还没有完全亮，早上呢又起了雾，他的父亲的三轮车由于没有后车灯，白色的轿车啊根本就看不见，这才撞了上去。又因为受伤严重，钱丽的父亲啊当场便死亡了。白色轿车的司机在撞到钱丽的父亲后，又和高速围栏相撞，腿部受伤，已经啊被送到医院救治了。钱丽听完悲痛不已，他强烈要求肇事司机给自己的父亲偿命。可随后啊，交警的话让钱丽傻了眼。交警说啊，这次事故是因为钱丽的父亲自己驾驶三轮车违规上的高速，这啊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钱丽的父亲啊应当要承担事故的全部或者是主要责任。钱丽听后当场反驳说呀，高速公路明明是封闭的道路，父亲的三轮车怎么会开了上去呢？凭什么就判自己的父亲要承担主要或者是全部责任？交警说呀，事发后他们已经调取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监控视频，钱丽的父亲啊开着电动三轮车出现在收费站的路口，他父亲在几个闸口处查看，最终呢走到了最边缘的一个升降杆，将三轮车推向升降杆的边缘，绕过升降杆驶入了高速公路。交警分析啊，钱丽的父亲当时应该是迷路了，再加上天黑看不清路况，以为啊闸口的后面就是他要去的城里的路，为了绕近路啊，所以才误入了高速公路。钱丽啊流着眼泪看完了监控画面，他接受不了几个小时前还活生生的父亲转眼就发生了车祸，与自己天人永隔。钱丽崩溃痛哭地说，高速公路的路段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拦着他的父亲，怎么能让骑三轮车的父亲就这么轻易地上了高速路呢？交警解释说呀，这个收费站因为站前道路施工，汽车啊根本进不去，所以呢就停止了使用，车辆啊都是从另一个收费站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这个收费站只设置了栏杆，没有人看管。但是没有想到钱丽的父亲会绕过升降杆进入到高速公路上面去，更没想到的是他父亲会从这条高速公路绕到发生事故的正常使用的路段，结果啊才导致了意外的发生。钱丽此时啊悲痛欲绝，他强打着精神配合交警走完了程序。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钱丽一纸诉状将肇事司机及对方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因为司机在本次事故中承担的是次要责任，在法院的调解下，保险公司最终赔偿了钱丽36万元。
1: 可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时，钱丽总会忍不住痛哭流泪，他无法从痛失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在钱丽看来，倘若高速管理公司能将收费站的管理工作做得更为严谨细致，父亲或许就不会走错路，自己也不至于痛失父亲。想到这儿，钱丽转悲为愤，他决定找高速管理公司为父亲讨个说法。
0: 很快钱丽找到高速管理公司，说这个高速路的收费站设置在城郊区域，人车混

行的公路边，周围来来往往的大多都是农民。高速管理公司只设置了几个警告牌和路障，根本啊起不到警示和防范的作用。像父亲这样的老人，因为看不清警告牌，很容易误入。而且呢，这么危险的地方，即使收费站没有投入使用，也应该有专人看管。但是啊，高速管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钱丽的父亲从收费站进入的时候，收费站呢、虽然没有工作人员，但是呢，收费站是有进行的警示以及警示标语。入口处啊，不仅有升降杆阻拦，而且啊，升降杆前面还有路障锥等进行设施。这些警示标志和进行设备足以阻止正常人从该收费站的入口进入。而钱丽的父亲强行通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公路，发生意外啊，与高速管理公司无关。眼见协商无果，钱丽啊一纸诉状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各项损失共计50万元。那么高速管理公司需要为钱丽父亲的意外死亡承担责任吗？这就是本案要讲述的法律点，高度危险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呢？像本案的高速公路就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来往的都是高速飞驰的汽车，一不留意啊，后果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为此啊，国家专门成立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对高速公路上的事物啊进行管理，以避免或者减少意外的发生。例如啊，在高速公路的出入口设立收费站，不允许不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驶入高速公路。还有呢，在高速公路两旁设立防护栏，防止行人或者其他动物突然穿行，给正常行驶的车辆造成意外等等。了解到什么是高度危险活动区域之后，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说说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管理人的责任问题，就是管理人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通过上述法律的规定，我们知道对于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的人，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的，是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的。这也就是说呀，管理人要自证清白，证明自己呢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反之啊，如果没有尽到足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管理人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提供了当时的视频录像，可以充分的证明钱丽的父亲啊是强行通过收费站，属于法条所说的未经许可进入的相关情况。而钱丽的父亲在迷路的情况下，为了走近路，尝试从多个出入口进入高速公路无果之后，最终呢从左侧通行，强行绕过升降杆进入高速公路。他驶入时啊，升降杆是处于下降的状态。由此啊可以看出，本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啊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呢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全措施，并且呢尽到了充分的警示义务，因此啊不应当承担责任。最终啊，法院判决驳回钱丽的全部诉讼请求。收到判决书，钱丽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收到二审判决后啊，钱丽虽然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但是他知道

0: 即使啊赔偿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父亲的生命。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是自己的生活还要继续。钱丽啊，最终选择了释怀。钱丽的父亲深夜迷路，闯入高速路，最终啊失去了生命，还没有得到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可下一个案件，主人公翻越护栏进入高速公路，结果啊被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给撞飞，命丧黄泉，但他却获得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赔偿，这到底啊又是为什么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男子下雨天为保庄稼翻越高速公路，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2: 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
1: 男子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不满，认为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有漏洞，遂将其告上法庭索赔。
2: 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
1: 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却辩称家属已获保险赔偿，公司无需再赔偿。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命断高速路正在播出。
2: 韩大勇啊，今年62岁，靠种地为生。这天一早啊，他被一声惊雷给吵醒，一看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院子里啊满是积水。韩大勇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个穿着雨衣的人火急火燎地走进了院子。这个人啊边走边对韩大勇说：“哥啊，

0: 坏事了，这么大的雨，咱们地里啊肯定积水了，得赶紧去挖通排水沟，不然呢，这几十亩的庄稼可就完了。韩大勇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来的人呢、不是别人，是他的弟弟韩小勇。赶紧披上雨衣，拿起铁锹，就和弟弟韩小勇离开了家。可是啊，谁知道这一走，弟弟韩小勇啊，却永远的回不来了。韩大勇兄弟俩啊，来到村口，借了一辆面包车，冒雨啊，往几十公里外的庄稼地里面赶。原来啊，韩大勇所在的韩家村，村民常年呢靠种地为生。几年前高速公路修建的时候啊，将村子啊一分为两半，韩大勇等呢就住在高速公路这一边，可农田呢、却在高速公路的另一边，这让韩家村的人呐、苦不堪言。每次去耕种的时候，都要开车过去，绕过去十几公里才能够找到自己耕种的田地。而今天下大雨，过去一趟更是艰难，雨啊越下越大，地面满是泥泞，面包车啊异常的颠簸。没多久啊，面包车不小心开进了一个泥坑之后，突然呢、熄了火，怎么呢也启动不了。
1: 正当两人一筹莫展之际，韩小勇突然想起前些日子他路过高速路时，发现一处防护网破了个口子。他灵机一动，提议和哥哥翻过高速公路，步行前往田地，如此一来能节省不少时间。韩大勇听闻，环顾四周，觉得当下高速路上车辆稀少，只要行事谨慎些，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便答应了。然而这一冒险之举竟酿成了悲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于是韩大勇兄弟俩呢来到了高速公路边，瓢泼大雨啊，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四周啊都是哗哗的下雨声。韩大勇透过雨水果然看见高速路围栏断开了一个口子，高速路防护网原本一米八的围栏上面的几根铁线网啊破损了，现在整个围栏只有不到一米高。兄弟俩相互帮忙翻过了围栏，进入到了高速路边。兄弟俩在路边观察了一会儿，韩小勇说车辆不多，等没车的时候我们就迅速地跑过高速公路对面去。韩大勇本想让弟弟再等等，没想到韩小勇说完瞅准没车，一个箭步冲上了高速路，拼尽全力往对面跑了过去。可是啊，天雨路滑，韩小勇跑得又快，跑到快到高速路中间的时候差点滑倒。韩小勇好不容易稳住了身体，没想到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原本没有车的路面突然呢、飞驰过来一辆车，直奔韩小勇而来。韩大勇连忙喊韩小勇让他跑快一点。说时迟那时快，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传来，只听见砰的一声，远处的韩小勇被车撞飞了出去，甩出去十几米远。那辆车也因为失控撞到了护栏上，车头啊完全变了形。眼睁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汽车撞飞，韩大勇吓得差点晕了过去。他赶紧跑到弟弟的身边，只见他脑壳爆裂，脑浆啊流了一地，人当场已经不行了。韩大勇连连呼喊着弟弟的名字，都得不到任何的回应。肇事司机从车上下来，看到韩小勇的情况也吓坏了，赶紧报警并叫了救护车。很快啊，处理事故的交警和120赶到了现场，医生确认啊，韩小勇已经当场死亡了。瞬间与弟弟阴阳两隔，韩大勇悲愤至极，要找司机拼命，结果啊被交警拦了下来。交警让他呀平复一下情绪，回交警队处理事故的相关情况。交警勘察完现场后，将韩小勇的遗体啊拉到了殡仪馆。
1: 很快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公布，交警判定此次事故系韩小勇擅自翻越护栏闯入高速公路所致，他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而涉事司机则需承担次要责任。

0: 最终保险公司赔偿韩小勇的家属16万元。可是这起事故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1: 拿到赔偿后，韩小勇的家属认为啊，韩小勇之所以能够翻越高速公路的护栏，就是因为高速公路的防护网破了个洞，如果不是那个洞，韩小勇兄弟啊，当时也不会想到去翻越高速公路。在这次事故中，韩小勇有错，撞人的司机也有错，难道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就没有过错吗？于是韩小勇的家属聘请了律师，将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然而开庭时，高速管理公司却认为啊，韩小勇的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里啊获得了事故的赔偿，无权再要求他们承担赔偿责任。那么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成立吗？这就是本案例要讲述的法律点。道路交通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责任可以同时主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规定啊，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从上面的法条可以看出啊，交通事故责任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处理，而高度危险场所所承担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3条的规定。由此可见，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高度危险场所的管理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不仅法条依据不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相同，不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因此高速公路管理公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呢？关键还是要看管理公司是否能够举证证明其已经尽到了对高度危险区域的管理和警示义务。本案中高速公路防护网破了个洞，管理公司不仅没有及时的修复，更没有设立警示标语提醒行人注意，可见管理公司并没有尽到管理和警示的义务，应当对韩小勇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根据事故的成因以及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在此次事故中的相应过错程度，酌定高速公路管理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韩小勇一家经济损失50000元。法院判决后高速管理公司第一时间送上了赔偿款，并多付了10000元作为对韩小勇家属人道主义的关怀。他们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将防护网修补，以后一定加强检查，绝不让这次的事故再次发生。观众朋友们，高速公路方便便捷，在享受高速公路快捷的同时，也要提高安全意识。案例一中，钱丽的父亲面对围栏和警告牌视而不见，绕路而入，结果失去了生命。案例二中的韩大勇，如果不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翻越高速公路的围栏，也不用看着至亲在自己的面前离世。总之安全出行才能到达终点，有些路看着近，却可能让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0: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

0: 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下期播出。
1: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他们手持探测仪四处探宝，殊不知危险正在步步紧逼。他们沉睡于水下千年，却被不法之徒挖掘，一条隐秘的地下产业链被挖出。
1: 陌生人的话，我们应该不会买吧？对，他们打捞上来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叫我们过去。
0: 当沉睡千年的文明瑰宝被不法之手盗掘倒卖，这些文化遗产能否被追回？
2: 那你是使用哪些工具啊？
3: 是一根竹竿和一个金属探测仪扎门子下去摸上来的。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节目《水下探宝的罪与罚》。他们手持金属探测器，在干涸的河床上、破旧的老宅内和深不见底的水下探宝。随着金属探测仪发出的一声声鸣响，沾满泥土的宝物破土而出。这是近年来常常出现在各大网络平台短视频中的内容。
4: 我倒看看用金属探测器能不能探出什么宝贝出来。这个金属探测器啊，特别有意思，它能碰见金属吗？
0: 这些带有探宝话题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野外探宝既新鲜又神秘，更为关键的是，它点燃了不少人的淘金梦。
1: 偶尔从太湖边上路过的时候，就。

0: 会发现这个湖面上，透过这个芦苇荡能看到，就是零零星星的有一些人，他们这个有的人呢穿着这个救生服，有的人呢就是这个踩着高跷，半个身子露在湖面上，然后呢拿了这些手上一些自制的工具也好，有一些网上购买的成品工具也好，在太湖里面挖淤泥啊。不仔细看其实看不出来。
1: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缘，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它三面临江苏省，南边浙江省，而有人踩着高跷在湖面上行走的这一景象就出现在浙江省的长兴县。
0: 从我们的侦查办这个中发现啊，是一开始岸边上会有一些钓鱼的人，他们又会发现平时在钓鱼的过程中啊，岸边上经常会捡到一些铜板铜币，捡的人多了，船的人多了，他们就觉得水底下可能会有更多东西，然后就有人挑起头来到水底去看看。
1: 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太湖湖底有着古代的村落墓葬，甚至是古沉船等遗迹的传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深入，以及人们多次在湖边发现古钱币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一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
2: 这个我们大家多少也了解的，因为看了资料嘛，因为太湖它从来没干过嘛，所以说下面应该会有好多东西啊。
1: 当探宝热潮在网络上悄然兴起，探宝的风很快便吹到了这个浩渺千年的太湖之中。在太湖之滨的湖州市长兴县，有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开始探寻埋藏在太湖湖底的水下宝藏。
2: 好多人就这样去找，主要找那个古钱币吧。
0: 我们当时，通过这个案件发现，在太湖流域内，沿岸内进行实体打捞的，其实是有，5到6人左右，是我们案前掌握的。那后续呢，我们在整个侦办过程中发现，其实完全不止这一些人，还有附近区县也好，隔壁省也好，也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也有大量的人到这里来碰碰运气。
1: 然而让这些纷至沓来的探宝人始料未及的是，此时一张无形的大网已悄然为他们铺开。
0: 打捞上来的主要一些青铜器大部分集中在这个春秋战国，包括这个西周时期，再往前商代的扣押过。这个铜钱的话呢，就是分布于各个时期的，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铜钱都有。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遗存的起源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2024年5月，警方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彻底斩断了这条太湖文物黑产链。
3: 也就3大类嘛，就一个是在外面挖的探宝的那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批倒卖的，然后在最后面就是最终买家嘛，留着不卖的那种。
1: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倒卖文物罪分批向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系列案中参与文物犯罪的共有14人，涉及2级珍贵文物3件、3级珍贵文物1件、一般文物1件。
4: 在办理太湖流域盗掘倒卖文物系列案件过程中，我们发现被告人作案手段极为专业，他们配备专业金属探测仪、潜水服，还自制高跷、浮板、捞网等水下探掘工具，同时以民间探宝、文玩收藏为幌子，互通信息倒卖文物，形成了涵盖盗掘、挖掘、鉴别、地下交易等环节完整的非法产业链。
5: 长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庭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到庭。长兴县人民法院啊，受到长兴县人民检察院诉被告人张朱是刑犯倒卖文物罪一案的指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是第2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下面先进行法庭调查，现有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长检刑诉2024-518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23年6月，被告人张持金属探测仪在长兴县太湖水域进行探测，探到并挖出一把青铜菲尔剑、一个青铜尊、

后被告人张以牟利为目的将青铜菲尔剑、青铜尊出售给被告人朱辉。2024年3、4月，被告人朱辉以牟利为目的将青铜菲尔剑

0: 众，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6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你这是自由职业，我以前做厨师的嘛，以前有时候做的厨师啊，包括人家带带班。
1: 你本人是否从事相关和这种文玩、古玩这种行业相关的工作？
2: 没有，他们说太湖下面有铜钱，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后来我在无意间看到了一把宝剑和一个青铜尊。
1: 就是用金属探测仪去探这种行为，你是从哪里了解到的？
2: 是从网上。
1: 那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
2: 就是挖铜钱啊，挖废铁啊，有些他是买来，有些是做了就找轨铜管什么，就是那个轨那个管道。
1: 那你本人为什么挖宝？
2: 我是喜欢这一行，就是比较喜欢的有铜钱啊，喜欢的就是电视上看了嘛，他们说也可以金属也会那个铜钱会响的，所以就去买了一台。
1: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种金属探测仪来进行挖宝的？
2: 2002年左右吧。
0: 被告人张某供述，2022年，他无意间在网络上刷到了探宝类的短视频，很快便被视频中轻松赚钱的探宝内容所吸引，他的心蠢蠢欲动，于是便从网上购买了金属探测仪等设备，并邀约几位朋友一起开始了他们的探宝生涯。
1: 2022年，你开始的时候是在哪些地方挖过啊？
2: 就在田里面，就是人家拆迁的村子上。就是有机会就是去玩一下。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到太湖的呢？
2: 是2023年6、7月份的时候。
1: 2023年6、7月份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
2: 是
1: 会选择去啊？
2: 网上听人家说，就是传言，他们说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楚志尼在太湖里面捞到用金属探测仪探到好多那个铜钱。
1: 嗯，
2: 就听说这个了。后来经过别人介绍问了，后来人家带我们去的。
1: 后来谁带你去的？
2: 是发哥一起。
1: 有个叫发哥的人是吧？那你去太湖这个区域去了几次啊？
2: 我一共去了3次吧。
1: 三次。
2: 嗯。
1: 那这3次里面的话，你每次都挖到什么东西了吧？
2: 就挖第1、2次没挖到东西，就挖到2个破的铜钱。后来第3次快走的时候挖。一个地方捞上来两样东西，一把是宝剑，一把是那个青铜尊。最后一次，
0: 就在张某开启探宝生涯的1年后，幸运之神果真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太湖湖底，他连续挖出了2个埋藏在水下的青铜器。
1: 那你个人去这个太湖里面去挖宝，包括最后一次你挖到了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那你是使用哪些工具啊？
2: 是一根竹竿，一个金属探测仪，就扎猛子下去摸上来的。
1: 一个竹竿，
2: 竹竿就是定一下位置嘛，就是能手扶着下去，扎个猛子。
1: 啊，竹竿主要用来定位的，
2: 对，
1: 水上定位。
2: 嗯，
1: 金属探测仪主要是来探测有没有金属。
2: 对。
1: 那你潜水需要潜水工具吗？
2: 嗯，不需要。
1: 不需要潜水工具。
2: 对。
1: 啊，当时扣到的话还包括了高跷，是吧？
2: 嗯。
1: 高跷是干嘛的？
2: 他们说可以去深水玩，不用在浅地方。
1: 那你这个高跷和潜水衣有没有用过？
2: 没有，
1: 还没来得及用是吧？
2: 也不叫没来得及，后来因为家里人不同意了，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高跷我要自己陆地上走，我都摔跤，我胳膊放在下面一走淹死了怎么办？后来就不敢去了。
1: 那你能描述一下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的特征吗？长怎么样？
2: 青铜剑长度在30公分左右吧，还有剑身上有花纹，还长2个耳朵。
1: 那什么材质的？
2: 是铜材质。
1: 另外一个是青铜尊，青铜尊是什么样子的？
2: 就是高度在15厘米左右吧。
1: 啊。
2: 上面大，下面稍微小一点，中间圆圆的。
1: 那这个青铜剑和青铜尊，你当时了解到，你认为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啊？
2: 我那时候不知道，后来我是经人家说那个猪比较懂这东西，他是比较会有研究性的，他比较懂的，所以我后来询问猪的，猪告诉我是宋仿汉的一把宝剑，一个剑和一个酒杯。
0: 在利益的驱使下，

0: 张某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将挖到的青铜器上交国家，而是通过非法渠道将两件青铜器高价卖出。
1: 问了以后，就当天就卖给租户。
2: 是在什么地点卖的？
1: 在我家楼下租户的车子里面。
2: 他付了你多少钱？
1: 1.7万元。
2: 1.7万是现金还是转账？
1: 现金，
2: 人民币现金。
1: 对，对的。
2: 后来这17000元去哪里了？
1: 自己用掉了。
2: 你对这个太湖里面发现的这些古董文玩文物啊，他们是什么东西你有概念吗？它是个文物你有概念吗？
1: 之前是没有，就因为好玩嘛。我以前那个有时候看到几个小铜钱啊都放在家里的，就后来被抓起来以后才意识到国家东西反正不能去轻易倒卖东西。我不懂。
2: 你跟朱是怎么认识？
1: 是听人家说的，他是专门玩那种古玩的，是听人家说的。
2: 那怎么给他认识的呢？
1: 后来经朋友认识嘛，就直接联系了朱。
0: 张某说，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探到的是什么等级的文物，也不知道两件物品的价值。通过向古玩圈的前客们多方打听，最终张某找到了当地的大藏家朱某。自此，这条地下非法交易通道被打通。此后，张某还因违法实施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被山东警方行政拘留。那么，张某的下一级买家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又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购买张某手里的两件宝贝呢？
2: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干嘛开希望厂的。
2: 那你本人有没有相关的这种学历背景各方面涉及到这块文玩古玩这一块的？
3: 没有，我自己喜欢。
2: 是你个人兴趣是吧？
3: 从初中开始收藏的。
2: 你和本案的前面的被告人张是什么关系啊？
3: 第一次认识，我是听朋友说的，他手上有几件好玩的东西，他们说起这件事，我给他加微信，然后干嘛到他这里去看东西。
2: 啊，你就是在本案之前，其实你也不认识。
3: 不认识。
2: 你当时看到的时候是几样东西啊？
3: 两样东西。
2: 是什么样东西啊？
3: 就是一把像矛一样的这么一把青铜器，还有一个是像花箍一样的，后来叫针这么一件东西。
2: 当时这两样东西的话是，你有没有问过是怎么来的？
3: 没问，因为我只看东西嘛。他说实在话，他说家里祖传的或者是干嘛哪里的，我又搞不清楚。他也第一次认识，他也不会跟我说
2: 话。也就是你也不在乎他是怎么来的。
3: 对啊。
0: 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第二被告人朱某说，打小他便有收藏的爱好，小到钱币，大到瓷器、青铜器，他都有所涉猎。虽说不是专业出身，但见过玩过的宝物多了，自然便练就了一双鉴宝眼。所以当看到张某手上的青铜器后，他便一眼看出这两件文物大有来头。
2: 那当时你买的话是多少钱买的？
3: 6.8万。
2: 6.8万。6.8万，这是现金还是转账？
3: 现金。
2: 现金交付。
3: 对。
2: 为什么是现金？因为6.8万不是个小数字，为什么用现金？
3: 因为干嘛，我正好有现金，正好拿过去嘛。
2: 你是说自己身上正好带着6万？
3: 我就是干嘛，因为他跟我大概的价格他给我报过嘛，因为我也了解过嘛。
2: 这两样东西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3: 这两样东西我买回来，刚开始我是自己收藏的，我肯定要玩，玩到后来我就审美疲劳了，我就不当回事了。
2: 就是你自己把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审美疲劳了，
3: 对，
2: 后来怎么处理的呢？
3: 就是干嘛，一件转让给朋友了。
2: 一件转让给朋友？
3: 对。
2: 是哪一件？
3: 就是菲尔件。
2: 是什么价格转让的？
3: 10万块钱。
2: 也是现金交易的？
3: 现金。
2: 那么买过来之后在你手上放了多长时间？
3: 放了将近1年。
2: 那后来为什么又把其中的一件卖掉呢？
3: 因为这个东西呢，一呢审美疲劳了，就是自己玩了1年审美疲劳了。二呢，我是以藏养藏的，以藏养藏说的话，3天2头遇到自己喜欢的买来不去卖，也没有这么多钱，只能自己收藏一件。
0: 对交易经过以及两件文物的描述，两名被告人的供述基本一致，但就在交易金额这个问题上，他们的供述却大相径庭。
2: 被告人朱，你说你是6.8万从这个被告人张德的买的这个文物，张说呢，他是

0: 17000亿在哪？那到底是多少钱呢？
1: 6.8万。
0: 那中间的钱去哪里了呢？
1: 我确实付了这么一点钱。
0: 被告人张勇，
2: 我确实拿到了17000，原是分了2道，那个原分的10000的，他拿点出30张，后来都扔给我的2。你再说了，这个东西第一次交易我就卖给他了，我肯定是不懂啊，要是懂的话，我不可能第一次就卖给他了，就不懂价格，不懂什么东西。他认为价格肯定不对的。那天我明明记得是2道原2万块钱吧，原分的，就银行拿出来的，点出30张来的。
0: 你被告人住呢？
1: 我跟他以前是不认识的，是通过这2件东西认识的。他其他的朋友也是找宝贝的，他肯定问过人家，他哪会2件东西这么便宜卖给我呢？他肯定问过人家价格的，你说呢？
0: 那么照说他是17000，那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不对啊，我付出来就是6.8万。不可能，我们第一次认识，不可能他说实在话干嘛？我们又不熟，他肯定请教过人家的，谁的价格高给卖给谁的，哪有这么便宜的东西？我只知道在这里就是干嘛，他们一起的，他的朋友啊什么，这素的这种没花纹的这种件都卖15000、16000，他凭什么2件东西卖给我17000？
3: 当探宝的风从短视频吹到太湖，贪婪的暗流还能涌动多久？
4: 赚钱赚得快吗？就在这行里面有一个叫捡漏，那比如说你很便宜，人家不懂的那些，就说那种小的钱币好了，你可能几百块钱买到一堆，里面其中一个就能卖10000，这样子的事情也不少。
3: 当私人探宝与国家文物保护发生碰撞，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0: 他在水下面发现的这些文物，不管是珍贵文物还是一般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都是不可以进行交易的，这不是他通过合法途径所取得的文物。
3: 当法治之手拂去文物蒙尘，当法律之光照亮文物归途，沉睡已久的文物瑰宝等待着与世人展开跨越千年的对话。
5: 当时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很惊讶，像这种剑的话，早期的吴越剑，它一般来说都是贵族使用的，作为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佩戴。
3: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节目《水下探宝的罪与罚》正在播出。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这2件青铜文物究竟长什么样？他们身上是否有被人破坏的痕迹呢？开庭前，法官专程走访了相关文物单位。
6: 就这批文物的话，第一次见到它，觉得很震撼，很兴奋。这个作为一名博物馆这个专业人员的话，像这种出土文物，它的最好的归宿就是我们博物馆。我们博物馆呢是收藏、研究、展示这种出土文物的最好的平台。像这一批文物的话，主要是青铜剑、戈，还有就是青铜眼，像这些都能够很好的体现我们吴越地区先秦时期的青铜文化。这几件青铜剑和青铜戈，它是我们早期这个吴越兵器非常典型的代表，年代早，规格高，非常珍贵。
3: 经过浙江省文物鉴定站认定，涉案的2件文物中，一件属西周青铜飞耳剑，为2级珍贵文物，而另一件属西周青铜尊，为一般文物。
7: 做得很精湛。
6: 这个的话就是吴越式铜剑的早期的一种形态，就是那个飞耳剑。它这个柄两边有这个耳朵，有这个耳朵，这个就是吴越式飞耳剑的最早的形态了。它这个两侧呀有发达的飞耳，而且它那个器身上面呢有繁缛的纹饰，有像这两边都有。它的剑身上面、剑茎上面，还有这个飞耳上面，像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镶嵌有绿松石之类的宝石，因为这个几千年过去了，它这些宝石都掉了。
0: 这也是我们浙江文化的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早期的代表吧。
6: 对，因为这种吴越式铜剑最早就是起源于它的核心的起源地就在我们浙江一带，而这种就是吴越式铜剑的早期。

0: 菲尔舰最早了。像这种舰的话，早期的五月舰它一般来说都是贵族使用的，作为他们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佩戴。你看他这种铸造的话，
1: 非常
0: 这么多的纹饰，还镶嵌有宝石，这种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用的呀。
1: 做工觉得非常精致，包括一些纹路啊，都非常漂亮，包括对称性啊都有。
0: 像这把剑的话，可以说是填补了我们馆藏的空白。
2: 该文物在2023年6月被张某挖掘后，经张某之手倒卖给了本案第二被告人朱某。2024年3月，朱某又将其中一件文物倒卖给了案外人徐某。所幸就在文物被挖掘的一年后，便被警方追回，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两名被告人却因倒卖文物罪坐上了被告人席。
3: 那么下面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先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4: 被告人张朱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中包含一件二级文物，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26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倒卖文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同时公诉机关认为，两名被告人在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当庭能够全部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符合认罪认罚从宽条件。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两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辩护人认为，两名被告人并无损毁文物的故意，且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追回文物，并未实际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轻。
3: 下面法庭辩论终结，由被告人做最后陈述。还有被告人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没有了。
3: 被告人朱呢？
5: 没有。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5年3月6日，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当庭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祝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倒卖文物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张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被告人朱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张违法所得人民币17000元，追缴被告人朱违法所得人民币32000元，均予以没收。
1: 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的是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本案庭审结束后，涉案文物也于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被正式移交博物馆。
4: 珍贵文物的保存不同于普通的涉案财物，对保管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度等均有一定的要求。一旦保管储存不善，将会造成文物的损坏。为进一步规范涉案文物保护工作，确保涉案文物保存安全、处置规范，2024年起，长兴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公安局、县文广旅体局建立涉案文物管理移交机制，通过文物移交，让这些被盗掘倒卖、流浪在各地的文物圆满回家。
1: 文物回家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还原和弥补。他们将在专业人员的保护下，向世人诉说千年文明的历史故事，让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更加完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特别是水下文物犯罪。当一阵探宝风在网络平台吹起，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知道，文物犯罪的法律红线不可逾越。一旦发现文物，应及时上报文物部门，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或非法交易。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8: 挺好，练着呢。
1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8: 不慌，
1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20: 认罪。
21: 认罪背后却迷雾重重。
20: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
22: 燕儿，我好想你啊。
9: 你一定要为他报仇。

0: 离奇案件是谜一样的爱恨情仇。
1: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3: 我要杀了你，为我解放出来。
0: 敬请期待普法剧场《缜密陷阱》精编版下集。

0: 咱们几个出现在这儿，应该好像不是什么巧合吧？
1: 是不是他们找我们了？
2: 林振华，你快回来！
1: 穆春夜，
3: 男的死了，右手被砍，失血过多。
1: 死了？接待我们那个驼背的老头，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4: 那穆春夜为什么会自杀？
1: 我不该把他拉进这个圈子，是我害了他。
0: 从现在起，我的整颗心全部都是你的。
5: 说他死的不甘心，难道真的是他的冤魂去报仇了吗？
6: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隔离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隔离6-9。
1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诸葛击破，
13: 硬杀，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大雷，自从春燕走了以后，我没有一天过得好，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是，春燕她是自杀的。
1: 你说，春燕她要是真的变成厉鬼来找我了，
0: 她居然还留了我一命。他就是还念着咱们这份姐妹情。江大雷，没有人知道我这个冠军拿的有多不是滋味。我知道他们都怎么说我，说我耍心机逼得他自杀，说我卑鄙，说我不择手段。可是春夜是我的好姐妹，我真的拿她当我的妹妹。
2: 够了，
0: 我今天就要借着酒劲儿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
2: 你冷静一点，
0: 江大雷，你给我好好听着。

0: 你以为慕春燕辜负你，是为了傍大款吧？他是为了你，为了你，他才去求的林建国。他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去换钱，为了就是不让你坐牢。你什么都不知道吧？慕春燕那个傻丫头，她不让我告诉你。她离开你，是觉得她自己身子脏了，配不上你。
1: 才说的那些狠话，
2: 你别再厚着脸皮缠着我了，好不好？人各有命，我现在找到了好的归宿，你就别耽误我。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
1: 是，我是给不了，
2: 给不了，就给我滚！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他离开你以后，以为林建国是可以值得托付的，可是没想到最后林建国还是把他玩弄危险。
1: 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对你垂涎很久，黄总，还记得吧？我都给你安排好了。自从上次他在酒吧见了你，一直对你念念不忘。你勾搭我老公，无非也就是为了钱。如果你把他陪好了，我同样可以给你钱。
0: 不用这么侮辱。来来来，
1: 好好看看，你还有脸吗？林建国也没少折腾你吧？
2: 舒服，
1: 我给你半天时间，自己好好想想。
0: 你不是说爱我吗？爱我让我去陪别的男人，你把我当什么了？一份礼物，一笔交易，还是只是玩物而已？
3: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是不知道，那黄总跟我老婆在谈一个大项目的合作，那恰巧在这节骨眼上，咱们俩的事儿被我老婆给发现了。
0: 是不是你老婆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呀？
3: 实不相瞒，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全靠我老婆的娘家，我不能得罪。如果我跟她离了，我什么都得不到，那到时候你还愿意跟我吗？
0: 你，
3: 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0: 如果我不肯，
3: 如果你不肯，那些照片，所以要想清楚，这模特大赛是黄总投的资，你拿了冠军，你的人生就有新的起点。
0: 后来我知道了林建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把他当作礼物送给黄总，我试图劝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可他……
4: 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0: 就算他许诺你能拿冠军又能怎么样？
4: 我没有选择了。
0: 什么叫没有选择？你明明可以拒绝他。

0: 你醒醒吧，丫头！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很多潜规则。你如果什么都想要，那肯定是会把自己毁了。
1: 你之前跟林建国好，是为了帮大磊。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还是以前的穆春燕吗？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虚荣了？
2: 穆春燕，穆春燕，她早就没了。在你把她拉进这个圈的时候，她早就没了。我是穆子熙，
0: 穆子熙，春燕，林建国这个人信不得。
2: 不，林建国他是爱我的，不然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他一定有他的苦衷。
1: 你简直就是疯了！林建国那样的人，他对谁都是真爱，
2: 不用你管我。
0: 春燕，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我亲妹妹。
2: 你就是嫉妒我，等我拿了冠军比你强，你就是嫉妒。
0: 穆春燕，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2: 你走，我不用你管我。
0: 少在这儿假惺惺。好。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真的不管你了。你去拿你的冠军吧，你去作践你自己吧，我就看看你那虚荣心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满足。

0: 喂，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你爱我吗？
1: 真心的爱过我吗？
0: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爱你的人很多，乖了，黄总在房间等着你的。
3: 我知道刚刚是我话说重了，你开开门好不好？你听姐去劝，你别这样，姐都是为了你好。春燕，春燕，春燕，
4: 决赛前夜，春燕自杀了。我也莫名其妙得了冠军，我后悔，后悔当初根本就不该认识他，后悔不该拉他进这个圈子，更不应该让他认识林建国那个王八蛋，后悔那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多陪陪他，多劝劝他。对不起，春燕，我对不起你。
0: 大雷，
4: 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不要再回来了。
5: 以后你要自己保重。

0: 会是。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对我。
1: 好了，我送你回家吧。

0: 你说的对，我是嫉妒你，不是嫉妒你能拿冠军，是嫉妒你有大雷这么一个傻瓜一直爱着你。
1: 江大雷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他是穆春燕的前男友，而且高学历高智商。
2: 我们已经调查到江大雷在第一制药厂工作，平时工作任劳任怨，但是已经有几天没去上班了，而且厂里发现有丢失违禁药品，他们之前已经报过警了。
1: 马上成立抓捕小组。

直都想送给你的，我好想你啊，我累了，你该好好的休息了，希望我睁开眼睛

0: 幸好送来及时，我已经洗干净了。但是，
1: 但是什么？
0: 嫌疑人患有尿毒症，晚期，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什么？你行啊你！知道自己得尿毒症晚期，还不忘给自己心爱的姑娘报仇。
2: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了不就好了？
1: 这案子还没了呢。
2: 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我这是为了要给春燕报仇。
1: 说吧，从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
2: 他死后第三天，我接到一封他寄给我的忏悔信，信里面说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分手之后他遇到的种种遭遇。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对不起穆春燕，就极端地实施你的报复计划了。你厉害啊。
2: 我这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了，只有这点能耐。
1: 尿毒症你也用不着这么悲观吗？现在医学很发达。
2: 我母亲就是患尿毒症死的，我可不想

0: 早在春燕儿自杀之前，我就查出了患了尿毒症。他死的前一天，我还去找过他。
1: 燕儿，我在酒店楼下，你下来，我想见你一面。
2: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1: 我有话跟你说，
2: 我不感兴趣。

0: 我真的很后悔，我后悔我为什么当时没有上去。当时要是上去了，那肯定就不是这个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怎么就那么懦弱呀？你胆大的很吧。
1: 先是把财迷的陈菲菲搞定，又把洛林和阿特弄到古镇上。我这儿要出版一本小说，需要一些插图和配画，想请洛林来当我的模特儿。钱我可以马上打给你。驼背哑巴就是你吧？头天晚上还把春燕的继母关了起来，把宁建国夫妇也弄了。
0: 喂，林老板啊，听说你的厂出了点状况，我这儿有个废弃的厂房，虽然偏了点，可以便宜租给你。要不你过来看看？
1: 他老婆疑心病重，你就随便使点手段。之后，你又把给陈菲菲的止泻药做了手脚。哦，对了，陈菲菲闹肚子，肯定也是你干的。

0: 什么？我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肚子有点不舒服。你有止泻药吗？
1: 大爷，有没有水啊？大爷，水。
2: 之后，你就去了厂房，又变装成快递员，在他们一心研究会计的时候，你就把阿特先解决了。

0: 之后，洛林也被迷晕了。
1: 出什么事儿啊？
2: 不管是什么声音，咱们先处理再说。
0: 再救放火，我有个疑问：林建国开车怎么就落水了？而且这么被全身绑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反侦查能力还这么强，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没想到你的头上。
1: 认罪。

姐，你一定要帮我，大雷他不能坐牢，他研究生马上就毕业了，他要是坐牢了，前途就全毁了。

0: 李队还在琢磨呢。
1: 江大林现在怎么样？不吃不喝，一副求死的样子，在给他输液呢。唉，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他一个病殃殃的样子，就算是计划再周密，他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也是。
2: 但他一口咬定了。听姐的话，回去好好读书吧。谢谢你，陆林姐。你姐姐的在天之灵，也是希望你过得好。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3: 你也不要多想了，陆林姐，我熬了银耳汤，我盛一碗给你喝吧。以后你读大学到城里来，就把我当亲姐姐，姐照顾你。谢谢，
4: 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姐，我姐。 最喜欢你送给她的那双红色高跟鞋。

0: 哦，没事，我再去给你盛一碗。
1: 温玲姐，你太有心了。哎呀，你明天就登台了嘛，送你个礼物纪念一下。
2: 秋葵，我一点急事儿，我就先走了。秋葵，你冷静点。
0: 江大雷舍不得杀你。

0: 现在就等他们到了。秋桂，真的想清楚了？
1: 怎么，你不想给姐姐报仇了吗？难道你忘了，姐姐都是被他们给害死的？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你还口口声声的说爱她。

0: 这不是咱们昌博吗？
1: 有纸没？有纸没？快快快快！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别上楼啊！
2: 别走远了。

0: 怎么办？啊，现在怎么办？
1: 我是想来救，来救你啊！

0: 姐妹一样，而且他对你姐也非常好。
1: 很好，我姐都是被他们害死的，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楚葵，你能不能理智点？
1: 我理智不了，我就是要为我姐报仇，我就是要杀了他们。你放开我！
0: 咱们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警察也不是傻子，而且他也罪不至死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就让他做一个替罪羊，这个仇咱们要报，但是得分个轻重。现在最该死的是林建国，他已经死了。
1: 江大雷，
0: 秋葵，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滥杀无辜了。

0: 所以阿特被我砍了手，林建国被捆绑的淹死在荷塘，他老婆被毁容，而你是江大雷一直不忍心杀你而已。我姐都是被你们害死的，我要杀了你们。
1: 秋葵，
0: 秋葵，
1: 秋葵，秋葵，
0: 我要杀了你，为我姐报仇。
2: 秋葵，不能走，
3: 放下。

0: 他的情况很危险，以后很有可能成植物人。
1: 你们怎么会？
2: 江大雷认罪，我们一直觉得疑点重重。你说穆春燕自杀，应该也就是一念之间啊。他要写遗书，那么晚了，如果不出门，怎么投递？就算是他当晚投递出去了，可是在同城，为什么三天之后才收到？
1: 对，我也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会不会是快递？
2: 你说的对，什么可能都会有。但是我们验的那份遗书，经过比对，根本不是穆春燕的笔迹，虽然很像。
1: 那会是谁写的？
2: 我总记得江大雷的一个眼神，现在终于明白了。要不是穆秋葵给我提供线索，我们真的还一时半会儿没想到你的头上。
3: 穆秋葵说，事发那两日他一直在房间，哪儿也没去。
4: 我通过穆秋葵出租屋的小区监控发现，有一个打扮成男生模样、头戴鸭舌帽和口罩的人，在案发前后进出过小区。通过走访调查，这个小区以前根本就没有类似身材的小个子男生出入，而从他的身材以及走路的姿态可以看出，这个小个子男生就是个女的。通过我们推测，这个人就是穆秋葵。我们已经在他的出租屋内找到三本日记，这些日记都是穆春燕的，
3: 上面记录了穆春燕进城之后每一天所见所闻的心情，
4: 上面也详细记录了他和你、阿特、林建国从相识到纠葛。最后一篇日记应该就是自杀前的遗书，而这些日记应该就是穆秋葵在给姐姐办理后事的时候偷偷拿走的。
2: 所以穆秋葵就模仿了姐姐的笔迹，假造了那本遗书，他是想激发起江大雷内心的仇恨和愧疚之情。穆秋葵才是这种谋杀案的策划者。
5: 我没事，姐，你有没有事啊？
6: 没事，
5: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0: 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家呀？
1: 来，我们把这种上，待到来年开花结果。
0: 姐，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我们走吧。
1: 葵花向着太阳，向着光明，所以振作起来，好日子会来的。

0: 姐，你要去城里打拼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等姐有了本事，一定带你去。
1: 姐，要是在城里边有谁欺负你了，你就告诉我。
0: 嗯，快回去吧。
1: 你路上注意安全。
0: 快回去吧。
2: 快回去吧。

0: 实数不清。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真的。
1: 穆秋葵为了给姐姐穆春燕报仇，教唆并利用江大雷杀害阿特、林建国等人，两人的行为涉嫌触犯了故意杀人罪，两人属于共同犯罪，穆秋葵为主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穆秋葵企图毒害洛林未果，恼羞成怒，再次实施伤害行为，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止。穆秋葵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未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江大雷在接受警方讯问的过程中，隐瞒了穆秋葵参与犯案的事实，一人承担下所有罪责。江大雷的这种行为涉嫌触犯了包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0条，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故事中我们看到，当年穆春燕并非单纯自杀，父亲离去后，继母对姐妹俩动辄打骂，她们只能互相取暖，度过难熬的日子。
2: 快走，穆春燕陪我姐谁都不可以。
3: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姐，你有没有事啊？
3: 没事。
4: 姐，有我在，谁都不可以欺负你。
1: 穆春燕独自来到城市打拼，却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绝路。
5: 我再说一次，我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我明天要参加比赛，我一定要拿到冠军。
6: 我有话跟你说。
5: 我不感兴趣。
6: 喂。
1: 当穆秋葵得知姐姐被欺凌致死，他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精心策划了这场复仇。他始终隐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却亲手操控着一切。但没有人可以僭越法律，去充当他人的审判者，肆意妄为，残害他人。为此，穆秋葵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江大雷在得知穆春燕当年离开自己的真正原因，深陷愧疚之中。加之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他选择替穆秋葵背负所有罪名。然而他不知道，这份看似深情的顶罪，不仅纵容了一颗偏执的复仇之心，险些伤害无辜之人，也最终伤害了穆秋葵自己。而江大雷终需为自己所犯下的包庇罪行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纯植物主料
12: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

0: 直溜胶囊，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0: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被打后只要还手就算互殴吗？
1: 谁让他踹我呀？
2: 文干的爷子吗？
3: 他插过去打人，他就头给打了。
0: 主动挑事的人骨折了，谁来负这个责任？
4: 没想到他会倒打一耙。
0: 反击时怎么做才不会脱离正当防卫的范畴？
5: 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去做出一脚这个行为的？
0: 聚焦民生热点，直击法治现场，解读权威法条，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有的时候来得猝不及防。面对主动挑衅、发起攻击者，很多人会本能地还手。但是在动手的过程中，如果主动挑衅者反而受了很严重的伤，那这个责任怎么算？应该由谁来负责？法律对此又是怎么规定的呢？我们一起看下面的案例。
1: 一脚推踹别人，反倒把自己摔骨折了。那一晚发生的事，对王某来说回忆是惨痛的。
2: 自己那骨折那一下，就过去踢那脚，那会儿下来骨折对吧？
3: 对。跑过去，飞起来飞踹，就跳离地了，都已经。他自己落地之后，那个脚就那个骨折了，当时那个骨头就爆了出来了。
1: 王某踹人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
4: 当踹着我这儿了吗？我就。
5: 就是从这儿跳起来，
4: 对，在这位置，在这位置，蹦起来了吗？
2: 起因很有意思，就是去停车场去撒尿。
6: 对对对，去大便。
1: 2024年3月11日晚上八